0: 迈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7: 水润万家，
8: 情系你我，
9: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这档节目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贾汪区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贾汪区方方面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10月10号周六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安排的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上线，下周二市生态环境局上线，下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下周四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五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贾汪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朱成坤，带领潘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洪湖、塔山镇党委书记孙京超、江庄镇党委书记吕磊、青山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鹏鹏、汴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辉、老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友鹏、大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业伟、大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田维维、朱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晶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党委副书记黄学成、紫庄镇党委副书记朱贺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贾汪区各镇街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居浪，还有我们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有问题及时的互动。我们首先请朱成坤常务副局长代表咱们贾汪区人民政府向市民致以问候。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贾汪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朱成坤，很高兴参加航空热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借此机会啊，我代表贾汪区委、区政府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多年来对贾汪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我和贾汪各属地负责同志一起走进直播间，倾听大家的建议，解答大家的疑惑，跟进处理大家提出的困难问题，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2: 好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4: 我那个，我。

0: 我想跟咱那个主席长反映一下，就是我那个阎王区自装队东庄村，这个我这个什么咱这不是建的这个补了户不是吗？咱补户不是建不了是吗？因为我那领我打了条路板，在那沟上我打的路板，还有我那个地东边这的地都给我折了，也都给我也都给我这这这是，但是不管我一家，俺这三家都折了这地，俺也找了个什么咱那个村里边人，他说人家都不给赔我的，不给赔的那这对吧？我以为他们那这他卖两家馆子都赔了1000多块钱，都是。
1: 这位听众，你反映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发生的？
0: 去年嘛。
1: 去年。
0: 对。
1: 啊，去年是什么？
0: 去年我就
1: 你是占用了你的地，还是占用了什么地方？
0: 我打了个路板，我这挡桥过的，我过路的，我哥们，我都从那里过。
1: 你在沟上搭的楼板。
0: 对
1: 啊，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
0: 遇到他评估公司不给评我的，我找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说你叫你村里出证明，我给评，村里面他俩不愿意给我出证明。
1: 这个搭的楼板是你自己的行为，还是村里边啊，还有其他部门让你搭的行为啊？
0: 我自己搭的，我
1: 自己搭的，现在出现问题了，你要求咱们村里边和我们镇上要赔偿，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但是他们都赔了，赔了。他说的咱都不给赔，包括身上赔那个。他说的他的也没赔回来。我说你没赔，真没赔，假没赔。你咱们这个事实咱弄清，到底是赔是没赔？
1: 好的。
0: 结果
1: 我们大概清楚了啊，这个是你自愿在沟上搭的一些楼板，现在可能破裂了啊。这个要求我们镇里边看。
0: 我顶着买了300块钱费，我还搁楼板上面呢。
1: 好，大概问题我们清楚了啊。好啊，朱局长。
2: 好，请自装的周贺同志就这个问题给听众做个回答。
3: 好的。首先感谢您的来电。这条沟呢，刚才听您说了，它应该属于一个集体水利的一个排涝设施。按照我们的相关规定呢，沟渠范围内呢是不允许私自占用、搭建、改造用来的。您所搭建的木板呢，应该是没有经过审批的，它会影响到这个排水以及行洪。如果呢您对我的这个有疑义呢，也可以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线下呢安排专人与您对接，到现场呢进行一个复核。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0: 好嘞，谢谢。
1: 好，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下线以后我们再来去核实一下，我们一些自愿的行为也要经过相关的行政审批啊，不要乱搭建。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
4: 好，
1: 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4: 我是绿地运河小镇3次业主。从国庆期间我们小区的物业就跑路了，然后现在小区电梯坏了也没有人修，垃圾也没有人清扫，想让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朱局长。
2: 好，这个绿地运河小镇请大沽街道田卫同志就刚才这个听众说的问题做一下回复。
5: 好，这位听友您好，关于绿地运河小镇的，它原来的物业呢是这个嘉富物业，深圳的嘉富物业有限公司。他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物业费收缴率较低他现在呢持续亏损，他现在进行退场。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街道呢也高度的重视。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国美的物业公司应急来进入我们小区，先保证呢我们小区这基本的这个物业运转这个工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联系这个原来的物业公司，他要提供他之前的一些收费的这些明细还台账资料，便于呢方便我们后期进行结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街道也在昨天我们也协调了这个开发商邀请了这个新的物业公司进行了实地的现场的查看。这个呢我们积极的推动新的物业公司呢进场。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朋友。
1: 这位听众。 政府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及时的采取了措施啊。你还有其他的诉求建议吗？
4: 其他的没了。
1: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微友想咨询了解的是咱们潘湖街道这个建设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咱们大华后边的星光小学还建不建，什么时间能够建？还有一个潘湖医院什么时间能够建啊投入使用。嗯，好，朱局长。
2: 好，请潘湖李洪湖同志回答。
6: 你好主持人。根据您提的几个问题，首先潘安湖这个星光路小学现在已经开始建设，目前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围栏、施工项目部已经开始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呢已经开始这个施工，预计施工完成时间呢大约在一年左右，我们会盯紧这个进度，加快这个学校建设，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尽量按照时间，我们这个迅速完成。我们这个兴旺路小学也为潘安湖这个整体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做出贡献。
1: 另外还有一个说是潘安湖医院有没有规划建设
6: 啊？这个主持人，潘安湖医院呢是原来已经正在建设的项目，目前呢正在施工，现在我们街道正在会同项目方和建设方，正在加快这个项目建设，争取呢这个督促这个多上施工人员，加快这个资金拨付，我们尽快完成这个像潘安湖医院的项目建设。
1: 按照我们的规划情况是什么时间节点啊？
6: 按照我们规划时间节点呢，应该在明年年底左右。
1: 明年年底左右，好，市民咨询的我们潘安湖片区的一些学校和医院的建设情况，给市民做一下汇报。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
1: 哎，您好，请讲您的问题好吗？
7: 我是前往变仓电器城的村民。我家住在那个滨河公园附近。我要反映呢，我家附近这个垃圾收拾点呢，常有垃圾桶呢都堆满了，未能及时清除，前者呢还会有异味，它影响咱周围的居民的生活。现在附近呢几个商铺门口呢也有散垃圾，清理也不够及时，咱希望呢领导呢能关注一下子，关注一下子。
1: 好的，我们的垃圾的收集点清理不及时，给市民的生活带来困扰啊，朱局长。
2: 好，请变塘的张辉同志做一下回应。
8: 这位市民您好，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近期也掌握到了这种情况，它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修建了变塘的滨河公园，它现在成为了老百姓这个休闲娱乐的场所，随着人气的增加，也带动了周边的商铺，这个尤其是每天的下午和晚上，它都成为了小型的夜市，这个人气的增加也导致了这个垃圾的增加，同时呢近期这个中秋和国庆的临近，随着返乡人员的增多，也增加了我们垃圾清运的压力，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做了安排，一是呢我们根据这个周边的情况，我们合理的增加这种垃圾箱的存放，是吧，方便老百姓的投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和保洁公司也进行了联系，我们加大这个垃圾清运的频次，保证呢这个垃圾不外溢。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和城管进行了这个安排，对周边的商铺进行教育和宣传，做到这个垃圾这个不要在外面乱丢乱放，做好门前的三包工作。这个也下步呢也请你及时的，对吧，给我们进行监督，我们一起把我们变成的工作做好，要感谢你的来电。
1: 张队长，我想问一下，这个最近两天这个垃圾清运及时不及时啊？
8: 已经开始清运了，比较及时。
1: 就是这位听众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7: 没有，让领导多关注一下就行了，好吧？
1: 好的，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无论是游玩出行都要文明遇到垃圾丢在垃圾箱里，当然我们政府的工作也要跟上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1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9: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甲蒙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
13: 哎，
1: 请说你的问题好吗？
13: 哎，是我吗？
1: 是的。
13: 啊，是这样的，我是那个甲汪区祝友山街道，然后那个财沃村的村民。
1: 嗯。
13: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几年前就是有一个美丽乡村建设，就是当时需要占用那个土地嘛，我们家那个承包的土地，当时呢那边要征用，征用呢就说的我们也没提出什么要求，我说因为。我说就是说的想要一块宅基地，因为牵扯到我父亲呢是再婚，然后呢想要一块宅基地重新立出去，然后呢这个大队呢当时也同意了，同意了，当时就是说的应该是过了一年多吧，换了一个书记，换了一个书记呢，然后这个始终呢这个事情就没落实，现在呢就说的已经七八年了，这个事情很长时间了，一直呢就是说一找的话他就说没有地方给你，没有地方给你，当时因为写了也有手续，所有的都有。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什么时候能落实。
1: 嗯，当时是征用了你的宅基地是吧？
13: 征用的不是，是我们那个承包地。承包地
1: 征用的你的承包地，你当时想要再要一处宅基地，提出的这个要求。
13: 对对对，因为我父亲是哎对，父亲是再婚，对，所以说坐在一起不方便，当时也跟他说了。
1: 你父亲原来有没有宅基地啊？
13: 我原来有。
1: 有宅基地。
13: 原来有。
1: 是以你父亲的名义要，还是以你啊或者家人其他名义要？
13: 以我的名义要的。
1: 哦，您的这个就是户籍啊，都是在我们这个集体范围之内的。
13: 对对对，在财沃，对，在我们的村。
1: 好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嗯，好，朱局长。
13: 嗯，
2: 请祝友山街道经营同志对这位听众问题做下回应。
1: 嗯，
8: 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啊，这个。刚刚从他的那个咱村民的这个信息中啊，有几点我能听出来。第一呢是说书记调整这个事儿，说明这个时间呢还是相对比较长的，
13: 对对
8: 相对是比较长的。
13: 嗯、
8: 第二个呢，刚刚说的。

0: 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在作为街道啊和这个村这一级啊，他是没有权利这个最终决策这个宅基地的一个权利的。
1: 当时什么情况？我反映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牵扯到可能有五六家吧，但是他们跟着紧呢，全部都批了，现在房子都盖了，都住上了，然后只有我的，然后可能其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只有我的没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村里给他办了，还是说他个人去申请了？我不知道。
0: 行，
1: 他对也没提这个情况，他对从来没给我提过，说的啊，你去走什么手续，然后去申请，去写什么流程。没有。
2: 金龙，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反映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1: 我反映，我觉得我找过，中间找他四五回，他也没回。
2: 有几年了这个事情啊？
1: 了吧，
2: 嗯，
1: 最少六七年，可能七八年了都有可能。
2: 好的，张主任。
0: 这位村民因为这个时间啊比较长，第二个那个申请宅地的手续啊，因为这个条件也比较复杂，这个呢我觉得线下呢那个我会安排专门人员啊和你联系，然后呢我们那个线下我们专门对接，就这个宅地的申请问题呢我们会全程的跟进，然后呢后期呢符合条件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帮助解决，好吧，谢谢。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因为你这个属于有些这个遗留的问题啊，我们要看看你这个是否符合我们宅基地申请的一个条件要求啊，线下请咱们啊朱玉山街道来帮助落实。好，我们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一位魏友说，贾翁区望田人家小区自25年4月物业撤离以后，小区环境惨不忍睹，多次向老矿街道反映，一直得不到解决。啊，夏天雨水从六楼流到一楼，楼道里啊只有白毛绿毛长满了，哎，还有反映那个墙皮脱落，说小区有些绿植呢像原始森林等等，道路被遮住，还有一些垃圾遍布小区等等，反映的这个小区环境的问题。嗯，好的，朱局长。
3: 好，这个望田人家小区啊，在老矿街道，请老矿街道这个有朋同志啊，就这个问题。
4: 好，主持人你好，刚才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望田人家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无物业小区，近期呢我们办事处对小区的垃圾处理这一块，我们是做了一个进行了一个拖地，每年在春季与秋季针对这个绿化这个剪纸，也是由我们办事处同意给进行这个施工。目前呢，望田人家呢，我们现在正在成立这个物业管委会，物业管委会呢由我们市局书记进行牵头，让每位老百姓都要注意这个保持这个小区的环境卫生。
2: 王书记，你最近有没有到望田人家小区去过？
4: 最近我是在上个月才去的。
2: 是不是还存在着这位听众所讲的楼道里有白毛绿毛都长满了，墙皮脱落，还有小区的绿植没有经过修改，像原始森林，包括有一些垃圾的这种情况啊？
4: 这一块呢，他说这个楼道内或许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只是负责这个楼道以外，公共区域，楼道以外的公共区域。
2: 对，
4: 作为修剪这一块，我们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在进行了一个修剪，但是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呢，他有的个别的住户，他是比如说这个树木比较高了，我们在进行修剪的过程当中，他会提出来，这个树你暂时不需要给我们修，因为是你给我修了，回来之后又影响到这儿，影响到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他们的思想，这个我们所有住户的思想，他并不是很同意的。
2: 好，这是绿植的问题，好像你们在做在这项工作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区内的环境，比如说保洁啊，还有其他方面都及时吗？
4: 保洁呢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小区引进保洁公司。现在目前这个小区的所有的这个生活垃圾是由我们办事处同意给进行这个清运清理的。
2: 好的。这位听众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老矿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王友鹏就你的问题做了一个回应， 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记者也会到望田小区实际来去采访调查啊。

0: 帮助市民解决他们居住环境的问题啊。好，请您留下联系的方式，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哦，是我是吧？
0: 是您电话，
1: 哎，
0: 抓紧时间。
1: 啊，你好啊，我是这个大吴街道的建平村的村民。
0: 嗯，
1: 就是206国道两边这个，特别是非机动车道，一到下雨的时候积水是特别的严重。然后平时骑电动车，这个带小孩送上学的话也不太方便。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好的啊，朱局长。
2: 好，请大吴街道的薇薇同志就这个206国道这个积水的问题做下回应。
0: 嗯，
3: 好，这位听众您好。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街道前期呢，也已经关注到这个事项。我们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去年也申报了关于这个供水管网的提标，改造工程。这个呢，我们准备呢就是新建污水管网呢是10000米，河道清淤呢是4000米。说您说的这一段呢，现在目前正在施工中。预计呢在11月的下旬，这一段呢就能结束，整个工程呢也在有序的推进中，待整个工程推进全部结束之后呢，能有效的改善镇区206国道两侧以及五中路等主要路段的这个汛期的积水排水的能力。感谢这位听众。
0: 嗯，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田主任给您做了一个介绍，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其他没有了，希望能彻底解决吧。
0: 嗯，
1: 谢谢。
0: 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反映青山泉镇商城西侧的那条路破损的太严重了，11回家走亲戚啊，车的底盘都给刮烂了，这条路该修修了，有没有计划向咨询反映一下？嗯，好的啊，朱局长。
2: 好，请青山泉的孙鹏鹏同志。
4: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网友反映的是青山泉商城的是吧？这个
0: 对，青山泉商城的西侧的那一条路。
4: 哦，青山泉商城西侧呢是我们那个镇政府的镇西路，
0: 嗯，
4: 这条路呢是疏解我们这个206国道一些主干道路的货车一条主要通行道路。现在呢，我们前期呢已经列入这个计划，纳入这个逐步修缮的这个规划。下一步呢，等待这个我们那个高新路这个年底呢要去启动修复，修复完之后呢，我们再这个逐步的推进这个镇西路的这个下一步的修缮工作。
0: 嗯，这位听众讲了，十一期间走亲戚车的底盘都给刮烂了，坑洼不平，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及时的填补的措施啊？
4: 可以，这个呢。我们前段时间呢，已经对这些路面的破损比较严重呢，进行了这个适当的修复。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回去再进一步的排查。针对一些比较破损严重呢，我们再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及时的一些修复。
0: 嗯，还有一位没有问一下我们青山泉镇的负责人，青山泉镇北侧柳泉镇前峪村贾柳县。全新路数十年常年失修，请关注一下，这个道路是属于咱们这个镇界的道路吗？
4: 主持人好，这条路呢是一条是连接青山泉镇和柳泉镇的这条道路。
0: 嗯，
4: 这条路呢整体呢是经过我们那个这个巴陵村、这个紫房村，还有这个后峪一直到前峪，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总共是2.3公里左右，在占据了大约是1/3。那么网友关注这条路呢，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也对这个破损呢比较严重的5处进行了修复。因为这条路呢是沿着铁路线修建的，中间呢也还有清泉湖工程，还有高新路工程呢，在这个正在施工中。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铁道的道口，有2条铁道的道口，也在其中。这样呢，我们对一些道口交叉口也进行了修复。下步呢，针对这个网友关注的内容呢，我们再细化一下，看看是还有没有没有修复到位的，我们再进一步摸排。如果这个网友这个关心能够进一步明确哪些位置的话，我们到线下呢进一步的再去细化、再排查，做好这个相关的修复工作。
0: 嗯，

0: 孙社长，就是涉及到咱们甲汪境内的，是不是只有里面涉及到你们青山泉站，还是是否涉及到其他的我们的镇街啊？
1: 不涉及了，就涉及
0: 不涉及到，就是三分之一都是在青山泉范围内，
1: 对，
0: 另外的三分之二应该是铜山，
1: 对
0: 啊，柳泉的这个附近范围啊。好，我们把我们所境内的这个道路给修缮好它，保障我们市民的出行啊，这个顺畅啊，安全啊。好，我们就两个问题给市民做一下回应，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每周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贾王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是您电话，请讲。
7: 哎，你好，领导，我们三个人，这个贾王南湖热闹湾，绿地注册里面有大粪，装修乱砸，还有不装修时候不按什么点儿，有时候晚上还装修。还有那个物业也不问，这反正这也是物业也不问。有时候反映完之后，我发个短信，发个信息，就在群里面发个信息，就是说不要注册了。第二天就没有影了。你这不是忽悠老百姓了吗？
0: 嗯，装修扰民啊，我们属地可能没有尽到我们的职责，包括啊其他的监管部门啊啊。好，嗯，出去了。
8: 他刚才我没太听清，他是哪个小区？
0: 嗯，再把你小区来说一下。
7: 南湖热闹湾。
0: 南湖月亮湾是吧？啊，属于我们老矿街。
7: 对，南湖月亮湾。
8: 南湖月亮湾是吧？好，那请这个老矿街道王永峰同志来回复一下。
9: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节目结束后，我们将对接城管局物业科，对物业公司进行约谈，因为这个。目前的物业公司是开发商聘用的这个物业公司，所以说呢，我们在管理方面呢，的的确确，现在目前这个小区呢，它属于一个这个安置小区，所以说呢，它里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结束后，我们将和城管局一起对这家物业公司进行约谈。好，谢谢。
7: 我希望这次领导这次说的真话，你不能这么，我打一下声我也回。
0: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哈丰热线将督办啊。刚才我们的王友鹏书记也做了一个表态，可能还会涉及到我们其他的这个贾王区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啊。既然是小区，无论是我们的安置小区还是商品小区啊，我们都应该把相关的工作做到位啊。特别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能扰民，明确的时间的节点，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一并解决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是朱鱼山街道龙门村的村民，我们村什么时间能够安装路灯？有些路晚上出行不便。嗯，
8: 好，请张静静同志。
10: 好，感谢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啊。这个今年那个夜间照明是我们街道的一个重点的民心工程，然后呢今年

0: 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街道已经启动这个这个量化工程，全域量化工程，我们街道一共是25个自然村，这个按照那个应量尽量的原则，我们主要是在这个进村的主干道，包括一些村组的巷道，或者夜间通行啊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个重点点位啊，我们进行一个布设。然后呢，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个村的一个量化工程。据我了解，龙门村呢是这个本月的近10月15号左右能够进场施工，因为现在那个招标的工程已经结束了。预计会在这个10月底能够全面的安装完成。如果这位听众如果还有其他的诉求啊，可以去村委会再进行询问，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专门进行解决。好，
1: 十月底能不能亮起来？
0: 能亮。
1: 好的，
0: 好，
1: 十月底，刚才我们的张主任做了一个承诺啊。好，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大全街道的领导你好，明世苑小区南门能不能装个智能抓拍的违停，路两边停的都是车，双车道变成单车道，开车路过都很危险。
2: 好，请大全街道王耀伟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为回应。
3: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明世苑小区这个小区呢，据我们了解，这个小区实行的是人车分流，也就是说这个车辆是要进地下车库停放，在地面是没有车辆行驶的。这个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它的这个车位啊是采取只售不租的形式，也就是说买了车位的这个业主可以将车位驶入小区进入地下车库停放，如果没买车位的小区的业主呢，他就目前为止可能很多业主就采取把车停在南门外面机动车道两侧的这种形式来过夜。这个情况呢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反映。我想这样的，这个我们下一步呢，一方面和物业公司啊对开发商对接，这个鼓励呢已经啊购买小区房屋的这个业主呢，这个尽可能的购买地下车位，因为这个车位呢，我们据我们了解，现在开发商也是针对我们业主进行了打折啊，原价定价8万的车位呢，现在新老业主啊这个购买车位都有比较大的折扣，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车辆的这个停放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位网友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能在道路两侧加装这个监控抓拍设备啊，处理违停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要把问题带回去，我们和交警部门啊共同来研商，现场进行处置，看看有没有办法来这个根治这种啊影响交通的这样的行为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办法。
1: 这个路的两边没有石化停车泊位是吧？
3: 对，
1: 是
3: 的，
1: 我们的市民可能自己违停的啊。好，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线下我们大全街道来去牵头和我们属地涉及到这个交管，涉及到其他部门把它落实好它。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请说。
4: 是这样的，各位领导，那个这边想提一个建议，就是关于潘安湖湿地公园，然后之前也有跟蒋湾区这边区政府提过一个建议，就是可以上线一些季票、年票，然后或者针对徐州市民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因为现在它只是按人头，一个人40块钱，然后因为我们平常出行的旅游或者带小孩去玩的话，频率比较高，像徐州这边的那个龙吟湖或者是台儿庄这边去的都非常多。像台儿庄的话，它针对徐州就是40块钱，然后通票的话也很合适。这边去潘安湖玩两次感觉价格非常高，但是又想带小朋友平常周末去。
1: 好的，
4: 是这么个建议。
1: 想咨询了解一下啊。
2: 好，请潘安湖的李洪湖同志就这个潘安湖景区的问题做个回应。
5: 好，这位听众给您讲提出的问题呢，现在潘安湖景区有这样几回优惠政策，一个呢大门的门票半价优惠，以4岁以上的儿童呢，全日制本科生以及本科学历以下的学生呢，凭学校证件享受半价优惠。第二个呢，大门门票免票的政策，一个以4岁以下的这种儿童，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老人，三呢是现役和退役军人。这个包括离退休干部是三回有待证的，第四呢是特殊职业，消防员、警察、导游持有效证件，五呢是残疾人享受国家有福有序的对象，盲人、重度残疾人需要陪护的，现一名陪护人员来进行这个免费入园。六呢有无偿献血荣誉证以或者无偿献捐献造血干预某人员，建议有为省号 鹏城永财卡申请上无尽，就是目前这种情况是实行免费的。但是呢，这位听众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我们这个区域行政府包括我们盘湖景区，下一步呢要有做好了一种长远的准备，预计呢这个不长的时间，可能我们要做成一系列改造以后呢，盘湖景区呢可能就要进行一种全面的长远。现在有目前有这种计划和想法，我估计呢这个可能要就是尽快的来进行实施。
1: 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微友留言啊，为什么不免费的开放？就是我们刚才李书记所讲的场员啊。还有一个我们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期间听说我们的水电也开放了是吗？
5: 对。
1: 好的啊，我们一系列的这个优惠，包括我们将来的这个场员会给我们盘湖增加更好的旅游这个人气也让我们市民能够更好的去游玩。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哎，你好。
1: 你
7: 好啊。我是想反映一下那个大泉街道这个锦凤西门口那个占道经营的问题。
1: 好，具体说一下。
7: 他这个，他的每天晚上就是锦凤西东侧那一排那个门面房，他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几家饭店把这个搭棚占道经营，把这个入口都挡住了。然后那个前面路绿化带也比较宽，然后就导致这个东边都进不去。
1: 好的，朱局长，
2: 请大泉街道管委会同志就这位听众提出来锦凤西门前占道经营的问题做个回应。
3: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锦凤西应该是锦凤西小区，对吧？锦凤西小区大门北大门的东侧，这个门口饭店啊，饭店在门口占道经营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而且呢，我们会同区城管局也对锦凤西小区大门东侧的这个饭店的这个外摆的问题也是进行了规范。据我们一段时间的观察呢，就是这些饭店呢，这个采取的外摆的方式主要是在傍晚和晚上，这个采取搭棚，雨天的时候搭棚，如果没有雨的话呢，这个他们会采取这个小桌桌椅外摆的这种形式。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和区城管局呢也是进行了研商。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现在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范围内允许确实有外摆经营需要的这个店铺呢进行适当的外摆。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如果真是因为外摆反复这个占用通行道路，影响我们群众通行的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同区城管局我还要对
7: 他不是影响你好领导，他不是影响群众通行，他主要是这个商业街，那条商业街就只有那一个入口，然后前面全部是绿化带，你占完之后，那个我们那个东边的话就没有入口了。
3: 我知道，
7: 把入口挡住了。
3: 我知道您提的问题的意思因为之前我们规范他呢，就是对他规范的就是这个目的原来呢，我们发现他外摆的这个范围比较大，已经超出了我们给他规定的这个范围了，所以说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说要求所有的饭店，这个按我们的要求按这个范围来进行外摆，把通行道路给让出来。那这段时间如果有反弹的话，这个情况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我们再进行现场调研。如果真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属实，我们还要对饭店的这个经营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也感谢您的支持
1: 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记者也会到现场去采访了解一下附近居民具体的一些诉求，包括我们饭店是否超出了我们的允许的范围内的外摆，好吧？保持您电话畅通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8: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9: 大道为公，心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

0: 展提供交通保障。
1: 顺润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2: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衢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衢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衢州市青少年宫工艺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贾汪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
4: 哎，请说您的问题。
5: 我想反映的是潘湖街道办，给潘湖街道办，就是那个西大吴村这个村民，就是我的邻居，他这个违建没有处理，现在影响了本人的这个自己的宅基地确权。就是在这处违建户当时没有动工，他准备开工建设的阶段，本人就向这个村委会和街道办反映，请求制止他这个违规建房，因为他这个是违法搭建的，侵占了公共空间。但是当时村委会和街道办就是全程都没有制止，也不管控。本人到这个街道去反映事实的时候，他也没有去调查违建的房屋，拖延时间，造成了这个违建顺利的这个建成落地了。
4: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个违建是什么时间建的？
5: 他是2017年建的。
4: 2017年就进行违建了是吧？啊，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曾经反映过啊？
5: 我呢，就对，在这期间都一直反映。他当时这处房子就没有任何的审批，就只是村委会说这个开党员会议，就让他批了这个房子就建成了，也没有四邻签字。我当时我作为四邻也是肯定不同意的，他影响了我的房屋。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后来我去维权，那么他们街道办就是潘湖街道办和村委会说认定了他这一处房屋是违建房屋。
4: 自规部门对违建也进行了认定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有拆除，是这个意思吧？
5: 对，是的，他
4: 们
5: 责令就是已经出具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但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执行。
4: 好，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因为此前也向我们节目反映过，但是我们没有落实好，也是向这位市民包括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啊。时间的缘故，我们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我们会督促贾汪区人民政府落实。节目最后我们请朱区长总结一下今天贾汪区政府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6: 好，感谢这个各位听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大家围绕着这个小区物业环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是思雨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王子涵。我今年9岁了，我喜欢唱歌和朗诵。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谢谢大家。
0: 105幸福时刻，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会跟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肯定大家都在家里头要做做菜，要展示一下厨艺。
0: 是。
1: 那给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菜呢？
0: 其实你要说展示厨艺啊，就我这两天感觉到，就是除了正常的事情啊，就是做了两顿大餐，做了两桌大餐，然后也特别的受欢迎。比如说10月1号的时候，那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和家里人，也是十几口吧，然后做了一顿，然后大家反应太好吃了，吃完就是除了吃的多，吃的撑，没有任何说口渴啊、咸啊、腻啊这种。
1: 那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对，然后在5号的时候呢，又是小朋友的这个小群体啊，一起玩，还有大人小孩，然后都上大学回来了，然后又做了一桌，然后大家也都觉得哎呀特别的满意。我觉得最受欢迎的其实一个是辣椒炒肉，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也比较爱吃的叫羊肚菌虾滑蒸蛋
1: 啊，听着名字就好吃。
0: 对，其实这个呢要说呢，我觉得还得从什么说起呢，就是还有一段小故事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家邻居，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从哪儿买的或者是什么，就是鲜的羊肚菌。就以前我看网上买了，看网上有卖的，但是呢也一直觉得哎呀不知道怎么吃，也没买。
1: 或者蘑菇对吧，
0: 它就是一种蘑菇的一种菌类的一种。
1: 是什么样的
0: 它的那个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叫羊肚菌。

0: 菌就是像羊肚一样，它的外表呢就是就像一个辣椒一样的形状，就是那种胖胖的那种辣椒的尖辣椒的那种形状，然后呢它的那个就是外面呢就像羊肚一样，就是发黑的，然后里面呢是空的啊。然后我当时大家可以搜一下，我觉得特别解压的一种哈，就可以搜一下羊肚菌的种植，你可以搜一下，就是在大棚里，在咱们你要说
1: 外边是黑的
0: 啊，对，
1: 像蜂窝一样，
0: 对对对，
1: 啊，底下是白的，一个白的小鸡座，
0: 对，你把它剪开嘛，就可以吃了，或者可以做汤吃，就是吃法其实很多种。
1: 这样的
0: 啊，然后呢，这个羊肚菌大家可以搜一下，你搜一下羊肚菌的种植啊，咱不说野生的，野生你就在外面去山上啊什么的，就野生的采摘，那个特别贵。然后如果说你就买这种啊，就是种植的哈，也得300-400块钱一斤吧，在网上可以买到。
1: 主要在中西部，你看河南。陕西甘肃，
0: 它的种植要求是挺高的，然后它在大棚里，然后下面有很多苔藓啊、小青草呀什么的，那个环境要特别的好，然后你就是那个地上啊长出来一朵一朵的那个羊肚菌，啊，我觉得看了之后就特别的解压，然后心情特别舒畅嘛，然后当时也就是也得有半年的时间了，邻居呢就给我一盒鲜的羊肚菌，然后我在想怎么做呢，然后就是我就到网上去搜羊肚菌虾滑蒸蛋，
1: 又是个做法
0: 啊，对，羊肚菌虾滑蒸蛋，然后呢我就是家里正好有这个虾滑嘛，然后就把羊肚菌泡一下把它剪开，这个水呢就是刚开始要把它洗干净一点，这个水呢也特别的鲜，就是泡的就像香菇一样，不要扔、也不要泡太多，然后呢把羊肚菌给它剪开了，那个虾滑呢你可以自己制，也可以买那种现成的那种虾滑，然后挤到上面去，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普通的是2两还是几两这个虾滑，然后大约能做个12-13个，就我看了这个量了，就大约能挤个12-13个，然后就是鸡蛋嘛，我大约是用3个鸡蛋，三个鸡蛋就像咱平常蒸鸡蛋羹一样，然后这个水呢你可以用这个羊肚菌的这个泡开的这个水，就特别鲜嘛，然后你就是正常像蒸蛋一样加点这个水，然后呢加一点点盐，然后你这个羊肚菌这个虾滑不是剪开之后挤在这个羊肚菌上面吗，然后其实还是要先蒸一下，就是先把这个蛋啊蒸一下，蒸的差不多要熟的话，然后你再把这个羊肚菌和虾滑放上去，然后加一点那个酱油，然后
1: 老抽还是生抽？
0: 当然是生抽了，当然是生抽，就是老抽呢太黑了嘛，或者是你加一点那种蒸蛋的那个豉油啊或者什么，然后再加香油，最后上面再撒一点那个小小的葱花，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鲜，特别好吃。那天
1: 它这个油还不大是吧？这个菜。
0: 当然了，你就放点香油嘛，我觉得其实香油和其他的油还是不一样
1: 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香油不一样
0: 啊，香油你平常吃香油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你就撒一点这个酱油，
1: 点一点酱油、
0: 就是你刚开始就是打鸡蛋的时候加一点盐，加一点盐，然后上面呢最后大约6-7分钟可能就虾滑羊肚菌就蒸熟了，蒸熟了，然后就是放一点那个薄油的那种生抽，然后再加一点那个酱油，然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那你要想就是更好的话呢，就是有那种就是网上有那种泼一点那个油的，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就没有追求，不要追求那种极致的那种口感，你要是泼那个油的话肯定更好吃，但是我觉得就是吃点香油就行了，就老人啊和小孩啊，或者是你在这个家里就是招待亲朋好友的话，大家就啊就没有见过这道菜，你知道吗？
1: 对
0: 没有见过这道菜，
1: 羊肚菌本身是
0: 小孩呢就是有的喜欢吃有的不喜欢吃，你看那天那个小孩可能还知道，那个小朋友他不爱吃，后来就是他喜欢吃虾滑和鸡蛋嘛，然后本来是什么小朋友一桌我们大人一桌，然后呢就是我就蒸了一盘，然后就小朋友吃一个两个，然后我们再端过来我们再尝一下就行了，结果全被小朋友吃完了，但是小朋友有的不懂啊，他就不爱吃这个羊肚菌，
1: 其实最有营养是这个，
0: 最有营养最贵的是这个，
1: 对，
0: 几百块钱一斤嘛，
1: 对，
0: 但是你要合下来的话也就是1块多钱一个，就1块多钱一个，
1: 那也不便宜，
0: 嗯，其实也不便宜。
1: 青菜一块钱买一把了。
0: 啊，对，但是呢，你在家里招待客人啊，我什么，哎，档次上来了，
1: 对
0: 吧？然后大家又觉得很稀奇，很有意思，哎，很好奇这是什么，然后就是尝一尝这个口感，然后其实也很好吃，然后又很有营养。
1: 对，
0: 那小孩有的懂，有的不懂。你看我们家的就特别爱吃，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他不知道懂不懂，但是呢，他没浪费，我觉得还挺感谢的。然后他爸爸在这儿吃饭，他说：“爸爸，我不爱吃这个。”他吃了好几个。虾滑，然后四五个这个羊肚菌拿给他爸爸吃了。我说你很棒，
1: 对，
0: 你虽然没吃，但是你没扔。我说这个很贵，他说我说这个其实很好吃的。然后就说回来嘛，就是我邻居不是给我这一盒鲜的这个羊肚菌吗？
1: 他这个量怎么拿捏？你这一桌是几个人？十个人吧？
0: 你
1: 量怎么？
0: 你就正常做一人一个吧，或者你一盘也摆不了多少，
1: 一人就
0: 你可以
1: 一小盅。
0: 就是
1: 挖一小碗，
0: 它是那个，你也可以单整，
1: 单整
0: 你也可以单整。比如说你每天早晨给孩子做蒸蛋的时候，
1: 弄一小碗
0: 啊，对，你可以那样，你可以把那个羊肚菌啊，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倒可以用这种方法尝试一下。就比如说你每天给孩子蒸两个鸡蛋，然后呢，你羊肚菌其实你要每次做，每次泡一个也比较麻烦。你可以呢，就是把羊肚菌就是泡好了之后，就是把虾滑也挤上去，然后再每一个放在冰箱里冷冻，
1: 然后分成块儿。
0: 冷冻一个一个的，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嘛。就是你想吃的时候，比如说早晨不要着急，那你就拿一个两个出来，然后那个一盅一盅的那个鸡蛋蒸好了之后，你放上去再蒸几分钟，或者和那个一起蒸都没关系。然后你就给小孩早上吃两个羊肚菌，然后有虾滑，然后就是还有蒸蛋，然后口味呢就是比单纯的蒸蛋要更香一些，
1: 对，
0: 更香一些。
1: 菌菇的香味儿
0: 啊，对，我觉得这个，哎，你给我提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就我突然想到了嘛，你要是早晨给小孩蒸的话，你那个虾滑你肯定要是冷冻的嘛，就是你要一次拿冷冻，然后再泡一个，我觉得比较麻烦，
1: 对
0: 吧？你把它整个泡出来，比如说我一次泡十二三个，然后这个虾滑，然后正好是一包挤完，挤完了之后，然后你就就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好，然后再拿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那天我想做那种就是。家里如果有肉酱的话，因为我不做米线嘛，然后米线就是家里会有那个肉酱，如果有肉酱的话，其实再把那个肉酱撒在那个蛋里面，
1: 哦，提点味儿，
0: 就蛋上面还更香。你想那个猪油的香，再加香菇，然后虾滑，然后香油的香。
1: 是
0: 那天我放了一点什么呢？那天我放了一点那个午餐肉，
1: 哦，
0: 就是在蒸蛋的时候，然后
1: 切两片
0: 切两片，把它切成小丁，然后可以放在这个蛋里面。撒在就是和它搅拌一起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起。那也可以撒在上面，就像肉末一样。
1: 它也是提味儿的。
0: 它也是提味儿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家里可以。之前我给大家说嘛，你炒肉酱其实还有很多种吃法。那天我突然想到，就是可以再撒一点那种肉末放上面，然后口味会更好。所以那天就是我和那个我第一次做呢，就是邻居。然后给我这个鲜的羊肚菌，然后呢就是我就蒸了两盘儿，蒸了两盘给他送了一盘儿，我说就开玩笑嘛，就是有时候他给我一些食材，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吃怎么做，然后我呢就给他做一种新奇的吃法，然后他就说，我说你出料我出工，
1: 然后我给你尝尝，
0: 对，尝尝我的做法，然后他说你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我说你给我的羊肚菌啊还能这样吃啊，
1: 你看，
0: 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吃的，他家也有一盒嘛，我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就让我妈然后把这个煮排骨汤然后啪啪啪啪全泡进去，
1: 就当蘑菇用了，
0: 就当蘑菇，然后放在汤里煮，
1: 别浪费了，
0: 就是我就这样吃的，然后就把它赶紧把它吃完了，怕坏了，
1: 对，普通蘑菇
0: 怕坏了。其实那个鲜的也特别好，那天我看了一个说如果你们家没有这个不好买这种鲜的羊肚菌，你就用蒸的，蒸的就是鲜的肯定是更好吃更鲜嘛。然后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鲜的，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是口感也更好嘛，然后我就想不想浪费，我就网上搜一下怎么做的，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挺好吃的，然后然后我就给他送去，他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说一盒全放在那个什么排骨汤里面。
1: 对呀、那你跟平菇鸡腿菇没什么区别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就是蘑菇炖汤。
0: 对呀、那所以我就说那你尝尝这种吧，太好吃了。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还有一次，他就给我了四只大闸蟹，你知道吗？那个大闸蟹也特别好，他就说可能是阳澄湖的，可能去阳澄湖，然后买来之后，然后就是给我们四只。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做的，把它拆出来，就是肉全拆出来之后，我用把那个大米熬成那个粥，熬成粥之后，再把这个螃蟹放进去，拆好的螃蟹放进去，然后其实就很简单。
1: 对，这好像是一个广东的一个做法吧，好像
0: 就是蟹黄粥，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查。因为现在这个我为什么又说这个呢？一个呢，这都是邻居给我的，然后我就这个做法。还有呢，现在正在吃螃蟹的这个季节，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大闸蟹啊，然后就是比较麻烦，
1: 把肉拆出来
0: 比较麻烦。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拆下来之后，其实你说家里三四个人的话，两只螃蟹其实就够了
1: 、
0: 两只螃蟹就够了。然后呢，你拆下来之后，你就煮一锅那个大米，就纯的大米粥，把它煮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呢就放上小葱，放一点盐，放一点胡椒粉，其实你煮粥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两片姜，因为是驱寒的嘛，但是那个葱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你也可以放两片姜，去腥，然后驱寒，去这种寒气。那个葱呢，就不要用那种大的那个葱啊，就一定要买那种小的葱花，就小葱，特别是那个小葱那个叶子是最好的，就小香葱。然后就是煮好了之后，然后你把螃蟹都蒸熟的嘛，你放进去，然后再熬一下，然后葱花，然后就是撒在上面，就加盐。胡椒粉就是胡椒粉，然后再加香油，就这几样。然后你就吃，就是那种特别鲜。那就是米呢，肯定是越好的米熬出来越好吃嘛。然后他给我这个大闸蟹，然后他说他说你没有直接蒸着吃嘛？他意思这个螃蟹很好，很鲜，
1: 对啊，就简单一蒸
0: 就完了，应该蒸着简单吃。我说没有，我说你尝尝这个做法。然后他就吃，哇，说狂炫了几碗，然后回到家呼呼呼就开始吃这个，就是
1: 比较费劲就是了。拆肉的时候
0: 啊，对，就是比较麻烦一些，就是但是呢，吃起来
1: 钳子里边的肉都给它拆出来
0: 啊，对，都要拆出来。
1: 就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你应该就是蘸着醋，然后就是直接蒸着吃，最简单的
1: 吃法，
0: 让他能吃出来这个螃蟹的这个香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尝尝这种做法啊。他说好好吃啊。还有忘了就是一点，就是那个你拆完的你可以再煮一下嘛，拆完的螃蟹再煮一下，煮一下的这个汤你可以再放在米里，就过滤好了之后嘛，你放在米里，然后一起加一点这种底味，也不浪费。我觉得现在这个，你看那天去菜市场，就是大闸蟹真的是开始上市的时候，其实之前也给大家说，其实大闸蟹做那种包子，
1: 蟹黄包
0: 、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有机会，或者是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胆固醇高
0: 也还好，因为你早晨的时候
1: 吃一个就行了。
0: 对，你就吃一个嘛。你早晨的时候
1: 小孩没关系，
0: 对，
1: 年龄大的人就胆固醇高。
0: 其实还好，因为那个你比如说你买一斤肉，也就配一斤螃蟹，它的量其实它也能蒸好多包子。
1: 对，
0: 它你可以放少一点这个量，但是它这个鲜味儿。就是螃蟹，你
1: 就
0: 能知道这个鲜味儿确实是不一样。
1: 它是就是蟹黄跟肉混在一起
0: 啊，
1: 它不是纯蟹黄。
0: 对对对，对，你不是纯蟹黄，
1: 那就好，
0: 不是纯蟹黄，就是你吃了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哎呀，特别鲜，就是肉
1: 的
0: 香味儿。
1: 就是这个包子啊，里边一兜油，然后插个吸管吸。
0: 不是，我没有，我就说你就是你配这个猪
1: 肉
0: 嘛，就是只是提鲜。那你要是比如说天天来一个，天天吃这个，那你要是胃寒的话，你可能就受不了这个味道。对，所以呢，就是
1: 吃一个就行了。
0: 对，我就说现在大闸蟹，你可以大家尝试这种做法，哇，真的是很美味，很好吃，就是蟹黄粥，就是我觉得就是食材嘛，你可能就是在每个人的手上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那天大家吃完杨柳菌，他说，哎呀，你怎么又学了不少新菜？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食材嘛，就是在就是你稍微花点心思，你做出来的味道
1: 不是，
0: 其实还
1: 是
0: 不一样的。
1: 这个还是有天赋，有的人他就是在学，他就是就跟学不进去的样，他还是不会，就是手笨脚笨。
0: 对，其实
1: 有的人一点就透了。
0: 其实你看我那天张罗就是十几个人吃饭，然后做了一些菜，我就说主要是到我们家去吃米线的嘛，然后做了一

0: 炒肉的时候或者炒鸡的时候，你炒个九分熟，你不加辣椒，对吧？你把肉爆出来，爆出来之后你就盛在那儿。那关键是那最后一下，对吧？那你炒出来之后，你就是。那就感觉是现炒的。
1: 对。
0: 那你要是如果说本来10点钟出门，那可能就来不及做了，那你就早点回来。那我就多做一点步骤啊，然后下午的时候3点才回来，然后6点钟就开始要吃饭，这么多人，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不急不忙的，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做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比如说先吃菜，然后吃到7点钟的时候，那就再炒呗，那就
1: 再加个菜，
0: 那就是边炒边吃。一定要现炒现吃，然后才有味道，才好吃，才有锅气。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吧，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咱们说了假期啊，展现厨艺是不是？那你这就是家里人多的哈，
1: 嗯，
0: 那还有人少的呢，
1: 嗯，
0: 人少的，比如说就一个人，
1: 嗯，
0: 我在这过节，我回家一趟，老家又远，
1: 嗯、
0: 我这也来不及、
1: 嗯，
0: 怎么办呢？哎，就是说，罗翔有一位名人叫罗翔啊、
1: 嗯，
0: 他说啊，千万不要在家里头闲着。
1: 哦，
0: 哎，
1: 这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即便是没有工作，没有事干，也不要躺平。比如说我们退休了。
1: 嗯
0: 我没有工作，
1: 嗯
0: 啊、没有这个事儿干，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躺平，因为你一旦躺下呀，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
1: 嗯，
0: 而且呢，你还容易有病，心情也容易沮丧，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你在家闲着，我有时候体会到，就是、
0: 嗯、
1: 我不说嘛，那次生病了，生病就躺在床上、
0: 嗯、
1: 就不想动、
0: 嗯嗯，
1: 但是越躺越累，越躺越累，感觉你说、
0: 哎、
1: 你躺着，你总归是最舒服的吧？就是人就
0: 说
1: 我
0: 不过倒着，
1: 对啊，
0: 那是在累完之后
1: 啊，
0: 你要是不累，你躺。你可难受了，
1: 但是那天躺完之后，哎呀，浑身就乏呀，然后就其实你看说你要该起床的时候你就要早起，那你要躺在床上的话就把你的阳气给耗没了，
0: 是
1: 就人还是要遵守这种自然的规律，就是我们的身体构造不是让你天天躺着的，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让你工作的
1: 啊，是让你运动啊，工作呀，或者是和别人交流啊，对不对？
0: 嗯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退休了，或者是你自己在家过节，比如说这八天。
1: 嗯
0: 我自己在家里过，
1: 嗯，
0: 那么没有人管你啊，
1: 嗯，
0: 你就没有约束，
1: 嗯，
0: 那平时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有适当的那个压力，
1: 嗯，
0: 是很有益的，
1: 对对对，
0: 压力太大了你会崩溃，
1: 嗯，
0: 那完全没有压力又不行了，
1: 嗯，
0: 那人就毁了，就像你说，人本来这个构造就叫你干活了，现在没有活给你干，
1: 嗯，
0: 那很快你就会。变得懒惰
1: 其实有时候看那个叫综艺节目哈，其实我也不太看、
0: 嗯、
1: 有时候就刷到了嘛、
0: 嗯、
1: 就看一些综艺节目你就会感觉到就有人呢就是嗯，其实你看那些明星他不是要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嘛、
0: 嗯、
1: 然后他们自己在家里一天的生活就觉得很无聊
0: 是、啊、
1: 就是因为他们
0: 他不缺钱
1: 对他也不缺钱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有的时候特别忙
0: 有剧组对
1: 有时候就特别闲
0: 你比如说我要拍一个戏这个电影已经立项了
1: 嗯
0: 跟电影咱要拍下一个周期一年
1: 嗯
0: 咱要全世界各地取景那么你进组了从进组开始、
1: 嗯、
0: 你就跟着走了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忙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戏杀青了
1: 嗯
0: 你又等着这啪一下子比如一千万的这个片酬给你了
1: 嗯
0: 你剩下的就没有活了
1: 对
0: 你就跟家里闲着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呢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些明星啊就是也都三十多四十了这样的明星、
0: 嗯、
1: 其实有的正常的人呢可能都结婚生子有自己家庭、
0: 嗯、他没法
1: 但是他们
0: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然后就是
0: 除非是都是业内的
1: 啊然后自己在家里待着然后就很无聊有的呢就是你看有的我不知道大家我就是说在家里拼那个拼图、
0: 哦、
1: 就有的就化妆
0: 浪费时间
1: 化完妆然后再把它擦了就在家里就是化妆然后自己没事干
0: 对
1: 然后就躺着然后叫外卖
0: 嗯
1: 那天我看到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小女生啊叫周笔畅其实她的人缘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1: 然后就拍她一天在家的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其实我就说就是她要整理房间要做饭要买菜她自己到超市去买菜然后自己做饭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啊或者旁白然后就说她就是好像她自己把自己的一天的生活安排得很好
0: 嗯
1: 就是你要是不会做饭好像就是刚才不是说做饭
0: 有事干
1: 对你要是不会做饭呢你就觉得就是很无聊了
0: 嗯
1: 就是你自己也能把自己就是照顾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技能也是很重要的、
0: 嗯、对
1: 对吧
0: 因为一个做饭的这个成品、
1: 嗯、
0: 它前面其实产业很长
1: 很多啊、
0: 去

0: 买菜，
1: 嗯，
0: 到菜市场去买菜，
1: 嗯，
0: 买什么样的，你要有规划，我今天准备做哪几个菜，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要有规划，你要
0: 有规划，对呀、
1: 啊、
0: 你需要什么调味品，
1: 就是我们看了很多这个明星啊，就是真人秀，然后自己在家里，然后就是没有家庭、
0: 嗯、
1: 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就自己是单身、
0: 嗯、
1: 然后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像一团糟，
0: 嗯，
1: 就是全是外卖，然后自己在家里很无聊，
0: 很
1: 有的明星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在家里有洁癖、
0: 嗯、
1: 在家里
0: 擦一遍又一遍，擦一遍又
1: 一遍，那就是那其实
0: 沾一点灰都不行。
1: 其实洁癖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一点心理问题，
0: 对，压力，
1: 对吧，
0: 压力，
1: 心理压力，压力大之后就会导致、嗯、导致这种就是洁癖的症状，
0: 还有购物狂
1: 的反应，
0: 还有购物狂，
1: 对，
0: 都屋里的
1: 堆很多，
0: 都没有拆封，
1: 对，然后
0: 快递都不拆还买，
1: 对，然后那天
0: 你要拆你都不拆，你买它干啥？
1: 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癖好嘛，
0: 对，
1: 然后那天我看到那个周笔畅的时候，就感觉眼前一亮、
0: 哦，
1: 就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
0: 哦、
1: 然后自己就是你，比如说你每天去，你刚才说了买菜做饭，
0: 还有流程，对，
1: 然后你要出门，对吧、
0: 嗯？
1: 你要到超市，你要见人，你要回来要搭配，
0: 嗯、
1: 你要把菜放在它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然后你最后还要刷碗，
0: 有的提前泡的，有的提前冻的，有的提前过油的，它这个流程非常复杂。
1: 嗯、就是你说我吧，有时候就是有那么一次那么几次的这个时间，孩子比如说他爸爸爷爷奶奶然后带着小孩然后出去去旅游了，然后就自己在家里，然后就是自己吃饭呢就比较简单、
0: 嗯、
1: 也不像他可能需要去买、啊、就是比较简单那你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也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嗯、但是呢有时候你不想吃也可以不吃、
0: 哎、对，
1: 就你会过得很自在。
0: 哎，我假期基本上都是两顿
1: 啊、嗯嗯、
0: 因为什么吧，
1: 对，
0: 我跟你讲节奏乱了，节奏乱了，就是该起的时候不起，该吃的时候不吃，
1: 嗯、对，
0: 然后就推迟，
1: 对，
0: 推迟三个小时，吃完之后又推迟三个小时，
1: 嗯、
0: 你看
1: 顿饭。其实有时候
0: 我一看不行，要这样的话节奏强。
1: 其实有时候上班的时候还算是这个
0: 上班的
1: 生活比较正常的，
0: 但是压力不能太大
1: 啊、
0: 嗯，节奏是正常的，
1: 就是节奏可以，
0: 哎、
1: 但是你压力不要太大、
0: 啊。
1: 但是有时候压力我觉得是自己给的，
0: 嗯，
1: 就是你自己
0: 精益求精。
1: 那今天我看到一个医学这个一个中医专家，他就说其实你不管吃什么补什么，其实可能都不如说你这个就是那种精神压力那种内耗、
0: 嗯、
1: 对人的消耗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自己精神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工作节奏特别快，就是
0: 其实我跟你说啊，
1: 然后那个的消耗对人的这种、
0: 嗯、
1: 你自己感觉到心里特别着急，然后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完之后，对，你会感觉你睡不好，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种工作或者什么，也许你就躺在床上、
0: 嗯、
1: 但是你这个事儿没解决掉、
0: 嗯、
1: 然后就很着急上火、
0: 嗯、
1: 情绪急躁，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累，就是你即使是躺在床上的时候，
0: 是，但是物理上其实，所以说有人就是说、
1: 嗯、
0: 你看那个做手术的那大大夫，他一般是什么吧、
1: 嗯、
0: 这一台手术下来可能得七八个小时，
1: 嗯，
0: 他怎么办呢，把音乐给我打开，
1: 嗯，
0: 放着音乐，
1: 嗯，
0: 这音乐能够叫他放松，
1: 嗯，
0: 就是活儿照干，但是心情很放松、
1: 嗯、
0: 你能理解这个状态吗、
1: 啊、对对对，我感觉是，
0: 哎，就像舒马赫开车咔，那你说多快他的心情是飘的，
1: 对，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
0: 哎、
1: 我突然想到
0: 活儿该怎么干，但是心出来了，
1: 那天不是家里来客人了嘛，然后真的就是五个家庭嘛，然后有的小孩就是比较远没来，大部分都来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他说哎呀你看你今天辛苦了，我说没事儿，然后我自己想夸我自己的、
0: 嗯、
1: 我就说就小孩爸爸就是一个蒜都没帮我剥，就是一个指头都没有帮我，
0: 嗯，
1: 然后突然大家就安静了，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我看他的脸就有点不好意思，其他的爸爸也觉得不大好意思，
0: 嗯，
1: 我说可是他弹琴给我听了、
0: 嗯、
1: 然后我在那儿做饭，他在那儿弹琴，
0: 对，
1: 然后弹的那种民谣啊什么的，哎，我觉得心情还挺舒畅的，后来就加了一句，之后大家就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就你刚才说的，你边干活你不要特别急躁、
0: 嗯、对，
1: 然后把心静下来，
0: 对
1: 啊，然后如果再能听点音乐啊，或者听点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的。
0: 就像你说的，你躺在床上，如果你心里焦虑，你依然难受，
1: 嗯、对对，依然难受。
0: 所以说你干着活，
1: 这不在于你干了什么、
0: 哎。如果你心情平静，依然很快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心情的拿捏和管理太重要了，
1: 我觉得太重要了。
0: 对，
1: 就是你看，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你看我还说一点啊，就是我在二号、三号的时候带小孩到邳州去打比赛嘛，
0: 嗯、
1: 然后那两天就是一天一点活都没干，也不用我去上场打比赛，
0: 嗯，
1: 然后就在那看他，你看他比赛的时候，你肯定也要。

0: 高级嘛，
1: 对啊，
0: 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我就感，哎，我感觉怎么连我一号招待的家里人吃饭，就是我感觉做饭都没这么累，就到下午的时候，哎呀，浑身酸疼酸疼的，
1: 那就是因为你心情调动
0: 就很累嘛，
1: 就
0: 然后你站着其实也是很累的，
1: 其实就如同高考啊，你看那学校外边站的那些家长，穿着旗袍的，这个那个的，就是那种旗开得胜，还有爸爸穿旗袍的，你见过吗？就为了旗开得胜。还有就是浓妆艳抹的，你考完我带你去吃那个什么宴去。你说这心情，他弄个那太阳晒着。
0: 是的，就我就说你站着不动。其实那天也我们也不用打比赛，然后就看着你心情，一个是焦急，还有是人多，然后呢就是你坐也就坐也有个小板凳，坐着也不舒服，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
1: 所以这就是心态管理没有，情绪管理没有做好，因为你这种情绪会传染给孩子。
0: 也没有、啊，因为我就说一个是焦虑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焦虑，你爱打什么就打什么。我想说的是，一个是你可以消耗，还有就是你就是站着不动一天，你也会很累。
1: 对，关键是心情。
0: 对，还有呢就是你在家里其实忙忙活活的。你的情绪比较稳定的话，我想说就是，然后就感冒了，我觉得可能是传染的，有点传染性质的，就是。第二天你看三号回来，四号在家休息了一天，就特别难受，眼睛发痒，然后流鼻涕，然后到五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事儿嘛，又要招待客人，然后你就感觉你要自己就要紧张起来，然后我就突然就感觉到我病好了，其实后来想想可能并没好，就那天忙完之后，忙到十一点钟或者更晚一些啊，对，更晚一些的时候，第二天又累瘫了，就觉得特别累。后来我就想，就那同样的是生病啊，我老公他的症状就五号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比我又严重了，那我呢就好了。后来想一想，也可能是我的症状稍微轻一点，也可能就是有事情你必须要支棱起来，其实这个时候对人的消耗还是很大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其实你本来应该叫他病发出来，发出来之后你要休息，要那个，如果你再忙的话，
1: 重启你的免疫力嘛，
0: 对，让我感觉到哎我好了呀，然后忙着忙那，其实又累了一天之后，就六号七号就还是感觉到，对对对，是就像你喝咖啡一样，
1: 对，喝咖啡硬透支
0: 、然后喝这个，很多人就是其实你看从各种角度来讲都是不建议大家喝咖啡的，就是你身体给你发出这种信号，你累了
1: 赶紧休息，
0: 其实你就要休息，
1: 对，
0: 你就要安静下来，就是哪怕你中午，就是你比如你上午啊，很多人就上午就喝咖啡，那是因为你可能夜里没有睡好，你需要咖啡给你提神，或者是你气血不足，你需要这种休息，那你喝咖啡的话，
1: 喝咖啡没有用，我喝咖啡喝茶喝水都是一样的，都没有对我没有什么任何影响。
0: 那倒没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1: 如果喝多了，比如五六杯咖啡，那就
0: 不
1: 行。不
0: 是，他可能是这样的，
1: 那还真睡不着觉。
0: 就是我是不敢喝咖啡和浓茶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以前喝过一次两次，后来去朋友家去，然后他说你喝点咖啡呗，然后说你就是没事儿的，下次现在是下午，然后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很清醒，然后想睡也很累，
1: 交感神经兴奋，
0: 但是想睡就是睡不着，然后可能到三点钟迷迷糊糊的睡那么几个小时，
1: 难受了，
0: 就很难受，
1: 对，
0: 然后就再也不喝了。还有就是你喝咖啡就是这样的啊，你喝咖啡你没感觉到，就是你正常睡觉，但你会感觉到你兴奋，有可能会提高你的兴奋度，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本来想休息的话，
1: 清醒，
0: 对，小中午啊不要休息一会儿，我累了我想睡觉，你可能感觉不到累了，感觉不到累，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没有休息，
1: 对，
0: 其实累嘛，其实比如说你发烧就身体乏累想睡觉，其实它就是强迫你去休息的话，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受的话，那你可能还不休息，
1: 是，
0: 对吧？然后这时候呢身体需要休息，然后就是给你这种困累这种感觉，然后就让你去休息，休息完之后啊，这个病可能慢慢慢慢就好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喝咖啡给你这种迷惑感，或者有压力，我以前就咱做活动啊节目啊，就是忙着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那种精神意志就撑着你没事儿，等到你一搞完活动了，
1: 对，
0: 然后立马就开始感冒，立马就开始感冒，
1: 对，
0: 然后那天我看
1: 不能硬透支，
0: 就是那个谁是一个刘强东还是谁，他就说我工作的话就是特别那个，然后特别累，然后
1: 你像他们那一开会开连轴开啊，
0: 对，然后就是 是觉得一段时间忙完了之后就要生病，
1: 对、
0: 啊，然后就要扛一下，然后说以后就是慢慢减少这种工作的这种节奏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这种刚才咱说的哈，就是要

0: 就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时间，或者退休了，要让自己忙一下，就是稍微
1: 不要躺平，
0: 就是不能太忙，
1: 要事干。
0: 就是而且运动量，比如你做运动量
1: 适中，
0: 也适中，你不太适合做那种特别大的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
1: 那又消耗了。
0: 那你就散散步，做做这种中式方面的这种养生的这种操，微微出汗，做一些。把自己的筋骨啊，
1: 拔拔筋，
0: 然后拔筋，然后气血把它练足了，其实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追求人家跑马拉松我也去跑，人家到健身房去锻炼我也去锻炼，其实并不适合所有人。
1: 那叫攀比，就不要攀比，
0: 不要攀比。
1: 对、
0: 这个、
1: 我就按我自己来。
0: 对，这个也不要攀比。
1: 对，
0: 对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看你能做我也能做，
1: 别就怕，我想就怕这个
0: 你做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1: 别人就人参啊，别人是补药，我吃就毒药，就这个东西。你跑马拉松你跑没问题，我跑就我就心梗，我就发了。对吧，千万不要去。
0: 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就是一个呢就是要动起来，对吧，然后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
1: 对
0: 啊，
1: 缓一点都不要紧，你钓鱼是很好的运动。
0: 对啊，其实你说那个就是做做饭呀，然后打扫卫生啊，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我家里的就被我奶奶做了一辈子的饭，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活其实就你正常做饭啊，它也累不着人。
1: 对，
0: 但是呢又达到这种锻炼脑子啊，然后锻炼体力啊。就是如果说啊，人家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同时就是要做一桌饭的话，他其实要专注的或者关注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就是协调，然后就是就是时间的分配，然后你顾及的事情也特别多，特别复杂，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体系。让你先买东西，买什么？你比如说要补什么东西，某一个稀缺的某一个东西可能都不能少，你少了之后可能就要缺点什么，然后就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然后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就是哪一个小的环节，然后就是你不能分神，你要分神的话，你多放点盐可能都不行，就是这个菜
1: 口味就变了，
0: 口味就变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锻炼人的。然后你看老人，如果说你看那次就是我们报名参加这个就是旅游嘛，我们去天蓬山旅游，然后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他也想去，后来就是比如说儿子啊孩子给报名，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就说能不能自己买菜做饭。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其实你看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说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把你所有的这个爱好啊或者是工作啊都去掉，你能够就是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然后要求再高一点的话，你能自己买菜做饭。
1: 哎，
0: 其实你说如果一个老人到80多岁90岁了，他还能够自己做饭，那绝对是一个就身体比较好，
1: 对，
0: 思维比较清晰，有条理，然后各种逻辑呀、什么都没有问题的一个，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老人。
1: 所以今天是10月8号啊，再过10天18号就重阳节了哈。
0: 对，
1: 重阳节是咱们登高望远老人节，对不对？我们有推出一个新的路线哈，重阳节踏秋专属路线，就是在山林呢去寻幽漫步，百年老街呢人间烟火，厚重的这个人文古迹荟萃，而且呢它这个坡度很平缓，也算是老少皆宜啊。在10月8号呢，我们就会告别徐州的喧嚣，奔赴海州，秋日古韵，孔望山呢登就是登高望远，对不对？去品读千年东汉的摩崖石刻，还有寻访孔子望海的历史典故。
0: 然后这个行程呢就是一天的这个行程，然后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孔望山，一个呢是桃花涧，然后我们上次都去了，小东也去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两个景点就是我们比如说
1: 还有一个民国老街
0: 啊，对，我们要去这个老街去感受一下，然后这个老街其实我们上次去了就吃的东西特别多，然后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没有安排中午的这种午餐，价格呢也就做低了嘛，就是因为这个两个景点是要收门票的，然后你来回的这个车费还有导游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保险的这个费用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挣钱。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车坐不满的话肯定要亏钱，对吧？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呢就是70岁以下的99，70岁以上的69。为什么便宜30块钱呢？是因为这个两个景点70岁以上的就是
1: 免票
0: 的。
1: 免票了。
0: 那说人家景点可能要好。

0: 自己十怎么就给我免30%？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旅行社，然后来去买票的话，
1: 嗯，
0: 它是有这个优惠的，
1: 对，
0: 就可以打折的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能给大家做到这个
1: 30%
0: 最大的优惠力度了。其实你看，我们上次在节前的时候，放假前我们在节目里宣传了两次，对吧？
1: 嗯，
0: 就是2天的时间，就在我们节目里宣传，然后就有朋友打电话。就是第一手的资料，
1: 嗯，
0: 然后今天早晨的时候是开，对，早晨的时候我电话就响了，我说哎，谁给我打的电话？我以为不是我的电话，
1: 嗯，
0: 后来响了之后我就一接，哦，就是来咨询这个，然后说你先给我报几个，我先报上几个人，
1: 哦，
0: 然后我再去问问其他的朋友要不要去，
1: 嗯，
0: 我说可以啊，然后也加了微信啊什么的，就是了解了一下。然后这个行程也特别受欢迎，因为价格也比较低嘛，嗯，
1: 对，
0: 然后也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广播电台去，而且呢又是重阳节，就是在正好也是周日的这个时间，
1: 主要是过一个意义，有意义的
0: 重阳节。对对对，重阳节就是登高望远嘛，
1: 嗯，
0: 这个孔望山
1: 还旅了游，
0: 还旅游，然后到这个民国，哎，到这个老街，然后自己去
1: 连连港去吃一下
0: 当地的
1: 口味，
0: 然后他们的这种就大家自己来选择，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尝试，以前大家有这种集体的午餐，大家觉得也很开心，然后很热闹。那大家呢，比如你和几个三五好友，你们自己去吃，你想吃大餐也行，
1: 嗯，
0: 你想吃小吃也行，都可以。或者你想自己带自己家的烙馍卷这个
1: 都行，
0: 对，都行，我觉得都可以，就只要玩得开心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是价格也是做的最低，
1: 嗯，
0: 然后也很自由。然后这两个山呢，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大家以前没有发现，这次我们就是一起来了解这个山之后呢，觉得还真的是很有历史，很有底蕴的。然后这个孔望山就真的是有千年东汉的这个摩崖石刻。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人在清扫。这个还有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去清扫这个苔藓，
1: 弄出来是吧？
0: 把它弄出来，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桃花涧，
1: 嗯，
0: 桃花涧这个，因为它就是一个山谷嘛，
1: 嗯，山涧，
0: 山谷里面，那你到10月18号的时候，这个秋色已经能够感受到了。
1: 对，那树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就变了。然后
1: 红的、黄的，
0: 它又有溪水，有水，
1: 嗯。
0: 然后夏天去的时候呢，就一片绿色。
1: 嗯，
0: 然后小孩呢可以去洗澡啊，或者是游泳啊，
1: 嗯，
0: 在里面捉鱼啊。我们那小朋友在里面捉虾、捉鱼，
1: 嗯，
0: 就玩得特别特别开心。然后现在呢，大家去可以赏赏这个秋色、
1: 嗯、
0: 秋景，然后还有这个7000年前的将军崖、东方天书，也有导游给介绍。
1: 嗯，
0: 所以呢，这次也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行程，一天的行程。
1: 嗯，
0: 那大家玩的开心，比如说玩7、8点钟，我们就回到徐州了啊。然后第二天您再好好的歇一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挺好的，就是一日游也不用带什么东西。对吧？
1: 嗯，
0: 然后带点水，带个纸巾，带点水果零食，然后路上就开心一下。
1: 是，
0: 回来之后大家再休息休息，然后和朋友交流交流，发发朋友圈。我觉得这个行程也不要做太多的这种规划，比如你2天3天你还要规划一下。
1: 嗯，
0: 那今天有重阳节，虽然说今天，哎呀，那我们就休息一天，放放松，然后去登高望远感受一下。
1: 嗯，报一下咱的联系方式哈。
0: 嗯，好的，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吧，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随时咨询。
0: 可以加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就是或者报名嘛。其实有些人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找一些几个朋友。其实你说一天，
1: 嗯，
0: 然后99块钱或者69块钱，那大家很容易，然后就达成了这种共识，对吧？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1: 嗯，
0: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4: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 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现在已经是到了寒露时节，意味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转变，秋日的味道呢也是愈发浓厚。寒露已至，岁月清浅，温暖犹在，愿你我内心充盈着进发的暖意，奔向美好又明亮的远方。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娱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秋高气爽，风清景明，心情也随之变得明朗起来。今天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寒露至，秋渐深，此时呢，正是观赏秋色的最佳时期，满山的红叶、黄叶和橙叶，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心旷神怡。大家不妨可以约下三五好友登高远望，享秋风飒飒，身临其境地感受秋日的落叶缤纷之美。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风习习，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爱在深秋》。
1: 雪儿老师好，听友们好，我是马瑞。秋风起了，叶子黄了，枫叶红了，在这重彩浓抹的深秋季节，我把一首《爱在深秋》献给大家，以表达对大自然恩泽人类的一份敬畏之心，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好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吧，400-679-6636 400-679-6636。大家记好电话 400-679-6636。
4: 我是文兰，
5: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才。

0: 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1: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3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0: 我是教师唐僧，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2: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3: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4: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5: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6: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8: 别怕，爸爸在呢。
9: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0: 妈妈，
9: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1: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7: 幸福是当我
9: 一天天长大，
7: 一天天的老去，
9: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7: 有你在，就是幸福。
12: 我的青春高八度，
13: 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幸福主打歌，
13: 有你才幸福。
12: 幸福主打歌，
1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风习习，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时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恼人的秋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毅。炎热的夏天渐行渐远，徐徐的秋风带来丝丝的清凉，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我把一首经典老歌《恼人的秋风》带给大家，希望能勾起大家心中难忘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敬老爱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轻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更有福，额外加赠。

0: 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0: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一些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0: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7: 不在指尖。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秋风习习，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落叶》。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林。我们走过春天的明媚，度过夏天的酷暑，金秋时节已来临，让秋风吹走片片秋叶，愿你带去我的祝福和思念飘向远方。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落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3: 生活越唱越开心，
2: 快乐生活
3: 想唱就唱。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幸福生活唱着过，
5: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
2: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旭龙词曲，男高音歌唱家空政歌舞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慧君演唱的歌曲《东风永远的思念》。这首歌曲呢，也是王旭龙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6: 大家好，我叫王旭龙，曾是一名转业军人，年轻时就喜欢文艺，退休后从事兴趣爱好，萌生了创作歌曲的想法。三年来，我先后创作了七首歌曲，三首歌曲在全国词曲大赛中喜获铜奖两个，银奖一个，并被编入2024词曲中国100首优秀歌曲集。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带来我创作的处女之作《东风永远的思念》，由空政歌舞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慧君演唱。这首歌是以军旅生活的过往为主要内容，回顾部队生活，思念怀念战友，弘扬两

代一心精神，歌颂战斗在戈壁深处沙漠荒野的东风人，进一步激发战友的怀念之情和对第二故乡永远的眷恋思念之情。让我最欣慰的是，《东风永远的思念》这首歌曲由词曲中国公开发表后，有六位分别几十年的战友通过这首歌曲相互取得了联系，战友的分别又重逢，让我格外的激动，也仿佛回到了我久违的东风航天城，回到了令人难忘的第二故乡。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QQ 音乐、全民快歌、酷狗音乐等平台可以搜索演唱，谢谢。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好视力为大家带来三重福利，大家先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放超值护眼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订购，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仅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现在购买都能领取徐州重阳节，都能领取重阳节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再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优惠名额不多，想一次带走三重好礼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惠立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要带你去远方。
2: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惠立峰，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我要带你去远方。歌曲从追寻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们渴望相互交流沟通，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国家建设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景。谢谢大家。

好的，在惠丽峰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由于国庆假期调休，明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的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6: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7: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6: 对，
7: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6: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7: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6: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7: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6: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7: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6: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7: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6: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7: 市场价呢是149元。 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6: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7: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6: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7: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6: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7: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6: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7: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6: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 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8: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至圣东方朔。东方朔心怀家国，凭借满腹智谋周旋于朝堂权贵间，铸就了一段千古传奇。司马相如究竟要用什么办法打动卓文君呢？他又能否赢得这场赌约？请听至圣东方朔第8集。
11: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 他一心成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第八集。
12: 虽然说东方朔读了这么多书了，但是他终究是2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出了长安就像出了笼子呀，如同鸟一样走得飞快。再说东方朔，他就想试试这匹宝马良驹。这几天跟着皇上打猎，骑着皇上的御用良马，自己不敢放纵，所以不敢骑着马快跑。今天能够骑着马顺着自己信马由缰了，他当然就不愿意跑得慢了。杨得意呢更高兴啊，这回回归巴蜀之地，这叫衣锦还乡啊。离开巴蜀的时候刚刚会玩几天狗，现在伺候皇上是宫中的狗见了，而且这回带着皇上给我的金牌，我是钦差大臣去请我的老师司马相如。杨得意高兴，东方朔骑着马跑得快，杨得意骑着马跑得也飞快。另外这两匹马还有杨得意这条狗，一看前面两匹马跑得这么快，这两匹马跟狗也飞快地就跟上来了。等过了霸陵了，杨得意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这匹马就慢慢放慢了速度。东方朔一看呢，这小子有话要跟我说，东方朔也把马放慢了速度。得意啊，是不是有话跟我说呀？您瞧，还是您聪明吧。我跟您说，我是有话跟您说。您知道那一天您在金殿之上，您把公孙弘寒碜到家了，太皇太后都知道了。太皇太后把皇太后跟咱们皇上全都叫到后宫去了，呵，把脸往下一沉，皇上啊都受不了了，所以才传下话来，为了让您高兴，让咱们骑着皇家的御马够奔巴蜀。是啊，这件事儿我早就听说了。得意，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哼，我看什么事都瞒不过您去。我说东方大人，您的运气可不错呀，陪着皇上前去跑马射猎，一下就刺死一大黑熊。我告诉你，那天可不是一只，那天你没去，是碰见两只黑熊。

胜杀了一只，我杀了一只。东方大人，您厉害呀，您太厉害了，小人是服了您了，谁也没有您有造化。行了行了，得意，你也说话甭兜圈子，我知道你有事要求我。杨得意心说，这小子是够聪明的，什么事也瞒不了他呀。既然这样，跟您实话实说吧。他说着呢，这匹马就更慢了，两个人缓配而行，后边这两匹马跟这狗也同时放慢了速度。东方朔笑着瞧着杨得意，我告诉你，你跟着我在一块儿，你眉毛一挑，眼珠一动，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好吧，东方大人，就算我求您，在巴蜀我可有个弟弟，我的弟弟叫杨得道，他呀就是比小人我笨点，但是特别守本分。我看大人一个人来到京都，身边没一个跟随，挺不方便的。如果东方大人不嫌弃，这回到了四川，我让您看看我弟弟，您看怎么样啊？那还不好说呀，只要他没你这么聪明，这件事儿就算定了。好嘞，杨得意心中高兴，拿起马鞭子对着自己骑的这匹马的马屁股啪，这鞭子下去，这匹马往前一窜，跑得这快呀。东方朔这匹马也跑起来了，后边两匹马跟着条狗也追上去了。就这样，很快到了中午，两个人骑着马就到了凤翔县。两个人按说出的是公差，应该到驿站休息，但是东方朔跟杨得意不愿意使用官家的驿站。凤翔县所有的官员就不知道有上差到了，这样东方朔他们就能省去很多麻烦。两个人呢就在县衙门后边找了一个小饭馆吃点东西，让伙计呢给他们刷印喂遛马匹，准备休息一会儿再骑着马狂奔比马。两个人正吃着饭呢，突然间就听见离着小饭馆不远的地方有人吵吵嚷嚷。杨得意出去了，就看着老百姓屡屡夯夯往那边走，那边是人越聚越多。这杨得意呀最喜欢看热闹，伸手拉着东方朔，然后从怀中掏出点银子往桌上一放，我说伙计，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吃啊。好嘞，杨得意拉着东方朔由打这小饭馆出来，就望着人群里头挤，闪开闪开，有什么热闹让我们看看。当地的老百姓一听杨得意这口官腔，就知道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就自动往旁边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东方朔往里头一看，里边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当中坐着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也就在十三四岁，往这一坐，脸往下一沉。这个小孩在右眼和眉毛之间长着一颗大痣，在他身后边呢有一堆死老鼠，还有一堆挺脏的碎肉。再看他身后的墙上贴着一张文告，东方朔一瞧，文告上写着三行字，写的是恶鼠偷肉，无端狡猾，一旦捉拿，严加刑罚，杀尽全家，警告天下。杨得意也看见了，杨得意看看这孩子，就跟东方朔说，这么个小人，他手可够辣的呀，对待耗子都这么咬牙。没想到这个小孩听见了，他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杨得意，哼，要是有人犯到我手里，比这还得厉害呢。杨得意可是伺候皇上的，他哪受得了这小孩说出这样的话来。杨得意把眼一瞪，你这小子也太凶了。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客气，贼眉鼠眼的，你呀不是好人。什么？你小子敢说我不是好人？
杨得意气坏了，又打怀中把金牌掏出来了，举手往下就打，老子我废了你。东方朔赶紧用手拦住了，得意呀、啊，跟这孩子有什么过不去的，咱们走咱们的。旁边站着一个老衙役，这个老衙役一看杨得意手中的令牌，就知道这两个人来头不小啊，赶紧过去就劝杨得意：这位钦差，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我一言，好吧，有什么话你说。上差，您看这位是奉贤县令张贤令的公子，因为县的老爷让公子爷看家，没想到这时候公子爷家中的肉让老鼠给吃了，张贤令回家就责罚公子爷，公子爷一生气就挖地三尺把老鼠全都挖出来了，把他们问了斩，还写出判词来要公审一众。您瞧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夸公子啊，将来能够当皇上身边掌管行刑的大官啊，二位爷您说是不是啊？杨得意把脸一沉，皇上，皇上才不要这种恶少呢，让他掌管刑狱，那些犯人还不一个个成死耗子了。没想到这小子把嘴一撇，一阵冷笑，那又怎么样啊，犯了罪就是死老鼠，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东方朔是个有心之人，听了这孩子说出这句话来，再看他的表情，东方朔心里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像有了一种不祥之兆和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过去就把杨得意拉过来了，好了好了，他小子有本事将来就当廷尉去，到那时候我们再看他本事有多大。没想到这小子也不怕东方朔，呵，好啊，成大人你的吉言，总会有那天的。大人你可记住了，在下姓张名汤，记住了吗？东方朔还真记住了，这个孩子姓张名汤，到底后来张汤怎么样呢，您就往下接着听。杨得意呢一看这小子这么狂，啊，你这小子啊，倒回顺杆爬，在这小小的县城你就无法无天了。没想到这个张汤一抬头，告诉你我这是有法有天。东方朔一看杨得意不依不饶，就愣把他拉出来了。得意，你跟这么一孩子生什么气，知道吗？别忘了我们还得去请你的恩师呢。杨得意不说话了，两个人回到饭馆，这时候店家已然把马匹刷印喂溜好了，两个人接茬吃饭，然后喝点茶，离了饭馆拉着马就走出县城。出城之后东方朔刚要上马，杨得意拦住了。东方兄慢着点，我求你一件事儿。我说，得意，你怎么老有事儿求我呀？东方兄，刚才您说什么来了？我可跟您说，以后您可别再说司马相如是我的恩师了。为什么？杨得意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司马相如之间的关系全都告诉了东方朔。说到自己净身的地方，眼泪流下来了。东方朔听了之后，心里也觉得挺不是滋味。好吧，我不说了，你放心了吧。东方兄，你知道皇上是怎么知道司马相如的吗？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告诉您，这司马相如啊，全凭他的诗词歌赋。他说呀，他早晚得当官，他呀到了梁孝王手下找饭吃，就跟着邹阳啊、梅城啊那些文人在一块儿斗笔杆子，没想到梁孝王想造反露了馅了，命没了，司马相如只好逃回老家。现在呀，我听说他穷得叮当响啊，
东方朔叹了一口气，这是才子。

0: 落魄，真可惜呀。
1: 别可惜了，东方兄，他在梁王那儿啊写过一篇子虚赋，哎呦，他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大捆呐、我当时啊，正伺候皇上呢啊，那时候他是太子，帮他训狗，就借这机会就把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给太子看了。这也是司马相如时来运转，您猜怎么着？太子一看呢，就夸这文章写得好，就催我召他进京。正好他刚当皇上，您就把两车奏章送来了，皇上啊就看您的奏章，就把司马相如放在一边了。您瞧是不是司马相如时来运转，要当大官了？是啊，看起来你这徒弟可帮了恩师的大忙了。您瞧，我不是不让您说吗？告诉你，我要有你这么个徒弟，我天天挂在嘴上。那人跟人不一样，谁要您这么痛快呀？东方朔一低头，看见杨得意怀中的金牌了。哎，我说得意啊，你把金牌收起来，咱们两个人办成买卖客商，一路上就不会招惹是非，直奔成都，好不好啊？杨得意当然愿意。行，这主意好。我告诉你，听说司马相如穷的呀连饭都没得吃了，他现在就在临邛县王县令那儿啊，写点文章弹弹琴的混碗饭吃。咱们要是办成了买卖客商，到了临邛，说不定啊还能听些可乐的事儿呢。好，一言为定。来，换马，赶紧走。两个人全都换了一匹马，纵马狂驰，直奔蜀中临邛。这个临邛啊是蜀郡的一块富庶之地，依山傍水，田地肥沃，商贾云集，这里边这客店就多了。东方朔跟杨得意到了之后，就找到了一个有名的客店，两个人住下，吃饱了喝足了，就美美的睡了一大觉，准备第二天再打听司马相如的下落。东方朔呀头天也搭着多喝了几杯酒，这一觉睡着第二天日出三竿。等他微微一睁眼，一看杨得意早已然无影无踪了。东方朔乐了一下，一翻身又着了。他睡着正香呢，这时候杨得意回来了。哎，东方兄，别睡了别睡了，快起，有好戏看。东方朔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什么好戏看呢？啊，有什么事儿啊？我睡得正香呢。我告诉你，东方兄，我刚才呀在县衙门里打听出来了，司马相如跟临邛县令王吉两个人要在临邛县的乐乐亭上弹琴饮酒，听说两个人还打了一个大赌呢。打了什么赌啊？东方兄，您不知道这乐乐亭旁边啊有一个大户人家叫卓王孙，卓王孙有个独生女儿叫卓文君，嘿，长得花容月貌，而且还是个才女呢，一般男人都比不了。卓王孙呢为卓文君招了个上门女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婿一进门就生病了，一年之后呜呼哀哉，她死了。县令王吉听说了，几次登门求见，而且传出话去，如果卓王孙把卓文君许配他为妻，招他入赘，他呀把他媳妇儿给休了，县令不当了都行，可以搬到卓文君他们家住。一句话吧，只要能娶了卓文君，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哎，这卓文孙倒是有意，可是卓文君呢说什么也不见他。现在这位王县令跟司马相如打了赌了，说只要司马相如能把卓文君请出来跟王吉见上一面，您猜怎么着？这位王县令愿意赠给司马相如一幢楼房。啊，东方说一听有意思，我问你，要是请不出来呢？东方兄，这司马相如说了，要是请不出卓文君来， 甘心情。

案永远做王贤令的刀笔小吏，而且在今后写的所有的文章不写自个儿的名字，都写上王吉的名字，自己有口饭吃就行了。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来跟我上乐乐亭。东方朔急忙穿好了衣服，杨得意在前面带路，东方朔在后边，杨得意这条狗也在后边偷偷的跟着。这个乐乐亭呢，就建在琼山的半山腰上，你要坐在亭子上呢，往下一看，可以看到整个临邛县的县城的全景。因为地势太好了，所以这半山当中的建筑是一天天多起来了。原来是个小亭子，现在扩大成酒肆了，茶楼也建了好几个，所以到这儿来会见朋友的、聊天的、摆龙门阵的越来越多。这么一来，茶水跟酒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慢慢的这个地方就成了有钱的人才能光顾得起的地方。今天王贤令传下话来了，有人提前到乐乐亭订好了座位，一会儿县令就来。这样乐乐亭呢，就被司马相如跟王吉县令两个人占用了，其他的位子闲着不少。东方朔跟杨得意走到乐乐亭旁，东方朔看了看地势，就选了个地方靠近亭子，往下看，看得非常清楚。东方朔坐下了，杨得意也坐下了。东方朔坐下之后往四外看了看，哦，东方朔点了点头，他发现了在山的左下方就是县城跟县衙门，而且离这地方不远，几十步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好阔呀，里边庭院层层，楼台相连，由山下蜿蜒而上，没错了，这一定是卓王孙的家。再瞧后墙那儿，离着亭子很近，差不多也就十几步吧，有个小门，门虽然关着，但是东方朔一看门前的石头已然磨得很光很亮了，看着意思这个小门是经常开的，卓家的人也随时从这小门出入。东方朔心说，可不是吗，要是我东方朔的家在这儿，乐乐亭这么热闹，我也每天会随时到乐乐亭上光顾光顾，在这儿聊聊天，会会朋友，我也会在这儿开个小门啊，太方便了。东方朔正想着呢，就听见脚步声音越来越多了。东方朔往下一看，有打山底下往山上走的人就多起来了，穿的衣服都很漂亮，一看都是有钱的人。这些人干嘛来了？都知道啊，嚷嚷动了，司马相如跟县令王吉打赌，如果司马相如要把卓文君请出来，县令王吉送给司马相如一幢楼房，这司马相如有什么办法能把卓文君请出来？要请出来，咱们也看看这大美人啊。所以闻风的、知道信儿的，到乐乐亭上来的人就不少。为什么来的有钱的人呢？得坐着喝茶才能看见司马相如如何请出卓文君来。东方朔在这坐着，他拿眼睛往下瞧着，哎，他发现了手下人伺候着前边走着有两个人，有一个又矮又胖的官人，那没错了，这个人准是临邛县的县令王吉。看这王吉脸上虽然显得很威严，但是看他的容貌举止是庸俗而且不大方。再一看他旁边的司马相如，头戴布帽，身穿长衫，风流倜傥。东方朔心说，好啊，好一个漂亮的美男子。就瞧着司马相如跟这位王县令两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乐乐亭上，两个人就

0: 会，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制胜东方朔。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10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制胜东方朔。卓文君为爱私奔，这对有情人究竟藏身何处？东方朔又该如何完成奉旨寻访司马相如的使命？请听《制胜东方朔》第9集。
6: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制胜东方朔》
7: 第9集。
8: 这个大慈父家司马相如早就听说了卓文君的芳名，县令王吉利用他，是因为他穷困潦倒，而且长得风流倜傥，是个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呢，也正想利用王吉，所以这样两个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么王吉利用司马相如要干什么呢？因为林琼有很多的财主，最阔的是两家，这两家就靠开铁矿炼铁发了大财，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震。这个程震呢，没有卓王孙阔，但是也相当了不起了。卓王孙家的财产数不过来，就是手下用的奴仆一共800人，您说他们家有多阔？而且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名声在外，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美人，诗词歌赋提起来文不加点，是个女中豪杰，女中才子。王吉就跟司马相如打赌了，如果司马相如能把卓文君请出来，不就是给他一栋楼吗？如果请不出来，那么我王吉还得这么好的一个比例，将来司马相如答应我了，他写好的文章写我的名字，我更可以名扬四海了。其实王吉这个办法正中司马相如的下怀，司马相如也有想法，他想的不是卓王孙家的钱，而是想着美女卓文君。这个卓文君长得这么漂亮，而且是女中的才子，她能看得上这个县令王吉吗？好，王吉你利用我，我还可以利用你呢。只要是卓文君出来，看他是看得上我司马相如，还是看得上你这个县令王吉。所以司马相如有自己的想法，两个人来到乐乐亭，事先定好的座位，两个人就坐下了。就在司马相如的旁边站着两个小书童儿，一个呢是右胳膊抱着一个酒坛子，左手托着两个酒杯，另一个小书童儿怀中抱着一只古琴。杨得意看见司马相如上来了，他怕老师发现自己，动作真快，唰站起来一扭身，他就换了个座位，整把后背对着司马相如。要是现在被老师发现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东方朔呢就面对着亭子，他这地方呢既看得清亭子上人的变化，也看得出来卓家后门有人的出入，可以说是最佳的位置。焦宝赶紧过来伺候着，可以，您点什么菜呀？杨得意把声音压得非常低，行啊，捡你们这最好的菜，随便上啊，甭问了，有什么好的你就上什么，我们不怕花钱。说完之后，他冲着东方朔挤了挤眼睛，东方朔冲他轻轻摇了摇头，两个人就等着好戏登场了。亭子上的人没有什么人说话，司马相如架好了琴，然后喝了一小口酒，就说是抿了一口酒吧，然后就轻轻地扶起琴来了。静静的山上，静静的亭子里，一声琴响，韵味悠扬。司马相如一边弹奏，一边面对王吉微笑。东方朔听见司马相如的琴声，马上就意识到了司马相如的用意。东方朔心说，瞒谁可瞒不过我去，他的琴声当中是另有别意。所以东方朔自言自语，好琴法呀，不过这曲子当中是别有用心。杨得意不怎么懂，但是他很熟悉老师的琴声，这琴曲由缓到紧，然后徐徐有致，又像高山流水，又好似急鸟鸣叫。东方朔愣了，得意啊，你听，这是一曲凤求凰，
我明白了，你这位恩师啊，正在用琴声挑逗卓文君。轻点，别让他们听见。这时候就瞧见县令王吉美吧滋滋的把酒杯放下，冲司马相如点了点头。相如兄，今天您要是不开张，可就要做我王吉手下的刀笔书吏了。司马相如一边弹琴一边说，哎呀，美人心寡，怎么能轻易动情啊？只怕县令大人食言，舍不得您那一幢小楼啊。哎，王吉用手捋了捋胡须，一边微笑一边摇晃着身子，好像自己过不了两天就能把美人卓文君请到自己的家中。司马相如看出来了，县令大人，我今天可是福星高照啊。因为司马相如拿眼睛余光他已然看到了，看见了杨得意，看见了杨得意旁边坐着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人气度不凡。司马相如心中明白，自己事先已然跟杨得意商量好了，让杨得意到长安去训狗，自己到梁王手下，两个人谁要先得势，那么得势的人就提携这个没得势的人。今天杨得意带着一个陌生人干什么来了？难道说我今天这福星高照吗？耳闻这杨得意已然在宫中伺候皇上，哎呀，司马相如心中翻滚，王吉也不是笨人呐。相如兄，看这意思，今天是有好戏呀。是啊，不仅美人要动情，在座的还多了一位知音人，可能还有我的老朋友给我带来好运气呀。王吉也发现东方朔了，因为王吉是当地县的县令，来了生人一般的话也能看出来。再说东方朔确实跟别的喝茶的人不一样啊。啊，相如兄，今天不但要走桃花运，还要走财运，走官运吧。哈哈哈哈哈哈。司马相如不再说话了，继续抚琴。这琴声时而粗犷激越，时而细雨和风。细雨和风时让人心旷神怡，粗犷激越时则有荡气回肠之感。东方朔也被琴声感染了，他放下酒杯不喝了。但是杨得意在旁边观察东方朔，看得出来他的表情随着琴声随时变化着。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东方朔的脸上露出了鄙夷之色。他猜不出来，东方朔从琴声当中已然听出了司马相如的人品，也能揣摩他的人格。司马相如的琴声引来不少的客人，一会儿的功夫，整个乐乐厅里里外外凡是有座位的地方全都坐满了人，可以说座无虚席了。就这样一个时辰过去了，说现在得够两个小时啊。司马相如仍然坐着抚琴，旋律悠扬，变化多端。司马相如的手一点劳累之感都没有，反而越弹兴致越浓，脸上容光焕发，刚才那点气色不好已然看不出来了。司马相如弹了一阵子，索性张开嘴他唱起来了。东方朔跟亭子上的人侧耳静听，就听司马相如唱：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通玉无所将，何无今夕生思堂，有宴淑女在此方，
痴儿人侠独我长，河源交颈为鸳鸯。

所有的人都被这美妙的琴声跟旋律迷住了。大家伙儿坐着喝酒，坐着喝茶，就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王吉不是笨人，他突然觉察出来了，这司马相如他不是为我王吉所求啊，而是自己想求个鸳鸯。唰的一下，王吉的脸色就变了，但是他终究是个县令啊，强压怒火，耐着性子继续听。就听司马相如往下唱：黄兮黄兮从我妻，得妥自委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终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实与悲，无感我心实与悲。别人没注意，东方朔看见了。就在这个时候，卓王孙他们家这个小门开了，从里边有人影闪动了一下，时间不大，有一个小丫鬟走出来往外看了看。哎呦，她轻轻呦了一声，一吐舌头又回去了，因为她发现了半山腰亭里亭外的人太多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门二次开了，一个俏丽的佳人跟着丫鬟由打小门走出来，直接就奔了乐乐亭，走到司马相如的背后。东方朔眼睛都看呆了，自打自己落生以来，就是即便到了长安城也没看见过这么美的女人。风姿绰约，没错的，这准是美女卓文君，太美了。其实卓文君脸上并没擦粉，但是长得面色晶莹如玉，身穿一身素衣，腰肢款款，随风而动，随着琴声而动，就好像天上的仙女来到了人间。这县令王吉呀，看见卓文君了，两只眼睛直勾勾的，这蛤蟆嘴都张开了，顺着嘴犄角滴滴答答往下流口水。只有司马相如专心致志地在这儿抚琴，他好像觉得有一位美丽的佳人来到自己的身边，又好像没看到，这双手在琴上激烈地浮动着，这琴声更加让人心惊摇动。东方朔端着茶杯，他看着卓文君愣了，这茶也不知道喝还是不喝。杨得意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就瞧着东方朔的耳朵唰唰一下一下的抽搐，好像被琴声拉动，但是他的眼睛就注视着卓文君。啊，杨德义明白了，这是东方朔也被卓文君所动啊。卓文君两只眼睛就看着司马相如这双手，这双手正在抚摸着古琴，这琴声好像就在自己的心上啊。因为卓文君早就听说过蜀中才子司马相如，而且也读过他的诗词歌赋，也知道他来到了临邛，但是没听过相如的琴声。今天卓文君听到了，他由打司马相如的琴声中听到了一个知音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一种特别能够引起心灵沟通的倾诉。卓文君呐，本来想躲在后门这听听也就算了，没想到司马相如的琴声使他心碎，使他神魂颠倒。卓文君已然没办法控制自己了，他慢慢地走出来，来到司马相如的身背后。他并没看司马相如长得什么面容，两只眼睛就看着抚琴的双手。卓文君眼泪流下来了，他的心碎了，他仿佛听到了父

0: 亲强行把自己嫁给一个不认识病弱的人。这个男人入赘的时候已然心灰意懒了。朱文俊好像听到了亡夫和自己在一起不能琴瑟好合的双双悲哀，也听到了自己的弱丈夫病入膏肓的时候的悲痛和自己既悲痛又希冀的矛盾心态。朱文俊听着听着，他仿佛又听到了这琴声在告诉自己：文俊的文俊，你何必把自己封闭在深宅大院呢？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是啊，只有这弹琴之人才能理解文俊你的心意呀。司马相如正是弹奏这首《凤求凰》告诉卓文俊：文俊，世间上只有我，只有我司马相如最理解你，最能和你凤凰协鸣，最终能给你幸福啊。卓文俊泪水越来越多，顺着粉腮往下流。他好像旁边没有别的人，就走到司马相如旁边坐下了，正好挨着县令王吉。王吉一看，他根本不瞧我呀。确实是在卓文君的眼睛里，这个县令王吉根本就不存在。司马相如这时候的曲子已然快弹完了，司马相如心也碎了，精神也相当疲惫，力气也没了。他抬起眼睛，就发现他琴中所想念的天仙般的美人就坐在自己的身边。这时候他早就忘记了自己跟县令王吉怎么打的赌，也忘记了自己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觉得心中有很多话不能以琴声来表达。他用力地弹拨了几下琴声之后，站起身形，伸出手来就冲着卓文君伸去了。卓文君并没有拒绝，就从长袖中把自己一只柔软的纤纤玉手也伸出来，琴声止住了，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两双眼睛充满着爱慕，互相对视着。王吉呀，唰的一下就清醒过来了。我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这不是多余吗？王吉气坏了，端起这杯酒一扬脖就喝干了，唰往下一甩手，砰就把这酒杯重重的放在了桌子上，啪一甩袍袖，迈大步他走了。王吉这一摔酒杯，当时在座的人全都清醒过来了，东方朔也明白过来了。东方朔不由得把自己手中的茶杯送到自己的嘴边，喝了一口茶，呸，跟着他就吐出来了。东方朔都觉得奇怪，刚才觉得茶挺香啊，怎么现在不是滋味啊？他站起来，身不由己的就走出去了。杨得意发现了东方朔今天可有点奇怪呀，他过去揪了东方朔一下。东方大人，哎呀，东方朔的感情这回才收回来，心说我在这时候往里掺和什么呀。他回过身来，掏出一串钱往桌上一放，得意呀，走吧。东方朔拉着杨得意走了。这时候司马相如才醒过来，可是他的手紧紧握住卓文君的手，眼睛中的柔情蜜语代替了心中的语言。卓文君也醒过来了，他把手往回缩，但是司马相如牢牢地握住不放。相公，何必如此啊？如果你要真心，就应该去找我的父亲。说完了之后，他把手抽出来，一转身，快步就奔向自己家后花园的园门。 小丫鬟进来，随手就把后门关上了。司马相如看见卓文君走了，两只眼睛就跟鱼儿脱水一样，动也不动，就瞧着小丫鬟刚才关闭的这一小扇门。东方朔跟杨得意回到殿中，这一待呀就整整五六天。您别瞧这几天，整个临邛的人说话的内容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大家伙说呀，传呢、啊、因为司马相如到卓文君家中去求亲，被卓王孙骂出来了，你穷小子想娶我的女儿，让家人就把司马相如轰出卓家大门。结果卓文君私奔了，卓文君跟司马相如走，女儿跑了，卓王孙气坏了，跺着脚的发誓：“文君啊文君，我算培养过你了，气死我了！好啊，你这女儿我不要了，我跟你断绝父女之情。”卓王孙快气死了，县令王吉他们家呀也打成一锅粥了。王吉的小舅子揪着王吉的脖领儿，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为了卓文君敢把我姐姐休了，我上长安上皇上那儿告你去。司马相如跟卓文君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杨得意可急坏了：“东方兄，都五六天了，咱们不能再等了。”“什么？得意呀，皇上又没有规定时间。再说王吉把司马相如跟卓文君这对宝贝藏哪儿去了，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反正王吉他知道。我呀有皇上的御赐金牌，我哪儿都能进去，我找王吉去，我让王吉把他们俩给我交出来。”“得意呀，说不定你的师父跟你师娘现在正在如胶似漆呢，说不定你师父啊把你师娘转赠给县令王吉了，还说不定王县令要拿这县令的官位跟家产跟你师父做交换呢。”“哎呀，你别再师父的了，东方大人，你再提师父二字我可跟你急。别急，今天就有好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奇才东方朔，满腹智慧，巧见君王，于嬉笑戏谑间展露独属于智者的家国担当。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傅作义公开发表《和平通电》，张治中发表《时局声明》，规劝国民党同仁。程潜、陈明仁经过多方斡旋，促成湖南和平解放，极大动摇国民党内部的军心士气。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4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4集。
1: 1949年8月，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也和平解放了。这是解放战争中一个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无疑加快了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灭亡和解放全中国的速度。在1949年，除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之外，国民党内部还有三件大事从精神上动摇了军心和瓦解了统治基础，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灭亡。一个是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一个是张治中的声明，再有就是湖南的和平解放。1949年4月1日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的日子，是要真和平还是要假和平，很快就要见分晓。在这样一个全国人民关注的日子，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的切身认识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在和平通电中这样说道：现在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2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然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

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的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意愿了。

毛泽东看到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之后非常欣慰，这种政治上的觉悟和认识是很难得的，必将对国民党内部产生巨大的精神冲击。毛泽东在4月2日就复电傅作义，对其行为高度肯定。电文说，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醒悟，出于真心实意，却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示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桂将军与有牢记，桂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而事实上，北平的和平解放与傅作义的和平通电，对8月份的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9月中旬的绥远董其武孙兰峰起义，9月下旬的新疆陶志岳鲍尔汗起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治中是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在谈判破裂之后，被老朋友周恩来劝留在了北平。一生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又是国民党重要官员的张治中，虽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但是其思想的转变也是很痛苦的。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写道，在4月到6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次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已渐次宽解。到了6月份，国民党连发3个电讯稿，攻击他受中共唆使已经变节，又在策动和平云云。张治中为了反驳这些攻击，也为了给国民党高层同僚谈一谈自己这些天的新认识，于是6月26日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声明是这样写的，广州中央社15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20日、22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狂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及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80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20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治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简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来看，是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点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员一份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残旧，但是站在国民一份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婉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张治中接下来解释了和平谈判为什么会破裂，同时又规劝国民党同仁。他这么说，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理，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我们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一国。试想满清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20多年，竟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我们今日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深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究的胸襟，以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是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做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突然损伤了大众，遗害了自己，这是无从所解的。最后张治中殷切地希望说，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
心声呢？

6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评张治中声明，评论中说，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今天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他对于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这个声明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共同意见。我们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在这种时候，国民党内稍有爱国心、稍有是非心的人们应该向何处去呢？傅作义将军、林尊将军、张兹将军、吴奇伟将军等已经用行动指示了他们，现在张治中将军又用言论指示了他们，他们的出路就是立即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李宗仁匪帮决裂，投入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这一边来，迅速地消灭反动派，结束战争，停止破坏，使国家民族早日开始全面的和平建设。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声明中要求国民党的新生，当然这不是指的整个的国民党，整个的国民党已因22年的反动罪恶及其反动统治的灭亡而为人民所唾弃，为历史所唾弃，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愿意站在民主方面，这一部分人自有其光明的前途。李济深先生、何香凝先生、谭平山先生、陈明书先生、蔡廷锴先生等人，他们早已从事民主的工作，故不待论。其他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人，只要他们具有决心，真正愿意转到民主阵营方面来，民主阵营必然会采取，而且已经采取欢迎的态度，给他们以为人民国家服务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正如张治中将军所说，应当新生，也可以新生。8月份，获得新生的是程潜、陈明仁。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获得和平解放，中国的南大门被彻底打开，苟且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各机构不得不逃往重庆。主政湖南的国民党元老程潜曾经参加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竞选，失败之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以制约李宗仁和白崇禧出面进行了安抚，先是拿了一笔钱给程潜补偿其竞选的损失，再有就是给了他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职位，让其总治湘赣两省。这样程潜在1948年7月就回到了湖南。他回湖南之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他的思想也开始逐渐地发生了变化。1948年7月24日程潜回到长沙，在火车站发表演讲，还大谈勘乱救国的老调。他说，国家经过8年抗战、3年剿匪以后，元气大伤，到如今可说是民穷财尽了，但是共匪好乱成性，毫不悔过，他们那种残忍暴力的作用，不亡国灭种不止，这真是一个空前的浩劫。讲到最后，程潜还慷慨激昂地说，我今年60有7，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100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事后身边的人对他进言，松公啊，今天的讲话太露骨了，影响不好啊。程潜笑了笑说，呵呵，

0: 你们要知道，南京也在听我的讲话呀。蒋介石宣告隐退之后，程潜认为李宗仁应付不了局面，决定在湖南稳扎稳打，认为以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旗帜，哪党哪派最后都说不出什么。于是在蒋介石隐退的第二天，他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其中说，今后无论和谈程度如何，自非局部问题，而本省之政治方针则为实行民生经济之生产合作与县租县田两大事，此于曾已一再言之，至于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与释放政治犯，为于之一贯主张。该人民与政治固有其天然之绝对自由也。这个书面讲话是程潜回乡后的讲话中第一次没有提到反共的，这一微妙的变化被中共领导人捕捉到了，但是也被蒋介石和白崇禧等注意到了。中共湖南省工委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由于志宏任组长，同时把程潜的族弟程兴龄请来做程潜的工作。后来程兴龄把倾向共产党的程潜的儿子也请回来做程潜的工作。湖南省工委考虑到程潜的部队太少，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复杂局面，经过多方努力，给白崇禧设了一个圈套，把陈明仁和部队也调回了湖南。程潜走和平道路的主意打定之后，便开始主动地寻找共产党联系。1949年3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商量国事，程潜应召与会。会议期间，他专门拜访了去西柏坡见过毛泽东的张世钊，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张世钊介绍了他和上海和平代表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告诉程潜，毛泽东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人物，胸怀广大，宽厚容人，说毛泽东之倡导和平期望甚殷，绝不会当战犯看待，并且将予以礼遇。针对程潜怀疑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之后能否长期保持政权的思想，张世钊列举了许多事实，反复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计，国民党应放手让共产党来治理国家。张世钊和程潜的私交甚厚，因此这次谈话使程潜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增强了他直接同共产党联系的愿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好。
1: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2: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3: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程潜、陈明仁顺应民心，发动湖南和平起义，长沙迎来解放，避免战火摧残。与此同时，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毛泽东撰写多篇评论文章，揭露美方真实的对华图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5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5集。
1: 渡江战役之后，湖南的群众性的和平自救运动如火如荼。程潜公开发表谈话，表示要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点滴规矩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并对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警告：纯重自我、不顾大众的行为不仅徒劳，而且千夫所指，势必自焚。随后他又下令各县市建立人民自救委员会组织，实行自救。在与湖南地下党直接联系之后，程潜还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中央

系。1949年6月，程兴龄在香港见到了张世钊，告知程潜对于和平起义没有动摇，并谈了湖南反蒋反桂系的复杂斗争情况。张世钊说，桂军在湖南待不了多久，解放大军快要南下了，你们应付得好，可劝宋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短时期。张世钊还特意谈到了他在北平期间和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对程潜走和平道路的期望甚殷，和对陈明仁既往不咎的一番谈话。程兴龄回到长沙之后，将毛泽东的期望和鼓励转告程潜、陈明仁，促使了程潜最后决定起义，陈明仁也最后打消了顾虑，坚定了随同程潜一道起义的决心。1949年5、6月间，湖南和平起义已经接近成熟阶段，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部署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了。湖南地下党建议，希望宋公以书面的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程潜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人起草了一份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表明了坚决起义的态度，并要求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彼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同时，对防范桂系捣乱、省内其他军事力量的整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份备忘录经省委汉口华中局最后报送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手中。7月4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送西。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桂部与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速事功打击桂系，桂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全以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全以处置，彼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桂处妥为联络矣。程潜看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高兴地对部署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开，这顾虑很多呀。现在有了这封信，那真是湖南人民的喜讯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去处用不着考虑，而且整个湖南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呀。自8月2日开始，陈明仁按照事先与解放军达成的初步协议，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部队撤出长沙及各交通要道，至3日撤退完毕。撤退之后，长沙市内社会治安由中共省市工委控制的补充团、宪兵团和警察负责维持。8月3日晚，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濂以程潜发言人身份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并当场散发了程潜8月1日晚向全国发出的呼吁和平通电。记者招待会当天，程潜又致电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电称潜等也经卫东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裘敖、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
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暂时主席，并决定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特电请查召。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将领联名正式发表了宣告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通电告知全国。电文说，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国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民心，前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事忍无可忍，原率领全乡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队伍为伍，彼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旨意为意志，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乡军民视为后盾。毛泽东、朱德因故迟至8月15日才收到程潜等的起义通电。16日，毛、朱、傅电、程潜、陈明仁及全体起义将士，称赞其率三乡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一声昭著，全国欢迎，并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8月5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下午7时，人民解放军第138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1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古城人民由衷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顺应民意，使得古城长沙得以避免战火，获得和平解放。多年之后，程潜回忆说，这个正义的行动给当时流窜在大西南的蒋介石匪帮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解放全部大陆的时间，这个正义的行动使湖南地区免于战争的毁坏，因而湖南人民得以很快地恢复和展开国民经济。在人民的推动和支持下，我个人能在这个正义的行动中献出一份力量，其结果是使我找到了革命的归宿，成全了晚年的大捷，并得以竭尽全力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1949年8月，对中国人民来说，还有一件甚至和百年中国历史有关，也和三年解放战争密切相关的事，就是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至1949年时期白皮书。这件事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响，毛泽东甚至亲自动笔写了五篇评论文章。可以说，全社会批判白皮书，揭露美国百年侵华史，对认清美国的真面貌，认清解放战争的性质意义，树立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称为一次唤醒民族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新中国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其实白皮书发表的最关键的前提是美国看到了其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看到了新中国不可阻挡的冉冉升起。进入1949年，不但中国的局势明朗了，就连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基本看法也趋于一致。稍微了解实际情况的驻华官员们都承认，中共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人民的积极支持。目睹天津解放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报告说，共产党军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优越。这是一部高度精锐的军事机器，其士气与纪律同国军成鲜明对比。如果其他共产党军队也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我相信国民党政府绝无抵抗之可能，更不用说打败共军了。根据他们的观察，共产党决心征服全中国，并且有能力做到。北平解放几个月之后，驻北平总领事科勒伯也报告说，中共接管北平效率很高，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混乱和破坏。初步看来，解放军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已证明能够接管北平的市政管理和公用事业，并在最初这个阶段的运转中显示出相当的能力。外界不但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遏制的胜利，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期和长期前景也进行了分析。在1949年七八月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奉国务卿之命拿出了一份分析报告，其对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短期估计是，任何内部和外部条件的总和都不大可能证明这样一种期望是正确的，即新的中共政权会在五年之内被推翻。能够希望出现的最好情况是，今后五年中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将来在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上百亿的美元白花了，支持的政府快要垮台了，运到中国的先进武器大多被解放军缴获了，武装了强大的解放军，培养了一个自己潜在的强敌，怎么向世界交代？怎么向国内交代呢？于是就有了这篇臭名昭著的白皮书。白皮书公开发表的时间是1949年8月5日，选择在美国驻中国大使斯图雷登一行离开了中国，刚刚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据说唯一的考虑是需在斯图雷登离开中国以后，因为预料白皮书的发表定将触怒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可能引起群众抗议事件，免得大使在华承受各种不愉快之事。这部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之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50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200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过的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

0: 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虽能推广其控制基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成就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国民党的失败都不是美元不充分造成的。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使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了致命的削弱。他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到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他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他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已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第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研究美国的学者曹德谦在他编译的一本书中写道，1949年8月我正在密苏里大学打算回国，忽然在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他说美国国务院将于8月5日发行对华关系白皮书，凡愿购买者可汇5美元至国务院。我就寄去了5美元，但做了下列声明，由于我已经买了总统轮船公司的船票，即将出发至旧金山，请把书留存在旧金山总统轮船公司办公室。美国人的工作可以说真的做到家，当我在旧金山上船时，真的取到了我的订货对华关系白皮书。我在海上旅途中浏览了这本很厚很厚的书，读完之后他的感觉是，白皮书的目的是对付美国国内的，并无对中共的恶意，倒是蒋介石对此大发脾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 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钱谦益一席话逼退了金三，可事后他又担忧会就此得罪了国丈，钱谦益往后又会如何权衡应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1集。
9: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0: 第21集，这一番申斥果然把金三儿吓住了。他望着钱谦益，现出畏怯的、惊恐的神色，终于低下头去，额角冒出了点点稀罕珠子。然而，很快他又抬起头来：“钱老爷，您老能担保那个女孩必定不在寺里吗？”“
11: 我担保。
10: 钱钱一把犁杖朝地上一顿，断然地说道。可是啊，随即他就有点后悔了，因为他知道倘若这姓金的在别处也找不着董小宛的话，那么回到京里向田红玉复命的时候，必定会把找不到董小宛的原因说成是他钱木斋横加阻挠。如此一来，骄横跋扈的田红玉就会迁怒到自己的头上，往后的种种是非风波都可能由此而生。经过刚才的一通发泄，钱谦益现在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考虑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了。金三儿却分明松了一口气，好，有钱老爷担保，在下就放心了。他爽快地说，随即满脸堆笑地拱着手，钱老爷，在下金三儿，您老什么时候进京派人呼唤一声，在下便立即过来侍候您老人家。哎，刚才的事儿，请您老千万包含着点，金三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骚扰进香触怒神明啊。你老不信，这可是真的，将来国丈大人跟前还仰仗您老多多周全呢。真的真的，你老大人别生气，别生小人的气啊。他啰啰嗦嗦地说着，看见钱谦益呆呆的一言不发，他就立即闭了嘴，回头招呼衙役，迅速地退出去了。周围默默地瞧着的香客们，直到这一会儿，悬在半空的一颗心才算着了地。他们开始嗡嗡地交谈着，移动着脚步，叹息，摇头，同时纷纷向钱谦益投来感激和敬重的目光。茂林长老何时低眉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走上来朝钱谦益深深地打了一个问讯。多承坛月庇护庇寺，贫僧感激不尽，此处非说话之所，请入方丈奉茶。钱谦益没有出声，不知为什么现在他忽然觉得茂林那恭敬虔诚的声音里似乎有一种乖巧的愚弄的意味。他不由得头去冷冷的一瞥，随即摇摇手，领着小厮一言不发地朝山门外走去了。
1: 相公，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可要着人去寻你了呢。当钱谦益回到东园，穿过楠木厅，走进他下榻的院落时，柳如是微笑着迎出来这样说。钱谦益步入起居室，把犁杖交给红晴，漫不经心地问，
10: 有什么事吗？
1: 自然有事啊，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呢。柳如是轻快地走上来，一边帮他脱下外衣，一边说，
10: 什么事？
1: 你猜。柳如是偏着头说，虽然他已经看出钱谦益心绪不佳，却依然想用这种方法逗他高兴。
10: 要不是挺要紧的，回头再说吧。
1: 钱谦益的声调里透着烦躁，他离开柳如是，脚步有点蹒跚的朝小书斋走去。柳如是呆了一下，把外衣交给红晴，连忙跟上来。怎么，哪儿不舒服？他关切地问，伸手去探钱谦益的额角。
10: 不是，只是觉得有点乏了。
1: 钱谦益说着，慢慢走到一张罗汉榻前，坐了下来。柳如是顿时忙碌起来，他敏捷地移过一床被褥，让钱谦益靠上，又弯腰替他脱去鞋子，把他的两条腿搬到榻上，然后叫红晴，红晴，沏杯茶来。钱谦益点点头，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柳如是温暖柔软的手。

0: 在他的前额、脸颊和心窝不停地探测着、抚摸着，这是一种亲切的、怜惜的、令人身心凝贴的接触。浅浅已渐渐觉得轻松了一点儿。又过了一会儿，他勉强睁开眼睛说：“
1: 你要说什么事儿？”
0: 柳柔氏摇摇头，他从红晴的手里接过香茶，送到钱千亿的唇边儿。没有什么大劲的事，回头再说吧。钱千亿费劲儿地支撑起身子，红晴连忙走过来帮助他。钱千亿下了两口茶，摇摇头，表示不要了，随即又躺下去。
1: 那么你们不必在这侍候了，我要静静躺会儿。
0: 柳如是服侍他睡好，盖上被褥，又留神观察了片刻，估计确实不是病，这才直起腰来，把茶杯移放到钱千亿伸手够得着的地方，然后领着红晴悄悄地退了出去。
1: 钱千亿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确实感到累了，不过头脑却十分清醒。他心情阴郁地回想着介壮寺所经历的一幕，并且再一次想到田红玉这人实在不好惹，他仗着女儿得宠，一贯骄横弄权，贪赃枉法，不少朝中大臣都得仰仗他的鼻息。论威势，他还在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之上。倘若他因此怀恨在心，有意跟自己为难，那么今后到了京里，自己的日子就会十分难过，弄不好还会有不测之祸。他越想越懊恼，为了摆脱这种困扰，他只好转而集中精神，考虑起这一次的行动计划来。他隐约觉得一切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掂量，就匆忙草率地做出了决定，其实很不可靠。不过到底怎么个不可靠，他此刻又说不出来。
0: 房间里很寂静，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钱千亿虽然闭着眼睛，却分明感觉到窗上的香妃竹帘子怎样一动不动地垂挂着，淡淡的帘影又怎样投在窗前的紫檀灵芝纹画案上，那案上压着一幅柳如是尚未完成的画《藕羹堂读书图》。藕羹堂是钱千亿在常熟城北郊的别墅浮水山庄里的一所山堂，取《论语》里常举节逆偶而耕的句意作为堂名。当年钱千亿眼见副官无望，便构筑藕羹堂，打算约他的老朋友程松元来一起归隐读书。谁知程松元到底没有来成，就病逝了。钱千亿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心中的感慨悠然而生。
1: 唉，是啊，人生但能饮酒读书，悠游足岁，也就大可满足了。终日凄凄惶惶，奔走钻营，空劳心力，实在是何苦来呢？
0: 接着他又觉得其实连读书也是多余，像程松元那样读书一生胸罗万卷，到头来仍不免于黄土白骨，与草木同朽。干脆如老子庄子所主张的那样，决胜弃智，混沌无知，物我其一，才是真正的彻底。
1: 这样一想，钱谦益数日来的奔静之心陡然大减，似乎这一次的图谋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值得介怀了。不错，一切都是虚幻， 什么富贵荣华、风妻印子，无非是昙花一现，转眼成空。人生不过百年，实在不必为此自负自苦，一切都听其自然好了。于是他的情绪渐渐地松弛下来，胸口也不再那么堵得慌了。他的脑子渐渐变得迷糊，开始沉沉睡去。
0: 蓦地，钱谦益惊醒过来，他听见了一种细小的嗡嗡声，那是一只黄色的蜜蜂，不知什么时候闯到屋子里来，却找不到飞出去的路。他焦急地不停地嗡嗡叫着，在屋子里打转，一会儿飞进卧榻，一会儿又飞开去。起初钱谦益还隐忍着，可是那风儿飞来飞去，幕后竟然飞到他的鼻子尖上来，而且久久地盘旋着不肯离开。他仿佛把钱谦益的胡子认作了草丛，而把他的两个鼻孔认作了蜂巢似的，大有在此落脚之意。钱谦益心里一急，猛地跳起来大叫：
2: 红墙，红墙！
3: 哦，来了。
2: 蜜蜂，蜜蜂，打打！
0: 红墙怔了一下，才明白过来，脸上现出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好把我吓一大跳的神气。
2: 哎呀，打，快打呀！
3: 哟，原来是只蜂儿。
4: 老爷，不用打，带婢子放它出去得了。
0: 红青说着走过去，打算把帘子掀开，但是钱谦益冒火了：
2: 混账东西，叫你打你就打。
0: 是。红青不敢再争辩，他从书架旁抽出一只蝇符，来回赶了一阵儿，终于把蜜蜂拂落在地上。钱谦益走进去，看见那只受伤的蜜蜂还在扑扇着翅膀试图挣扎着飞起来，他就提起脚使劲儿一踏，把它踏扁。
2: 可恶的东西！
0: 红晴的眉毛颤抖了一下，现出不忍的神情。他默默地蹲下去，用指头把死去的蜜蜂粘起来。老爷，还有什么吩咐啊？
1: 柳夫人呢？
0: 夫人陪董姑娘去了。
1: 董姑娘？哪个董姑娘？
0: 婢子不知道，婢子只听夫人叫她小婉小婉的。
1: 什么？董小婉？你是说董小婉？
0: 见主人的神情不善，红晴害怕起来，点点头，立刻又摇摇头。
1: 她什么时候来的？
0: 就是刚才，老爷刚出门的时候。
1: 哼，把夫人请来。
0: 是。
1: 让他自己一个人来。
0: 等红晴飞快地退出去之后，钱谦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万万没有料到，那个累得他在戒状寺里招惹了一场是非的董小婉，不曾藏在僧房里，却居然躲到自己的住处来了。而这么一件大事，柳如是事先没有得到他的首肯，事后也不向他禀报，就自作主张把人收留下来。
1: 太放肆了，进门不过半年他就敢这样干，往后还了得。
0: 他决定狠狠教训柳如是一顿，让他懂得作为钱家的一名姬妾应该怎样恪守规范。
1: 倘若不严加训责，今天他敢背着我藏个女人，明天难保他就不会藏个男的。
0: 当门外响起柳如是的脚步声时，钱谦益心中的愤怒也上升到了顶点。柳如是进来了，显然他已经从红晴那里得知钱谦益大发雷霆的消息，所以走得有点急，不过神态却十分镇定。钱谦益陡然回过头来，一句粗暴的话已经冲上嘴边，然而 当他接触到柳如是那坦然镇定的眼神时，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勇气就消失了，一刹那间变得目瞪口呆，不知怎样措辞才好。柳如是也没有说话，只是用那一双即便在严肃的时候也显得妩媚动人的细长眼睛静静地望着对方。这样相持了一会儿，钱谦益终于移开了视线，咳嗽一声，用不大自然的语调问：
1: 听说董小婉到这儿来了，可有此事啊？
0: 是的，我正想告知相公这事儿。
1: 怎么来的啊？
0: 他说有恶人追他，慌不择路，误打误撞逃进来的。
1: 哦，那是什么人追他呀？
0: 听说是经理田皇亲手下的人来姑苏买女孩的。
1: 这田皇亲可是个不好惹的刺头啊。你想这样合适吗？我是说收留他。
0: 好歹我们也是手帕姐妹，相遇一场，如今他有难，不好撒手不管。
1: 可是你总该先问问我呀。
0: 那时节正赶上相公出门了，情势又紧迫，才先让他进来了。随后相公回来本想告知，又碰上相公身子不适，就没敢。
1: 胡说！钱谦益猛地站起身，铁青着脸吼叫起来。他忍耐了许久，但是自己说一句，柳如是辩解一句，丝毫没有知错认错的意思，而且说到后来反而像是错在他这个一家之主不该出门，回来后又不该推说身子累乏不询问清楚。一股受到冒犯的怒火抖得升腾起来，他终于爆发了。你说的没有半句是实话，竟拿些花言巧语来文饰狡辩。我们来姑苏不过两天，董小婉怎么知道来这儿找你？就算他是误打误撞，门工又怎么会让他进来？还有，我刚才是身子不适，可是这么大一件事儿，你就该立即告诉我，可你却乐得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眼中还有我这一家之主没有啊？钱谦益一边吼叫，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黝黑的脸变得更黑了。怒火从他的眼睛里可怕地喷射着，他的胡子向两旁张开，露出一排残缺不全的门牙。
0: 柳如是呆住了，他没有料到钱谦益会生这么大的气。自从他进门以来半年多，钱谦益对他总是低声软语，曲意迁就，千方百计讨他的欢心。可是这一次却突然翻了脸，而且激烈之状非同一般。不错，刚才他是隐瞒了一点实情，董小婉本来并不知道他住在这儿，只为这东园的门工是董小婉的同乡近戚，小婉逃来是找他庇护的，恰巧柳如是碰上了，一时动了昔日之情，才把小婉招进白石小住里来。不过眼下钱谦益正在气头上，柳如是担心这样解释会更加的火上添油，所以只好不作声。但他依然不太明白，何以为着这么点事儿，钱谦益竟至于大动肝火，这可完全不像他平日的处事风骨啊。
1: 你感情是怕我知道之后会把他撵出去吧？那么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你，我确实不许他留在这儿。你告诉他让他快点走。
0: 啊？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总之他必须赶快离开此地，越快越好。
0: 可是外面有人要抢他。
1: 这我不管。
0: 柳如是的眉毛抖动了一下，看来也有点着恼了，可是随即 他就放弃了这种念头。他走上前去，开始迷人地笑着，扯着钱谦益的衣袖，摇摆着身子，用撒娇的口吻说：“我要你管，我要留下他，我要嘛。”“
2: 不行。”
0: 柳如是一怔，脸蛋涨得通红，他负气地摔开钱谦益的袖子：“我偏不去说，要去，你自己去。”
1: 钱谦益瞧着柳如是，胡子动了动，想说句什么。可是他终于一跺脚向外面叫：“侯晴，侯晴！”
0: 柳如是急了，他慌忙赶上去拦住钱谦益：“可是你让他到哪儿去？他刚刚死了亲娘，如今他自己又病得腻腻歪歪的。”柳如是的口气简直是在哀求了。
1: 钱谦益转动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个消息似乎感到意外，他停止了呼唤，转过身，慢慢地踱到画案前，对那幅尚未完成的《藕羹堂读书图》默默地瞧了片刻，然后没有瞧柳如是，也没有抬起头，用一种低沉而缓慢的声音说：“你要我怜悯他，那么有谁来怜悯我呢？唉，你还是让他走吧。”
0: 柳如是睁大眼睛听着，似乎有点明白了，他静默下来，呆呆地坐到椅子上，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他的鼻翼在吸动，愈来愈急促。终于他背过身去，轻轻地抽泣起来。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6: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黄宗羲为何要当掉珍藏的古籍书卷？另一边，这场苛政扰民的乱象又会生出怎样的变故？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2集。
6: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22集，黄宗羲抿紧了稍稍向前突出的嘴唇，坚决地想：哼，只要有我黄宗羲在，断不容那伙败类的奸谋得逞，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他正走在苏州城西昌门内的大街上，他走得那样急，以致胳肢窝下夹着一个青布包袱，正从身后替他打着油纸伞的书童黄安都有点跟他不上了。
8: 绵密的春雨在无声地飘洒着，雨水浇湿了石子铺砌的路面，浇湿了街道两旁店铺的黑瓦顶，也浇湿了街上来来往往的油纸伞、斗笠和轿顶，给本来就显得闷闷不乐的行人脸孔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这一场春雨按说来的正是时候，要是以往，他多少能给忧惧不安的人心注入一些温暖和希望。可是如今不行了，如今的苏州，这个江南首屈一指的商埠丝织业的中心，大明帝国空前繁华的一个象征，经过多年来沉重的战事负担的消耗，以及去年夏秋之间那一场横扫三吴地区的大旱和蝗灾的袭击，终于彻底的衰落了，几乎成了一个乞丐色徒、饿殍载道的鬼域世界。仅仅在大半年前，那遍布全城的机房里，提花织机还一天到晚的喳喳的作响，如今也就难得听得到了。那纵横交错的水巷，昔日还飘荡着美妙的乌龙软语和琵琶，如今已经被穷饿无计的呻吟愁叹和失去亲人的哀哀痛哭

0: 所替代。至于最热闹繁华的昌门一带，由于商船往来稀少，店铺纷纷闲歇，以往那种百货充盈、游人熙攘的景象也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少数的店铺还勉强支撑着门面，那景况也是相当惨淡可怜了。只是由于最难熬的春荒已经过去，四乡涌来的饥民开始逐渐离开，加上盛传复社的相公们又要来参加虎丘大会，这对于正在饥寒中苦苦挣扎的市井小民来说，无论如何总是个碰运气谋活路的机会。于是他们拼着一口气又想方设法的积极活动起来，才使得萧条冷落的市面多少恢复了一点活气。
1: 不过呢，此刻黄宗羲却没有心思理会这些，因为最近以来啊，复社内部所发生的事态是如此的严重，简直把他的全部思想都占据了。他是三月初七那天夜里同朋友们结束了在李十娘家的饮宴，回到茂乡下榻的河房之后，才第一次听说有人试图替阮大成翻案的。当时他是那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不仅完全同意舍友们认为这桩阴谋的主角是鸡舍的分析，而且拍案而起，主张立即前往松江向鸡舍之徒大兴问罪之事。只是由于陈真慧力主持重，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忍了下来。按照陈真慧的计划，他们当然绝不放过鸡舍那伙败类，但是考虑到自从前些日子在争当大会主盟的角逐中失败以来，自己这一派的人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加上另一个主盟者郑元勋看来啊，又已经同鸡舍的人穿上了连裆裤，光凭自己这么几个人到时也许控制不了局势啊。为稳妥起见，还必须去请一两位德高望重的东林元老出来压阵，这一点黄宗羲也是同意的。然而在讨论到究竟请谁出面的时候，他却同大家发生了争执。他提出钱谦益就住在常熟，与苏州近在咫尺，不妨请他出面，但是多数人不赞成，而主张到金坛去请周彪、周忠兄弟。本来呢，周氏兄弟都是士林中声誉卓著的人物，又是坚决的反阮派，请他们出面也未尝不可。但是吴应基等人却因此而排斥钱谦益，把他说成似乎是不可信赖的，这一点却大大激怒了黄宗羲。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藐视和诋毁钱谦益，尤其不相信吴应基所说的钱谦益似乎也主张宽纵阉党的传闻，因此当场就同他们争吵起来。偏偏对方人多，特别是侯方域和顾杲说话又尖又损，黄宗羲只有一张嘴巴争他们不过。他一怒之下便声言不同他们一道上虎丘。后来啊，亏得陈真慧、梅朗中、张自烈几个竭力劝解，又同意黄宗羲上常熟去把钱谦益也请来，才把这场风波好歹平息了下去。
0: 现在陈真慧和顾杲到金坛去了，茂香经过大家劝说也同意参加大会，但是又说有事要办，必须先上常州，独自走了。剩下黄宗羲跟着吴应基、侯方域、梅朗中、张自烈几个提前到了苏州，住进高桥往东不远一位名叫钱喜的舍友家里，打算一边观察动静一边预作准备。不过黄宗羲仍然一心想着到常熟去访钱谦益，而且由于想到很快就会同这位老世伯相见，他的心情甚至变得更热切了。
1: 说到黄宗羲同钱谦益的关系，确实啊，

0: 般人不同。这不仅因为黄宗羲的父亲黄遵素与钱谦益当年同属东林，两家本来就有交情，而且还由于黄遵素被阉党迫害致死后，钱谦益对这位故人之子多年来一直十分的关怀照顾。他看见黄宗羲生活拮据，常常给予资助不必说，还特意把黄宗羲请到常熟家里去住下，将全部藏书向他敞开，让他潜心攻读，同他一道讨论切磋。钱谦益的文章学问，黄宗羲自然是十分敬佩，而黄宗羲的好学深思，见解不凡，也常常使钱谦益大为惊异。于是啊，又不遗余力地向别人推讲于洋。因为这些缘故，黄宗羲对这位老师伯一直十分的感激，把钱谦益当作前辈知己。虽然他早就拜了著名大儒刘宗周为师，但是比较起来，博学多才、思想灵活、不拘一格的钱谦益却另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使黄宗羲不由自主地对他怀有一种亲近的依恋之情。事实上，在黄宗羲看来，钱谦益作为当年深受迫害的东林元老，无论是就对阉党的仇恨而言，还是就目前在士林中的威望影响而言，周彪、周忠兄弟都无法与之相比。任凭鸡舍那伙人再嚣张跋扈，再善于蛊惑人心，到时啊，只要钱谦益出面说上一句话，他们的阴谋就一定不能得逞。这一点恐怕周氏兄弟还未必能做到。黄宗羲在心里这样催促自己，无论如何我得赶紧到常熟去，越快越好。他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脚步也就迈得更快了。
1: 这样一直走到吴曲坊，这一带是书坊最挤的地方，大大小小的铺子很是不少。过去黄宗羲到苏州总是上这儿来转一转，所以并不生疏。不过现在黄宗羲到这儿来却不是为了卖书，相反是打算把手头一套宋版的钱虚演义设法抵押出去，因为他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钱谦益了。这一次上常熟，不管怎么说总得办点礼物。但眼下他已经是囊空如洗，别说办理了，几乎连回家的旅费都颇费踌躇。按理说他不该弄到这样子，仅仅半个月前身上还带着五六十两的银子，谁知碰上了陈真慧、吴应基这伙朋友，三天两日不是饮酒就是访妓。虽说自有茂香、陈真慧这些阔气的公子哥做东，可自己也不好意思天天白吃，偶尔也要还上那么一席两席。这么一松手，转眼功夫就把钱花个精光。自然他还有一帮朋友，但为着请钱谦益出面的事刚刚同他大吵了一场，现在又低声下气地伸手借钱，黄宗羲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这个面子。
0: 想来想去，最后才想到了这部《钱虚演义》上。这部书半个月前闹了一场风波，后来黄宗羲到底舍不得，把它送到了表背殿去了。经过那里的老师傅仔细的漂洗、修补、重新装裱，居然奇迹般的大体恢复了原貌。这是目前黄宗羲手头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他虽然十二分的舍不得，也只好狠狠心暂时压出去。这件事儿本来派黄安办就成，可是黄安来了一趟回去说书坊的老板们刁滑得紧，明明值十六两银子的书，他们竟然只肯出三两、四两，最通融的一个也只出到了七两。黄宗羲是又气又急，把书童 骂了一顿，说他不中用，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但是骂归骂，到头来却还得亲自出马。哎，无论如何，这套书是十六两买来的，我就得押回十六两。黄宗羲执拗地想，挥手赶开几个围上来讨钱的小乞丐，又侧身让过了一对扛着棺材嚎哭而过的送丧行列，这才踏进大来堂书坊的门槛。这所大来堂，据黄安说，就是愿意出七两银子的那家书坊，瞧门面倒也平常，外面竖着古今名书发对的木招牌，当门一个小小的柜台，四面靠墙壁排列着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此外就是一张小方桌和几张椅子凳子之类的，那是供顾客歇脚的。不过此刻里面却看不见一个顾客，只有一个伙计模样的后生正伏在柜台上打盹儿。
1: 黄安合上油纸伞，在门槛外甩了几下积在上面的雨水，顺手把它倚在门边上，就走过去摇醒那伙计，说明来意。谁知不巧书房老板不在家，问去了哪里，那伙计也说不清，让他派人去找，有诸多推搪的不愿意。最后黄宗羲听得心头火起，干脆叫黄安别理会他，管自移了一张椅子在门边坐下，并命黄安把那套《钱虚演义》拿过来，一边做最后的磨砂赏玩，一边等候方主回来。沥沥的春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在门槛外聚集起来，又缓慢地向更低的地方流去。这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了，街道上的泥土污垢被洗得差不多了，如今这一小片流动的积雨看上去是清澈和干净的，它被屋檐上不停落下的水滴溅积着，勾画出一长串奇妙的图案。
0: 黄宗羲把《钱虚演义》从楠木匣子里取了出来，这书共有四册，一色灰蓝色的书衣，有点发黄的宋笺藏经纸书签上印着书的名称，看上去十分古雅。翻开里页，可以发现这书不仅纸幅板框特别高大，而且字体也挺大，一个个方正工整，刀法圆润，更兼纸色墨汁灿然夺目，一望而知是宋代这版书中的精品。美中不足的是，个别书页上如今留下了一些无法漂洗干净的污痕，这污痕使黄宗羲感到心疼和愤恨，同时又使他对这书更多了一份抱愧和爱惜之情。终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书合起来不看了。虽然不得不暂时把它抵押出去，但是为了答谢钱老伯，也为了不让替阮胡子翻案的阴谋得逞，这是应当的，值得的。他一边把书重新放回楠木匣子里，一边这样说服自己，又用青布包袱重新把书裹好，搁在膝盖上，抬起头开始向街上张望。
1: 这条五区坊紧连着昌门大街，虽然也是个人烟稠密店铺众多的去处，可是街道却挺窄，对面屋子里的情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书房的正对面是一盘不小的布店，左侧是间药材铺子，右侧是卖杂货的，在旁边还有几间书房和别的店铺。这会儿雨下得小了些，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黄宗羲看见两乘轿子踏着水花过去了，一个瞎眼的老头牵着一把胡琴，由一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引路，从小巷里慢慢转了出来。三个小孩冒着雨蹲在房

0: 檐下的积水边再放一只木质的小船儿。于是又招来一个瓦刀脸的闲汉，指手画脚的从旁充当指导，并以他的油腔滑调逗引的正倚在就近门边的一个浓妆艳抹的大嘴女人嗤嗤的笑个不停。此外，那些肩挑手提匆匆而过的行人也自然不少。
1: 书房的老板这会也该回来了吧？黄宗羲想，不由得睁大眼睛，用热切的目光迎着每一个走进来的可疑者，并不时抬起头向更远的地方眺望。
0: 正当他盼得有点心焦的时候，忽然街道上响起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一个衙门公差手里扬着一张公文模样的纸片，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各执扁担的挑夫。他们来到书房正对面的布店前就站住了。只见那公差走进店去，大声说了几句什么，随即走出来朝那群挑夫做了个手势，说
2: 快进去搬。
1: 挑夫们挤拥了一下，正要往里走，这时店主人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气急败坏地奔了出来，朝那公差一个劲儿地行着礼说，
2: 哎呦，头王息怒，头王息怒啊，请听小可一言，此次城池非是小弟有意拖延呐、啊，是因遭遇荒年凶岁，亏损甚大，这百匹之数小店已是多方筹措，百计张罗了，还望头王宽限数日，一定如数送到府衙，感激不尽。
1: 那公差冷笑一声，哼，李老板，你这话说了也只好当放屁，你要我宽限你，大老爷却不宽限我，你须也知道，这次可是经理周国舅爷着人来姑苏买货，县令今日娶妻，便是大老爷也只有顺着他。李老板哭丧着脸说，
2: 哎呦，皆因机房歇业，货源不济，自从传闻周国舅来苏办货，绸缎之价一夜暴涨，竟高出往时一倍有余，小店大亏之后本微利薄，实在是……
1: 那公差无动于衷。你本位也罢，本厚也罢，今番该你承职，便是倾家荡产也得如数办齐。李老板急了，结结巴巴地分辨说，
2: 可是府里分明出过告示，立了碑文呐、啊，说一应上司按临时之府县公务，照依实价平卖，再不用铺行城池的呀。
1: 那公差怔了一下，顿时变了脸，大吼一声，这个你跟大老爷说去，我管不着。说完一挥手吆喝那群挑夫给我搬。
0: 在他们对答的当儿，黄宗羲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是他有点明白了，看来是苏州府责令这布店代购百匹绸缎，可是这布店却因折了本无力张罗，所以如今官府便派人上门强行收缴。本来朝廷过去是有所谓铺户当行买办之制，规定各行铺户必须轮流义务当差替官府采办货物，办货的钱表面上由官府发给，但是实际上却往往并不给足，到底给多少那就得看当官个人的品性而定了。期间伸缩性很大，不足的部分照例就由各行当值的铺户自己补足，铺户们畏惧官房的势力，只有忍痛认赔。这个制度实行多年，把铺户们逼迫得叫苦连天，有办法的富商就设法投靠官府逃避差役，没有办法的中小商人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还有卖儿卖女投河上吊的。铺户们不堪重负，联合起来实行罢市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后来朝廷看见积弊实在太多，不得不做一些变通，

0: 改当行买办为招商买办和签商买办，还立了碑文。但是看来此项弊政并未真正革除，只要下面喜欢，照样还这么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2: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为何会获得收视率与口碑双丰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剧中如画般的田园风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随那些热门影视剧一起来打卡最美乡村。故乡究竟是什么？祖祖辈辈埋葬的地方就叫故乡。在2024年上映的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中，男主角刘十三与外婆王莺莺这段短短的对话，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到了云边镇里莺莺小卖部的门前。在电影中，一心向往大城市的刘十三毕业后接连遭受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一场酒醉后醒来，他发现自己被外婆带回了故乡。为了证明自己，刘十三决心改造外婆的莺莺小卖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明白了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电影改编自作家张嘉佳的同名小说。谈及影片，张嘉佳曾说过，这部作品承载了我对故乡还有亲人很深沉的爱。他们也许没有跌宕起伏的命运，却可以教会一个人如何重新定义幸福。现实中，电影取景的云边镇和莺莺小卖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的西范村。 西范村有个别号叫浙东小婺源，每年四月份，这里近千亩的高山梯田油菜花会相继盛开，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令人沉醉。西范村距离宁波市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一进村，夏天的样子就扑面而来了。老砖旧瓦，绿树白墙，云雾缭绕，山野葱郁，有那么一刻，时空仿佛穿越回到了童年的故乡。西瓜、院子、竹椅子、大蒲扇，你或许还会想起陪伴你长大的那个人，或是那群人。很多观众看完云边有个小卖部，都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童年那种最简单质朴的快乐，和自家那位王英英，她可能是村里最厉害的老太太，谁敢欺负小时候的你，她会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你。她可能是村里最忙的老太太，她的身影总围着家里的灶台转啊转。她可能还是村里最富有的老太太，无论你想买什么玩具，吃什么零食，她都会帮你达成心愿。送上作家李汉荣的文章《外婆的手纹》。
1: 外婆的针线活做得好，周围的人们都说她的手艺好。外婆做的衣服不仅合身，而且好看。好看就是有美感，有艺术性。不过乡里人不这样说，只说好看。好看好像是简单的说法，其实要想得到这个评价是很不容易的。外婆说，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他认为一匹布要变成一件好衣裳，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都要下点功夫。无论做衣或做人，心里都要有一个样式才能做好。外婆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从量到裁到缝，她好像都在用心体会布的心情。一匹布要变成一件衣服，他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充满着期待，或许还有几分胆怯和恐惧。要是变得不伦不类，甚至很丑陋，布的名誉和尊严就毁了，那时布也许是很伤心的。记忆中每次缝衣，外婆都要先洗手，把自己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身子也尽量做得很端正。外婆总是坐在光线敞亮的地方做针线活，她特别喜欢坐在院场里，在高高的天空下面做小小的衣服。外婆的神情显得朴素虔诚，而且有几分庄严。在我的童年，穿新衣是盛大的节日，只有在春节生日的时候才有可能穿一件新衣。旧衣服、补丁衣服是我们日常的服装，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也不感到委屈，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都过着打补丁的日子，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婆在为我们补衣的时候精心搭配着每一个补丁的颜色和形状，他把补丁衣服做成了好看的艺术品。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打满补丁的岁月里，外婆依然坚持着她朴素的美学，她以她心目中的样式缝补着生活。除了缝大件衣服，外婆还会绣花、鞋垫、枕套、被面、床单、围裙，都有外婆绣的各种图案。外婆的艺术灵感来自她的内心，也来自大自然。燕子和各种鸟儿飞过头顶，它们的叫声和影子落在外婆的心上和手上，外婆就顺手用针线把它们临摹下来。外婆常常凝视着天空的云朵出神，她手中的针线一动不动，不安静地在一旁等待着，忽然会有一声鸟叫，或是别的什么声音， 外婆如梦初醒般地把目光从云端收回，细针密线地绣啊绣啊，要不了一会儿，天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中。舅舅说过，你外婆的手艺是从天上学来的。那年秋天，我上小学，外婆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双鞋垫和一个枕套。鞋垫上绣着一汪泉水，泉边生着一丛水仙，泉水里游着两条鱼儿。我说，外婆，我的脚泡在水里会冻坏的。外婆说，孩子，泉水冬暖夏凉，冬天你就想着脚底下有温水流淌，夏天呢，有清凉在脚底下护着你，你走到哪里，鱼就陪你走到哪里，有鱼的地方你就不会口渴。枕套上绣着月宫，桂花树下蹲着一只兔子，它在月宫里，在云端，望着人间，望着我。到夜晚，他就守着我的梦境。外婆用细针密线把天上人间的好东西都收拢来，贴紧我的身体。贴紧我身体的是外婆秘密的手纹，是她秘密的心情。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童年时的一双鞋垫，那是我的私人文物，我保存着它们，保存着外婆的手纹。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已经过去30年之久，它们已经变得破旧，真如文物那样脆弱易碎。只有那泉水依旧荡漾着，贴近它，似乎能听见隐隐水声。两条小鱼仍然没有长大，一直游在岁月的深处，几丛欲开未开的水仙仍是欲开未开，就那样停在外婆的呼吸里。外婆就这样把一种花保存在季节之外。我让妻子学着用针线把它们临摹下来，仿做几双，一双留下作为家庭文物，还有的让女儿用。可是我的妻子从没用过针线，而且家里多年来就没有了针线。妻子说，商店里多的是鞋垫，电脑画图也很好看，现在谁还动手做这种活？这早已是过时的手艺了。女儿在一旁附和，早已过时了。我买回针线，我要亲手复制我们的文物。我把图案临摹在布上，然后我一针一线地绣起来。我静下来，沉入外婆可能有的那种心境，或许是孤寂和悲苦的，在孤寂和悲苦中沉淀出一种仁慈、安详和宁静。我一针一线临摹着外婆的手纹和外婆的心境，泉匆匆地涌出来，鱼轻轻地游过来，水仙欲开未开着，含着永远的期待。我的手纹努力接近和重叠着外婆的手纹，她冰凉的手从远方伸过来，接通了我手上的温度。注定要失传吗？这手艺，这手纹。我看见天空上永不会失传的云朵和月光，我看见水里的鱼游过来，水仙欲开未开，我隐隐触到了外婆的手。
6: 好口才。

0: 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中，外婆希望刘十三能获得最简单的快乐，暂时放下城市生活中的烦恼。而在电影《抓娃娃》中，沈腾马丽这对王牌喜剧组合则扮演了一对不断鸡娃望子成龙的父母。抓娃娃中的城市设定西红柿，现实中取景的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山东青岛。比如说影片中马家三口住的老房子是一座标准的老式青岛里院，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一样。里院是青岛民居的代表样式，是由西式洋楼和四合院巧妙结合而来的，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里院蕴藏着青岛最纯正的人文景观，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青岛人的记忆。孩童在院子里玩耍，大爷摇着蒲扇聊天，烟囱里冒着炊烟，楼道里飘着饭菜香，满满邻里情，浓得化不开。如今青岛很多里院经过保护修缮后重焕光彩，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吸引着更多年轻人走进这些街区，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影片中小马跑步上学时出现了不少海边的镜头，标志性的蓝色栏杆，这条海边小路可是影视剧中的常客，在《最好的我们》、《当我飞奔向你》等影视剧中都有出镜。青岛不仅城市美，周边的乡村更是美不胜收。这几年青岛市立足于大都市带大农村，提出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的目标定位。老舍先生曾经在青岛居住过几年，青岛的美景令他流连忘返，耳边送出他笔下的文章《五月的青岛》。
1: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物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就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需多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颜色结成十字，或者绣成几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四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一些花草。围墙既短，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莺、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莺的明艳和丁香的素丽足以使人眼明神爽。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比得发黑了一些。

0: 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一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呢略略发蓝的，折起来好插瓶。青岛人怎么能忘了下海呢？不过说也怪，五月的海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各样的绿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鱼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地走，燕子低低地飞，街上的花香和海上的弦混到一处，浪漾在空，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吗？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像飞到天边，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了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个小岛上了。这时候遇上风与雾，便还需要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想晴，加衣正合适。但无论怎么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太冷了，不会的。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拖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着少女们的头发和衣服，何必再去到电影院里找那些画意的景呢？这里的初春浅夏会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是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儿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不是颓废诗人所能说明白的。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去旅行。服役本地的学生特别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本地的学生特别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打着旗子来了，又排着队走了。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且仍不住地向大海那边丢眼。学生以外，该属小孩子最快活了，笨重的衣服脱去了，可以到公园里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樱桃吃呢。马车都新油试过，马虽然依然清瘦，而车辆呢却体面了许多，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游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做夏天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冰饮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拭一番。让我们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1: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欣赏完青岛的海边风光，我们转战到山东的其他地方逛一逛。俺也想到秀秀家看一看。随着电视剧《生万物》口碑和热度的持续飙升，不少观众朋友们萌生出了这个念头。电视剧播出之后，主要拍摄地山东日照、临沂等地，因为丰厚的人文历史和浓厚的

0: 地方风情也随即火爆出圈，迎来了一波旅游热潮。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鲁南农村土地变迁的故事，剧里的部分取景地就在临沂市沂南县长山庄村，这里有红嫂家乡旅游区，至今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沂蒙山村风貌，目前已有超过450部影视作品在此拍摄。随着《生万物》的热播，这里的游客数量显著增长。为满足游客的多元旅游需求，沂南县还推出了跟着影视去旅行文旅项目，重点打造了《生万物》、一脉相传等主题线路，让游客能够追寻剧中人，重温经典场景。耳边送出的文章是作家何谷的《石墨驿》的节选。
1: 《石墨驿》节选，何谷。山原上的故乡人，无论是小康人家还是困顿的家境，自古都少不了有一盘石墨的遗产。吃粗咽细，人总是要吃五谷茶饭的。没有这份家当的，除光棍汉外，就只有那些从大家族分裂出来不久的年轻小家户了。窑舍不宽展的人家，石墨只好盘在窑院的露天里，而碾子盘在窑外的就更常见了。这种情况加上窑洞和窗花以及门楣上挂的蜡子串儿，通常被异乡客与诗画之人作为山原风景的一种标志。我记得家里有一盘很好的石墨的，安置在村头窑里，因崖势低矮，窑口只露出缺月形的上部的弧形，进了窑却也不小，属于地窑一类，尽管面朝东南却很少照进阳光，潮湿而暗淡，显出几分丑陋。只有窑畔上的野酸枣到了开花与结果的时候，似乎才有了彩色的桂冠，米黄的花，嫩绿的叶，嫣红的果，散发出清芳和酸甜的气息，惹来蜜蜂和儿童的笑声。石墨却总是默默地待在窑里，像一尊石雕，十天八天之间那么霍霍地想上半天的功夫，那一个个大半天是儿时的我跟着母亲在这里度过的。推磨的时候，我从饲养室里牵来了生灵，踮着脚将眼罩戴在生灵的头上，再钻到生灵脖子底下系好套绳，吆喝着磨子便旋转起来，指针似的钵子在磨顶上画着圆圈，麦子从磨眼里露着，被磨成碎末，小瀑布似的垂落在磨盘上，堆积成一圈尖锥形的小山。母亲端着簸箕，一边收着磨碎的麦粒儿，也习惯地吆喝着磨道里行走的生灵，而后又侧坐在木箱前，摇着用两根筷子似的木棍儿支着的螺圈。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万般

0: 周古镇、
1: 云龙天灯海平等地。就拿凤阳驿来说，凤阳驿茶马古道全长1900米，路宽约3米，古道周边为古老的白族民居，墙体为不规则的石头所砌，独具特色。古道漫漫，驼铃声声，遗留下一地的文化与历史印记。历经千余年风霜洗礼的古寨里，还藏着白族人家的人间烟火。不少观众看完剧直呼，云南的景色比女明星还要漂亮。马上送上作家汪曾祺的文章《昆明的雨》。
2: 昆明的雨，作者汪曾祺。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为极仙雨。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的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处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啊？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是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啊！ 还有一

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班间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梅呀麦，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的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就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他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他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陈圆圆的石像，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世金酒，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园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耸入云端的雪山，郁郁葱葱的森林，成群结队的牛羊和肆意奔跑的骏马，这些纯粹鲜活的生命力仿佛要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画面里跃然而出。对许多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观众来说，从此阿勒泰就成为了我们精神上的快乐老家。这部电视剧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同名作品，讲述了在新疆阿勒泰开小卖部的汉族少女李文秀一家与当地哈萨克族牧民相处的故事。如诗如画的美景和质朴有趣的剧情成了这部作品爆火的标签。网友直呼这是大美新疆宣传片，赛博吸氧剧，看完电视剧之后想去阿勒泰的愿望达到了巅峰。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的是作家李娟的文章《住在山野》。
0: 我怀念那个栖息在美丽沼泽上的五彩鲜艳的半透明房子，住在里面黑夜只是一瞬间，白昼漫长而绵绵不绝，巨大的云朵在天空飞快地移动，房子里也跟着忽明忽暗。我家床底长满了青草，盛放着黄花，屋顶上停满了鸟儿，那些鸟儿的小脚印细碎闪烁地移动着，清晰可爱，给人叽叽喳喳的感觉，虽然它们并没有叽叽喳喳的叫。我们在帐篷里愉快地生活，不时抬头看看半透明顶棚上那些调皮有趣的小脚印，他们浑然不觉，放心大胆地在我们头顶一览无余地展示着轻松与快乐。有时我妈会爬上柜台，站得高高的，用手隔着塑料布轻轻地戳着那些脚丫。开始他们不觉察，可能只是感觉有些痒吧，便在原地蹭两下，后来我妈戳中了，他们也只是漫不经心地跳开去，就像在大树上感觉到一片叶子抖动那样不经意，一点也不大惊小怪。有一次我妈把手从两片搭到一起的塑料布的接缝处轻轻伸出去，居然一下子抓住了一只鸟，我们玩了好一会儿，又把它从那个缝里放了出去，他连滚带爬地飞走了。听起来好像我们跟大自然有多亲近似的，其实不然。在这里，牛总是来顶我们撑帐篷的桩子，狗偷我们晾挂的干肉，风也老掀我们的屋顶。我妈就从森林里拖了几根小倒木回家，请邻居小伙子帮忙，吭哧吭哧架到帐篷顶上。他以为用它们压住篷布，风就没办法掀开屋顶了。结果刚刚搁上去最后一根木头，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塑料房子给压塌了。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大雨天气，四面八方都是水，跟住在水晶宫里似的。一抬头，一长串冰冷刺骨的水珠淌进脖子，缩起脖子赶紧跳开，却一脚踩进一个水坑。一般来说，我妈把我家帐篷唤作渔网。六七月间，每天总会时不时来一场雨，有一阵没一阵地摔打在房顶篷布上，房子里也会有碎雨如蒙蒙雾气般飘扬，枕巾和被头潮潮的。有时候雨下着下着就渐渐感觉不到水雾了，外面静静的，又让人莫名的激动，上方的天空蒙蒙幻现动人的红色，我知道那是下雪了。山里面的天气刚刚晴空万里，碧蓝如洗，突然一下子就移过来一堆云， 顷刻暴雨连连，暴雨铺展了没一会儿，瞬间打住，像自来水龙头一下子拧紧了似的。还没回过神来，云层像变戏法似的突然散尽，晴空万里。再等几分钟，又再来一次乌云沉沉，倾盆大雨。就这样反反复复，把人折腾得傻傻的，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了，麻木地等着下一场雨或下一场晴猛地跳出来吓唬人。在那些日子里，每天都得如此反复三四遍甚至更多。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保不住房子，最多只能保住心底巴掌大的一处干燥温暖的角落。我在风雨中用铁锨挖开帐篷四周的泥土，想挖出排水渠，先认下草根牵牵扯扯，草皮密实的连成一团，怎么也挖不动。铲不动草皮，就扔了铁锨徒手上，又拽又扯，拽着拽着，我突然停住，指着一大块沉甸甸的潮湿泥土对我妈说，看，这上面还有株草莓。她笑了，然后我们一直笑着干到最后。雨也停了，雨停的地方到处都是草莓的掌状叶片，我想不久后会有一颗鲜艳的果实凝结在我们最艰难、最绝望之处吧。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金秋重阳，寻谷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

0: 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人上了年纪，心脏病的发病率随之升高，不少人会出现心慌、心悸等不适。中医针对这类情况有哪些治疗思路呢？
5: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罗天益看病的故事。今天这个病例呢，这个我们会很熟悉的，就是我以前讲过此类的方剂，至元庚辰6月中。那么这人患者叫许伯威，54，就是54岁，这个年龄呢，应该说是人过中年了，在古代来说呢，这基本上都快进老年了，中气本弱。大家看，这个就是什么？罗天益把他这个人的状态写出来了。中气本来就有点弱，就不是那么足的。这中气指什么呢？指脾胃之气。脾胃之气足了，那么整个身体这个胸中之气才能足。像这种中气本弱之人呢，就平时就很弱的人呢，这个就是正气不足。那么大家知道更容易被什么外邪伤到。所以这位的病因是什么呢？是病伤寒8-9日。就得了外感病，得了伤寒病8-9日。8-9天呢，那么医者见其热盛，就是医生啊，给他治病，医生看他这个发热比较厉害，对吧？发烧，那怎么样呢？以凉剂下之，就用这个寒凉之药啊，给他下。这下之是有特殊的这个解法，就是什么？就用泻下的方法，让他这个下，比如用这大黄啊等等这些药往泻。又吃梨3-4枚，吃了这个3-4个梨，大家知道梨呢，这药性是凉的，那么用这个寒凉之药给他下。然后又吃点梨，这下怎么样？糟糕了，伤脾胃。那么这个脾胃的阳气被伤掉了，结果呢，四肢冷，那么四肢啊感觉非常冷，时昏聩。 就是说还经常有这个发晕的感觉，发昏，对吧？昏聩，那么这个是头脑不清醒，请于治之，请罗天意来治。那么罗天意一诊脉，动而中止，跳一跳啊，中间停一下，然后呢是有时自还，什么意思啊？就过一点时间，哎，他自己又回来了。那么这什么乃结脉也？那么这个结脉呢，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经常说这个脉结带心动悸，对吧？结带啊是两种脉，结脉和带脉。那么什么是结脉呢？是这样的，就是啊这个心跳次数啊，脉搏跳的次数呢比较缓慢，哎，那么跳跳着停一下，对吧？中间有偷停，那么这种偷停呢，它没有什么节律，这叫结脉。那么如果偷停呢，这个跳的也慢，对吧？但是它偷停有节律。啊，过着偷停，又到那时候又偷停一下，那这叫带脉，这是两者的大致的区别。那么这种偷停呢，必须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大家这个平时啊，很多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这个心脏偷停，对吧？那么不知道说这个叫脉结带是怎么回事，所以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种偷停啊，其实自己是有感觉的，应该像形容呢，像心中哎空一下，就心中跳的乱一下，你心跳啊自己觉得乱一下。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这个号脉，手搭在脉上号着它，你会发现呢，跳跳的，哎，有时候突然它中间少跳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什么呢？老百姓叫偷停，实际上西医呢叫早搏，中医术语叫什么呢？这个脉促脉或者结带脉。这促是什么？是跳得快，然后中间偷停一下，是这样。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病理性的脉象，就不是正常的。所以啊，这个我们自己呢要学会这个体会啊，体会一下。有的时候学会号脉，我们手摸一下脉啊。我遇到很多很多人，真的遇到很多人，就是自己也没形容过心脏什么异常，不舒嘛，有点吧，可能是。然后你给他摸脉，一摸脉，你会发现他心脏跳一下，跳几下，哎，停一下。那么一分钟里边，有的能那么抓到一两次，有的会更频繁一些。尤其老人呢，有的老人会更频繁一些。那么像有的年轻人呢，你给摸脉一分钟有时候能抓到那么一两个，这个呢也不是说的多严重，但是呢是一种失调，有些情况下呢是很严重的这个情况，比如像老人，那么有的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么罗天一看这个病例呢，他的除了这个脉诊完以后，一看他症状一心动悸，他就自己感觉心脏里边啊，哎呦，好像是这个有这个动悸，哎呀，那种那个特殊的感觉，对吧？然后呢打嗝往上，这个打嗝不止，对吧？这个总是往上那个溢气嗳气，打嗝不止，然后面色青黄，脸色是发青发黄的，然后精神减少。大家看的脸色其实是很重要的，脸色青黄就不是什么，不是阳症，对吧？应该是一个什么虚症，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寒症，对吧？那么精神减少说明什么？说明正气不足啊，对吧？精神开始减少了，开始有点这个本来他就有点昏聩了嘛，对吧？然后呢目不欲开，眼睛不欲睁开。所以各位这时候您就该分析了，他的症状是阳症还是阴症，是一个亢奋的状态还是一个低迷的状态，对吧？大家一想眼睛都不想睁开，您说是亢奋吗？应该不是，对吧？那么倦卧勿人语，就总想困倦的躺在那儿，然后呢讨厌人说话，不想人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哎，我们就要分析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治疗。那么像这种伤寒中就得了外感病产生的心动悸脉结带，其实呢，哎，我们是有这个定法的。什么定法来治疗呢？就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边有一方子，叫什么呢？叫炙甘草汤，专门是这个的。我曾经写过很多篇文章介绍这个炙甘草汤，那么专门治疗这种情况，哎，效果非常非常好。那么它原理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外邪入侵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侵犯到哪儿呢？侵犯到我们的一个心包经或者心经，啊，引起心脏的病变。所以这个炙甘草汤呢，我们有时候经常用来治疗什么呢？这个外感，就是感冒引起的外邪入侵侵入心脏引起的心肌炎，哎，效果非常好。那么心肌炎的患者确实很多都是什么，这个脉跳了，哎，偷停一下，也就是西医说的早搏，这个有室性早搏，有这个房性早搏，对吧？房早。那么这个呢，室性的可能难治一点，房早一般好治一点。但是呢，确实心肌炎会引起早搏，而且有的会非常频繁。这个一检测呢，这个特别频繁。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外感引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外感入侵呢，未必引起心肌炎，但是因为身体正气要跟外邪抗争，所以要动员这个什么身体的力量，哎，去消耗。 那么消耗消耗的怎么样呢？心经受到影响了。

所以呢，这时候心脏偷停了。那么怎么引起呢？是气阴两虚，就是这个正气被消耗掉，然后阴，我们说液体类物质啊，这个津液等等被消耗，所以当气阴两虚的时候，会引起这个心脏的这种虚损，然后引起这种偷停，我们说这个脉线结带。那么这时候怎么去调理它呢？张仲景就给出了方子，用什么呢？用这个炙甘草汤来治疗。这个炙甘草汤呢，治疗这个脉啊，这个偷停啊，这是特效，真的非常好。这个我跟大家讲过我的例子，就是我当年在学中医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呢，因为学习压力很大，每天看书，这个耗伤什么心血，所以气阴都被伤掉的很厉害。那么这时候呢，就得了这个偷停，那偷停非常难受。就感觉到这心悬一下下，又悬一下，咕咚一悬一下，难以这个停止啊！就是你坐在那下午看书，觉得一直在偷听，那个觉得非常难受，所以啊，这个很恐惧，当时也不敢跟家里讲，就到医院去了。那么因为当时还是学生啊，就是这个也是当时这个对中医没有多大信心，就是虽然学的中医，但是跑到西医院去了，到了这个心内科的这个主任，我记得是个主任，我们当地最大的这个西医院。主任看呢，就说你这个要做心肌酶谱检查，看看是不是心肌炎。就检查完了呢，没什么事儿。他说呢，那也有人得了心肌炎呢，过后呢，这个恢复正常了，但是呢，他还是这个早搏，但是呢，这已经检查不出来了。所以我们这样吧，我们按照心肌炎来治吧。于是给我开了药，没效果，一点效果没有，毫无这个效验。所以我就很头疼，说怎么办呢？就真的很痛苦。所以啊，我当时记得，我都觉得我有点要这个告别人世了，对吧？坐在马路边看着这个来往行人，心情不好。但是突然又想到，我是学中医的，是吧？这我中医能不能治这个呢？其实当时做学生时候对中医真没太大信心，这说实话，就是没有去真的想用书里的方子啊去给自己治病，这是最早的时候啊。那么我就想试一试吧，于是翻开《伤寒论》，我知道那地方讲的是，那么写的心动静脉结带，这怎么用炙甘草汤来治疗，我知道，所以翻开书就开始研究这方子，这方怎么抓呢？那上药店把它抄回来抓吧，这是我最早的开方子的这个记录，应该是把这书里的方子抄下来到药店去抓药啊。药店的人呢，当时还嫌我开的方特别小，那方这么小怎么抓呀？还不高兴，一看就书里抄的方子，对吧？那么就抓完了呢，回来喝，自己熬着喝，按照书里写的怎么样放这个阿胶啊，怎么放黄酒，熬好以后，那么当天晚上喝那么一次，熬好不是分两碗嘛，对吧？喝了这一碗，喝完下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这心脏啊偷停居然开始慢慢的消失了。我觉得这东西神奇啊，第二天早上又喝一碗，好了，就没事了。那么这呢就给我很大信心，我这才知道中医原来真是宝贵的，这东西见效原来这么快呀。那么接着把呢剩下几副呢喝完了，这也就是什么这个巩固一下疗效。然后当时呢我记得我年轻气盛，好了以后呢还特别跑到那个西医院找了那个主任，说我好了。那主任说你怎么好的？我说喝中药，喝的炙甘草汤。他以为是有肝的问题，还炙甘你肝上有毛病吗？我说没，我说这方子叫炙甘草汤。然后我就跟人这么炫耀一下，然后出来的时候，我看着门口有那么多的站大牌的那个患者，我就心想，这要学好中医的话，说不定这里边相当多比例的患者吃中药就能好啊，对吧？到这儿好像没解决问题啊。这就是我开始对中医感兴趣的开始，所以我对炙甘草汤这方子呢特别有感情，特别感情。那么后来呢给很多人调理过这种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这种呢结带或带脉，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今天讲的病例呢，大家看到讲到了结脉，对吧？那么罗天益怎么治的呢？罗天益治的也是炙甘草汤。所以各位大家学中医啊，你看没，都以什么，都以张仲景为基础的，遇到这情况呢都用张仲景的这个方子来治疗，对吧？那么像罗天益遇到这种情况用的也是炙甘草汤，但是他用呢，人家给你加减了一下，就是给你稍微的给调整了一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这么讲，这炙甘草汤啊，它这方子呢很神奇，就是我们以为呢，大家以为这个阳虚就是温阳，对吧？阴虚就滋阴。但是炙甘草汤呢，这张仲景的很多方子都是一个平衡的方子，这方子里边呢，这个凉药和热药等等都放到一起，干嘛呢？我两边调整，也就是说它的药呢好像是一个给你一个天平，那么你根据患者的情况呢，自己在这天平上加减。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

0: 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秋风渐凉，不少人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补益良方。
2: 很多人开始手脚冰凉了，尤其是女性，即便是盖着厚被子睡衣，双脚也未必能暖过来，更有甚者，即便夏天的时候，她们双手也可以凉得让别人吓一跳。我们体温的维护是需要血液的充足供应的，也因此一旦你缺血了，体温就要降低。贫血的人或者女性月经之后往往都怕冷，就是因为她们缺血了。在中医看来，手脚冰凉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血虚，因为气血达不到手脚，所以暖不过来。气血不足导致的问题，绝对不是手脚冰凉的这种感觉不好，更是健康的隐患。大到心脏机能的不足，小到皮肤面容的早衰，都可以是因为缺少气血的濡养而发生的。为什么我们说血虚而不说贫血呢？因为中医的血虚并不等于西医的贫血，血虚的概念比贫血要宽。如果用一个等式表示，中医的血等于西医的血加，就是中医说的气，也是中医独有的概念。所以手脚冰凉的人往往并不贫血，色素并不低，红细胞也是正常的，不贫血。这是因为他们手脚冰凉的原因不是血不够，而是他们的身体不会用血了。他们不是缺血，而是缺少用血的能力。因此虽然血细胞的数量正常，但并不是个顶个的能干活，能复合氧气。所以他们虽然不贫血，但在中医眼中仍然属于血虚。如果从西医的角度，这也很好解释，身体的血液是由心脏泵出来的，除了需要血液充足，还需要有足够的心脏的泵血能力。手和脚是远离心脏的部位，在医学上称之为远端或者末梢，血液要达到那儿，就更需要心肌足够有力。这种因为气血不足而手脚冰凉的人，其实也不是现代人的特例，在古代的时候就常见。早在明代，名医张景岳就为此创立了一个著名的补益方，名字叫两仪膏。现在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复方阿胶浆，就是寻此方义而成的中成药。这个方子以人参来补足气，也就是增加心肌的泵血供氧能力，然后以这个能力率领阿胶补足血。人参和阿胶合作，借用现在人常说的一句话，人就可以满血复活了。手脚冰凉的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本身就容易疲劳容易累，另一个就是很少运动。疲劳就是因为心力不足，供血不达，身体缺少血供自然会疲劳，而又运动不足，所以心肌都缺少提高能力的机会，泵血就越发无力。所以要想改善这种状况，不仅要补血，还要补足用血的能力。所以在两仪膏和复方阿胶浆中都用到了人参党参这种补气的领头羊的药，就是因为中医治疗血虚既要补血也要补气，因为气为血之帅，气对血有一个推动和率领的意义，补气要如此。那么补血用什么呢？一说到补血，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大枣、桂圆甚至菠菜。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这些植物性的补血食物虽然含铁，但是植物性的铁被人体吸收的过程中利用度很低。不夸张地说，如果通过吃大枣补血，就算你吃成了糖尿病，血也未必能补上。也就是基于这一点，西医推荐的补血食物大多是动物性的，比如说瘦肉、猪肝，甚至直接就是动物血等等。而中医早就有了这个意识，

中医补血的最高境界是血肉有情之品，指的就是动物性的，而且是物种和人相对近的动物。张景岳的两仪膏的方义是虚在阴分，精不化气者，或未治大病而速绝阴虚者，意思是即便没到生病的程度，但已经阴虚血虚，这种人对他们需要用人参来点精化气，点阴为阳，也就是说通过人参将足够的血激活起来，是指将死血变为活血，这样赋予身体里的血以足够的功能。可是如果你只用人参，虽然补了气，但自身的血不足，人参的作用也就很难发挥出来，这就是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此才给了人参施展化气功能的机会。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现在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常感叹身心俱疲。

0: 不过疲惫是可以调节的，心态决定状态。
1: 别让自己活得太累，生活真是太累了，常听一些人喊出这样的话。其实生活本身并不累，它只是按照自然规律，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在运转。说生活太累的人，是他本人活得太累了。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各样不合自己心意的事，与各种各样和自己性格不相符的人相处，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坦然、磊落、轻松地对待，还是谨小慎微，抬头怕顶破天，走路怕踩到蚂蚁呢？值得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期生活在紧张压抑之中，不要让自己的琴弦绷得太紧，也就是别活得那么累，必要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轻松地活着。生活毕竟是公平的，对谁都一样，没有绝对的幸运儿，更没有彻底的倒霉鬼。你有这样的不幸，他也有那样的烦心事，别人有那样的好机会，你也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千万别把自己说得那么悲惨，更不要把自己缠绕在自己织的网中挣扎不出来。感觉生活太累的人，一般都是一些胆小怕事者，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一句话而伤害某人，每做一件事都要瞻前顾后，生怕因为自己的举动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工作中对领导同事小心翼翼，生活中对朋友邻居万分小心，那真是连个臭虫都不敢打死的谨慎之人啊。其实你的周围有那么多人，而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做到使每个人都满意。即使你样样谨小慎微，还是有人对你有成见。所以只要不违背常情，不失自己的良心，那么挺起胸膛来做人做事，效果恐怕要好得多。感觉活得太累的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调整自己，每遇不幸之事发生时，不能辩证乐观地去看待，而且容易对生活产生悲观的想法，似乎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长此以往，总是生活在心情沉重、感情压抑之中，那将是非常可怕、可悲的事。处处都要考虑得失，时时都要注意不必要的小节，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大事，去成就你的大事业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你连很小的一件事都要左思右虑，时间就在你的犹豫中溜走了。也许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时刻感觉生活太累的人，必然看不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更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因为他的眼睛通通用来盯住自己周围狭小的一点空间，而无暇顾及其他。而且他的生活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他不愿主动去做什么，生怕天上飞鸟的羽毛砸了自己。这样的生活不会是幸福的，更没有快乐可言。活得累的人就像身上穿着一件厚重的铠甲，既不能活动自如，又不能脱去它，因为它太沉了，压在身上重如千斤。活得累的人就像永远戴着一副面具，这副面具在人前谨小慎微，在人后愁眉苦脸，真是太累了，让人喘不过气来。既然活得累是件很痛苦的事，既然生命对我们来说又是那么宝贵，那么短暂，我们何不换一种活法，活得轻松幽默一点，努力去感受生活中的阳光，把阴影抛在后头。林肯的书桌角上总有一本诙谐的书籍放在那里，每当他抑郁烦闷的时候，便翻开来读几页，不但可以解除烦闷，而且还能使疲倦消除。乐观地对待生活，将使你充满自信。美国富翁柯克在51岁那年把财产全部用

完了，他只得又去经营，去赚钱。没多久，他果然又赚了许多钱。他的朋友因此很奇怪，问他道：你的运气为什么总是这样好呢？柯克回答说：这不是我的幸运，乃是我的秘诀。朋友急切地说：你的秘诀可以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吗？柯克笑了：当然可以，其实也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是一个快乐主义者，无论对于什么事情，我从来不抱悲观态度。就是人们对我讥笑恼怒，我也从不改变我的主意，并且我还努力地让别人快乐。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常向着光明和快乐的一面看，一定可以获得成功的。是的，乐观豁达可以使人信心百倍，即使是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笑对人生，万事都能泰然处之，这样你就活得轻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生活里不少人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焦躁慌乱，其实凡事张弛有度，学会稳住心态，从容应对，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3: 放松紧绷的心弦，不做神经质。现代社会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情绪，神经质。遇到一点问题就会变得激动难耐，焦躁不安，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一般。这样的人有时也会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厌烦，可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理波动。治病需治本，要想改变自己的这种状态，我们首先就得明白自己为何显得有些神经质。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心态过于紧张，找到了病根，我们才能着手进行改变。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这种表现正说明了自己对待生活的认真，然而当你看完了下面这个故事后，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诺尔格兰是一位心理学家，常年在波兰工作。有一年他想做一个心理研究，死亡实验，顾名思义就是与死亡有关的实验。不过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因此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实验人。1981年诺尔格兰的机会来了，那一年波兰有一个名叫费多洛夫的死刑犯，诺尔格兰觉得这是一个做实验的机会，于是就给法院和政府当局写了申请，请求获准在这个犯人身上做实验，并且写信给费多洛夫，希望他能够答应自己进行这个实验。后来费多洛夫同意了诺尔格兰的请求，相关部门也予以批准。诺尔格兰激动万分，正式开始实验。这个实验是想搜集心理方面的数据，看心理对人的影响。为了做这方面的研究，诺尔格兰已经做了很多准备，而且做了很多假设，就等着实验来验证他的这些假设了。

0: 实验开始前，诺尔格兰将费多洛夫绑在椅子上，并且用布蒙住了他的眼睛。诺尔格兰这么做是为了让黑暗使费多洛夫的感觉更加强烈和敏感。诺尔格兰在费多洛夫的手臂上用刀划了一下，告诉费多洛夫他的动脉被划破了，并且用滴水的声音模仿滴血的声音，然后告诉费多洛夫他的血在慢慢滴下来。听到自己流血的声音，费多洛夫非常紧张，感到自己快死了。三分钟后，诺尔格兰让助手把滴水的声音减缓，让犯人费多洛夫觉得自己的血快要流尽了。一下子，费多洛夫感到死神就在面前，心理压力骤然增大。没过多久，他的呼吸开始慢慢减弱，心跳也慢慢的变缓了。最后，费多洛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经过法医鉴定，犯人费多洛夫已经死亡。然而事实上，诺尔格兰并没有割断费多洛夫的动脉，在费多洛夫的手臂上其实只有一个小口子，他的血也没有流掉多少，根本达不到那种让他死亡的程度，他其实是死于心情紧张。看到这个实验，我们可以明白上面的那种神经质是多么愚蠢。紧张的心态只会让我们的情绪更糟，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无论对于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放松心情，这样才能让内心平静，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我们的生活充满很多变数，总会出其不意地遭遇意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让自己的心一直紧绷着，而是应当放松心态，平和自己的情绪。不好的心态不仅会让人的身体变差，严重的甚至会像费多洛夫中应该时刻保持轻松的心态，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健康快乐的身心。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化，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 AI 是翅膀，
0: AI
1: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

0: 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布衣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扫平群雄，建立大明王朝的传奇故事。朱元璋与汤小霞结为异姓兄妹，朱元璋护送小霞去投奔亲人，漫漫前路他们又将经历什么？请听《朱元璋演义》第13集。
1: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13集。
3: 侠肝义胆的朱元璋为了解救落难女子汤小霞，杀了恶棍范志良，这可惹下塌天大祸。因为范志良是小河阳王的内弟，木门岭的主将，和朱元璋是同朝称臣。你把王钦给杀了，回到亳州还好得了吗？得给人敌长对命啊。得了，这官呢，我也别当了。那还不说呢，李善长我也别找了。我找李善长为的是叫他回心转意，继续保河阳王，我都不保了他找他干嘛呀？我呀先把小霞送到陆家庄，然后再说。就这样，这义兄妹二人登城赶路，一路上两匹马，男女二人同行。朱元璋对小霞百般照顾比亲哥哥都强，说话可处处谨慎小心。汤小霞佩服朱元璋了，按理说朱元璋20多岁没成亲，小霞今年17、18岁，正是年轻貌美，这一男一女双双出入在旷山野岭，住在店内，朱元璋是一点邪念都没有，要不说是正人君子呢。路上无事，不再重叙。这一天已来到凤阳府地界。凤阳这个地方啊挺困难，当地有这么个歌谣，说凤阳到凤阳，10年倒有9年荒。这个地方住户人家比较少，挺穷，不过不能说都穷，陆家庄就不错。这天兄妹二人继续赶路，天哪快到中午了，还是天太热了，太阳毒辣辣的，晒得皮肤都疼啊，庄稼晒得打着卷儿，马呀都呼哧呼哧直喘，人的汗呢出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啊汗都没了。小霞就觉得嗓子眼是干呐，哎呀天哪，这天这么热呀，这怎么办？想找点水喝，哪有啊，也没人家也没井，姑娘也不好意思说，怕朱元璋为难。哎，再往前边一瞧，哟，小霞高兴了，怎么远处有座村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恩兄前面有庄子，到那歇歇脚，讨点水喝行吗？好好好。朱元璋知道小霞挺不住了，就这样 人打马进庄，来到庄地看呢，哎呦，这庄子挺大，有好几百户人家，房屋整齐，道路干净，两旁边绿柳成行，嘿，这正好啊。一抬头瞧见村头了呀，有个长院，说长院还不像，占的面积很大，地呀压得溜平溜平的，周围呢是用竹竿夹的篱笆帐子，上边爬着牵牛花，在北角这块有一溜的五间草房，房前呢搭着遮阳棚挡阳光的，下边呢有八仙桌，摆着壶碗，周围有椅子，在桌子两侧呢是兵刃架子，左边放的刀剑钩叉，右边兵刃架子挂张弓，走兽壶插着雕翎剑。朱元璋在马上这么一瞧，哎，这什么地方呢？像长院，那边有石滚子、石碾子，哎，还摆兵刃架子、法式场子。就在这时，哎，那个屋门啊，嘶扭一声开了，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高个的有70半的身材，胸高过斗，紫微微一张脸庞，土黄布裤褂，腰杀大带，头上用块布罩着。这个人来到兵刃架前，一伸手摘过一条枪，扑棱掌中一抖，另一个矮个呢有7尺身材，身体瘦弱，白白净净的，一看像个文弱书生，伸手啊夹着一把刀，手压单刀，来哥动手吧，看见这俩小伙子要刀对枪。小霞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哎兄别走了，咱们到陆家庄了。嗯，朱元璋说，你怎么知道了？哥哥你看那个紫脸拿枪的就是我的胞兄，他叫汤和汤鼎臣，那个白脸使刀的就是他，他叫邓玉邓万川。哦，太好了，到了。可不是，哥哥你在树荫下等我，我进去给我胞兄送个信儿，叫他来接恩兄。嗯，好。朱元璋佩服这姑娘很聪明，为什么呢？不能这一男一女冒冒失失进院了，今儿未婚夫一看哪来这么男人呢，胞兄也不答应啊，得说清楚。小霞下了马，朱元璋接过马缰绳，在村口这树下等候，姑娘踢一襟儿，赶紧的奔院去，拉开柴扉门，他就进来了。此时汤和汤鼎臣、邓玉邓万川俩儿正要伸手，那位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就是陆家庄啊，庄主啊可是大户，此人姓郭名斌，字斗南。郭斗南文武双全，想当初在元朝为官，官拜兵部大司马，由于对朝廷不满，弃官不做，退归林下，乐守田园，老来得子，有个儿子今年还不到20岁，叫郭英郭世俊。嘿，这个郭英可了不得，不但长得漂亮，像大姑娘一样，能力也好，特别聪明。3岁认字，6岁会作诗，8岁练武，现在一身的好武功，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那不说，他的剑法最高明。你说吧，射天上的鹰，地下的兔，说射左眼不伤右眼，人送外号神剑小霸王。这父子俩在这一方名声特别好，好交朋友。

0: 而且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方圆百八十的有本事没本事都投在这儿。这个长院呢是老郭的，又是法师场，为了叫乡亲呢锻炼身体，保护一乡百姓，特意请个教师爷在这教武功。汤和邓玉呢就是这么来到老郭家，也是教师爷，也是在这学武，这边在一起啊切磋技艺。可不是光他们俩，这村子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今天哥俩这个刚要举枪，那个摆刀，嗯，这是个女的，俩都不高兴了。心头哎，干嘛呢？来个女的，哎，你找谁呀？啊，小夏心想，哥哥呀，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哥，是我，我是小霞呀，你不认识我了？哥哥呀，我可找到你了。
1: 啊，唐河把枪往旁边一放，你是小霞，我妹妹。
0: 是我，你怎么上这来了？哥哥，咱家摊事儿了，我爹被人害死了。哎呀，
1: 汤和眼前一昏，扑通坐在地上。邓玉听明白了，眼前的女子是自己的未婚妻，想上前说话欲言又止。为什么呢？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尽管是未婚夫妻没拜堂，不许随便说话。
0: 哥哥快起来起来，怎么了？快快快，
1: 扶着汤和坐下。
0: 小霞赶紧走过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呢？妹妹你快说，咱爹是怎么死的？我爹是怎么回事情被人给杀了。爹死得太屈了，都怪我，我一出来就是一年没回家，要我在家哪能摊上这件事呢？爹，我一定杀仇人给你报仇。
2: 嗨，哥哥不用你了，我的恩兄已经把仇人杀了，咱爹报仇了。
0: 恩兄？哪个恩兄？
2: 这人叫朱元璋。哎，要不叫他我还来不了这里呢。哥哥，恩兄朱元璋的人可真是好人呐，他为了我弃官舍友，风尘仆仆把我送到这儿。哥哥呀，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0: 妹妹他在哪？
2: 就在门口呢。
0: 好，我去见他。
1: 说着汤和往外跑，邓玉跟着，小霞也跟了出来。等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啊，啊，朱元璋踪迹皆无，没了。
0: 妹妹，
1: 你说的恩兄
0: 朱元璋呢？
2: 啊，就在都。
1: 小霞骑那匹马拴在旁边小柳树上，朱元璋没影了，小霞更哭了。
2: 哥哥我明白了，朱元璋是正人君子，施恩不图报，他看我兄妹见面人家走了。哥哥呀，可不能这么做，快把他追回来，要不然都对不起咱那死去的爹爹呀。
0: 好，
1: 邓玉你把我妹妹送在里边歇着，给大伙送个信，我追去。就这样，汤和脱解下缰绳，任登上马，打马入肺，哗哗哗哗追去了。正当晌午，骄阳似火，行人稀少，马跑如飞呀。汤和着急呀，我要追不上朱元璋，哎呀，我得把肠子悔青了。那位说朱元璋为什么他走了呢？这就是朱元璋啊想得周到。还想小霞兄妹见面，未婚夫妻相逢，我算干什么的呀？我走吧，我找啊李先生，我到那儿去。就这样顺条大道走下去。

0: 走了20多里地，后边一阵马挂銮铃的声音，朱元璋听着动静，把马往道旁一拨，给人让道。接着身后人高喊：“哎，前边行路君子止步！”谁呀？追来的正是汤和、汤鼎臣。汤和一看，前边有一匹马，玉面紫花牛，马上一员武生公子，德胜沟鸟床挂着枪，肋下悬剑，估摸是朱元璋。故此喊了一声，朱元璋哗啦，里脚一场当，右脚一锤蹬，马学过来。啊，什么人？请问前面之人可是恩公朱元璋？不错，是我。你？哎呀，恩公，等等！汤和跳下坐骑，撩一就跪在马前了。恩公，我妹妹是汤小霞，我叫汤和，汤鼎臣。你救了我妹妹，替我葬父，我是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响头啊！朱元璋赶紧跳下马来，这用不着。你看，拔刀相助，济困扶危，人人都能做到的，何必呢？你们兄妹也见面了，好吧，请回吧。不不不，说什么恩公，你得跟我走。你是我妹妹的恩兄，也是我的哥哥。走，他拽住马缰绳不松手。哎呀，我潘和大说，这位兄弟啊，算了，你想啊，这个地方我又不熟，不行。这个庄子的庄主姓郭，叫郭斗南，可好了，手下像你这样人呢很多很多，我给你引荐几个朋友，拜不起啊，你有认识的，走。朱元璋没办法，只可跟他回来吧。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的庄外，离远就看见呢，那篱笆墙的外边站着三位英雄。当中之人30多岁，头戴米黄色鸭尾巾，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皮耳靠腮，英须一动突突乱颤，好像金鸡乱点头，身穿米黄色短套，外边照着开场，天那么热还照着开场呢，说明这个人呢嘿挺讲究。肋下悬刀，往脸上看，这张脸就像着红的火炭一样，通红通红的，红中透亮，亮中透润，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的黑须。书中暗表这个人可有名，他是谁呀？他是吉庆小月村老五家人，他父亲人称武员外，家臣人职，此人姓武名福，字殿章，别口人称赤马双钩长臂将，他就是这个把式场子的总教师。汤和邓玉都归他教。左边之人是黑大胖，身高丁丈，挺大个草包肚子，这张脸呵，长得溜圆溜圆的，脑袋像个大西瓜一样，漆黑漆黑的，大眼珠子叽里咕来回乱转，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骨头单别顶，上身没穿衣服，穿着个麻布坎肩，敞着环，露着一扎长的护心毛，下边青布兜裆滚裤，足蹬抓着虎快靴。这个人姓胡，叫胡大海，别号人称赛灶王、水龙神呢。右边一人，朱元璋一看，耶呵，像半截黑塔一样，压在火燎金刚，烟熏太岁。这个人呐，身高有丈二，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乌金呐，两道刷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豹子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头戴青缎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身上穿青挂皂，腰系大带，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他是谁？他正是怀远黑太岁、打虎太保常遇春。朱元璋一看爱上，哎呀，这三员将太好了，上哪儿找去？甭说别的，往那一站，耳角 得下八戒，我朱元璋啊教你们了。朱元璋来到陆家庄才有七雄结拜大战石埋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2: 朱元璋演义讲述元末乱世放牛娃朱元璋集结一众豪杰征战四方，一步步从布衣逆袭成为大明开国帝王的传奇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10分钟内打过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3份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老板，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牛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朱元璋在陆家庄偶遇刘伯温，又结识了一众豪杰，这群意气相投的好汉将要谋划怎样的宏图大业？请听朱元璋演义第14集。
5: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第14集。
9: 智勇双全的朱元璋看见了五夫五店长胡大海和常遇春，万分喜爱。朱元璋慧眼之人呢，一看这三个人，官媒之胆，官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在，这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啊！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还没碰上这样人呢。心里高兴，刚想过去啊搭话，就在这阵儿，打陆家庄的村子里走出一拨人来，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是谁。朱元璋正在发愣，就听人群中有人高喊：哎呀，元璋啊，你可想死我了，想不到你到这儿了。啊，朱元璋听这话闪目观瞧，哟，只见村里出这帮人呐，众星捧月相逢，当中有个出家老道，30多岁，仙风道骨啊。谁呀？正是刘伯温。朱元璋盼刘伯温，想刘伯温，做梦啊干活啊都念叨，想不到在这儿见着。特别是自己现在官也丢了，连个家都没有，看见好朋友了，赶紧跑过去。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我了，我给你失礼了，大礼参拜。刘伯温赶紧用手相搀，这是干什么？咱们谁和谁呀？文章啊，分别好几年了，你怎么样啊？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说你这么多年上哪去了？先别说啊，真是有缘呐！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他一闪身，就看后边过来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员外金，对花长，面白如玉，皱纹堆垒，花白胡须是白的多，黑的少，根根见肉，条条透风。

带兵有方，五合城解围，杀了小温侯李文斌，又杀了熊占彪，威名远镇呐、啊！看着没有？我手下这么多人呢、啊，可惜群龙无首，就等你来了。来来，请到庄内一叙。老人家，我给您添麻烦了，别说这啊！走走走走走，就这样，大家来到了庄子里，一直奔老郭家。旁边站个年轻人呢，也没人介绍，朱元璋也没问。不过这个年轻人紧挨着郭斗南，朱元璋也注意了。哎，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这张脸呢，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着皮儿，在烟儿盒里打溜滚儿，送在房檐呢，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水灵灵，肉透透，颤温温那么好看。弯弯的细眉毛，大大的眼睛，长眼睛毛，狗鼻梁，四字海口，那还不说呢，不但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穿得好，头戴粉绫色的裸罗帽，迎门高拉四姑爷鬓边带黄色红绒球洒满了金星，身穿粉绫色的五虎短靠，胸勒狮子汉，腰杀大带，下边是前后包头根云彩卷的花战靴，肋下喜闻间，哎呀，好俊的小伙子呀！哎，这谁？他问谁？问汤和。哦，他就是郭老庄主的令郎，叫郭英，郭时俊。哦，一表人才。霎时，大家进了院，来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刘伯温说，元璋啊，我给你介绍介绍，然后把这几个弟兄挨个的又介绍一遍，这个是五福五殿章，这个叫胡大海，这个叫汤和，这个叫邓玉，那边长情常玉春，这个就是郭英郭世军，也把五福五殿章家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郭斗南说，看着你们我高兴啊，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呐、啊。好，来准备酒宴。有人把小霞送到后边去了，有老妈子照顾着，不再重叙酒席前呐、啊。哎呦，大家都佩服朱元璋，朱元璋弃官舍友送小霞，大家更佩服。喝到三更以后，这才休息。朱元璋跟着刘伯温到西跨院客房安歇，到这睡不着了，嚷嚷谈呢。刘先生，好几年你上哪儿去了？哎，别提了，我是形如野鹤的，哪儿都走，先到江南看看，又到大都元朝的国都瞧了瞧。这些朋友呢，也多半是我给聚集到一起的。我知道郭斗南这人素有反元之心，手下一拨人，我正在跟他研究怎么能够扯起义旗。哎，元璋，我知道你挺好，可是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不如就留在陆家庄，以这个地方为根基，在那哥几个帮着你，我想将来定能成其大事。哎，别提了，我跟人家老郭就不熟，我住在这儿还是寄人篱下，那可不一样。郭斗南这个人呢，可是开明人呐。这几年你到底怎么样？朱元璋就把自己如何到的濠州，后来怎么得罪了小河阳王，杀了范志良，来到陆家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完了，看来濠州城很快就被元军夺去。是啊，我也帮不了忙了。转眼到了四日天明，几人天天在一起，没事切磋技艺。特别是郭斗南对朱元璋啊，表面看着是先说话，实际是在考他呢。看他的学问，文韬武略武艺，老头是越看越爱。别看身旁这么多人，哪个也不如他。他的儿子郭英郭世俊，武艺好，有缺点。性高气傲，心狠手黑，
心胸有点狭

0: 展，长生长与春呢，这有霸王之勇，可惜不认字儿，说话费劲，语言表达能力太差。我武殿章呢，文武双全，满可以在朝为官，因为对元朝不满，乐守田园，给他父亲呢看家，在这儿呢当教师爷，训练装丁，没有什么大志向，他也不想当多大官呢，出多大头。胡大海呀，那是个糊涂虫，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但他有优点，热心肠啊，不但热心肠，有把笨力气。你这么说吧，十个八个棒小伙子搬不倒的，那不说，胆子特别大，瞪眼说瞎话，他胆子晒干了也比老窝瓜大三圈，所以这个人呢有用。想来想去，最成才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将来了不得，看来大元的江山十之八九落在此人手里。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我能老跟着我儿子吗？可我儿子他跟五福五殿章好，拿五福五殿章啊真当亲兄长看待，但是五福这个人老实啊，他管不住他，我要把他托与朱元璋呢，那不更好了吗？久以后他的下场会挺好。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刘伯温找来了。伯温啊，咱爷俩不外呀、你也能知道我的心，你看我召集这么多人想干什么你也明白。带兵呀，这帮人都不是领兵带队的，不够帅才。我看朱元璋这个人行，我想这么办，叫他们哥七个结为金兰之好，结拜成盟兄弟，然后我把家业都拿出去给他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将来找个好日子扯起反元大旗，你看怎么样？无量天尊，郭庄主啊，我也早有此心，太好了，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刘伯温把哥几个找来一商量，都乐意呀、特别是胡大海，听这话把草包肚一填，乐了，好啊，我就哥一个觉得特别孤单，好好好好，我乐意，这回我就吃饭的地方了。宅选良辰吉日，叫家家准备了贡品香蜡，摆上了三叶马子和供桌，点上香，把这哥七个都找来了，然后由刘伯温主盟，这七个人跪倒磕头，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听真，七十弟子武殿章等弟兄七人，今天结拜盟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有人呐端过一盆酒，每人把中指刺破，向酒里滴几滴血，豁了豁了，每人舀一杯酒喝下去，这回啊就成了亲弟兄了。要不说呢，过去的事儿跟现在就是不一样，那个年头卷了什么亲呢，弟兄最亲，只要拜了把兄弟那是亲哥们。不过也有用啊，你看刘关张义薄云天也了不得，朱元璋这哥七个就像亲哥们一样，将来朱元璋扯旗造反，全仗这几个人辅助他呢。大家站起之后一续年羹，岁数最大的是五福五殿章，老二胡大海，老三汤和，老四朱元璋，老五是邓玉，老六长青常遇春，老七是郭英郭世俊，当弟弟的得给哥哥施礼，然后刀剑蒙父郭斗南，又谢过刘伯温，大家高兴开怀畅饮。事情又过了怎么两个月，郭斗南跟刘吉商量，天上雁成群得有头雁，地下的羊羔成群得有头羊，现在这么乱糟糟的不行，我看咱们得选个头领。刘吉说好啊，等一等别着急，不过现在咱们得着手准备。 些人在刘基的宣传鼓动下就开始做造反准备了。郭斗南把家里珍藏的东西拿出来，把钱买粮食，打造兵器，家里盖了议事厅，又招了不少的庄丁，不觉得就有500多人了，有5副电章训练这帮人。嘿，这500人呐，一个是岁数好，再加上教室也好，训练的一个能顶上10个100个。外边啊沸沸扬扬已经传出去说陆家庄郭斗南可能要造反，事情已经宣传出去了，不干也不行。郭斗南说这么办吧，就叫朱元璋他当首领。朱元璋比别人都强啊，你别忘了在濠州人家是副元帅啊，对招兵买马操演将士轻车熟路啊都会啊。朱元璋说不行，虽然说反元的决心我很大，但是郭老庄主人家是兵不大四马文武双全，人家是老户德高望重，叫他老人家。郭斗南说不行，你年轻有为，还是你我给你当靠山。俩人推让，刘基说这么办吧，主帅呀就由郭老庄主，副手呢归朱元璋，实际郭斗南年纪大也不能管事儿，朱元璋说了算。倒是好啊，找个良辰吉日吧，这样的话排摆酒宴，大家往这一坐就商量。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了500名军卒，另外有了议事厅，也准备了兵器粮草，就应该斩选良辰吉日竖起反元大旗。什么时候好呢？经过协商决定啊，来年的2月2日扯旗。2月2日呢应在龙抬头是个吉日，大事可以一致拥护朱元璋当副首领。随后大家开怀畅饮，就喝多了。那不说呢，今天呢来训练的庄丁都在这吃喝，500来人呢就在院里就吃上喝上，哪那么大地方，尤其是胡大海就愿意热闹，喝大海碗左一碗右一碗咕嘟咕嘟，他喝没完，喝多了一口牛肉一口酒，喝来喝去嘴都瓢了，晃着大肚子出来了。各位哈哈，喝呀吃呀，你们知道吗，今天是大吉日子，我四兄弟朱元璋就要扯旗造反了，推倒大元朝，他当皇上我当娘娘。大伙什么什么，你当什么娘娘？娘娘是公啊是母啊？你看我那个最近的就是当不了娘娘，我当一字并肩王，你们都给王位怎么样？
1: 好啊，那太好了，胡二爷我们就看你们好啊，哈哈，这一回就行了。
0: 在这胡说八道，刘伯温听见没吓死了。甭管怎么说，反抗朝廷犯死罪，你现在势力还不行呢，就剩500人，有7员大将，那能行吗？刘伯温急得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把朱元璋找过来。元璋啊，大事不好，你别看他，外边传说说是郭庄主要造反，抓不着真凭实据，朝廷不能怎么地，可是昨天胡大海胡说八道，嘴大舌长，这一嚷嚷拜不齐就在庄丁里有人传出去，一旦传出去我们没什么呢，跺脚一走就完了。郭老庄主有家有口的，一旦受株连，乡亲可要惨遭杀害。这么办，今天呢我带人就走，离此地100里有个藏龙山，那个地方可以藏风养锐，我看看地势，如果地势好咱们在那盖房，把人马拉出去。好啊，你带谁去？一商量带这么几个人，邓玉、汤和、郭英、5副电章。朱元璋说我不去，我呢去找李善长。巧得很，有人送信说是怀远安宁村呢来人了，叫长青常玉春赶快回家，他妈病了。常玉春大孝子听这话说，那我得快走， 他也走了。刘伯温带着四员将也走了，朱元璋也走了，就剩胡大海了。胡大海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来家多享福啊，登山呢、啊、越岭多累呀、啊。行了，干爹，咱俩守住。就在这阵儿，远处人喊马嘶，石蛮王围困陆家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豪杰、战群雄、推翻元朝暴政、开创辉煌的大明基业。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2: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3: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2: 对，
3: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2: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3: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2: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

0: 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嗯、
1: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
1: 嗯、
0: 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两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
0: 嗯、
1: 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0: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 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

0: 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冯巩、周涛为您表演相声《马路情歌》。司机看待交警，总觉得人家严格是在撒气。交警看待司机，也觉得对方过于油滑，这是彼此都习惯在自己的行当里审视对方。如果让他们交换工作会怎么样？司机站在岗上指挥，才懂得交警执法严格的背后是寒风中站岗，天天吸入尾气的劳累。交警开着出租满城找客，才明白司机爱耍贫嘴的底下是一睁眼就欠着本钱拉客艰难的辛苦。任何职业都有不为人知的困境，少一分偏见，多一分体验，才能真正理解他人。这就是《马路情歌》最打动人的地方。
3: 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4: 那位同志啊，你过来一下。
3: 不是叫我吧？
4: 叫你呢。
3: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4: 同志，
3: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8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了，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的，
4: 请出示驾照。
3: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4: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3: 不是我，我没超，
4: 没超，
3: 没超，
4: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3: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4: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
3: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4: 怎么形容的？
3: 我们说您，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4: 还挺生动，罚款20。
3: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4: 我有那么老吗？
3: 小亲妈。
4: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3: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4: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3: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出不去咱罚谁。
4: 你可够贫的。
3: 我们家贫农。
4: 把本子给我啊，吊扣驾照1个月。
3: 别介，你扣我2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眼一看，拔丝苹果。
4: 那也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 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到消

0: 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赵本山要在黄河上面飞板车。
1: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着200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0: 我开车你站岗啊？
1: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0: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1: 这么做行吗？
0: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啊，
1: 真的，这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会儿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0: 你这是？
1: 你不知道我协管呢？
0: 这就协管
1: 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嗯，啊、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对，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份得200块钱。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1: 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0: 当好你的协管员。哎，
1: 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啊，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能打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怕破框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看我像吧啊！哟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干啥？真是。
0: 哎呀，实在对不起。
1: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0: 我闯红灯了。
1: 你闯红灯？我色盲。嗯，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0: 你是警察、啊、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1: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0: 对了，
1: 可是我火柴没头，我光棍儿。
0: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1: 啊、想扣车，再来。别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托，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潘长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是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位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我在这儿守株带你一整天了啊！
0: 我确实没看见您。
1: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0: 别介，师傅。
1: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啊，
0: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1: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0: 你怎么全知道？
1: 刚才扣你仨钱怎么说的？我们交警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 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0: 容易呀、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报吗？我说买，人家也不容易。
1: 哎呦，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费钱谁出？
0: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1: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儿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买副护膝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0: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1: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啊。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米。
1: 传统美德嘛。
0: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1: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0: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1: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0: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哎
1: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一副大人。
0: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1: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0: 谁说我们冰与火？
1: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0: 谁说针尖对麦芒？
1: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0: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1: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呛字。
0: 好了，车还给你。
1: 你就开着吧，
0: 我该下班了。
1: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行。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0: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啊、我妈正要谢谢你呢。
1: 哎，别别不不不不不不，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0: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
1: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0: 先上幼儿园、啊、咱接趟孩子。我姐的。哎呀，
1: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年年轻轻的净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回来。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婚姻与迷信》。现在结婚讲究隆重又理性，新人互相尊重，日子也过得踏实。可往回几十年，结婚可不是这么回事儿，满是让人费解的奇怪规矩。新娘坐轿，再热也不能透风，怕冲了喜气。拜天地还得合计属相，连吃东西都要吃生的，只为图个早生贵子。这些讲究既折腾人又没半点道理，从处处受限到自由平等，如今的婚姻理念有了长足的进步。接下来这部相声就把这其中的变化为您一一道来。
5: 您看新旧社会啊， 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

0: 都不同，
1: 哎，全都不一样了。
0: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1: 是啊，
0: 人老没平了。
1: 老没平等。
0: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1: 是吗？
0: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1: 对。
0: 妇女呢？附属品。
1: 附属品？
0: 哎，没地位。
1: 没有地位。
0: 哎，
1: 你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0: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1: 这个操持家务啊，
0: 就管这个，
1: 那可不是吗？
0: 是吧？
1: 嗯，
0: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1: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0: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1: 啊，有什么区别？
0: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1: 带大字；
0: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1: 这怎么说呀？
0: 您没注意吗？形容男人，男子大丈夫，
1: 嚯，
0: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大小伙子，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满带个大字。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
1: 怎么说？
0: 小丫头，小妞，小姑娘，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怎么也没脱离这小子。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 怎么？
0: 小寡妇，
1: 我这小字老没离开，
0: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 哦，
0: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短文呢？
0: 哎，你这夫妻这个称呼，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
0: 白话说吧，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里的，
1: 家里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文言的是贱内，头上先来个贱字。
1: 贱内，
0: 这行市就好不了。
1: 怎么
0: 贱吗？
1: 对，有个贱字吗？
0: 内子，
1: 内子，
0: 房相，捉襟，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市了。
1: 确实是
0: 啊。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1: 哎，
0: 平等了。
1: 是啊，
0: 都称为爱人。
1: 对呀，
0: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 啊。
0: 你这是我爱人。
1: 谁？
0: 我不是啊，比方啊。
1: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一比
1: 你
0: 了，
1: 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1: 对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做主。
1: 对呀，
0: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这是一关呢。
1: 这怎么是一关呢？
0: 你看你结婚仪式，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 过去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都得坐轿子，
1: 是啊，
0: 轿子啊，
1: 八个人大轿，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这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五轨，没有，
1: 玩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你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八抬大轿嘛，
0: 那叫官轿嘛，
1: 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那么小屋子，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是啊，
0: 是吧？四人抬轿子，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我们抬得稳当，
1: 哎，
0: 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不能晃，
0: 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那么坐轿子的呢？
0: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出去了，
0: 那不行。人说那四人抬轿子，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1: 头一个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块，手在这一撑，
0: 哦，
1: 不扶着，
0: 嗯，
1: 走起来扬眉吐气。
0: 哦，扬眉吐气。
1: 走往前看呢，嗯，
0: 怎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
0: 哦，你看，又开始放屁什么事了？
1: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人，
0: 嗯，
1: 不敢放。
0: 第三一个，
1: 俩眼睛瞧地。
0: 俩眼睛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0: 哦，
1: 俩眼睛瞧地。
0: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0: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0: 怎么？
1: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0: 嗯。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0: 啊。怎么不那么拐啊？
1: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0: 轿杆子长，
1: 是不是？
0: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0: 嗯
1: 嗯，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0: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0: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轿，
0: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0: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多霍乱，他们都不管。
0: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0: 嗯。
1: 吹吹打打这一道，
0: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0: 嗯，
1: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0: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0: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0: 不让进去。
1: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0: 哦，
1: 放挂鞭炮，嘣嘣煞神，
0: 煞神
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0: 这煞神什么？
1: 没想过。
0: 哦啊，就这么说，
1: 哎，谁也没想过，
0: 嗯，煞神，
1: 哎，光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0: 嗯，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下轿，
0: 对，
1: 刚一下轿，
0: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0: 什么阵务啊？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0: 这是干什么呀？
1: 恐怕他是妖精，
0: 哇，
1: 多大危险！
0: 说的是呢，
1: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0: 那就死了。
1: 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0: 那也受伤了。
1: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0: 哎，
1: 都兴戴眼镜了吗？
0: 那这眼镜就那么流行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嗯、
0: 你觉得这个？
1: 啊，往前走有个铁盆，
0: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0: 啊、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0: 嗯。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0: 哦，
1: 趁着热乎劲迈过去，
0: 我就能迈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0: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1: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0: 我就为这个，
1: 那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0: 你说的我知道，
1: 迷信嘛。
0: 嗯
1: 啊，这到了喜房了，
0: 嗯，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0: 啊！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0: 啊！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0: 啊，
1: 新娘，
0: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0: 啊，全和人
1: 上香
0: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0: 嗯，
1: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0: 嗯，那观礼啊，
1: 那也行。
0: 那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0: 记属相？
1: 嗯，
0: 那、啊、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0: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0: 啊、是属这个的吗？
1: 不让看
0: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0: 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她说。
0: 嗯，
1: 大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0: 嗯，属
1: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0: 这个怎么样？
1: 别乱啊！
0: 啊，不记得。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0: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那大娘，
0: 嗯。
1: 我也进去瞧一瞧。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0: 什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
0: 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0: 啊，是啊。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呗。
0: 哎呦，你这就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0: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0: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一瞧。
0: 嗯。
1: 你属什么呢？我属黄花鱼的。哎哎，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0: 干嘛边上呢？
1: 黄花鱼溜边呢。
0: 这有这属相吗？
1: 嗯，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0: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两人上床，
0: 嗯，
1: 对脸一坐。
0: 哦，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帐。
0: 坐帐
1: 可不带斩宿。
0: 干嘛？
1: 畅通成地呀、啊。
0: 嗯。
1: 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 有点女方面还提了一盒子。
0: 嗯。
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0: 哦，
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0: 哦，饺子跟面
1: 不能煮熟了，
0: 不煮熟了，
1: 煮它五分熟。
0: 五分熟，
1: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0: 为借生字。
1: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0: 这照的
1: 这迷信呐、
0: 啊！
1: 啊，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0: 是啊，
1: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0: 说的是呢，
1: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0: 对呀、
1: 啊，有生面就生小孩。
0: 嗯，
1: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0: 嘿，你这孩子上吗？
1: 就是啊，
0: 嗯，
1: 他俩就吃，我们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0: 嗯，
1: 新郎说嗯，我生
0: 。
1: 哎，大伙儿一听。高兴了
0: 啊，就说了，
1: 哎，这回下趟分大小，
0: 分大小，
1: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0: 啊，都得给人磕头，
1: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0: 我
1: 顶多吃点人丹，
0: 你问什么许的
1: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0: 哎，休息吧，
1: 休息休息吧，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那全和人给铺床。
0: 啊，铺床，
1: 哎，新脸新面新棉花，脸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0: 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什么障碍物啊？
1: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0: 嗯，
1: 圆圆枣，
0: 嗯，
1: 栗子，
0: 嗯，
1: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0: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啊？
1: 全有说辞啊！
0: 啊，这还有说辞的呀！
1: 哎，核桃，和和美美。
0: 哦，和和美美的。
1: 哎，
0: 嗯，圆圆呢？
1: 圆圆满满。
0: 嗯，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1: 枣栗子呢？
0: 怎么讲啊？
1: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子。
0: 枣栗子。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1: 的。
0: 哎，那么花生呢？
1: 更理想了。
0: 怎么？
1: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0: 花大的生啊，
1: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0: 说的是啊、
1: 哎、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0: 可不是迷信吗？
1: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0: 啊。是啊，
1: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徐州听众很重要，大家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季节，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加重，为了帮大家早日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率先推出重阳节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迎风流泪、擦不干净，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都能领重阳节补贴。打个电话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的这款蒸汽眼贴针对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特别添加了黄柏、人参等十几种护眼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合一的专利技术，能让护眼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多，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只要十分钟内打过来都能领重阳节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整整多送三份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8: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盼着他能够卸下疲惫，彻底放松，他却执拗得很，心疼开销，抵触享受，觉得挣80块钱得机场跑个来回，用来足疗纯属折腾。经济账倒是算的是明白，只是少了温度的日子，算得再轻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2: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高兴啊。
2: 大过年呢，咱俩就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1: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2: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1: 不是，
2: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呀？
1: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2: 吃面条呢。
1: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吧，想吃点啥？
2: 进来。
1: 哎，在哪儿交钱呢？
2: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1: 换。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2: 吃啥？
1: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3: 二位老板里边请。
1: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2: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1: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哪儿啊？
1: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淡。
2: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1: 啥玩意儿？
2: 我今天请你洗脚。
1: 洗脚？那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那现在改洗脚了。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2: 哎呀老公、啊、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1: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2: 那叫鸡脚。
1: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就净整洋事儿。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2: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1: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3: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1: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3: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1: 是，
3: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1: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3: 对，这是新的创意。
1: 净新词儿还创意， 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

0: 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1: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0: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衣费多少钱？
2: 80。
0: 对对，多少钱？
2: 80啊。
0: 洗个破脚80啊。
1: 哎呀，老板，八字儿不是吉利吗？
0: 还八字儿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儿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0: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儿更磕碜。走走走，哎
1: 呀，走啥呀走？小姐，开票。
0: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2: 谢谢。
0: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1: 放下。我说你一个沾火，你活不了了，又咋的呀？
0: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1: 一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心嗑？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守啥空房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呢。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2: 老板票。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越看越不顺耳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呗。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哎，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不，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儿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儿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儿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2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2: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1: 满脑子计价器。
0: 你再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2: 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你
0: 去踩离合器这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 你就别想和。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
1: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
2: 能。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0: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不聊还是有好处吗？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2: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啊，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个破脚你理的。
1: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牛群李立山全新奉献相声《巧立名目》。《巧立名目》讲述了一位科长用各种理由公款吃喝，最后被责令公开检查的故事，讽刺了当时公款吃喝的状况。这也是春晚开播第一次上演反腐题材的节目。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更成了讽刺相声的经典台词。
3: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4: 哪句话呀？
3: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
4: 有理寸步难行。
3: 你看这个话虽然简单，
4: 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3: 哪儿错了？
4: 说颠倒了。
3: 爹，
4: 您想想
3: 哦，
4: 是不是？
3: 对对对，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4: 无理走遍天下。
3: 哎，这就对了。
4: 不对，不是，这也不对。你再颠呗颠呗这话，
3: 不是这
4: 颠呗颠呗，
3: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4: 应该说
3: 啊，
4: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3: 哦，对对对对，
4: 是这么一句
3: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4: 啊，
3: 我不敢苟同啊。
4: 为什么呢？
3: 无理
4: 啊。
3: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4: 没这样的人，
3: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4: 是吗？
3: 我给你举例子，
4: 你说说我听听。
3: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三个秘书，
4: 这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3: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想出去吃顿烤鸭。
4: 好啊，那就吃去吧。
3: 你给钱？
4: 哎，对了，凭什么我给钱？
3: 这得让公家掏钱。
4: 吃公款，
3: 哎，
4: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
3: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这就快合理了。
4: 是啊，
3: 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
4: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
5: 打个报告吧。
4: 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
5: 名正则言顺吧。
4: 哦，堂而皇之。
5: 是的。
4: 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
5: 啊，好写
4: 啊，
5: 报告这样写啊。
4: 怎么写呢？
5: 领导，幕后。
4: 别，稍等。刚才您这领导后边这是什么？
5: 两个点啊，两个点，幕后。
4: 感觉是标点符号。
5: 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4: 啊。
5: 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
4: 哎呀，这个欠妥的提不到。胡说八道是吧？
5: 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
4: 你怎么办呢？
5: 吃烤鸭是不是？
4: 吃烤鸭呀。
5: 烤鸭把这个鸭子烤得焦黄焦黄的，咬一口滋滋冒油。
4: 吃烤鸭嘛，
5: 咱们中国人是最爱吃烤鸭的了。
4: 中国人干嘛？这外国人他也爱吃烤鸭。
5: 外国人也爱吃烤鸭？
4: 那可不是嘛。
5: 那这个烤鸭里面它就有一个世界和平问题。
4: 世界和平问题。
5: 报告这样写。
4: 怎么写呢？
5: 领导幕后。
4: 他这句倒熟。
5: 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大团结，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急需吃一顿烤鸭。
4: 什么？科长，不，这个吃烤鸭它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5: 这个鸭子象征着和平嘛。
4: 这鸭子它怎么会象征和平啊？
5: 你这个同志怎么没有政治头脑啊？
4: 您说说我听听。
5: 每到盛大节日
4: 啊，
5: 天安门广场上啪啪啦啦啪啪啦啦飞的都是鸭子。那是鸽子是不是啊？
4: 什么人呢？这是
5: 这烤鸭的报告是最难打的喽。
4: 感情他也没辙。
5: 不要着急，理由总是有的。
4: 你怎么办呢？这个
5: 吃烤鸭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今天星期几啊？
4: 稀里糊涂，你查查日历。
3: 我一看呢，星期四。
4: 哦，
3: 下头还一行小字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4: 你看，还是个纪念日。
5: 谁的诞辰？
4: 巴甫洛夫。
5: 谁？
4: 巴甫洛夫。
5: 好
4: 啊，
5: 就吃它了，
4: 吃它。
5: 巴甫洛夫写什么？
4: 啊，
5: 条件反射吧。
4: 是，
5: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
4: 啊，
5: 让那个狗留那个哈喇子。
4: 条件反射嘛。
5: 老子烤鸭烤鸭，我都快流哈喇子了。
4: 把他的馋虫也勾出来了。
5: 好，报告这样写。
4: 怎么写呢？
5: 领到
4: 冒号。我也会了。
5: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4: 哎呦，
5: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
4: 呵，
5: 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4: 多少理由？
5: 我可决定，在全聚德烤鸭店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拟定预算，哎，十只烤鸭多少钱？
4: 几只？
5: 1、2、3、4、5、6、7、8、9、10。
4: 你们这四个人吃十只烤鸭，你吃得了吗？
5: 吃不了都得走啊。
4: 啊，这好算啊，35块钱一只，10只350块，
5: 再加上40块钱的酒钱，
4: 喝40块钱的酒，
5: 喝一点好酒嘛，
4: 啊，390块，
5: 你定预算390元，
4: 走。嗨，科长，这390元整干嘛？干脆写400块钱，再来个整。
5: 国家的钱不要浪费，省一点是一点。
4: 嘿，亏他还说得出来呀！我说就这个报告，人家领导是能批吗？
5: 那天的烤鸭是蛮好吃的嘞。
4: 这要是批了，感觉你们这个打报。

0: 是竟蒙你这上级领导啊。
1: 对上级领导该蒙的时候还是要，不过你们对我可不能蒙啊。
0: 他这点心眼都长这儿了。我说你们拿着公款这么大吃大喝，巧立名目，愣没人管你们。
1: 没人管
0: 啊，
1: 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让上级纪委给知道了，查下来了，责令我们科长公开检查。
0: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科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1: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各位同志，各位领导，马哈，
0: 都做了兵。
1: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0: 不是欢迎啊，是责令。
1: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们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我需要解释一下。
0: 你给大伙解释解释，你们这吃烤鸭子怎么回事？
1: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
0: 这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1: 头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0: 没喝
1: 都洒在了地上，
0: 这是干嘛？
1: 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为世界上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0: 哎呦，还知道掉眼泪儿。
1: 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0: 什么？
1: 哈喇子。
0: 他那是痰的。
1: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四季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0: 好，都吃上瘾了。
1: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0: 哦，
1: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吗？
0: 米丘，
1: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
0: 哦，
1: 那么多科学家不吃怎么记得住？
0: 行，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记住了多少科学家呀？
1: 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吗？
0: 这怎么不好讲？你吃一顿记住一个，你吃了多少顿呢？
1: 反正这样说吧，
0: 啊，
1: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0: 哦，
1: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0: 吃吧。
1: 昨天我们在东来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0: 等会儿，等会儿，谁？
1: 陈景润呢？
0: 陈景润
1: 啊，是的。
0: 据我知道，这陈景润可还健在呢。
1: 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
0: 是啊，我看你要是都吃遍了，你可怎么办？
1: 那就吃你了。
0: 是我呀，
1: 无非是得打一个报告嘛。
0: 我说像你们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这种干部就得撤了。
1: 你凭什么撤我？
0: 还不应该撤吗？
1: 我让大家这么吃，你还撤我呀？
0: 哦，你让大家这么吃，就是为了保住你的科长啊。
1: 现在干部制度改革了，大家是无记名投票，大家不投我的票，我就无法当领导，我要当不了领导
0: 啊。
1: 马哈，
0: 又来了。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吕念祖带来《希望之路》。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3: 滔滔黄河，绵绵黄土，塑造了一个勤劳民族，历尽艰辛，吃尽万苦。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

0: 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刘宝瑞、郭全宝带来的相声《好啊好》。都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可今天这位大哥为了讨好上级，是非对错全抛掉，开口就是好啊好。领导醉酒打碎了公务，他就怪酒水太烈，玻璃太脆。明明领导处事不公，作风浮夸，他却百般吹捧，强行美化，黑的都给说成白的。当这些虚伪的恭维堆到顶点，最后又会迎来什么后果？
3: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4: 对对对对，
3: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4: 不高兴，
3: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4: 是
3: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4: 对，
3: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4: 是，
3: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4: 哎，
3: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4: 对，
3: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4: 那是，
3: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4: 哎，反正少，
3: 少
4: 说没有。
3: 有啊，
4: 有啊。
3: 哎，不能说没有。
4: 是
3: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4: 有这么一路人。
3: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4: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3: 捧什么样人呢？
4: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3: 那也不然，
4: 怎么不然呢？
3: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4: 没
3: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4: 没那是。
3: 有，
4: 我懂这套啊。
3: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4: 表演？
3: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4: 嗯，
3: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4: 不见得吧？
3: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4: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3: 你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3: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4: 行，咱别抬杠，咱俩表演表演。
3: 咱们表演表演。
4: 表演。
3: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4: 我
3: 哎，
4: 科长，
3: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4: 行了。
3: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4: 是吗？
3: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4: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3: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4: 咱来来，
3: 咱来啊。
4: 嗯，
3: 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4: 怎么你回来了吗？
3: 我刚下火车。
4: 哦，
3: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4: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3: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4: 嗯，
3: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4: 有什么要紧事吗？
3: 啊，没什么没什么
4: 啊。
3: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4: 带东西？
3: 是
4: 啊。不，那样不好。
3: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4: 那样也不太好吧。
3: 啊，哪的话
4: 也不太好。
3: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4: 是吗？
3: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4: 我呀。
3: 啊
4: 40了。
3: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 像四十的，
4: 还不像。
3: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4: 啊，
3: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开
4: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3: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
4: 哦，没有啊，
3: 没有。
4: 在这儿呢，
3: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4: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3: 哦，您这是眉毛
4: 啊？眉毛，
3: 科长，您要不留这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4: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3: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4: 啊
3: 啊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相。
4: 我
3: 哎，对对对，
4: 不止了吧？
3: 啊，
4: 不止了。
3: 您今年
4: 是四十？
3: 嗯，您怎么不像啊？您
4: 还不像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3: 闹病了？
4: 嗯，
3: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4: 啊，我病了还好。
3: 不是别的呀，
4: 啊，
3: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4: 没看出来吗？
3: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4: 看不出来啊，
3: 看不出来。
4: 不过我这病好了，
3: 好了好啊，
4: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3: 好，
4: 嗯，
3: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4: 时间这次很短
3: 啊啊，
4: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3: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呐。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4: 啊，
3: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4: 是
3: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4: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3: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4: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3: 啊，
4: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3: 可不是吧？
4: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3: 啊，是啊，
4: 啊，
3: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4: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3: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4: 内容啊，
3: 嗯，
4: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3: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4: 好，
3: 嗯，
4: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3: 啊，
4: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3: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4: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3: 好，
4: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3: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4: 说得对吗？
3: 嗯，对对对。
4: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3: 啊，
4: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3: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4: 对，
3: 好，
4: 嗯，好。我
3: 啊，
4: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3: 哦，是您的，科长
4: 啊。
3: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4: 啊，
3: 砸碎玻璃板的事？
4: 对啊。
3: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4: 不怨我？
3: 那当然了。
4: 三大理由，第一是？
3: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4: 嗯，
3: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0: 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五斤他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好好、嗯、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呢？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
0: 啊？因为那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
1: 是
0: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一人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0: 科长，
1: 嗯，
0: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1: 啊，
0: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1: 不，
0: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哎，哦，他是您爱人呐。
1: 啊、
0: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的很好，唱的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嗯。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啊、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吗？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好了、
0: 哎、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啊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好，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啊、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

0: 吧，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
1: 啊，
0: 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看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啊，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哎，这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啊？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好，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

0: 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好，
1: 嗯、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好。
1: 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巩汉林、刘刘演绎的小品造财公司。有些老作品的独到眼光，多年后仍然戳中人心。就像造财公司的这种套路，如今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屡见不鲜。有人推广 AI 速成班，学上几天就能赚到大钱，交完学费后却只教一些基础操作。还有的吹捧自己的直播带货，收了加盟费却只给几套空洞的大纲。其实哪有那么多一步登天的好事，那些急着抄近道的反而容易栽在虚头巴脑的套路里，您说是吗？
4: 好，我们今天合作的是相声小品造财公司。
5: 对，这个造财公司啊，顾名思义呢，就是造就人才的公司。
4: 哎，现在社会上啊，有好多的青年都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5: 可是也有这样一些人啊，他们这个借机会啊，这个感觉这个青年人呢想成才这种着急的这种心理，发不义之财。
4: 哎，我们表演的就是这个内容
5: 啊。
4: 哎，现在呢，我就是那个渴望成才的青年。
5: 哦，那现在我就是那造财公司那老板。
4: 我现在下去再准备准备。
5: 我在台上恭候着您，
4: 咱们现在开始。
5: 来，
4: 好嘞。
5: 您说什么？我这个，这是收拾收拾残局。哎呀，造财造财，就这么造财，也不知道这财神的什么时候能来。
6: 哎呀，造财公司到了，老师傅。老师傅，
5: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没有老师傅，只有大老板。
6: 哎呀，大老板不脱离群众啊。哎呀，我看你不太像大老板。
5: 那我像
6: 老木匠。
5: 这就对了
6: 啊，
5: 朽木不雕不成材，人不培养不成才嘛。
6: 哎呀，听这意思，您就是造财公司的专家。
5: 找我有事吗？
6: 我也希望您把我雕琢雕琢。
5: 哦，看这意思，你是想成为一名人才，
6: 渴望之极。
5: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6: 请您指教。
5: 先帮我撅会儿。
6: 我这个
5: 这什么这个
6: 啊啊！
5: 要想人才显贵，必须背后遭罪。
6: 哦，请我懂了，成才之前都得这样。
5: 是。我先咔着咔着他，
6: 哎，
5: 完再咔着你。
6: 不，您最好是快一点
5: 儿。好了，哈哈，看见没有啊？就这么个三条腿的桌子，经过我这么一咔哧，成才了。
6: 哎呀，妙手回春啊！
5: 怎么样？
6: 那您赶快咔着我吧。
5: 哎呀，好啊，来，
6: 那那。
5: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看你这体格，除了皮就是骨头，我还真不忍心下手。你说
6: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能让我成才，

0: 十块钱太
1: 你走好走好走好
0: 我给我给
1: 说吧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啊啊
0: 我想我的理想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哦我想当那个
1: 什么毛病这是
0: 哎呀没看出来吗
1: 没看出来
0: 我想当笑星
1: 还鼓掌这什么鸟叫这是
0: 你想当什么笑星哦你想当笑星看出来了啊呸
1: 当笑星什么条件你知道吗啊过来过来我跟你讲讲啊这个当笑星首先就说你这身材吧
0: 我身材不是
1: 站好站好站好就说你这水蛇腰啊你再水
2: 你能水过赵本山去啊你小样
3: 就你这嗓子就你这嗓子再高据我观察你能搞过黄宏去
1: 就你这个头就你这个头你说你再矮你能矮过潘长江去就你这肥瘦你再瘦你能瘦过巩汉林去
0: 那巩汉林他是什么东西啊
1: 连巩汉林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还想当笑星啊
0: 你根本不具有文艺这方面的天才算了吧、
4: 专家专家你再培养培养哎呀
1: 怎么培养你也不行哎呀
4: 你再咔哧咔哧嘛
1: 怎么咔哧你也成不了人才
4: 我真的成不了笑星了
1: 当然了
4: 果然成不了笑星了
1: 肯定成不了
4: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做梦都想成才啊我现在我斧子了我要自杀
0: 别动
4: 我
0: 别动
1: 哎呀哎呀你现在已经成才了
0: 什么才
1: 你即将是一颗耀眼的新星
0: 哎呀我还能成星
1: 呢
0: 我是什么星
1: 苦星
0: 苦星
4: 会哭也能当明星
1: 不明白了不明白了吧
4: 我真能成哭星吗
1: 没问题
4: 请专家指教啊
1: 先给50块钱
4: 好只要能成星给就给
1: 听着要想当一名好的哭星首先你得哭出水平哭出特点了
4: 哦什么是水平和特点
1: 就是你在哭的时候你别忘了会三嗨和一后勾、
4: 怎么个三嗨和一后勾
1: 这个三嗨和一后勾啊再给50
4: 还要钱呢
1: 哎呀朋友你马上就要成才了你还在乎这50块钱吗
4: 那好你说这个三嗨和一后勾怎么哭
1: 注意听啊嗯
4: 够啊
1: 再给50
4: 一个高就要50块钱呢、
1: 拿过来吧、哎
4: 呀这不像话别光收钱勾啊勾啊
1: 勾完了
4: 完了我根本没听清楚啊
1: 想听清楚吗
4: 太想了
1: 再给50
4: 再给可就是250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要想当哭星关键就在这勾上注意听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了这勾它也不止250啊哎
1: 你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你听我跟你讲你如果把这个勾学会了那你就是哭星当中的大腕了
4: 我还能成哭腕哎
1: 呦你就可以出远门挣大钱啊走哭学
4: 什么叫哭学哎
1: 呀就是凡是办丧事的都得找你去给哭啊哎呦到那里去你不去人都不行啊你哭来哭去哭来哭去你这一天下来都哭不过来

0: 对，我成个哭二了，当然哭不过来。
1: 到时候你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0: 好，
1: 你手拿小电喇叭，你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领衔主哭了。
0: 哎呀，还有领衔主哭。
1: 对呀、啊，你一定要把主人哭美了，哭乐了，哭舒服了，人家怎么得给你个3000-5000的。
0: 真的，
1: 没错，
0: 这哭星的魅力也太大了。
1: 怎么样，
0: 跟你说心里话、啊、我现在我就想我想哭。
1: 那你就哭吧、等会儿你这位置站的不对。
0: 我站哪儿哭？
1: 过来。
0: 站在这儿。
1: 对、等会儿
0: 把住椅子。
1: 为什么？
0: 我怕你声音太大把自己震趴下。
1: 等会儿哭吧。倒气儿呢你、
0: 哭不出来了、
1: 没关系，老师启发你呀、
0: 你快说。
1: 屏住呼吸，两眼瞪圆，眉目上翻，一哭就来钱，看我指挥。你让谁踩着了你？
0: 我哭得不够心急吗？
1: 你这个声音，这个钩太短。
0: 哦，我这钩再长点。
1: 长一点。哎呀，再长点。再长点。我看你不是哭星。
0: 那我是
1: 鸡打鸣。你根本当不了哭星。行了，我跟你讲，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不，我当不了哭星。
1: 回家去。
0: 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要这样对待我，250给我拿回来吧。
1: 好，就冲你这250。行，怎么办？听我指挥一切，我给你指出一条成才之路。
0: 哦，还有成才的机会。
1: 到后边更个衣。
0: 更衣。
1: 换一下演出服。
0: 哦，还有演出服。
1: 那等那都是我们家压箱底的东西。
0: 演出服。
1: 把桶里那衣服给我穿上。
0: 好嘞。
1: 还有那帽子，哎，千万别忘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常言说得好啊，人是衣裳马是鞍，人不捯饬不漂亮，一捯饬出来那真是一表人才。怎么样啊？
0: 好了，
1: 出来吧，跟大家见见面。哎，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当，怎么样啊？哎呀，感觉如何？
0: 能不能穿上演出服？还挺别扭的。
1: 哎呦，你能不别扭吗？你缺道具啊？
0: 啊，还有道具啊？
1: 我这个拿着。哎呀，把这个再拿着。怎么样？哎呀，你现在已经是个人才了啊！太好了。
0: 我怎么像要饭的？
1: 那就对了啊！你现在就是药材了，
0: 药材！
1: 哎呦，药材药材，张嘴一要就来财。
0: 哦，那我怎么要？
1: 至关重要的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0: 快说呀！
1: 可怜可怜我吧，
0: 可怜可怜我吧！
1: 哎，要深沉一点，
0: 可怜可怜我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1: 哎呀，怎么样？
0: 够本儿了，
1: 不错吧？成才了吧？我跟你讲，你现在是距老师的要求还差一段。
0: 哦，
1: 你要悲痛欲绝的哭，人家给的更多。
0: 是吗？
1: 看我，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哥，我成要饭的了。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郭冬临、金玉婷与小叮当为您献上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很多时候家长忙着工作应酬，没察觉孩子心底对爸爸陪伴的渴望。

0: 孩子也不理解爸爸为啥每天总要喝得醉醺醺的。这部作品里，一场特殊作业让父子互换身份，爸爸演儿子才感受到了缺少关爱的失落，孩子演爸爸才明白天天应酬的无奈。这场充满笑声的体验能不能让他们真正懂得彼此的不易，学会互相体谅呢？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2: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
2: 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2: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3: 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4: 好，
3: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你好。
3: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3: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3: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2: 哎，
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2: 哎，
3: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3: 倒茶。
1: 不用客气。
3: 哎，
1: 您可能不认识我。
3: 哎，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2: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3: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又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哎呀，好。

0: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嗯，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2: 爸，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们教师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这样，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
1: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0: 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谁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妈，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妈叫顺嘴了。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崇明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家在东北，庞龙。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2: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敏敏、孟驼铃。小轩和谭健常被大家称为谭轩组合，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夫妻拍档，经常一起合作进行音乐创作。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孟驼铃》就是其中的一首。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时、谢丽斯、红河谷。

红河谷，王杰石、谢丽斯。8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的收录机里总少不了这一对黄金组合的声音。王杰石的嗓音浑厚，谢丽斯的声线清亮，他们演绎的作品既有民族音乐的底蕴，又带着通俗唱法的亲和，轻易就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他们的名字也成了80年代经典二字的生动注脚。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淑桦，流光飞舞。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范琳琳《西部之恋》，这首歌唱出了那个年代的热血与洒脱，既有对家乡的牵挂，又有不服输的闯劲。范琳琳的演绎不矫情不拖沓，眷恋时深情，决绝时坦荡，让听众既能感受到故土的厚重，又能点燃闯荡的勇气，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宁心中的安妮。不知

在这喧嚣尘世中，我们都曾寻觅心中的安宁。它或许是理想中的爱情，或许是纯粹美好的向往。李海英用词曲勾勒出的不仅是对某个人的思念，更是人们心底对美好与永恒的追求。这份跨越时空的深情守候，让我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总有一份纯粹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愿我们都能在生活中邂逅属于自己的安宁，拥抱那份矢志不渝的美好。毛宁，心中的安宁，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夜来香，朱逢博。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帕蒂曼库尔班土呼提内兹婚礼之歌。1962年的影片阿纳尔罕由北影与新疆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故事讲述少女阿纳尔罕与库尔班历经封建地主压迫离散苦难，在新疆解放后终于相守团圆的故事。这首插曲出现在两人苦尽甘来的婚礼段落，以热瓦府琴声起兴，把戈壁星空、红柳沙丘化作盛大婚礼的布景，唱出冲破苦难、终获圆满的喜悦。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这支歌是华语流行歌曲中的经典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歌词真切感人，直击人心，让人深切感受到对爱情的执着与深情，表达了与爱人分别时的无奈与不舍，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许。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 John Denver。

《我和我的祖国》，中央乐团合唱团，一首传唱大江南北、深深烙印在国人心中的经典爱国歌曲。它诞生于1985年，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以质朴的语言、流畅的旋律，诉说着个体与祖国休戚与共的深厚情感。一经问世，便引发强烈共鸣。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

春天最动人的不只是繁花似锦，更是它提醒我们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春风吻过脸，是希望落在心上，春光在眼前，是未来正在发光。愿我们都能抓住每一个当下，不负春光，不负自己，别让美好在等待中悄悄凋谢。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边花兰、田震、王迪、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

0: 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4: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傅作义公开发表《和平通电》，张治中发表《时局声明》，规劝国民党同仁。程潜、陈明仁经过多方斡旋，促成湖南和平解放，极大动摇国民党内部的军心士气。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4集。
1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

0: 第34集。
1: 1949年八月，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也和平解放了。这是解放战争中一个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无疑加快了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灭亡和解放全中国的速度。在1949年，除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之外，国民党内部还有三件大事从精神上动摇了军心和瓦解了统治基础，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灭亡。一个是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一个是张治中的声明，再有就是湖南的和平解放。1949年4月1日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的日子，是要真和平还是要假和平，很快就要见分晓。在这样一个全国人民关注的日子，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的切身认识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在和平通电中这样说道：现在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然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的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意愿了。

毛泽东看到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之后非常欣慰，这种政治上的觉悟和认识是很难得的，必将对国民党内部产生巨大的精神冲击。毛泽东在

4月2日就复电傅作义，对其行为高度肯定。电文说，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醒悟，出于真心实意，却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示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桂将军与有牢记，桂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而事实上，北平的和平解放与傅作义的和平通电，对八月份的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九月中旬的绥远董其武孙兰峰起义，九月下旬的新疆陶志岳鲍尔汉起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治中是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在谈判破裂之后，被老朋友周恩来劝留在了北平。一生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又是国民党重要官员的张治中，虽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但是其思想的转变也是很痛苦的。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次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已渐次宽解。到了六月份，国民党连发三个电讯稿，攻击他受中共唆使已经变节，又在策动和平云云。张治中为了反驳这些攻击，也为了给国民党高层同僚谈一谈自己这些天的新认识，于是6月26日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声明是这样写的，广州中央社15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20日22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狂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及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80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20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治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简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来看，是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点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员一份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残旧，但是站在国民一份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

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婉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张治中接下来解释了和平谈判为什么会破裂，同时又规劝国民党同仁。他这么说，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理，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我们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一国。试想满清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20多年，竟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我们今日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纠的胸襟，以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是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做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突然损伤了大众，遗憾了自己，这是无从所解的。最后张治中殷切地希望说，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6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评张治中声明，评论中说，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今天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他对于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这个声明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共同意见。我们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在这种时候，国民党内稍有爱国心、稍有是非心的人们应该向何处去呢？傅作义将军、林尊将军、张兹将军、吴奇伟将军等已经用行动指示了他们，现在张治中将军又用言论指示了他们，他们的出路就是立即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李宗仁匪帮决裂，投入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这一边来，迅速地消灭反动派，结束战争，停止破坏，使国家民族早日开始全面的和平建设。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声明中要求国民党的新生，当然这不是指的整个的国民党，整个的国民党已因22年的反动罪恶及其反动统治的灭亡而为人民所唾弃，为历史所唾弃，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愿意站在民主方面，这一部分人自有其光明的前途。李济深先生、何香凝先生、谭平山先生、陈明书先生、蔡廷锴先生等人，他们早已从事民主的工作，故不待论。其他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人，只要他们具有决心，真正愿意转到民主阵营方面来，民主阵营必然会采取，而且已经采取欢迎的态度，给他们以为人民国家服务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正如张治中将军所说，应当新生，也可以新生。8月份，获得新生的是程潜、陈明仁。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获得和平解放，中国的南大门被彻底打开，苟且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各机构不得不逃往重庆。主政湖南的国民党元老程潜曾经参加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竞选，失败之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以制约李宗仁和白崇禧出面进行了安抚，先是拿了一笔钱给程潜补偿其竞选的损失，再有就是给了他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职位，让其总治湘赣两省。这样程潜在1948年7月就回到了湖南。他回湖南之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他的思想也开始逐渐地发生了变化。1948年7月24日，程潜回到长沙，在火车站发表演讲，还大谈戡乱救国的老调。他说，国家经过8年抗战、3年剿匪以后，元气大伤，到如今可说是民穷财尽了，但是共匪好乱成性，毫不悔过，他们那种残忍暴力的作用，不亡国灭种不止，这真是一个空前的浩劫。讲到最后，程潜还慷慨激昂地说，我今年60有七，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100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事后身边的人对他进言，宋公啊，今天的讲话太露骨了，影响不好啊。程潜笑了笑说，你们要知道，南京也在听我的讲话呀。蒋介石宣告隐退之后，程潜认为李宗仁应付不了局面，决定在湖南稳扎稳打，
认为以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旗帜，哪党哪派最后都说不出什么。于是在蒋介石隐退的第二天，他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其中说，今后无论和谈程度如何，自非局部问题，而本省之政治方针则为实行民生经济之生产合作与县租县田两大事，此于曾已一再言之，至于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与释放政治犯，为与之一贯主张，该人民与政治固有其天然之绝对自由也。这个书面讲话是程潜回乡后的讲话中第一次没有提到反共的，这一微妙的变化被中共领导人捕捉到了，但是也被蒋介石和白崇禧等注意到了。中共湖南省工委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由于志宏任组长，同时把程潜的族弟程兴龄请来做程潜的工作。

0: 后来程兴龄把倾向共产党的程潜的儿子也请回来做程潜的工作。湖南省工委考虑到程潜的部队太少，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复杂局面，经过多方努力，给白崇禧设了一个圈套，把陈明仁和部队也调回了湖南。程潜走和平道路的主意打定之后，便开始主动地寻找共产党联系。1949年3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商量国事，程潜应召与会。会议期间，他专门拜访了去西柏坡见过毛泽东的张世钊，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张世钊介绍了他和上海和平代表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告诉程潜，毛泽东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人物，胸怀广大，宽厚容人，说毛泽东之倡导和平期望甚殷，绝不会当战犯看待，并且将予以礼遇。针对程潜怀疑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之后能否长期保持政权的思想，张世钊列举了许多事实，反复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计，国民党应放手让共产党来治理国家。张世钊和程潜的私交甚厚，因此这次谈话使程潜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增强了他直接同共产党联系的愿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事
3: 的，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程前，陈明仁顺应民心，发动湖南和平起义，长沙迎来解放，避免战火摧残。与此同时，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毛泽东撰写多篇评论文章，揭露美方真实的对华图谋。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5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三十五集。
1: 渡江战役之后，湖南的群众性的和平自救运动如火如荼。程潜公开发表谈话，表示要以治城治政的决心，以点滴规矩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并对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警告：纯重自我、不顾大众的行为不仅徒劳，而且千夫所指，势必自焚。随后他又下令各县市建立人民自救委员会组织，实行自救。在与湖南地下党直接联系之后，程潜还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共中央联系。1949年6月，程经林在香港见到了张世钊，告知程潜对于和平起义没有动摇，并谈了湖南反蒋反桂系的复杂斗争情况。张世钊说，桂军在湖南待不了多久，解放大军快要南下了，你们应付得好，可劝宋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短时期。张世钊还特意谈到了他在北平期间和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

面的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程潜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人起草了一份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表明了坚决起义的态度，并要求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彼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同时对防范桂系捣乱、省内其他军事力量的整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份备忘录经省委汉口华中局最后报送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手中。7月4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送西，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桂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魏卓迅赴事功打击桂系，桂处派员以肃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地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桂处妥为联络矣。程潜看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高兴地对部署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开，这顾虑很多呀。现在有了这封信，那真是湖南人民的喜讯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去处用不着考虑，而且整个湖南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呀。自8月2日开始，陈明仁按照事先与解放军达成的初步协议，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部队撤出长沙及各交通要道，至3日撤退完毕。撤退之后，长沙市内社会治安由中共省市工委控制的补充团、宪兵团和警察负责维持。8月3日晚，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濂以程潜发言人身份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并当场散发了程潜8月1日晚向全国发出的呼吁和平通电。记者招待会当天，程潜又致电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电称潜等也经卫东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裘敖、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暂时主席，并决定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特电请查照。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将领联名正式发表了宣告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通电告知全国，电文说：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国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事忍无可忍，原率领全乡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
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

民主政权，与人民队伍为伍，彼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旨意为意志，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乡军民视为后盾。毛泽东、朱德因故迟至8月15日才收到程潜等的起义通电。16日，毛、朱、傅电程潜、陈明仁及全体起义将士，称赞其率三乡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一声昭著，全国欢迎，并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8月5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下午7时，人民解放军第138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1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古城人民由衷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顺应民意，使得古城长沙得以避免战火，获得和平解放。多年之后，程潜回忆说，这个正义的行动给当时流窜在大西南的蒋介石匪帮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解放全部大陆的时间。这个正义的行动使湖南地区免于战争的毁坏，因而湖南人民得以很快地恢复和展开国民经济。在人民的推动和支持下，我个人能在这个正义的行动中献出一份力量，其结果是使我找到了革命的归宿，成全了晚年的大捷，并得以竭尽全力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1949年8月，对中国人民来说，还有一件甚至和百年中国历史有关，也和三年解放战争密切相关的事，就是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至1949年时期白皮书。这件事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响，毛泽东甚至亲自动笔写了5篇评论文章。可以说，全社会批判白皮书，揭露美国百年侵华史，对认清美国的真面貌，认清解放战争的性质意义，树立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称为一次唤醒民族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新中国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其实白皮书发表的最关键的前提是美国看到了其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看到了新中国不可阻挡的冉冉升起。进入1949年，不但中国的局势明朗了，就连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基本看法也趋于一致。稍微了解实际情况的驻华官员们都承认，中共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人民的积极支持。目睹天津解放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报告说，共产党军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优越，这是一部高度精锐的军事机器，其士气与纪律同国军呈鲜明对比，如果其他共产党军队也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

我相信国民党政府绝无抵抗之可能，更不用说打败共军了。根据他们的观察，共产党决心征服全中国，并且有能力做到。北平解放几个月之后，驻北平总领事科勒伯也报告说，中共接管北平效率很高，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混乱和破坏。初步看来，解放军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已证明能够接管北平的市政管理和公用事业，并在最初这个阶段的运转中显示出相当的能力。外界不但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遏制的胜利，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期和长期前景也进行了分析。在1949年7-8月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奉国务卿之命拿出了一份分析报告，其对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短期估计是，任何内部和外部条件的总和都不大可能证明这样一种期望是正确的，即新的中共政权会在5年之内被推翻。能够希望出现的最好情况是，今后5年中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将来在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0: 上百亿的美元白花了，支持的政府快要垮台了，运到中国的先进武器大多被解放军缴获了，武装了强大的解放军培养了一个自己潜在的强敌，怎么向世界交代，怎么向国内交代呢？于是就有了这篇臭名昭著的白皮书。白皮书公开发表的时间是1949年8月5日，选择在美国驻中国大使斯图雷登一行离开了中国，刚刚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据说唯一的考虑是需在斯图雷登离开中国以后，因为预料白皮书的发表定将触怒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可能引起群众抗议事件，免得大使在华承受各种不愉快之事。这部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之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1/5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50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1/4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200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过的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虽能推广其控制基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成就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国民党的失败都不是美元不充分造成的。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使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了致命的削弱，他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到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他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他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已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第二， 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研究美国的学者曹德谦在他编译的一本书中写道，1949年8月，我正在密苏里大学打算回国，忽然在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他说美国国务院将于8月5日发行对华关系白皮书，凡愿购买者可汇5美元至国务院。我就寄去了5美元，但做了下列声明，由于我已经买了总统轮船公司的船票，即将出发至旧金山，请把书留存在旧金山总统轮船公司办公室。美国人的工作可以说真的做到家，当我在旧金山上船时，真的取到了我的订货对华关系白皮书。我在海上旅途中浏览了这本很厚很厚的书，读完之后他的感觉是，白皮书的目的是对付美国国内的，并无对中共的恶意，倒是蒋介石对此大发脾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3: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寒愿意带着你好参与自己和儿子的日常，他们逛超市、做饭、短途出游，平淡的生活里慢慢增添了温暖的烟火气息。请听《耳无尘事扰》第24到第25集。
1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5: 第24集。你好将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告诉了程女士。
16: 这第一条呢，就是客观地说出观察到的事实，二呢就是说出感受，三就是提出需要，四就是说出请求。您可以把这四个步骤写下来，贴在家里的各个房间里，每每控制不住脾气想要爆发的时候，都按照这个步骤去沟通。
15: 程女士迅速下单。
16: 好，谢谢您啊，我一定好好学习。然后您目前和小正祥的冲突可能需要两个人坐下来平等的交流，您需要把他当作您的朋友同事，和您有一样的有着独立人格的个体去沟通，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激发孩子内在的自律，而不是依靠父母监督做任何事情。内在的自律？对，就比如说你们母子两人可以一起制定家庭规则，他的义务是什么，比如您需要他做的什么，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帮忙打扫家务，整理房间，然后在这个家中他有权利做什么，比如一周两次游戏时间，每次不超过半小时。这个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讨论，严格遵守，如果不同意的话，那理由是什么，可以说服彼此吗？
15: 程女士听得愣神。
16: 而且游戏一定对小孩有坏处吗？也不见得。第一，他周围的同龄人肯定也在玩，大家聊天，唯独他不会玩就会落伍，和同学们就没有了共同话题。第二呢，有些游戏设计的非常巧妙高级，画面也很精美，通过玩游戏学会的知识甚至不比书本少。第三呢，我们有时候大人需要和孩子一起筛选优质的高级的游戏，起点高了，那么小孩对低劣的暴力的刺激性强的游戏就没了兴趣了。原来是这样。不过这是我的个人之见，也不见得全对，欢迎一起探讨。
15: 今天的信息量太大，程女士有点乱。
16: 我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刚才要是把您的话录下来就好了，我可以多听几遍慢慢消化。
15: 道理有了，方法有了，能够接受消化和熟练运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您好说。
16: 没关系，您的需求我大概了解，我一会儿过去找小正祥聊聊。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您可以先做一个小练习，就是写下冲突事件中他玩游戏绝食的过程中您观察到的事实、感受、需要和请求。一会儿他过来，您直接对他说，记住啊，千万不要评价和指责啊。
15: 你好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
1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您看到他在客厅吃橘子，满地的橘子皮，那么您可以说，宝贝，我看到地上满是橘子皮，我非常生气，我希望家里能够保持干净整洁，所以你可以把地板打扫干净吗？
15: 程女士诧异地张大嘴巴，激动地说，
16: 原来是这样啊，原来还可以这样沟通，如果每次出现冲突都这么说，就既不会让孩子反抗排斥，又能合理地表达我的诉求，和平地解决问题。
15: 你好微笑。这位妈妈不愧是钢琴师，领悟能力极强。她走到门口眨眨眼说，
16: 大人要勇于向孩子道歉，有的时候反而能够得到小孩更多的谅解和尊重哦。
15: 小孩三天没吃饭，鬼才信。只有那位每天都处在情绪崩溃点的程女士才肯相信。那个小孩的肚子鼓鼓的，衣服上还有饼干屑，少不了偷偷用零花钱买零食吃。再说，他那满面红光的样子，哪像三天没吃饭？你好找到他，一番诚挚的谈心后，小孩心房顺利打开，表示愿意和解。带回到办公室，郑女士郑重向小孩为自己之前的打骂，为所有的暴力举动真诚道歉，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临走时，程女士忍不住抱着你好又哭了一场，你好实在没忍住说，
16: 如果可以的话，看看能不能和孩子爸爸商量改变两地分居的生活，我知道这很难，也许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但错过孩子的成长，错过家庭生活中原本应该承担起的丈夫和爸爸这两个家庭角色，不论对谁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
15: 他拍了拍程女士的胳膊，
16: 那两本书如果可以的话让孩子爸爸也看看。
15: 程女士忙不迭地点头，泪水几乎没停过。没多久，母子俩告别你好， 小正祥突然想上大号，教委的卫生间在最里面，母子俩一路七拐八拐总算找到。一路上他悄悄伸手抓住程女士的手，却故意不看她，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看着窗外的风景。程女士吓得好半天没有动，好久才转过头看了看身边的儿子。回去要做儿子最喜欢吃的炸鸡块才行啊，母子关系说不定就能彻底修复了呢。对此他丝毫不怀疑。看着男孩进了男厕，他给江初寒打了电话说：
16: 哎，你好江大夫啊，对对对，是我，太感谢您了，这位您好老师太神了，我跟小祥和好了，这孩子也吃饭了，母子关系也得到了最快速度的修复，感谢您的推荐啊。
15: 电话那头的江初寒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又说：
16: 您别客气，怎么都是您应该做的呢，要不是您，我现在可能还有一只耳朵聋着呢，我知道您是不忍心才那么帮我。
15: 即便没有见到江初寒，打电话的他依然毕恭毕敬的。
16: 治标不治本，哪里啊，这根本不是您的职责所在，我都明白的。是是是，谢谢您为我那么着想，小孩的教育不能急，要讲究方式方法，我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还多谢您特意托人帮我找教委的领导说情啊。不远处路过的你好无意中听到江初寒的名字，心中一怔，这么说这对母子是江初寒介绍过来的。你好直接去办公室找到庞瑞说明了来意，庞瑞倒是爽快地承认了：
15: 啊，已经走了。哦，是人民医院的院长肖亮介绍来的，前几天我和肖院长在一个饭局上刚认识，你不是还得第二次手术吗，我再三拜托他们一定好好给你做手术，你别有压力啊，手术一定没问题。
16: 原来是这样，你好再三感谢，看来是江楚涵托了肖院长来找自己，江楚涵对患者倒是真的有一颗人心。你好心生敬佩之情的同时还是有一丝疑虑，奇怪，这么点小事儿，为什么江楚涵不亲自来找自己呢？
15: 又到了你好复查的日子，人民医院16诊室，你好默默地坐在检查椅上，江初寒的声音听起来冷漠又有些疏远：头转过去一点。他微微转了转，江初寒不满地啧了一声，一手托着他的脸往左后转了转。今天江初寒身上那股好闻的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也许是洗发水，像柑橘又像菠萝。他的动作很轻，你好慢慢地闭上眼：恢复得不错，下周就可以进行第二次手术了。江初寒站起来走到洗手池旁洗手，你好点点头，给自己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说道：
16: 江大夫，我已经见过程女士了。
15: 啊，哪个程女士？
16: 就是郑祥的妈妈。
15: 江初寒沉默：
16: 我刚开始不知道是您介绍的，是在楼道里无意间听到她打电话给您。您为什么，就是您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呢？
15: 直接找你啊，我怕被你说有性骚扰前科的人联系你，是为了跟你套近乎吗？你好被噎得恨不得扇自己耳光，顿了顿这才说道：
16: 事情的真相葛医生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再次向您郑重道歉，是我道听途说误会并伤害了您。
15: 所以如果葛医生不说，你还是会误解我？
16: 不是的，我也曾经被人误解过，被羞辱，被网络暴力，知道其中的滋味和痛苦，当时故意那么说是为了气您，是为了发泄，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15: 没直接找你是怕你误会，觉得我过于势利，仗着给你家姐做了手术就可以随便找你帮忙。他们二人之间的误会已经太多了，你好鼓足勇气说。
16: 没有，我很愿意帮忙，这是我的荣幸。
15: 他没说出口的是，没想到江初寒只是看上去对患者很暴躁，实则像程女士，他原本完全不必管程女士的病因。而江初寒没说出口的其实是想找你，是因为觉得你对儿童教育确实有那么一手，我信得过你。这段时间虽然江初寒最初对你好多有排斥和埋怨，但他和江抗军的父子关系在这段时间里确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复。

0: 就算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但来日方长。
1: 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对视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暧昧。最终还是江楚涵打破了沉默，说道：
0: 伤口还是要继续消毒啊。啊，酒精和棉球还有吗？
1: 你好摇摇头。江楚涵拿着你好的社保卡试了又试，偏偏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电脑就是不识别。
0: 奇了怪了，今天第三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样，你先在旁边等一会儿。
1: 江楚涵冲着左侧板凳的方向努努嘴。
0: 等我看两个患者，再重新试试。
1: 哦，好。你好，赶紧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坐过去。江楚涵将鼠标移向电脑里的工作站，点击叫号。熟悉的女声响起，请9号患者赵球球到16号诊室就诊。
0: 走进来的是一对夫妇，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被妈妈抱在怀里，小孩虎头虎脑的，十分可爱。他的耳后别了一个类似耳机的东西，还连着一根线，有个像吸盘一样的接收器正紧紧贴在他的耳后。见到这一家三口，江楚涵简直像是开启了另外一种诊治风格，热情奔放，还刻意拉长了声音。哎呀，是球球呀，恢复得不错吧？怎么就不见他对自己这么友好呢？你好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 是是是。
0: 女人冲江楚涵深深地鞠了个躬，见身边的男人木讷地站着，冲他使了个眼色。男人领会，赶紧也跟着鞠躬。一个多月了是吧？行，今天我们开机，看看接收情况。叫球球的小男孩此刻突然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似的，使劲儿往妈妈的怀里躲，伸出一只手朝爸爸的方向使劲儿够着，嘴里发出啊啊啊啊的声音，竟是聋哑儿。你好心中一动，看来那个小机器是人工耳蜗。
1: 男人见状赶紧贴过去，弯着腰紧紧地抓住球球的手，一家三口就这么紧紧相拥着。男孩渐渐安静下来，江楚涵伸手将开关键推上去，又轻轻地在小孩的耳朵上挂好，你好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
0: 电极位置非常好，运行也正常。
1: 江楚涵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桌上的矿泉水瓶轻轻地敲了几下。小孩听到这声音吓了一跳，像是在河边喝水的小鹿突然察觉到不远处有鳄鱼即将来袭。江楚涵这次加大了敲击的力度，小孩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难以置信地紧紧地盯着江楚涵手中的瓶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使劲儿地挣脱着妈妈的怀抱，东晃西晃，声音凄厉而惊恐。妈妈一时没抱稳，一个趔趄倒退几步，眼看着就要撞倒她身后的你好了。
0: 说时迟那时快，江楚涵外侧的腿伸出，直接勾住你好坐的板凳，一使劲儿，连人带凳子直接勾了过来。你好没防备，身体失去平衡，整个人斜着倒在了江楚涵的怀里，脸紧紧贴着江楚涵的颈窝。他温热的呼吸掠过江楚涵的脖子，痒痒的，麻麻的。短暂的沉默后，二人如触电般的迅速分开。你好不敢去够他脚下的板凳，只得靠墙尴尬地站着。他本来就长着一张娃娃脸，此刻的样子看上去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江楚涵暗骂自己今天的失态，可是看着你好恼羞成怒，又气又急，完全不敢看自己的样子，隐隐又有点愉悦。谁让你好嚣张地把江抗军的小作文发给自己，还报喜，不是挺能吗？现在老实了，多亏他有一张很久之前

0: 陶依然从女朋友处得来的照片，那个误会，他当时是想删掉的，只是一瞬间觉得还蛮好看，就存在了手机里。
1: 球球咳嗽了几声，在妈妈的肩膀上小声地抽泣着，不再奋力挣扎，也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了。这对夫妻安抚着小孩，笑中带泪。江初寒笑笑，没有打扰他们，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0: 球球呢，第一次接触有声音的世界，难免没有安全感，受了惊吓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一定要坚持进行语训，我相信只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1: 夫妻俩再次鞠躬，等江楚涵交代完注意事项之后，含泪往外走。也许是心情好，球球妈妈深深地看了你好一眼，打趣道：江大夫真宠女朋友，上班都要带着呢。正在喝水的江楚涵差点喷出来，水直呛到嗓子眼儿。你好急急摆手：不是的，我们啊，不是女朋友啊，那一定是老婆了。我就说嘛，江大夫医术高明，气宇轩昂，怎么可能没结婚啊？两个人笑呵呵地抱着孩子走了。
0: 你好红着脸，不知道自己是要继续等还是离开比较好。刚才的场景着实让人震撼，失聪儿童也听到声音，继而慢慢能够开口说话。你好震惊于科技进步与医生的伟大中。眼前的江初寒大夫身高2.8米，光芒万丈。不知道过了多久，只听江初寒咳嗽一声。你好抬头，见江初寒目光如炬，正盯着自己。只听江初寒问道：你这么崇拜我？
1: 啊？
0: 你好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花痴地盯着人家看，不由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解释：
1: 没有。
0: 江初寒很惋惜的样子。哎，我这么妙手回春的大夫，刚刚你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如果不是崇拜，那我可能误会，你是单纯的喜欢我。你好脑袋嗡嗡的，听到前面江初寒帮自己否定了不是崇拜，瞬间觉得江初寒非常贴心，竟然如此主动愿意帮自己化解尴尬，心中感激的不要不要的，根本没听清江初寒后面说了什么，积极地回道：
1: 对，不是崇拜，不是崇拜，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你。
0: 看着江楚涵一脸震惊的神情，你好总算反应过来自己讲了什么。也许是受那天侯丽丽和江抗军的影响，也许他过于着急否认，也许语速快过了脑速，他急得摆手：
1: 不是，我乱讲的。我的意思是，您医术精湛，心有大爱。所以患者们和我一样，都很爱您。
0: 江初寒无语了，这都是什么不过脑子的话？就算是拍马屁，也拍得太过火了吧？你好，眼睁睁看着江初寒再次在自己面前失态，水杯送到嘴边，好半天都没看见江初寒动，就好像时间静止了一般。他捂着额头说：
1: 那个，我去药店买酒精和棉球好了，不麻烦您开了。
0: 你好，落荒而逃。江初寒把水杯放在桌旁，看着桌子上你好落下的医保卡，卡片上你好的照片那么清秀稚嫩，像个还在读书的高中生。江初寒尽力掩饰着唇边的笑意，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放在你好的脸上擦了擦。突然有人敲门，来的是孔成波。江初寒做贼心虚的把你好的医保卡塞进了口袋，只见孔成波满脸的汗，急吼吼地问道：
2: 刘杰出事了，他联系你了吗？

0: 刘杰。
1: 看着孔成波火急火燎的样子，江初寒不动声色地问道：
0: 怎么，他再婚的事情终于被你这个老好人知道了？啊，他再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不是这个，那是，哎呀，摊上官司了。怎么，我托人打听，说是一老人有慢性中耳炎病史，头痛难忍，突发面瘫，挂了刘杰的号。要说老人和家属也有错，不想做手术，就想先保守治疗。瑞大耳鼻喉反正就是这个路数嘛，赚钱嘛。你对手术有排斥，我就给你输液、烤电之类的，暴力呀。结果呢，老人烤了四次，他们就等着拖得更严重些，说服病人做手术。没想到发病急，病人没挺出，直接在医院里晕过去了。送到市第一医院的时候，人早不行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倪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谁人我痴痴梦幻般风雨脑醉人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你好的事业迎来了新机遇，他受邀录制线上的育儿专栏，却遭遇了同行抄袭文案，事业陷入困境。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7: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8: 第25集。
9: 孔成波托人打听到，一位患有慢性中耳炎病史的老人在刘杰那里治疗后出了意外。江楚涵心中咯噔一声，
8: 这怕是颅内感染。
9: 孔成波眉头紧皱，点点头，
10: 应该是的。哎，人家家属不干，每天扛着横幅去闹，又申请了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虽然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家属每天去医院门口堵刘姐，警察来了他们撤，警察走了接着来，对方还联系了媒体，还在网上发布消息。我听说刘杰已经2周没有露面了，瑞大耳鼻喉呢直接甩锅说是医生的问题，已经把医生开除了，把自己宅的倒是干净。
9: 江楚涵额上的青筋暴起，
10: 瑞大耳鼻喉确实荒唐，这几年出的医疗事故已经够多了，我劝过他没用。他没跟你说啊？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再说了，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他有事儿都是直接找孩子，让孩子转告。
9: 自从离婚之后，他们俩确实没有见过面。江抗军去过刘杰那里3次，每次都是江楚涵送到楼下，看着小孩上楼，等收到儿童手表发来的消息进门了，他才离开。有什么好见的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江楚涵真希望这一辈子都不再有任何联络。相信刘杰也是这么想的。孔成波继续劝他，
10: 要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毕竟夫妻一场，同事一场嘛。

0: 是，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须沟通，只能是贼孩子出了什么事儿。江初寒耐着性子说：“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孔成波朝他竖了大拇指，鼓励他继续。
1: 您老人家打电话是专门来嘲笑我的，还是准备批评教育我啊？
0: 江初寒被他噎得想挂电话，偏偏插裤兜的手摸到给江抗军买的乐高钥匙扣，一时心软，忍了再忍，然后说：“你想躲到什么时候？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还有事吗？没事挂了。”
0: 哎，等一下，这样吧，那套房子的钱我不要了，你赔给逝者家属。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喂，
1: 江初寒，我倒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么大的善心。你想多了，这笔钱我本来也没打算给你。
0: 如果我起诉，这笔钱未必要不回来。
1: 好啊，那就欢迎你去起诉。
0: 可怜的孔成波一个劲儿地对他作揖，江初寒尽量保持着冷静。算了，我不想跟你吵，我只是不希望江抗军对他的妈妈失望，不希望关于这件事情的视频被他的同学看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听到江抗军的名字，刘杰的声音软了下来。
1: 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发作。我现在在华盛顿，在我妈这里，短期内我不会回国。也许他们会去找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尽量躲一躲吧。
0: 江初寒听出来了，如果自己不说卖房子的钱不要了，拿去赔给患者家属，怕是刘杰也不会这么好心提醒自己。只是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找我？他们找我干嘛？我为什么要躲？有什么可躲的呢？
1: 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提过你跟王教授，总之我叫你躲你就躲，照顾好抗军。
0: 刘杰直接挂了电话。他怎么打算的？
2: 没说，人不在国内，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事儿本来睡大耳鼻喉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家患者家属也不傻，肯定会起诉医院的。
0: 哎呀，造孽啊。江初寒心情沉闷地回到家，江抗军居然做了一锅皮蛋瘦肉粥等着自己，小少爷哪次不是吃现成的？看着小孩笑眯眯的脸，江初寒颇有些受宠若惊。虽然那锅粥水放得有点多，香菜没有切，整根扔在了里面，肉也太大块，还有些老，皮蛋是切的半个，盐也有些多，可他吃了三碗。对刘杰的事情毫不知情的江抗军一脸满足地看着江初寒吃，眉开眼笑地说：“
1: 爸爸，有这么好吃啊？”“
2: 嗯，当然了。”“
1: 爸爸，妈妈好像一个人去美国了。”“
2: 无。”
0: 提到这个人，真是让江初寒觉得恶心，但江初寒并不愿意在小孩面前表露出来。他咳嗽了两声，接着说：“吴叔叔没去啊？”“
1: 妈妈说吴叔叔不愿意去，还要跟他离婚。”“你们大人真是让我费解，一会儿结婚，一会儿又离婚的。”
0: 江初寒不知道怎么跟江抗军解释，头疼得厉害。小孩又问：“
1: 你们大人结婚更开心，还是离婚更开心啊？还是两个都不开心，或者是都很开心啊？”
0: 江抗军一口一句“你们大人，你们大人”的，搞得身为大人的江初寒生平第一次如此讨厌自己大人的身份。他把碗放在桌子上

0: 看着江抗军稚嫩却又认真的小脸，心情缓和不少。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刘杰出了事儿，他早就料到吴成禄会急着跟刘杰划清界限，尤其今天跟刘杰通电话的时候，关于吴成禄，刘杰只字未提。此刻经由小孩的嘴巴说出来，他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哎，要不要和我一起洗碗？
1: 哎，你别动，我来。
0: 服务这么周到。
1: 今天就要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亲情。
0: 小孩笑嘻嘻地收拾着碗筷，走到厨房，将碗筷放到洗碗槽里，踩着小板凳笨拙而认真地洗着。
2: 洗碗槽内外水花四溅，地上都是水，厨房一片狼藉，垃圾桶外面满是菜叶泥块，灶台上也油乎乎的，洒满了黏乎乎的粥、酱油、蚝油、醋瓶子东倒西歪。知道的是小抗军做了一顿饭，不知道的还以为什么不明生物曾经来袭呢。江初寒哭笑不得的手把手教小孩怎么收拾，半个多小时之后，瓷砖闪闪发光，他一时玩心大起，抬起湿漉漉的手对准江抗军的脸便是一顿拍。小孩被溅了满脸满身的水，哪里肯干，尖叫着也洗了手，父子俩随即打起了水仗。
0: 直到晚上9:30，两人洗过澡躺在床上，江初寒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看着身边笑得没心没肺的小孩问道：哎，你是不是有点想妈妈了？
1: 有那么一点儿，但是我不喜欢吴叔叔。
0: 没关系，你当然可以不喜欢他，没有人强迫你去喜欢他。
1: 那你将来会跟别人结婚吗？
0: 说不好，也许会，也许不会。莫名的，江初寒的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你好的脸。他像个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紧紧贴墙站立，大气都不敢喘。江初寒的心一惊，赶紧晃了晃头。江抗军拖着腮说：
1: 那我不喜欢他也可以吗？
0: 当然了，你如果不喜欢他，爸爸也不喜欢他，好不好？
1: 这样是不对的。你好姐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和坚持，爸爸不强迫我，我也不能强迫爸爸。
0: 哼，又是你好，他的话你倒是听。心里这么腹诽着，江初寒的心里还是暖的。你那么喜欢你好啊？
1: 对啊，他从来都不把我当小孩，特别尊重我，而且不论什么事情我找他帮忙，他都不会拒绝我。说真的，爸，我之前看新闻说有医生加班猝死，爸爸，你上班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
0: 江抗军的眼睛红红的，却使劲吸着鼻子不让眼泪掉下来。江初寒好一阵心疼，也眼泪汪汪的，一把把他揽在怀里，对着他的小脑瓜亲了又亲。不会的，爸爸不会有事的，你放心。
1: 我也这么觉得。如果万一有事，我觉得你好姐姐会愿意怜安我的。
0: 江初寒无语了，这贼孩子，每每向自己示好，令自己感动的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让你失望，一定马上说出能把你气死的话来。真的是一会儿天使，一会儿魔鬼。
2: 你好因为生病的关系，很久没有心情更新微博，晚上想起来打开，成百上千条信息都在问他做什么去了，为什么失联。按照之前的计划，他是想度蜜月时甩上一张婚纱照，与大家直接分享结婚的消息。

0: 事到如今只觉得恍然如梦，还好没有发，你好暗自庆幸着，否则现在就得解释结婚未遂的事情了。你好一边想一边笑，能如此云淡风轻地面对那件事，说明彻底放下了。
1: 难得心情好，他试着画了个涂鸦发布。长发飘飘的女孩仰望月亮，漆黑的夜空，繁星点点。
0: 月洁心明，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滋味呢？
1: 底下的评论很快炸了锅。
0: 没想到女神画画也这么好，果然没有爱错人。
1: 哇，好好恋爱了吗？
0: 快说是谁，想吃狗粮。
1: 这么久没出现，是因为遇到了喜欢的人吗？
0: 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一分钟内我要知道他的名字。
1: 好吧，本不想占用公共资源，实在对不起，隐瞒大家这么久，让浩浩受委屈了。我会对他负责的，请大家放心。
0: 呸，楼上的不要脸。你好抿嘴笑，最近你好发现自己似乎喜欢江初寒喜欢的有点过了头了。自己走路的时候想着他，吃饭的时候想着他，睡觉梦里梦外都是他。你好一开始以为不过是这次生病被江初寒紧急救治后的感激，又或者说不过是上次复查时不小心扑到他怀里后的过度解读。直到你好不断地把两个人相识相遇，每次见面时的场景，江初寒说过的话，江初寒的语气、表情、动作，无数次地在脑海里复推上演着，把自己所有喜欢的言情剧都幻想成是江初寒和自己，计划着关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关于他们最远的未来。你好开始像个口袋里装满了糖果的小孩，做什么嘴角都带着笑，藏不住的满足，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心意，这是和鲁长君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有过的感受和快乐。关于江初寒的一切突然成为自己做一切事情的动力和信念。你好似乎就这样单方面的陷入了热恋。如果真的能在一起就好了。
1: 微信里侯丽丽突然跳出来。
2: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0: 哪有啊。
1: 你好吓得一个机灵，有这么明显吗？
2: 才怪，我看你微博了，赶紧从实招来啊。我可是什么都跟你说了，你倒好，对我守口如瓶。没良心，亏我把你当朋友。
1: 再不说似乎是你好刻意对他有所保留。女性之间的秘密交换是一个很玄幻的事情，一定要两个人相互交换、相互倾诉足够等量的秘密，才可以让双方都觉得安全、踏实、满足、亲密。反之，会彼此间充满猜疑，我的秘密因为你的保留而成了地雷，保留方有了随时随地引爆他的主动权。这真是让人恐慌焦虑，安全感全无。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你完全可以选择不说。可问题在于，保守秘密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找到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场合、合适的人说出来也不是易事。你好犹豫很久，只得回复。
0: 好像是喜欢上了一个人了，但是不确定对方的心意。
2: 谁呀、啊？我认识吗？是谁？是谁？是谁？谁？
1: 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侯丽丽恨不得飞奔到他家里亲自审问。鉴于陶依然和江初寒的关系，你好有些为难，怕触到侯丽丽的伤心事，不知道要不要和盘托出。
2: 我认识吗？
0: 见过，但应该不是很认识。
2: 我听出来了，只要不是陶依然啊，不，就算是陶依然我都没关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呀，你赶紧交代。
1: 侯丽丽急得按了语音通话。
2: 到底是谁啊？别卖关子了，算我求你了。
1: 你好扭扭捏捏的终于说出了他的名字。
2: 居然是他呀。 老实说，倒也不是不般配啊，但是你不介意他离婚还有个娃吗？你这么年轻貌美，干嘛想不开非要去给人当后妈呀？
1: 这样吗？这个问题你好倒是从来没想过。既然已经交心，你好厚着脸皮说。
2: 总好过他现在已婚强吧。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小朋友。这么一想倒也是。哎，你有多喜欢他呀？喜欢到就是
1: 侯丽丽急得跺脚。
2: 哎呀，就是怎样啊？就是每天默诵着他的名字入睡的程度，恨不得每天去医院守着，只为了见他一面的程度。看到他和别的女患者说话，恨不得冲过去吼他是我的，你们不要痴心妄想的程度。他和我见面的时候，我满脑子都希望他能主动些，对我做点什么羞羞画面的程度。我的妈呀，你都到这种程度了？
1: 他的手机放在书桌上，按了免提。此刻被侯丽丽这么一嚷，羞得满面通红，双手捂着眼睛，摸到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心中一阵阵悸动。从未想过让自己敢于把所有心事倾诉出来的居然会是侯丽丽，可是说出来真舒服呀，像是在地底下蛰伏了很多年的蝉终于破土而出，慢慢爬上树，避过天敌，褪去外壳，一步步爬上参天大树，欢快地唱出叫醒夏天的第一声。
2: 你打算什么时候表白？
1: 侯丽丽比他还要激动和兴奋。
2: 如果他也喜欢我的话，应该会主动有所表示吧，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万一他一直没有向你表白呢？
1: 你好没想过，一向都是别人追求他的，以他的脾气秉性，如果对方一直没有表态，可能就一直等着，或者算了。侯丽丽恨铁不成钢。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遇到喜欢的人就要大胆表白，被拒绝了也没关系，总比错过好。即便分手了也比没试过强。咱们新时代女性就是要有这种魄力，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

0: 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钱谦益一席话逼退了金三，可事后他又担忧会就此得罪了国丈，钱谦益往后又会如何权衡应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1集。
5: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21集，这一番申斥果然把金三儿吓住了。他望着钱谦益，现出畏怯的、惊恐的神色，终于低下头去，额角冒出了点点细汗珠子。然而，很快他又抬起头来：“
7: 钱老爷，您老能担保那个女孩必定不在寺里吗？”
6: 我。担保。钱谦益把犁杖朝地上一顿，断然地说道。可是啊，随即他就有点后悔了，因为他知道倘若这姓金的在别处也找不着董小宛的话，那么回到京里向田红玉复命的时候，必定会把找不到董小宛的原因说成是他钱木斋横加阻挠。如此一来，骄横跋扈的田红玉就会迁怒到自己的头上，往后的种种是非风波都可能由此而生。经过刚才的一通发泄，钱谦益现在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考虑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了。金三儿却分明松了一口气：“好，有钱老爷担保，在下就放心了。”他爽快地说，随即满脸堆笑地拱着手：“钱老爷，在下金三儿，您老什么时候进京，派人呼唤一声，在下便立即过来侍候您老人家。哎，刚才的事请您老千万包涵着点，金三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骚扰进香触怒神明啊。您老不信，这可是真的，将来国丈大人跟前还仰仗您老多多周全呢。真的真的，您老大人别生气，别生小人的气啊。”他啰啰嗦嗦地说着，看见钱谦益呆呆的一言不发，他就立即闭了嘴，回头招呼衙役迅速地退出去了。周围默默地瞧

0: 的香客们，直到这一会儿，悬在半空的一颗心才算着了地。他们开始嗡嗡地交谈着，移动着脚步，叹息，摇头，同时纷纷向钱谦益投来感激和敬重的目光。茂林长老何时低眉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走上来朝钱谦益深深地打了一个问讯：多成坛月，庇护庇寺，贫僧感激不尽，此处非说话之所，请入方丈奉茶。钱谦益没有出声，不知为什么，现在他忽然觉得茂林那恭敬虔诚的声音里似乎有一种乖巧的愚弄的意味。他不由得头去冷冷的一瞥，随即摇摇手，领着小厮一言不发地朝山门外走去了。
1: 相公，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可要着人去寻你了呢。当钱谦益回到东园，穿过楠木厅，走进他下榻的院落时，柳如是微笑着迎出来这样说。钱谦益步入起居室，把藜杖交给红晴，漫不经心地问：
0: 有什么事吗？
1: 自然有事啊，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呢。柳如是轻快地走上来，一边帮他脱下外衣，一边说：
0: 什么事？
1: 你猜。柳如是偏着头说，虽然他已经看出钱谦益心绪不佳，却依然想用这种方法逗他高兴。
0: 要不是挺要紧的，回头再说吧。
1: 钱谦益的声调里透着烦躁。他离开柳如是，脚步有点蹒跚地朝小书斋走去。柳如是呆了一下，把外衣交给红晴，连忙跟上来。怎么，哪儿不舒服？他关切地问，伸手去探钱谦益的额角。
0: 不是，只是觉得有点乏了。
1: 钱谦益说着，慢慢走到一张罗汉榻前坐了下来。柳如是顿时忙碌起来，他敏捷地移过一床被褥，让钱谦益靠上，又弯腰替他脱去鞋子，把他的两条腿搬到榻上，然后叫红晴：红晴，沏杯茶来。钱谦益点点头，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柳如是温暖柔软的手在他的前额、脸颊和心窝不停地探测着、抚摸着，这是一种亲切的、怜惜的、令人身心凝贴的接触。钱谦益渐渐觉得轻松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他勉强睁开眼睛说：
0: 你要说什么事儿？
1: 柳如是摇摇头，他从红晴的手里接过香茶，送到钱谦益的唇边。没有什么大劲的事，回头再说吧。钱谦益费劲儿地支撑起身子，红晴连忙走过来帮助他。钱谦益下了两口茶，摇摇头，表示不要了，随即又躺下去。
0: 那么你们不必在这侍候了，我要静静躺会儿。
1: 柳如是服侍他睡好，盖上被褥，又留神观察了片刻，估计确实不是病，这才直起腰来，把茶杯移放到钱谦益伸手够得着的地方，然后领着红晴悄悄地退了出去。
0: 钱谦益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确实感到累了，不过头脑却十分清醒。他心情阴郁地回想着戒状寺所经历的一幕，并且再一次想到田红玉这人实在不

0: 好惹。他仗着女儿得宠，一贯骄横弄权，贪赃枉法，不少朝中大臣都得仰仗他的鼻息。论威势，他还在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之上。倘若他因此怀恨在心，有意跟自己为难，那么今后到了京里，自己的日子就会十分难过，弄不好还会有不测之祸。他越想越懊恼，为了摆脱这种困扰，他只好转而集中精神，考虑起这一次的行动计划来。他隐约觉得一切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掂量，就匆忙草率地做出了决定，其实很不可靠。不过到底怎么个不可靠，他此刻又说不出来。
1: 房间里很寂静，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钱谦益虽然闭着眼睛，却分明感觉到窗上的香妃竹帘子怎样一动不动地垂挂着，淡淡的帘影又怎样投在窗前的紫檀灵芝纹画案上，那案上压着一幅柳如是尚未完成的画，藕羹堂读书图。藕羹堂是钱谦益在常熟城北郊的别墅浮水山庄里的一所山堂，取《论语》里常举节逆偶而耕的句意作为堂名。当年钱谦益眼见复官无望，便构筑藕羹堂，打算约他的老朋友程松元来一起归隐读书。谁知程松元到底没有来成，就病逝了。钱谦益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心中的感慨悠然而生。
0: 唉，是啊，人生但能饮酒读书，悠游足岁，也就大可满足了。终日凄凄惶惶，奔走钻营，空劳心力，实在是何苦来呢？
1: 接着他又觉得其实连读书也是多余，像程松元那样读书一生胸罗万卷，到头来仍不免于黄土白骨，与草木同朽。干脆如老子庄子所主张的那样，绝圣弃智，混沌无知，物我其一，才是真正的彻底。
0: 这样一想，钱谦益数日来的奔进之心陡然大减，似乎这一次的图谋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值得介怀了。不错，一切都是虚幻，什么富贵荣华、风妻印子，无非是昙花一现，转眼成空。人生不过百年，实在不必为此自负自苦，一切都听其自然好了。于是他的情绪渐渐地松弛下来，胸口也不再那么堵得慌了，他的脑子渐渐变得迷糊，开始沉沉睡去。
1: 蓦地钱谦益惊醒过来，他听见了一种细小的嗡嗡声，那是一只黄色的蜜蜂，不知什么时候闯到屋子里来，却找不到飞出去的路。他焦急地不停地嗡嗡叫着，在屋子里打转，一会儿飞进卧榻，一会儿又飞开去。起初钱谦益还隐忍着，可是那风儿飞来飞去，幕后竟然飞到他的鼻子尖上来，而且久久地盘旋着不肯离开。他仿佛把钱谦益的胡子认作了草丛，而把他的两个鼻孔认作了蜂巢似的，大有在此落脚之意。钱谦益心里一急，猛地跳起来大叫：
2: 红墙，红墙！
3: 哦，来了。
2: 蜜蜂，蜜蜂，打打！
1: 红晴怔了一下，才明白过来，脸上现出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好把我吓一大跳的神气。
2: 哎呀，打，快打呀！
3: 哟，
1: 原来是只风儿。老爷，不用打，带婢子放他出去得了。红晴说着，走过去，打算把帘子掀开，但是钱谦益冒火了。
2: 混账东西，叫你打你就打。
1: 啊，是。红晴不敢再争辩，他从书架旁抽出一只蝇符，来回赶了一阵儿，终于把蜜蜂拂落在地上。钱谦益走进去，看见那只受伤的蜜蜂还在扑扇着翅膀，试图挣扎着飞起来，他就提起脚使劲一踏，把它踏扁。
2: 可恶的东西！
1: 红晴的眉毛颤抖了一下，现出不忍的神情。他默默地蹲下去，用指头把死去的蜜蜂粘起来。老爷，还有什么吩咐啊？
0: 柳夫人呢？
1: 夫人陪董姑娘去了。
0: 董姑娘？哪个董姑娘？
1: 婢子不知道，婢子只听夫人叫她小婉小婉的。
0: 什么？董小婉？你是说董小婉？
1: 见主人的神情不善，红晴害怕起来，点点头，立刻又摇摇头。
0: 他什么时候来的？
1: 就是刚才，老爷刚出门的时候。
0: 哼，把夫人请来。
1: 是。
0: 让他自己一个人来。
1: 等红晴飞快地退出去之后，钱谦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万万没有料到那个累得他在戒状寺里招惹了一场是非的董小婉，不曾藏在僧房里，却居然躲到自己的住处来了。而这么一件大事，柳如是事先没有得到他的首肯，事后也不向他禀报，就自作主张把人收留下来。
0: 太放肆了，进门不过半年，他就敢这样干，往后还了得。
1: 他决定狠狠教训柳如是一顿，让他懂得作为钱家的一名姬妾应该怎样恪守规范。
0: 倘若不严加训责，今天他敢背着我藏个女人，明天难保他就不会藏个男的。
1: 当门外响起柳如是的脚步声时，钱谦益心中的愤怒也上升到了顶点。柳如是进来了，显然他已经从红晴那里得知钱谦益大发雷霆的消息，所以走得有点急，不过神态却十分镇定。钱谦益陡然回过头来，一句粗暴的话已经冲上嘴边，然而当他接触到柳如是那坦然镇定的眼神时，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勇气就消失了，一刹那间变得目瞪口呆，不知怎样措辞才好。柳如是也没有说话，只是用那一双即便在严肃的时候也显得妩媚动人的细长眼睛静静地望着对方。这样相持了一会儿，钱谦益终于移开了视线，咳嗽一声，用不大自然的语调问：
0: 听说董小婉到这儿来了，可有此事啊？
1: 是的，我正想告知相公这事儿。
0: 怎么来的啊？
1: 他说有恶人追他，慌不择路，误打误撞逃进来的。
0: 哦，那是什么人追他呀？
1: 听说是经理田皇亲手下的人来姑苏买女孩的。
0: 这田皇亲可是个不好惹的刺头啊。你想这样合适吗？我是说收留他。
1: 好歹我们也是手帕姐妹，相遇一场，如今他有难，不好撒手不管。
0: 可是你总该先问问我呀。
1: 那时节正赶上相公出门了，情势又紧迫，才先让他进来了。随后相公回来本想告知， 又碰上相公身子不适，就没敢。
0: 胡说！钱谦益猛地站起身，铁青着脸吼叫起来。他忍耐了许久，但是自己说一句，柳如是辩解一句，丝毫没有知错认错的意思，而且说到后来，反而像是错在他这个一家之主不该出门，回来后又不该推说身子累乏不询问清楚。一股受到冒犯的怒火抖得升腾起来，他终于爆发了。你说的没有半句是实话，竟拿些花言巧语来文饰狡辩。我们来姑苏不过两天，董小宛怎么知道来这儿找你？就算他是误打误撞，门工又怎么会让他进来？还有，我刚才是身子不适，可是这么大一件事儿，你就该立即告诉我，可你却乐得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眼中还有我这一家之主没有啊？钱谦益一边吼叫，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黝黑的脸变得更黑了。怒火从他的眼睛里可怕地喷射着，他的胡子向两旁张开，露出一排残缺不全的门牙。
1: 柳如是呆住了，他没有料到钱谦益会生这么大的气。自从他进门以来半年多，钱谦益对他总是低声软语，曲意迁就，千方百计讨他的欢心。可是这一次却突然翻了脸，而且激烈之状非同一般。不错，刚才他是隐瞒了一点实情，董小宛本来并不知道他住在这儿，只为这东园的门工是董小宛的同乡近戚，小宛逃来是找他庇护的，恰巧柳如是碰上了，一时动了昔日之情，才把小婉招进白石小筑里来。不过眼下钱谦益正在气头上，柳如是担心这样解释会更加的火上添油，所以只好不作声。但他依然不太明白，何以为着这么点事儿，钱谦益竟至于大动肝火，这可完全不像他平日的处事风度啊。
0: 你感情是怕我知道之后会把他撵出去吧？那么我现在明白地告诉你，我确实不许他留在这儿。你告诉他让他快点走。
1: 啊？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总之他必须赶快离开此地，越快越好。
1: 可是外面有人要抢他。
0: 这我不管。
1: 柳如是的眉毛抖动了一下，看来也有点着恼了，可是随即他就放弃了这种念头。他走上前去，开始迷人地笑着，扯着钱谦益的衣袖，摇摆着身子，用撒娇的口吻说，我要你管，我要留下他，我要吗？
0: 不行。
1: 柳如是一怔，脸蛋涨得通红，他负气地摔开钱谦益的袖子，我偏不去说，要去你自己去。
0: 钱谦益瞧着柳如是，胡子动了动，想说句什么，可是他终于一跺脚向外面叫，侯晴，侯晴。
1: 柳如是急了，他慌忙赶上去拦住钱谦益，可是你让他到哪儿去？他刚刚死了亲娘，如今他自己又病得腻腻歪歪的。柳如是的口气简直是在哀求了。
0: 钱谦益转动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个消息似乎感到意外，他停止了呼唤，转过身，慢慢地踱到画案前，对那幅尚未完成的藕羹堂读书图默默地瞧了片刻，然后没有瞧柳如是，也没有抬起头，用一种低沉而缓慢的声音说，你要我怜悯他，那么有谁来怜悯我呢？唉，你还是让他走吧。
1: 柳如是睁大眼睛听着， 似乎有点明白了，他静默下来，呆呆地坐到椅子上，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他的鼻翼在吸动，愈来愈急促。终于他背过身去，轻轻地抽泣起来。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黄宗羲为何要当掉珍藏的古籍书卷？另一边，这场苛政扰民的乱象又会生出怎样的变故？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2集。
6: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22集，黄宗羲抿紧了稍稍向前突出的嘴唇，坚决地想：哼，只要有我黄宗羲在，段不容那伙败类的奸谋得逞，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他正走在苏州城西昌门内的大街上，他走得那样急，以致胳肢窝下夹着一个青布包袱。正从身后替他打着油纸伞的书童黄安都有点跟他不上了。
8: 绵密的春雨在无声地飘洒着，雨水浇湿了石子铺砌的路面，浇湿了街道两旁店铺的黑瓦顶，也浇湿了街上来来往往的油纸伞、斗笠和轿顶，给本来就显得闷闷不乐的行人脸孔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这一场春雨按说来的正是时候，要是以往，它多少能给忧惧不安的人心注入一些温暖和希望。可是如今不行了，如今的苏州，这个江南首屈一指的商埠丝织业的中心，大明帝国空前繁华的一个象征，经过多年来沉重的战事负担的消耗，以及去年夏秋之间那一场横扫三吴地区的大旱和蝗灾的袭击，终于彻底的衰落了，几乎成了一个乞丐色徒、饿殍载道的鬼域世界。仅仅在大半年前，那遍布全城的机房里，提花织机还一天到晚的喳喳的作响，如今也就难得听得到了。那纵横交错的水巷，昔日还飘荡着美妙的乌龙软语和琵琶，如今已经被穷恶无忌的呻吟愁叹和失去亲人的哀哀痛哭所替代。至于最热闹繁华的昌门一带，由于商船往来稀少，店铺纷纷闲歇，以往那种百货充盈、游人熙攘的景象也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少数的店铺还勉强支撑着门面，那景况也是相当惨淡可怜了。只是由于最难熬的春荒已经过去，四乡涌来的饥民开始逐渐离开， 加上盛传附设的相公们又要来参加虎丘大会，这对于正在饥寒中苦苦挣扎的市井小民来说，无论如何总是个碰运气谋活路的机会。于是他们拼着一口气又想方设法的积极活动起来，才使得萧条冷落的市面多少恢复了一点活气。
7: 不过呢，此刻黄宗羲却没有心思理会这些，因为最近以来啊，附设内部所发生的事态是如此的严重，简直把他的全部思想都占据了。他是三月初七那天夜里同朋友们结束了在李十娘家的饮宴，回到茂乡下榻的河房之后，才第一次听说有人试图替阮大成翻案的。当时他是那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不仅完全同意舍友们认为这桩阴谋的主角是鸡舍的分析，而且拍案而起，主张立即前往松江向鸡舍之徒大兴问罪之事。只是由于陈真慧力主持重，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忍了下来。按照陈真慧的计划，他们当然绝不放过鸡舍那伙败类，但是考虑到自从前些日子在争当大会主盟的角逐中失败以来，自己这一派的人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加上另一个主盟者郑元勋看来啊

0: 周氏兄弟都是士林中声誉卓著的人物，又是坚决的反阮派，请他们出面也未尝不可。但是吴应基等人却因此而排斥钱谦益，把他说成似乎是不可信赖的，这一点却大大激怒了黄宗羲。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藐视和诋毁钱谦益，尤其不相信吴应基所说的钱谦益似乎也主张宽纵阉党的传闻，因此当场就同他们争吵起来。偏偏对方人多，特别是侯方域和顾杲，说话又尖又损，黄宗羲只有一张嘴巴，争他们不过。他一怒之下便声言不同他们一道上虎丘。后来啊，亏得陈真慧、梅朗中、张自烈几个竭力劝解，又同意黄宗羲上常熟去把钱谦益也请来，才把这场风波好歹平息了下去。
1: 现在陈真慧和顾杲到金坛去了，茂香经过大家劝说也同意参加大会，但是又说有事要办，必须先上常州，独自走了。剩下黄宗羲跟着吴应基、侯方域、梅朗中、张自烈几个提前到了苏州，住进高桥往东不远一位名叫钱喜的舍友家里，打算一边观察动静一边预作准备。不过黄宗羲仍然一心想着到常熟去访钱谦益，而且由于想到很快就会同这位老世伯相见，他的心情甚至变得更热切了。
0: 说到黄宗羲同钱谦益的关系，确实啊与一般人不同。这不仅因为黄宗羲的父亲黄遵素与钱谦益当年同属东林，两家本来就有交情，而且还由于黄遵素被阉党迫害致死后，钱谦益对这位故人之子多年来一直十分的关怀照顾。他看见黄宗羲生活拮据，常常给予资助不必说，还特意把黄宗羲请到常熟家里去住下，将全部藏书向他敞开，让他潜心攻读，同他一道讨论切磋。钱谦益的文章学问，黄宗羲自然是十分敬佩，而黄宗羲的好学深思、见解不凡，也常常使钱谦益大为惊异。于是啊，又不遗余力地向别人推讲于洋。因为这些缘故，黄宗羲对这位老世伯一直十分的感激，把钱谦益当作前辈知己。虽然他早就拜了著名大儒刘宗周为师，但是比较起来，博学多才、思想灵活、不拘一格的钱谦益却另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使黄宗羲不由自主地对他怀有一种亲近的依恋之情。事实上，在黄宗羲看来，钱谦益作为当年深受迫害的东林元老，无论是就对阉党的仇恨而言，还是就目前在士林中的威望影响而言，周彪、周忠兄弟都无法与之相比。任凭鸡舍那伙人再嚣张跋扈，再善于蛊惑人心，到时啊，只要钱谦益出面说上一句话，他们的阴谋就一定不能得逞。这一点恐怕周氏兄弟还未必能做到。黄宗羲在心里这样催促自己，无论如何我得赶紧到常熟去，越快越好。他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脚步也就迈得更快了。
1: 这样一直走到吴曲坊，这一带是书坊萃集的地方，大大小小的铺子很是不少。过去黄宗羲到苏州总是上这儿来转一转，所以并不生疏。不过现在黄宗羲到这儿来却不是为了卖书，相反是打算把手头一套宋版的钱虚演义设法抵押出去，因为他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钱谦益了，这一次上常熟不管怎么说总得办点礼物。但眼下他已经是囊空如洗，别说办理了，

0: 几乎连回家的旅费都颇费踌躇。按理说，他不该弄到这样子。仅仅半个月前，身上还带着五六十两的银子，谁知碰上了陈真慧、吴应基这伙朋友，三天两日不是饮酒就是访妓。虽说自有茂香、陈真慧这些阔气的公子哥做东，可自己也不好意思天天白吃，偶尔也要还上那么一席两席。这么一松手，转眼功夫就把钱花个精光。自然他还有一帮朋友，但为着请钱谦益出面的事，刚刚同他大吵了一场，现在又低声下气地伸手借钱，黄宗羲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这个面子。
1: 想来想去，最后才想到了这部《钱虚演义》上。这部书半个月前闹了一场风波，后来黄宗羲到底舍不得，把它送到了表背殿去了。经过那里的老师傅仔细的漂洗、修补、重新装裱，居然奇迹般的大体恢复了原貌。这是目前黄宗羲手头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他虽然十二分的舍不得，也只好狠狠心，暂时压出去。这件事儿本来派黄安办就成，可是黄安来了一趟，回去说书坊的老板们刁滑得紧，明明值十六两银子的书，他们竟然只肯出三两、四两，最通融的一个也只出到了七两。黄宗羲是又气又急，把书童骂了一顿，说他不重用，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好。但是骂归骂，到头来却还得亲自出马。哎，无论如何，这套书是十六两买来的，我就得押回十六两。黄宗羲执拗地想，挥手赶开几个围上来讨钱的小乞丐，又侧身让过了一对扛着棺材嚎哭而过的送丧行列，这才踏进大来堂书坊的门槛。这所大来堂，据黄安说，就是愿意出七两银子的那家书坊，瞧门面倒也平常，外面竖着古今名书发对的木招牌，当门一个小小的柜台，四面靠墙壁排列着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此外就是一张小方桌和几张椅子、凳子之类的，那是供顾客歇脚的。不过此刻里面却看不见一个顾客，只有一个伙计模样的后生正伏在柜台上打盹儿。
0: 黄安合上油纸伞，在门槛外甩了几下积在上面的雨水，顺手把它倚在门边上，就走过去摇醒那伙计，说明来意。谁知不巧，书房老板不在家，问去了哪里，那伙计也说不清，让他派人去找，有诸多推搪的不愿意。最后黄宗羲听得心头火起，干脆叫黄安别理会他，管自移了一张椅子在门边坐下，并命黄安把那套《钱虚演义》拿过来，一边做最后的磨砂赏玩，一边等候方主回来。沥沥的春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在门槛外聚集起来，又缓慢地向更低的地方流去。这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了，街道上的泥土污垢被洗得差不多了，如今这一小片流动的积雨看上去是清澈和干净的，它被屋檐上不停落下的水滴溅击着，勾画出一长串奇妙的图案。
1: 黄宗羲把《钱虚演义》从楠木匣子里取了出来。这书共有四册，一色灰蓝色的书衣，有点发黄的宋笺藏经纸书签上印着书的名称，看上去十分古雅。翻开里页，可以发现这书不仅纸幅板框特别高大，而且字体也挺大，一个个方正工整， 刀法圆润，更兼纸色墨汁灿然夺目，一望而知是宋代这版书中的精品。美中不足的是，个别书页上如今留下了一些无法漂洗干净的污痕，这污痕使黄宗羲感到心疼和愤恨，同时又使他对这书更多了一份抱愧和爱惜之情。终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书合起来不看了。虽然不得不暂时把它抵押出去，但是为了答谢钱老伯，也为了不让铁软胡子翻案的阴谋得逞，这是应当的，值得的。他一边把书重新放回楠木匣子里，一边这样说服自己，又用青布包袱重新把书裹好，搁在膝盖上，抬起头开始向街上张望。
0: 这条五区坊紧连着昌门大街，虽然也是个人烟稠密、店铺众多的去处，可是街道却挺窄。对面屋子里的情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书房的正对面是一盘不小的布店，左侧是间药材铺子，右侧是卖杂货的，在旁边还有几间书房和别的店铺。这会儿雨下得小了些，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黄宗羲看见两乘轿子踏着水花过去了，一个瞎眼的老头牵着一把胡琴，由一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引路，从小巷里慢慢转了出来。三个小孩冒着雨蹲在房檐下的积水边，再放一只木质的小船儿，于是又招来一个瓦刀脸的闲汉指手画脚的从旁充当指导，并以他的油腔滑调逗引的正倚在就近门边的一个浓妆艳抹的大嘴儿女人嗤嗤的笑个不停。此外，那些肩挑手提匆匆而过的行人也自然不少。
1: 书房的老板这会儿也该回来了吧，黄宗羲想，不由得睁大眼睛，用热切的目光迎着每一个走进来的可疑者，并不时抬起头向更远的地方眺望。
0: 正当他盼得有点心焦的时候，忽然街道上响起了一阵砸踏的脚步声，一个衙门公差手里扬着一张公文模样的纸片，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各执扁担的挑夫。他们来到书房正对面的布店前就站住了，只见那公差走进店去，大声说了几句什么，随即走出来朝那群挑夫做了个手势，说
2: 快进去搬。
1: 挑夫们挤拥了一下，正要往里走，这时店主人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气急败坏地奔了出来，朝那公差一个劲儿地行着礼说，
2: 哎呦，头翁息怒，头翁息怒啊，请听小可一言，此次成职非是小弟有意拖延呐、啊，是因遭遇荒年凶岁，亏损甚大，这百匹之数小店已是多方筹措，百计张罗了，还望头翁宽限数日，一定如数送到府衙，感激不尽。
1: 那公差冷笑一声，哼，李老伯，你这话说了也只好当放屁，你要我宽限你，大老爷却不宽限我，你须也知道，这次可是经理周国舅爷着人来姑苏买货，县令今日娶妻，便是大老爷也只有顺着他。李老板哭丧着脸说，
2: 哎呦，皆因机房歇业，货源不济，自从传闻周国舅来苏办货，绸缎之价一夜暴涨，竟高出往时一倍有余，小店大亏之后本微利薄，实在是……
1: 那公差无动于衷。你本位也罢，本厚也罢，今番该你成职，便是倾家荡产也得如数办齐。李老板急了，结结巴巴地分辨说，
2: 可是府里分明出过告示，立了碑文呢、啊、说一应上司按临

0: 十只府县公物，照一十价平卖，再不用铺行城池的呀。那公差怔了一下，顿时变了脸，大吼一声：这个你跟大老爷说去，我管不着。说完一挥手，吆喝那群挑夫给我搬。
1: 在他们对答的当儿，黄宗羲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是他有点明白了，看来是苏州府责令这布店代购白匹绸缎，可是这布店却因折了本无力张罗，所以如今官府便派人上门强行收缴。本来朝廷过去是有所谓铺户当行买办之制，规定各行铺户必须轮流义务当差替官府采办货物，办货的钱表面上由官府发给，但是实际上却往往并不给足，到底给多少那就得看当官个人的品性而定了。期间伸缩性很大，不足的部分照例就由各行当值的铺户自己补足，铺户们畏惧官房的势力，只有忍痛认赔。这个制度实行多年，把铺户们逼迫得叫苦连天，有办法的富商就设法投靠官府逃避差役，没有办法的中小商人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甚至还有卖儿卖女投河上吊的。铺户们不堪重负，联合起来实行罢市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后来朝廷看见积弊实在太多，不得不做一些变通，改当行买办为招商买办和签商买办，还立了碑文。但是看来此项弊政并未真正革除，只要下面喜欢照样还这么干。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架竹与梯形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

0: 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考古队员染上了怪病，陷入癫狂失控，张国忠真的能够救下他们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3集。
3: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0: 第43集。
4: 这个我带来了。吕队长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记事本，翻开后连带着几张照片一起递给了张国忠。我的娘！张国忠接过本子，不由得生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个京中镇是一个假的投胎地图，八根柱子分别代表着八卦中的震木、离火、兑金、坎水、巽木、坤土、乾金、艮土八个方向。魂游阵中若要荡出柱外，便又会被柱子环形的引魂咒引回阵内，永世不能真正的超生。这个原理与当初赵昆城所布的鬼阵是一样的，但是此阵还有一个鬼阵所不具备的功能，便是护守某个点。倘若以某个点为阵眼布这个阵，那么魂魄不论游到哪个方向，最终都会被引回到这个点上。所以这个阵具有保护某人或某种东西的作用。不过为什么如果要保护的东西是人，受保护人在阵眼上不会出事儿，而外人触之即会冲身，就连张国忠也弄不明白。毕竟布阵者布此阵要自裁，且临死前还要施术，但是究竟施什么术就很难说了。此阵医药保护的东西不同，所施之术也有很大的差别。即使能从理论上推论一二，但如果不知道要保护的东西为何物，也很难下定论。再者，根据八根柱子的布局，微微倾斜的角度与石柱上的雷池咒分析，此阵的阵眼还有一个特点，便是隔阴阳天地。也就是说，这个阵的阵眼能够彻底的隔绝天地阴阳。也就是说，阵眼中的事物不论是阴是阳，其阴气与阳气都不会外泄。这样的话，如果将恶鬼置于阵眼，其阴气便得不到外界阳气的中和，日久天长，其怨气不但不会散尽，反而会越来越强。而如果是活人久在阵眼的话，其阳气不能与外界阴气相中和，日久天长也是非常有害的。关于吕队长的本子上抄的歪七扭八的引魂咒，张国忠倒不新鲜，但关于引魂咒下面的一段咒文，张国忠竟然也看不懂了。这些天文在赵昆城的天文字典上并没有记录，应该是已经绝传了。另外，张国忠还在吕队长的本子上看到了一行诗，正是马思甲真人 在江北防空洞中所留的绝书。看来这个吕队长也发现青石下的天文了。除此之外，张国忠并没有找到关羽是谁把守江南荆中镇的线索。说来也邪，前两天我们挖到一个座室，直接埋在土里，没有任何的棺椁一类的东西。古代墓葬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葬的，但奇怪的是，这座室是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我的意思是说，皮肤没有腐烂，不是湿尸，也不是干尸，只不过通身发黑，头皮甚至还有弹性的。吕队长满脸的惊奇，即使年代不很久远，这也是考古学上的奇迹啊！因为那里的土壤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干尸或者湿尸的形成条件。我本以为发现了新大陆的，但没想到紧跟着就出了事儿。什么？你们把座室挖出来了？张国忠睁大了眼珠子。没有，哎，刚挖到脑门就出事儿了，所以我又自己秘密地给埋回去了。不过这个座室头顶上有发髻，很像是道士。此刻张国忠合上了笔记本，开始绕着茶几溜达。座室会是谁呢？有可能就是布阵施术之人，也有可能是阵要保护之人。可惜发掘现场已经去不了了。吕队长指着笔记本惊奇地说：你能看懂这些东西？不懂。张国忠并不想透露自己懂这些东西。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吕队长，咱俩现在就去医院。哎，小罗，你能不能再辛苦一趟，找到这个姓黄的老汉？这个老人非常重要。没问题。罗金明答应的倒是痛快。哦，等等。张国忠想了想，又拿起了电话。喂，沈哥吗？哎，是我。这么晚打电话，实在是抱歉啊。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得找强子兄弟帮忙，您能不能帮我再打声招呼啊？事关重大。哎，你就说是病人家属。不行，这么说更不让你进了。你就说是文物局派下来了解情况的。对，就说是上边派下来慰问伤员了解情况的。车上，吕队长一个劲儿地帮张国忠编。他们要是问谁派你来的，你就说是毛局长派来的。病房设在三楼，房门的窗户被报纸贴的是密不透光。病房门口，两个民警正在小声的议论，一看吕队长领来一个陌生人，立即上前伸手阻止。哎，两位同志，这是张所长，刚从天津调到湖北，上级这次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慰问伤员。吕队长一脸堆笑，递上了两根烟。张所长，一个民警打量了一下张国忠，哪个所的所长？哦，两位同志，是毛局长派我来的。张国忠也是满脸堆笑，心想自己这个雷锋当的可真是够孙子的了。毛局长很关心同志们的病情，彻夜难眠啊，这不特地派我连夜来慰问一下。哦，进去吧。一个民警拿出了钥匙，打开了病房门。张国忠一看，心里也是一惊。只见病房门上装着一个实心大铁锁，显然是新安装的。你看人家这领导的。两个人刚进病房，外面的民警立即开始发牢骚。这是一个八人病房，只有六个床上有人，但这六个人一没挂吊瓶，二没换病号服，甚至连鞋都没脱，每个人都被三根胳膊宽的皮带固定在床上。屋内的灯是开着的，但这六个人好像都很怕光一样，个个一个劲儿的眯缝眼，但就是不闭眼。走到一个人的床边， 张国忠刚想伸手去扒一个人的眼皮，便被李队长拉了回来。
5: 张大哥不能碰，会咬人的。
4: 咬人？张国忠一皱眉，这好像和席子村那个李二壮身上的东西差不多，莫非这个京东镇能制造出千魂笑来？看了看房间的四周，又到窗户边往外看了看，张国忠眉头紧皱。吕队长，能不能把病人转移到一楼或者露天呢？
5: 为什么？
4: 吕队长一听就傻了，连进病房都是连蒙带骗混进来的，这转移病人岂不势比登天呢？
5: 我要把那东西送入地府啊，这里是三楼，你让我怎么送啊？难道没有别的法子？
4: 吕队长是一筹莫展，比如画个符、杀只鸡什么的。
5: 我又不是磕头拜把兄弟，杀鸡干嘛？
4: 张国忠也发愁，这里是八个床位六个人，再加上咱俩。哎，对呀，张国忠恍然大悟，有了。
5: 吕队长比张国忠还高兴呢，你有办法了。
4: 只不过有点冒险。张国忠琢磨着，咱们得把他们都解开。
5: 什么？哎呦我的张大哥，我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弄到一楼去。
4: 吕队长都快哭了。
5: 张大哥，你知道这些人多厉害吗？
4: 他们多厉害我比你知道。张国忠深呼了一口气，我让他们乖乖的自己走。
5: 说吧，张国忠从包里拿出了一瓶子蒙石粉，从一个病床旁边撒了一条泽道，歪歪扭扭地连到了窗户边。
4: 吕队长，等会儿你就站在你那个位置，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动。
5: 只见张国忠在每个床边都用蒙石粉撒了一条泽道，然后在每条泽道的尽头都摆了一个小个儿的群羊阵，
4: 香不够用就一节掰成了三节用，鸡喉不够使就整块敲成了碎渣使，符不够干脆就把一张撕成了碎片用。
5: 水泥地面没法插香怎么办？正好窗台上有两盆花，花盆里的泥倒在地上不就能插香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张国忠深呼了两口气，
4: 吕队长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
5: 来了，张国忠以最快的速度开始解困住队员的皮带。说也奇怪，往常四五个人都按不住的队员，此刻竟然真的老老实实地顺着泽道开始走了，只是速度慢得出奇，一个，两个，三个。当第六个人也下了床开始慢慢走的时候，张国忠也迅速跑到一个靠墙的位置。此时这八个人站的位置正是八阳阵的位置，八阳阵加群阳阵也算是张国忠急中生智的创新阵法了。吕队长千万别动啊！
4: 此时的张国忠的脸上仿佛出现了一丝狰狞，看得吕队长心里发毛。不过事已至此，吕队长也只有硬着头皮站着不动。只见张国忠嘴里嘀嘀咕咕不知念叨的什么，屋子里忽然嗖嗖地刮起了小旋风，凉嗖嗖地吹得吕队长直打哆嗦。
5: 开！
4: 张国忠猛然举起手中的匕首刺向坚硬的水泥地面，只听噌的一声，虎星四溅，剑刃虽已刺进地面半寸有余，但却折为了两截。张国忠一看也傻了，后悔没有把巨阙带来，但此刻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噗的一口真阳弦吐在了镶在地面的断刃之后，张国忠干脆用手掌按了上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窗户玻璃和电灯皆被震了个粉碎，六个考古队队员纷纷像烂泥一样摊成了一堆，屋内霎时一片漆黑。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民警咣的一脚踹开了屋门，借着楼道的灯光一看，屋里的人都被从床上解了下来，横七竖八躺得满地都是，连吕队长都躺在地上直吐白沫，立即傻了眼。
5: 抓住他！ 两个民警一哄而上，一把按住了满手鲜血的张国忠。

0: 老实点。小贝，快给局里打电话，派点人过来。
1: 此时值班的大夫也赶过来了，一看屋里的情形也傻了，赶忙叫了几个护士把病人连带涂白沫的吕队长挨个往床上搬。哦，没有生命危险。用听诊器听了听病人的脉搏和呼吸以后，大夫是长出一口气。早上九点钟，看守所里张国忠正蜷在长椅上打盹，忽然当啷一声铁门响，张国忠出来。哎，捅娄子了，但愿那个吕队长能够早点醒过来，大哥大也被没收了。张国忠想给沈队长打电话也没戏，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吕队长身上。跟着民警来到了接待室，张国忠悬着的心立即放了下来。只见桌子旁边坐着三个人，一个沈观堂，一个吕队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哎呀，张大哥，你受苦了。吕队长哼哼唧唧的，也不知道是哭是笑。这位就是牟局长特地来谢你的。这时一个民警上前把包和大哥大都还给了张国忠。哦，我想洗个澡。张国忠神志也不太清醒了，毕竟昨天晚上这一下也够劲儿。好好好，我们这就送你回宾馆。吕队长假模假式地扶起了张国忠。回到宾馆，张国忠是倒头便睡，睡得正熟，忽然梦见了电话响。张国忠这个烦呢，怎么连做梦都是电话响啊？没想到这电话响起来没完了，谁呀？张国忠睁开眼，发现不是做梦，电话确实在响。喂，哪位啊？哎呀，张大哥，你去哪儿了？手机也不开，我找了你一天了。电话那边是罗金明，强子警官已经帮我找到那位黄老汉了，就住在黄家湾，但他什么都不说，人家生气了，我看啊，还得您亲自来。对了，最好叫上吕队长登门道个歉，上次把人家轰走，老爷子耿耿于怀呢。好，我马上就到。张国忠一听人找到了，精神头立马就足了，起来洗了把脸就要出门。爸，我也去。张义成不干了，三天两头把自己扔在宾馆，这叫爹吗？刚到楼下，张国忠又接了个沈观堂的电话，说是要摆酒席给自己压惊。哦，我现在正赶往宜昌，改天啊，沈哥。张国忠算服了这个沈观堂了，一天到晚怎么没别的事儿啊？一路上，吕队长除了夸张国忠有本事以外，基本上没有说过别的话题。张国忠开始还挺美的，但是到了最后，张国忠已经快崩溃了。忽然吕队长从包里拿出那把匕首递给了张国忠。张大哥，咱们萍水相逢，你毅然拔刀相助，还毁了你这一把真家伙，我实在是过不去啊。斩铁为何物，吕队长当然识货。这把匕首名曰天律，隋朝杜兰之所作，我的启蒙老师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你，不如你的那个好，还希望你能够收下。哎呦，吕队长您太客气了。张国忠接过了天律，看了看钢口，确实比斩铁又差了一个层级，五马换六羊啊，算了，拿着吧，总比没有强啊。正愁回去没法跟老刘头交代呢，找他借几万块钱不还他倒不在乎，毁他一个物件，老爷子少说得难受一个月。黄家湾镇黄四营村，罗金明已经在这里等了半天了。这方圆几十里，年近八十还能赶大车的就属黄宗鼠老先生一个人，强子警官打个电话就问出来了。罗金明边走边介绍情况，开始跟我还挺热情，但我一谈古墓的事立刻不理我了。后来他儿子把我劝出来，看来啊，你们得亲自上阵。张国忠问，哎，那老先生以前是干什么的？听他儿子说啊，解放前是游击队的，开始打日本鬼子，日本投降以后又打国民党，国民党打跑了又当民兵，

前当过村长，王哥以后就不当了。游击队归谁管？哦，这个还不知道，应该归地下党领导吧，这个得问他自己。罗金明指了指前方一个破篱笆门，喏，就是这里。罗金明扯着脖子一通喊以后，屋子里可算是有个中年人披着衣服出来了，隔着篱笆墙一看是罗金明，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怎么又是你呀？我爹不都说了不知道吗？这是黄老的儿子黄中华。罗金明转身说，哦，不是我，不是我，是这几位。罗金明往身后一指，这几位是专程来道歉的。道歉？中年人看了看张国忠父子和吕队长，倒不像是坏人。道什么歉？哦，是这样的，我就是考古队的队长，前几天你爹劝过我，我没听，现在真的出事了，所以我来给老人家道个歉，我是代表政府来的。吕队长还挺会说话。哦，那进来吧。一听政府两个字儿，中年人脸上才见了点光。爸，政府派人过来了。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先辈舍身布阵的壮举背后，还藏着什么隐秘过往？道长的遗骨又该如何寻回？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4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44集。
7: 说实在的，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不少年了，但这黄老先生家可真不像是个

现代家庭，除了一台14寸的小彩电以外，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电风扇了，四处破破烂烂的，连吃饭的碗都有豁子。一进屋，张国忠难免一阵心酸，多少也算是个老革命了，人家自己不伸手，你地方上就不会主动一点吗？一见吕队长，老爷子的脸立即沉下来了，坐在炕上把头一扭，是一言不发。吕队长也不知道说啥好。黄老爷子，哎，那天啊人多眼杂，我也是没办法呀，您的劝诫我是很重视的，但是上面有任务，我也是身不由己，还希望您老能够体谅我。哼，老爷子狠劲儿的一哼，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这一说话，张国忠终于了解了吕队长当时为什么说听不懂了，因为这种话恐怕没法让人能听懂。哦，我爹说呀，不听老人言，必有心慌事儿。黄中华翻译着。哦，是，我现在知道不对了，老人家教训的没错。吕队长一脸堆笑，但是黄老爷子仍然是一句话不说，盘着腿抽着烟，看着窗户外边。老人家，我听您说，这里面曾经有道人设过道场，我想问您一下当时的情况。张国忠是细声细语地问，我就是这些道人的后辈。张国忠这么一说，不光是黄老，就连罗金明和吕队长都惊的是大眼瞪小眼。你看，当年来这里的道人是不是这位啊？张国忠暗自庆幸，幸亏从乾元观要到马老爷子的照片还随身带着。接过了照片，黄老脸上终于看见笑了，微微的点了点头，叽里咕噜的又说了一通。我爹说呀，就是中间这个道长，还有右边这两个，左边这三个没有。哦，您确信？张国忠一皱眉，照片上不是别人，正是马老爷子和他五个弟子的合影。根据乾元观的记录，这张照片摄于1935年，由英国人李福来拍摄。根据当年师父所说，马老爷子离开乾元观的时候是带着五个徒弟走的，而黄老所指的右边两个徒弟是四徒弟戴真云和小徒弟刘真宇。我爹说印象很深，他说有一个年迈的道长，你这个照片上没有。黄老长叹一口气，叽里咕噜地打开了话匣子，黄中华当起了同步翻译。1940年的五月，枣宜会战打响，日军集结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各一部及第十八旅团共计80余个大队的兵力，在日本第十一军司令长官原部和一郎指挥下，向国军第五战区发起猛攻，企图将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在国军的殊死抵抗下，日军最终并未达成目标，最后反而被我军切断了当阳、荆门的交通运输线，成了瓮中之鳖。黄宗曙当时是黄家湾游击队的副队长，整个游击队由37个人组成，其中还有两个女同志专门负责与地下党区委的联络。枣宜会战打响的时候，游击队接到的命令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分散敌人注意力，尽可能多地破坏敌战斗设施，全力配合前线抗战。后来由于宜昌失陷，联络员牺牲，游击队与地下党的联络曾一度中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队长陈建便率领游击队与国民党第十八军取得了联系，

所以对于日军的意义也就比较特殊，戒备是相当的森严。距离军火库300米以外就开始有人昼夜巡逻了，别说五天，就算是有50天的时间挖地道也挖不到。也赶上游击队员命好，就在还差2天就到期限的时候，国民党第2集团军杀过来了。日本人在宜昌县一带留守的兵力本不是很多，所以那些在300米以外巡逻的闲人全部被调到前线去了。军火库留守的人只有2个小队左右，除去换班休息的，站岗的也就30多人，1对1应拼都富裕了。这一下可把队长陈建乐坏了，在最后一天晚上便带上所有的人马突袭军火库，引爆弹药库前，还缴获了不少94式手枪和手榴弹。整个游击队不但一人未伤，反而用上了时髦的装备。军火库被炸可谓是给日本人来了个釜底抽薪。国18军与第2集团军均下发了嘉奖令，可却不知道要嘉奖谁。军团所有下辖的师团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炸了日本人的军火库。后来还是这个王团长上报了指挥部，国军的高级将官才知道敌后还活跃着这么一支骁勇善战的游击队。这件事以后，指挥部对于这支游击力量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逐渐开始给游击队下放一些比前线战斗难度更大更危险的任务，比如什么炸仓库啊、火烧连营一类的。一直到枣宜会战结束，游击队与地下党重新取得联系为止。就在枣宜会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游击队忽然接到了这么一个任务，便是配合工兵去秘密搭建2个法台。法台？张国忠眉头一皱，对，是法台。黄老汉一个劲儿的点头，这2个字倒是能够听得懂。根据黄宗树回忆，当时下达任务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将官，而是一个奇怪的人。所谓奇怪，并不是长相或者是举止奇怪，而是年纪很奇怪。据说是1903年生人，按理说也就30多岁，但怎么看怎么像快60的。对于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此人手上拿着的竟是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亲笔命令，兹命令贵部接受全权调遣，见此令者如见德林，下面则是鲜红的印章。看来这道亲笔命令就好比古代的尚方宝剑一样，只要是李宗仁的手下，见谁都有效。至于这位神秘的指令人，则由当时那个王团长亲自引荐。当时宜昌市已经被攻陷，而游击队的队部就设在敌占区内，所以一切进行起来都是相当的冒险。为了掩人耳目，江南法台的搭建被伪装成了民间的仪式，由游击队组织数百老百姓做掩护。而江北的法台因为离鬼子的巡逻据点比较近，所以干脆就挖在了地下，所有的工程都是晚上偷着干的。游击队里有4个兄弟，家里祖传的10匠手艺，法台的所有方砖都是这4位兄弟亲手凿的，据说花纹是按照道爷画的图一丝不差地凿出来的。江南江北2个法台一共是360块石砖，足足凿了3天3夜，因为时间紧迫，4兄弟竟然活活累死了一个。而搭建法台的石柱子则是被装在棺材里从外地运来的，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就不知道了。施法的当天晚上是风云大作，江水倒流。黄中华一边翻译一边冒汗，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往江里扔一个树杈子都会沉下去。在黄老汉的记忆里，有一天晚上，除了游击队的队员外，所有的村民都被告诫不要外出，而游击队的队员则与一个着便装的国民党侦察兵小分

0: 会一起负责守护法台。为此，王团长还派人给游击队队员每人配了一把当时最先进的卡宾枪。要知道，这可是连国民党王牌军都很难保证人手一把的时髦枪械。刚交到游击队的时候，大伙连保险在哪儿都找不到。我曾和照片上那个道长有过一面之缘，想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虽然大伙当时迷信，但也分得清轻重缓急。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有修法台的钱，不如多买几挺机关枪打鬼子呀。黄老汉虽然年纪不小，口齿含糊，但是思维却是非常的清晰。道爷告诉我，天下本无清净之处，无牵无挂是以清净也，然天下遭劫，苍生涂炭，纵死焉能无牵挂吗？我当时听不懂，便找人把这话写了下来，想等到道爷做完法以后好好的问他。结果说到了这儿，黄老汉竟然是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怎么样？张国忠迫不及待。我负责的就是江北，按照道爷交代，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进去。我们一直在门外守了三天，后来觉得实在不对劲儿，这才进去，发现道爷他已经七窍流血而亡。黄中华边给父亲擦眼泪边翻译，后来我们派人回去报信儿，才知道那边的道爷也捐躯了，不过是坐着死的，也是七窍流血。因为南边太平点，乡亲们就把道爷连带法台一起葬了。北边这位道爷死得太惨了，我们只能把道爷的尸体偷着运到江南再葬。张国忠的眼圈也泛起了一丝红晕。那您知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道爷做法的那天晚上，小鬼子有一批援兵带武器弹药要走水路运到宜昌，倒也是喝出性命掀翻了小鬼子的船呢。黄老汉泪眼朦胧，悲叹不已，早知道是这样，我就是把房子卖了也得给道爷打口好棺材呀。可惜呀，我回去找那个下命令的早就走了，两位道爷叫啥名字都不知道。吕队长这个时候在一旁搭腔，好像确实有这个记录啊。枣宜会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支日本运输船队在由武汉驶往宜昌增援的途中，遭遇长江百年不遇的暴风雨，全军覆没。好几个大队的增援人马与上千吨的武器弹药及战略物资葬身鱼腹，这让武汉方面的日军也伤了元气，很难再组织大规模的增援了。当时当阳荆门的陆上交通线已经被国军切断了，盘踞在宜昌的日军是进退两难，所以他们准备从武汉走水路补给宜昌。当时国民党的江防力量已经很薄弱了，如果不是这支运输船队中途遇到暴风雨而沉没，整个战役很可能会因此而继续拖下去。倘若日军趁这段时间调整部署，打通陆上运输线，里应外合的话，整个第五战区主力很有可能会被拖垮。哦，对了，小伙子，你是那位道爷的什么人呢？黄老汉问张国忠。哎，张国忠眼圈红了，他是我师叔。对了，黄老，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那位道爷的坟呢？早没了，我记得当时那坟就在江边，我年年去，后来有一年去发现都改成挖沙子的了，让挖沙子的那个船呢都给挖了，这帮遭天瘟呢。啊，挖沙子的给挖了。这么一说，张国忠跟罗金明不约而同的一对眼，莫非英尊酒店的那个遗骨是马老爷子的？临行前，张国忠把黄中华叫到了院子里， 伸手从包里摸出了5000块钱递了过去。张兄弟，你这是干嘛？黄中华一把推回了张国忠的钱。黄大哥，您别误会，这是我给老爷子的钱。老爷子年年去祭奠我师叔，我也没有什么好孝敬他老人家的，今天就带了这么多，改天一定再登门道谢。哎，黄中华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收下了。其实啊，政府年年来人给钱给东西，我爹他说什么也不要，说不能给国家添麻烦，这两年到处都是挖沙子的，江里的鱼也少了。对了，张大哥，我爹托我问你，那位道爷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张国忠犹豫了一下，哦，姓马，道号司甲子，马司甲。这个时候吕队长在旁边拿着张国忠的手机一个劲儿地打着电话，对对，绝对不要挖了，怎么挖的都给我怎么埋回去，报告哪个我不管，理由你们自己编，什么发掘价值，没有什么发掘价值，也不是什么古迹，你们自己编，对，报告牟局长，要挖让他自己挖，就说是我说的。一出门，张国忠第一件事就是给英尊酒店的那个齐经理打电话，询问那块带有人骨的围墙是如何处理的。齐经理回答得很干脆，扔江里了。扔江里了。张国忠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心说当初真是鬼催的，怎么告诉了他这么个办法呀？倘若埋了还能找人挖出来，这扔到江里去哪儿找？不愧是王子豪的手下，怎么省事儿怎么来。
1: 张先生，你不要担心，我系站在那个长江大桥的中间扔下去的，保证扔到那个最深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捞得到的。
0: 这个齐经理倒是蛮有信心的，张国忠在电话这边都快哭了。

清晨，武汉长江大桥。一成啊，你给我背几首描写长江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张一成站在了江边，一扬手放飞了手中的鹞子。碧蓝的天空中，这只鹞子展翅高飞，喳喳地冲着江心叫个不停。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电影《阿诗玛》1964年出品的音乐歌舞故事片，由刘琼执导，杨丽坤和包斯尔主演。该片改自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长诗，讲述了阿诗玛与阿黑勇敢追求真爱、不畏权势的感人故事。影片中不仅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还融入了丰富的音乐和歌舞元素，展现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阿诗玛的坚贞和阿黑的勇敢成为了永恒的传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魅力的电影，感受那份超越时空的真挚情感。

在那山清水秀、百花常开的地方，耸立着一座俊俏挺拔的石林。传说，这是美丽的萨米族姑娘阿诗玛的化身。岁月长流，石林永在。至今，在萨米人中间，还流传着阿诗玛为了坚贞纯洁的爱情和幸福美好的生活而献身的动人传说。

长湖的水呀，宽又深，对岸的笛声牵动了姑娘的心。山歌一曲来答对，吹笛的人呐，你是谁？

放羊千里走马背，吹笛的小伙子叫阿黑。歌声美呀，笛声脆，隔山隔水心相随。

边水面铺彩霞，姑娘们湖边采长麻，蜜蜂飞舞寻花蜜，阿黑来

山茶花开满山岗，阿诗玛坐在花丛旁，飞针走线绣茶花，新花开在彩绸上。

0: 吧，
1: 给我吧，
2: 给我吧，
3: 给我吧，
4: 给我，
5: 给我，
6: 给我，
7: 给我吧。
8: 台交场上锣鼓响，少爷阿芝称霸王。人群里飞出一神箭，阿黑大步走出场，

只摔倒在草地上，阿诗玛和大家鲜花放，彩绸自有英雄戴，披在阿黑的肩膀上。

0: 毒蛇缠住青藤树，蝎子爬上山茶花。阿诗吹起骗人笛，竹林里却吃了阿诗马一嘴巴。
1: 阿哥阿妹情意深，今日相别翠竹林。竹枝永远不落叶，竹笋永远不变心。

雁飞向南方，雁姿却留在故乡。夕阳依恋在青松上，阿诗玛的心呐，跟着阿黑哥去放羊。

摘一朵鲜红的山茶花。流水呀，请你捎给阿诗玛。鲜花就是阿哥的心，媚享阿哥

豺狼般的财主热布巴拉派媒人来到阿诗玛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阿芝要娶阿诗玛。

0: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热不巴拉家的话，他好比石岩崖都暖树呀。热不巴拉家要娶她，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1: 金银财宝如粪土，妈妈和女儿一条心。阿诗玛摔掉定情酒，赶。

0: 走了凶恶的戳煤人。
1: 阿诗玛含泪到河边，想起了分别的那一天。阿黑哥呀，你今在何方？阿诗玛的贴心话你可听得见？

0: 什么不往高处流呢？
1: 水有情啊，水倒流，花有意呀，花会走。放上那一朵山茶花，倒流的水呀，快给阿哥传个话。

山高林密路途险，挡不住阿黑英雄汉。神弓射出条。

我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

0: 甜言蜜语白废话，富贵打不动阿诗玛。饿狼露出了吃人牙，阿诗玛就要遭毒打。太阳一出寒霜化，阿黑来救阿诗玛。
1: 阿诗玛，
2: 虎狼窝里好惊慌，顶上大门守住墙。老鼠偷油三条道，阿芝又耍新花样。
1: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得来再说，趁你赢来让你进，趁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

不巴拉真毒辣，放出冷箭想暗杀。手机眼快用阿黑，一折两断摔地下。岿然不动拉神弓，射他个墙倒大门塌。

0: 两只神箭一齐发，一晃房摇豺狼怕。阿黑得胜走进门，虎口里救出阿诗满。
1: 青山草原披霞光，阿诗满阿黑回家乡。两人同骑一匹马，两颗心儿同声唱。

豺狼不改吃人性，恶意伤人不死心。紧追着阿黑阿诗玛，阿芝打开了镇水门。

0: 水汽冲天雾弥漫，阿诗玛阿黑两分散。阿芝狠毒又阴险，趁机偷走了阿黑的剑。
1: 铺天盖地大水来，阿诗玛阿黑被烂埋。

风平浪静出晚霞，阿黑上岸滚泪花。为什么眼前只有一片水？为什么身边只有一滩沙？为什么脚下只留了一朵花？为什么不见了心爱的阿诗玛？

天动地泣鬼神，水底升起了壮丽的石头林。阿诗玛就在石中立，阿芝在乱石下放了身。

阿诗玛呀，阿诗玛，你坚贞不屈，巍然立，你是纯洁爱情的化身，你象征着勤劳、勇敢和正义。阿诗玛呀，阿诗玛，阿黑永远记住你，你的美名传天下，你永远活在撒尼人的心坎。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张强，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电影《阿 Q 正传》1981年岑范执导，严顺开主演的经典影片。该片改自鲁迅的同名小说，深刻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浙江农村的生活画卷和阿 Q 的悲惨命运。勤劳却一贫如洗的阿 Q 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受剥削。影片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同时揭示了社会的残酷与不公。1982年，该片荣获第3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足以彰显其艺术价值。让我们一起走进阿 Q 的世界，感受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2: 1921年，北京的隆冬，大雪纷飞，夜阑人静。西城八道湾11号。这所普通的四合院里，南屋的窗户还亮着微弱的煤油灯光。鲁迅先生正在他的寓所里构思新作，他握着笔，吸着烟，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3: 给阿贵作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然而要做这篇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第一个难处是，按照立传的通例，一开头大抵是某人号某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贵到底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天便又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
4: 阿贵，阿贵，
5: 一定是赵太爷的儿子中秀才啦。
6: 赵家少爷中了。
5: 哎，
6: 我们魏庄除了赵家还能有谁呢？
5: 当然了，
6: 对
5: 啊，也是吧，
7: 除了我们赵家还有谁呀？
6: 你们赵家
7: 啊，我们赵家，我也姓赵。
6: 咦，大家听听，阿贵今天也姓起赵来了啊。
7: 我
5: 呵，还真是新鲜事儿啊。哎，阿贵也姓赵啊。
6: 嗯，他姓赵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嘛。
7: 笑什么，我不姓赵是你们儿子。告诉你们吧，排起辈分来，我比秀才还要长3辈。
5: 哟，还好。
6: 这可了不得呀，那么赵太爷见了他也得叫声好听的了。
7: 原来你阿贵还是赵太爷的本家呀。
6: 那你还不赶快去道喜去。
5: 哎，对对对，阿贵呀，赶快到赵府道喜去。
6: 去去去，阿贵，走走，我陪你一块儿去。
7: 我去，
6: 去去吧，
5: 去去，
6: 走，
7: 去就去。
6: 哎，对喽。
7: 哎，你别去啊，你又不姓赵。嗯，
3: 在众人的怂恿下，阿贵独自向赵家走去。
4: 太爷，阿贵说是我们本家，现在就在门口，
6: 带他进来。
4: 叫他进来。
8: 来来，太爷，阿贵叫来了。
9: 恭喜太爷，恭喜大爷。
10: 混账！
9: 啊，
10: 你说你是我本家？
9: 太爷，我。
10: 你这混蛋！
9: 啊，
10: 你姓赵吗？
9: 啊，
10: 你配姓赵？你敢姓赵？
4: 不许息怒！今天是大喜之日，不必跟这种人生气。还不快滚！
8: 滚！滚！快滚！去去！
11: 阿贵没有抗辩，捂着脸颊走出了赵家的大门。没走多远，地保快步追了上来。
8: 哎，妈妈的，赵千孙李什么不好姓啊？偏要姓赵，你这不是找挨打吗？
9: 我真的是姓赵啊，骗你是你儿子。抬起辈分来，我比秀才还早三辈呢。
8: 你再说。
9: 哎，
8: 拿来。
9: 什么？
8: 规矩不懂了？酒钱呢？老规矩啊，200文，多了不要。
9: 给。
8: 以后不许再说姓赵了。啊，
4: 不是找挨打吗？
12: 我看他也不会姓赵。
9: 就是真姓赵，赵老太爷在这儿也不该说嘛。
12: 哎，真是穷疯了。
9: 穷？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这个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给儿子打了。哎，儿子刚病。
11: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阿贵的世俗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他姓什么。第二个难处是我不知道阿贵的名字该怎么写，是桂花的桂字呢，还是富贵的贵呢？我也不清楚，我没有办法，只好用洋文了。按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成 Q U E I， 再缩写成 Q。最后一个难处是，这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注意的。我要给阿贵立传。可是赚的名目繁多，最后只好从旧小说的一句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里去除正传这两个字来，便叫做阿 Q 正传。阿贵住在绍兴魏庄，大约30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

0: 质朴、愚蠢，但也有些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就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阿贵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舂米变舂米，撑船变撑船，割稻变割稻。
1: 阿贵真能做，
0: 阿贵真能做，而且进过几回城，见识高。在家他在精神上不把赵太爷父子放在眼里，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可惜他在体质上还有些缺点，头上颇有几处赖疮疤，因此他很忌讳说赖字。后来推而广之，光也忌讳，亮也忌讳。
2: 亮起来了，亮起来了。
3: 妈妈的，你也敢取笑我？看我哪儿好你。妈妈的。干什么你？
4: 怎么回事啊？
3: 干什么你？
4: 你没长眼睛你啊？
3: 你才没长眼睛呢。
4: 什么事？你想打架怎么了？
3: 打架？
4: 你敢动手？
3: 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4: 老子今天就要动手。
3: 王虎，老规矩，撞头，撞头。
4: 对对对，撞头。一、二、三，
3: 好，
4: 五，
3: 好。
4: 去你的！你站住！你又骂人了？
3: 我没骂。
4: 你肚子里骂了？快说！今天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说，
3: 我是毛虫，毛虫行了吧？
4: 贱货，天下第一贱货。阿武，走。
3: 天下第一，状元就是天下第一，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
1: 儿子，大儿子。
4: 这小子。
0: 阿贵并没有被打败，他就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使自己转败为胜。然而阿贵终于还是有过失败的时候。这一天，戏台旁边的赌场上人头簇拥，阿贵因为口袋里还有几个钱，心里痒痒的，便大声嚷嚷地挤进了人群。

0: 时，阿贵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等他没精打采地回到吐谷祠，那撕破的衣衫，红肿的鼻眼，着实让看守吐谷祠的老头吃了一惊。
1: 怎么了？又回来了？输了赢了？啊，
2: 阿贵，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赢了钱了。
0: 阿贵没有瞎说，先前他确实赢了不少钱，可不知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阿贵昏头昏脑的挨了一顿打，等他醒来，赌摊没了，人也走了，先前赢来的钱也都不见了。

0: 退，这回才感到有些失败的痛苦了。
1: 大贵举起右手，用力朝自己脸上打了两巴掌。
0: 在阿贵认为，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精神胜利法奏效，阿贵又转败为胜了。
1: 阿贵用烟锅扣灭了蜡烛，心满意足地入睡了。

0: Hello， 赵老官。
1: 这也是阿贵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跑了一趟东洋，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后来又装了条假辫子，阿贵叫他是假洋鬼子。
0: 呸，米特赵，你好运气啊。
2: 托钱大少爷的福啊。
0: 不敢，现在朝廷停了考，办起学堂，以后秀才举人都不会再有了，你这个秀才可就是稀奇货了啊。
2: 是啊。
0: 米特赵，以后要多研究研究心学了。好 ，goodbye。
1: 看到假洋鬼子迎面走来，看到他脑后那条假辫子，阿贵历来藏在肚子里的咒骂，不由得轻轻说出了口：“
3: 假的秃驴。”
4: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
1: 尽管阿贵指着路边的一个男孩。可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却劈头盖脑地砸了下来。
5: 在阿贵的记忆中，这大爷要算是又一件大屈辱了，但是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在阿贵身上发生效力了。
3: 呸，妈妈，
6: 给我来点白沙馅。
3: 怪不得我今天晦气，原来是碰上了你。
7: 快来看来，快来看，快来看，小尼姑下山来了。小尼姑下得山来，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桃红柳绿，柳绿桃红。
8: 上，阿贵上上上上。
1: 由于众人的起哄，阿贵上前摘了小尼姑的帽子，又抚摸尼姑的光头，还在她脸上捏了一把。
9: 好啊，好
10: 啊，那让小尼姑跑掉了，
6: 断子绝孙的阿贵。
1: 这一胜利使阿贵飘飘然了，他早已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已报了仇。谁知阿贵回到吐谷祠，这一夜却很不容易合眼。
3: 哟，我可不能断子绝孙呐，死后没人给我供饭，那还行。

0: 连爷爷都有个女人。
1: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阿贵要有个女人的思想其实是合乎圣经闲传的。
0: 妈妈的，我应该有个女人。

0: 你、嗯、
1: 阿贵，阿贵，
0: 女人，是个女人。
1: 阿贵，
2: 来了，
0: 吴妈。
1: 哎呀，我嗓子都喊哑了，老爷让我来叫你去舂米。
0: 哎，你里边坐嘛。
1: 不了。哎，要早点来啊。
0: 哎，

0: 是小姑说。
1: 阿贵。
0: 哎。
1: 来吃饭吧。
0: 哎。
1: 我去给你添灯油。
0: 啊。哦。
1: 给这么点灯油，这家人呐，都是小气鬼。
2: 胡妈是赵太爷家里的女仆，她端来油灯，就取出针线，一边纳鞋底，一边与阿贵谈天。
1: 哎，你忙什么？
0: 啊？
1: 再歇会儿嘛。
0: 哎，
1: 你呀，真是个贱骨头。
0: 对，
1: 干嘛这么卖力气？我正想趁着今儿晚有灯好纳鞋底儿。

0: 也得两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呦，那怎么受得了？为什么？
0: 还不就为老爷要买？要买小老婆。
1: 他有了老婆了，还要第二个？
0: 少奶奶八月里就要生孩子了，
1: 他都要抱孙子了。
0: 哼，谁知道他是孙子还是儿子？
1: 赵太爷，他还有第二个。
0: 可我，有钱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可不像我们庄稼人。

0: 和你睡觉。我和你睡觉。
1: 王八蛋这句话，魏庄人从来不用，是官府里和阔人专用的，这就使得阿贵格外害怕。所以这时阿贵对于女人的那些思想都已忘却了，似乎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他倒反而一无牵挂。阿贵生平最爱看热闹，他不知道内院里又发生什么好看的热闹了。
2: 混账混账，
3: 我不出去。
1: 阿贵循声而去，渐渐地寻到了赵太爷的内院。只见吴妈哭得死去活来，要自寻短见。赵太太趁着劝说之际，含沙射影地骂开了。
4: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主人就有那样的短工。吴妈，你不用上吊，把绳子给我，我去死。哎呀，我死了好让他去买小老婆。
5: 哎呀，你真不甘心。
2: 他又来了，您别生气，您别生气。您上前院去吧。
6: 干什么呀？
2: 这个，哎，妈妈的，你还在这儿？哎，
1: 这时，
2: 你往哪跑？
1: 阿贵才猛然醒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阿贵翻身便走，不多功夫就回到了土谷祠，可他心里却依然牵挂着吴妈。
7: 要早点来啊，阿贵，来吃饭了。你呀，真是天下第一个蠢货。
6: 家正经，而且脚也太大。这种女人，她还不配呢。
1: 想到这里，阿贵又心安理得地入睡了。可不一会儿，地保却来到了土谷寺。
2: 啊，妈妈的，谁来？
8: 什么事？什么事？
2: 好啊你，连赵虎生的佣人都敢调戏，你简直是要造反呢！好，怎么说吧？
8: 说，
2: 说呀。
8: 你说怎么说吧？
2: 先拿酒钱来，老子我总不能白替你当差呀。
8: 哎，我还给你200文，
2: 晚上加倍，400。
8: 四百？
2: 啊，
8: 400就400。地保老爷，今晚上对不起你，让你跑腿了。
2: 什么？
8: 啊？
2: 正事儿还没办啦。你调戏吴妈的事儿就算完了吗？
8: 我碰也没碰她。
2: 你还想赖？听着，
8: 嗯，
2: 赵太爷吩咐了，明天一早到赵府上去赔罪，带一封箱，一对蜡烛，要一斤重的。
8: 我跟吴妈说话，管赵家什么事儿？
2: 你还敢犟？
6: 地保老爷，您别生气，您别生气。阿奎，你就认了吧。
2: 嗯，拿酒钱来。
8: 我现在没钱。等我拿了赵家工钱以后，我才。
2: 你还想拿工钱呢？
8: 我给他家充了好几天米。
2: 活该。
8: 那我就没钱了。
2: 找着别的吗？
8: 哟，我那些褂子忘在赵家厨房里了。
2: 拿不着了，找别的吧。
8: 别的？我只有这条裤子，可我怎么脱呀？
1: 阿贵被搞得倾家荡产，去到赵太爷府上赔了罪，但香烛并未燃烧，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吊死鬼也没请道士来捉，因为太太并不真想上吊。
2: 去吧，我们走了。
1: 阿贵的恋爱悲剧就此收场了。自那以后，阿贵觉得世上有些古怪，怎么魏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起羞来？
4: 这个东西啊，就上去动手了。

0: 妈妈的，以后都学习小姐模样来了。啊！
1: 停！
2: 从此再也没有人雇阿贵做短工了。可是肚子要饿，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最后，阿贵只得来到静修庵。他翻过院墙，从一畦菜地里拔出几个萝卜，一边吃一边往衣兜里装。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
3: 阿弥陀佛，阿贵，你怎么偷萝卜？
0: 我什么时候偷你萝卜了？
3: 那不是，
0: 这是你的，
3: 那你叫他，
0: 看他能答应你们。你的。
2: 阿贵话没说完，拔腿就跑，眼看静修庵里那条黄狗就要咬住阿贵的腿了。阿贵急忙翻过院墙，连人带萝卜重重地摔进了水稻田里。
0: 去你妈的，叫叫，
1: 你敢出来？
0: 怕你啊。
2: 阿贵绝技出门求食去了，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再回到魏庄，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他这次从城里回来，确乎值得惊异，也很得到敬畏。
4: 阿贵，阿贵，这里放了什么东西啊？别给我看见了，别给我看见了，
0: 别给我看见
4: 了，别给我看见了。
0: 打酒来，给现钱。哎呀，阿贵。你回来了。嗯，阿贵。
1: 是阿贵，
0: 是阿贵，
1: 是的。
0: 哼。哎，阿贵啊，这些日子到哪儿去了？
1: 阿贵哥
0: 到城里去了。
1: 哎，阿贵啊，发财了吧？啊，阿贵哥你发财了。哎，请我喝完酒吧。
0: 好，请你喝酒，请你喝酒。哎，
1: 阿贵，阿贵，别忘了
0: 这儿还一个，
1: 还有我呢。
0: 我好，都行都行，每人一斤。
1: 哎呀，何必给现钱呢，替账就是了嘛。
0: 别客气了，剩下的都存在柜上。
1: 好了，
5: 掌柜的，来
1: 走。哎呀，掌柜的，那不是阿贵吗？啊，刚从城里回来。
5: 我喝酒。来，好酒。
0: 来，喝喝喝，大家喝。
5: 阿贵，你说说城里头热闹吗？
0: 还热闹。
5: 阿贵啊，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5: 听说城里抓了个革命党，是真的吧？
0: 啊，已经杀了。
5: 什么？
0: 杀了？
5: 革命党要造反呢，就该杀。
0: 对对对，革命党要造反，该杀。
1: 杀的什么人呢？
0: 听说是城里一个什么人的儿子。
5: 嗨，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城里那个寡妇吓死奶奶的儿子。
0: 哦，哎，你们看见过杀头没有？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看见过。
0: 好看，好看，杀革命党，好看呐！一刀下去，人头落地。
5: 去，别开玩笑好不好？
0: 好，回去了，回去了。
5: 阿贵，你别走嘛。
0: 然后今天我累了，我别。
5: 阿贵，你还没说说城里的白举人是怎么弄到25两赏银的呢？
0: 不对，50两赏银。
5: 是25两。
0: 50两。
5: 是25两嘛？白举人吓死奶奶的儿子被抓去刷头，就是他告的官。说起来还是他的亲哥哥呢。
0: 哼，白举人这人呢，
5: 真是又刁又狠哦。
0: 妈妈的，革命党是该杀，可白举人也不是个东西。
5: 哎，举人老爷到底是举人老爷？
0: 那当然了。
5: 阿贵，后来又到哪儿去了？
0: 后来我走了。白举人，白举人有什么了不起呀？再来碗酒。后来在城里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3: 我做了点小生意。
1: 啊，还做点小生意啊？他呀发财了呀。
5: 发财了。
2: 阿贵这是在魏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 但说是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
6: 了。不能再少了，
2: 尤其是阿贵从城里带来的一大包衣服，把那些曾经视阿贵为洪水猛兽的妇女们骤然吸引了过来。就连当初将阿贵拒之门外的赵太爷也破例点上油灯，把阿贵请到了自己的府上。
7: 太爷，阿贵啊，
5: 嘿，
7: 你在外边发财了。很好呀、啊、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拿来看看嘛。
8: 卖完了。
7: 卖完了，
1: 价钱不会比别人出的少，你放心。
4: 你听见没有？
9: 阿贵呀、啊，多少你总还有些吧，我只想要件皮背心儿。我们家孩子要件披风。
8: 是卖完了，那都是我朋友的，本来就不多。
7: 那好吧，你以后有东西先拿来给我看看。
8: 以后，以后也不会有了。
4: 哎，阿贵，阿贵，你怎么走了呢？
9: 哎呀，太太呀，算了吧，他那些东西便宜是便宜，可就是来路有些不正啊。
7: 你说什么？
9: 我也是今天早晨才听人家讲的呀，说阿贵那些东西呀、啊、说不定都是偷来的啊。
7: 哦，那以后要当心的。
1: 爹，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把他赶出魏庄。
7: 我看也不必跟这些小人结仇，只要把前后门窗多注意注意。做这路生意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本村子里倒不要紧。
8: 是，
7: 七嫂啊，
9: 哎，
7: 刚才说的话你可不要传出去。
9: 哎呦，阿弥陀佛，您放心，我可不是那种乱嚼舌头的人呢、啊，太太对不对呀、啊？
7: 七嫂
9: 啊，
7: 你去叫地保马上来一趟。
9: 哦，我走了啊。哎，可惜，白费了这么多灯油。
2: 夜深了，阿贵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土谷祠。可地保早已在等着他了。
10: 妈妈的，这个时候才回来，老子我等你半天了。
8: 等我？等我？等我干什么？
10: 好小子，既然干起这号买卖来了，我问你，这几天卖那些东西是哪来的？
8: 哪来的
10: 啊？
8: 他知道，我都跟他说了。
10: 那你也跟我说说怎么样啊？
8: 跟你说说可以。是那么回事。过去啊，那回我打白举人那儿出来，在城里边没事儿干，没事儿干，
10: 没事儿干又怎么样啊？
8: 着什么急呀、啊、你？
1: 阿贵，要不要给你碗水喝？
8: 地保老爷，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不是没事儿干吗？有几个朋友。刚认识的，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们就到里边去拿，我就在洞口外边接，可是马上让人家知道了，就大叫大嚷起来了，我一着急呀、啊，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出了城，我就得了这包东西。
10: 好啊，你居然做了贼了。
8: 我不是贼。
10: 那你是小偷。
8: 我也不是小偷。
1: 地保老爷，他也不过是个小角色，您就
10: 走开走开。其实这也没什么，阿贵，既然你干了这行嘛，就不能不懂规矩啊。来，拿酒钱来，孝敬钱呢。
8: 要钱？好说好说。来来，钱有，给给，
10: 全拿过来吧，以后老实点啊。
8: 哎，怎么 们全拿走了。你这是怎么了？干了那种事儿，你跟我说说不要紧呢、啊，怎么能跟他说呢？往后这魏庄你还能待下去吗？哎，你呀、啊，我成了小偷了。
2: 阿贵这一度中兴的历史从此结束，又走向末路，因为魏庄的人又都不敢雇他做短工了。宣统三年9月14日3:04，有一只大乌篷船靠上赵太爷的河埠头，这给魏庄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原来传说革命党要进城，白举人生怕自己的财产被没收，就把五箱衣物藏到了赵太爷的家里。赵太爷心想，反正革命党成不了大事，自己乐得做个人情，便把箱子塞到了

0: 造反了，我革命了，我造反了，我要什么就什么，我喜欢谁就谁，死不抗辩，将你打抗击抗击抗，
1: 来了来了，他来了，
0: 抗击抗击抗，这是我万里江山兵奋进，舌子钢铁将你打、啊、
1: 老贵老贵
0: 干什么，
2: 老贵啊、现在、你发财啊，
0: 发财当然要什么就什么，
3: 老贵请问这个革命党，
0: 革命党就是要造反
4: 啊，啊贵哥像我这样的穷朋友总不要紧吧，
0: 你穷吃的那么白白胖胖的还穷，穷舌子钢铁将你

到土谷斯，阿贵就做起了革命造反的美梦。在阿贵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无非就是扯下假洋鬼子的假辫子，没收白举人的鼻烟壶，夺回被地保没收的9000，啊，还要打赵太爷的屁股，当然一定要脱了裤子打。可是美梦醒来，眼前却样样照旧，阿贵也仍然肚饿。阿贵很想实现夜里的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他有意无意地来到了静修庵，

0: 对，你来做什么？
1: 革命了，你不知道？
0: 革命，革命，不是已经革过一回了吗？你还要革什么？
2: 什么？
0: 你来晚了，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2: 谁来革的？
0: 钱大少爷，还有赵大少爷。
2: 他们怎么不叫我一声？嗯，
0: 你也？
2: 他们怎么革的？
0: 怎么革的？连观音菩萨面前的宣德炉都革去了。
1: 哎，那你拿个什么炉给我？
2: 你也不让我革命？
1: 老子要革命！革命！老子要革命！
3: 过了几天，
1: 革命
3: 魏庄样样都照旧，人心也日渐其安宁了，但也不能说就毫无改革之处了。
2: 七金呐，城里现在怎么样了？
4: 还是老样子，知县大老爷还是大老爷，带兵的还是那个老把总，就是改了个什么名儿，我就说不上来了。哎，反正啊，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2: 七金呐，你剪了辫子不也成了革命党了？
4: 嘿嘿，人家革命党才不呢，革命党剃光头。
1: 哎哎，谁剃光头了？
4: 白举人呢？
1: 什么？白举人他也投革命党了？
4: 啊，
2: 胡说！怎么会呢？白举人他杀过革命党。
4: 是啊，我也搞不清楚。
1: 哎，可人家这儿挂了这么大的银桃子，说是参加什么是
4: 哦是有党，
1: 一个银桃子就顶得上一个翰林呐。
4: 哦，对对对，怪不得前两天呢，我看在假洋鬼子这儿也挂了这么大的银桃子。
3: 又恍然懂得了一条革命的道理，要革命但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还要去巴结革命党，还要有银桃子。为了革命，为了想要一个银桃子，阿贵打算去向假洋鬼子屈尊求教了。
2: 革命，革命！
4: 你来干什么？滚出去！
2: 我要投。
4: 你还想投？

0: 我是说头。
1: 我的头怎么了？这是革命，滚出去。
0: 对，我要头。
1: 滚出去！你还说啥？谁让你跑进来
0: 大人找你？滚！你还不滚？
1: 滚！滚！快滚呀！滚出去！给我滚远点！
0: 妈妈的，不准我造反，只准那些洋鬼子造反。革命党算点什么？儿子才是革命党的。
2: 阿贵又一次用精神胜利法安慰了自己，可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既然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照例又到咸亨酒店混到了深夜。
3: 阿贵，天不早了，该回去睡了。
2: 等酒店关了门，阿贵才夺回吐谷祠去。突然两声枪响吸引了阿贵，本来就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阿贵急忙在暗中寻去。
4: 哎呦，
0: 是你呀，小童。
5: 家里
4: 赵家让人给抢了。
0: 什么？哎，抢了。
2: 阿贵大着胆子来到赵家大院附近，他避出墙角仔细地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地看，似乎有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地将赵家的箱子和器具等等都抬了出来。
0: 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不是明明到了吗？为什么不来叫我？那么多东西都搬走了，就没我的份儿，都是假洋鬼子坏，不准我革命。可恶，太可恶，我要告你一状，把你抓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妈妈的。
2: 然而阿贵终究没有去官府告状，倒是赵太爷却先告了阿贵一状。原来赵家遭抢之后，白举人一定要追赃，说是不追回那五只皮箱，就是赵家监守自盗。在这一点上还是把总大人比较宽容，他答应赵家只要打听到抢劫犯的下落，他就派人去抓。于是赵家就把抢劫犯的罪名加到了阿贵身上。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阿贵被抓进了县城，带上了公堂。只见上面坐着一位头发剃得精光的老头子，满脸横肉，怒目而视。阿贵膝关节一松，两腿自然而然地跪下了。
0: 哎，站着说，不要跪。奴隶姓。
6: 你姓什么？
0: 我不知道。
6: 笑话，人男的没有姓啊。
0: 我本来姓赵，赵太爷不让我姓赵。
6: 哦，姓赵，你叫什么名字啊？
0: 阿贵。
6: 多大年纪了？
0: 有30出头了，我还没娶女人。
6: 住在哪里啊？
0: 吐谷祠。
6: 那你就同时招来吧，免得皮肉吃苦。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0: 哎，
6: 招了我就放你回去。
0: 我本来是要投。
6: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投案呢？
0: 说真的，我真想造反，我去投假洋鬼子，假洋鬼子不准我造反。我
6: 什么造反不造反？我问的是你的同党在哪里？
0: 快点说。
7: 哥，快说。
0: 什么呀什么呀？
6: 就那天晚上去抢赵家的一伙人呢。
0: 他们呢？
6: 啊，
0: 这我知道。他们把白举人的五个大红皮箱抬走了。把秀才娘子的大床也抬走了。
6: 抬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说出来我就放你。
0: 他们没来叫我，自己就抬走了。
6: 你是坐地分赃喽？那你分的东西呢？
0: 都卖了，裙子卖给周七嫂，那件褂子卖给赵白眼的娘，还有……
6: 好了，把口供拿给他自己看看。
0: 是，自己看看。我不认识字，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了，拿着，画个花呀。我跟你说了，我不认识字。那么便宜你。画个圆圈吧。
8: 什么？
0: 画个圆圈。
8: 圆圈，圆圈。
2: 阿贵要画圆圈了，他生怕被人笑话。

0: 意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了瓜子模样。
1: 哎，不圆，再重画一个。真是才画得圆。
0: 人生在世，怕是免不了要画画圆圈的，但画不圆却是一个污点。阿贵正在努力要画圆，可是
2: 打地界了。三号阿贵，
3: 阿贵，把东西收拾好了，快跟我走吧。
1: 哪儿去啊？
4: 你高升了，送你回家。
1: 送我回家
4: 啊？送你回家呀。
1: 回家？哎，回家了，回家了。
0: 在阿贵以为这一回大概真要送他回家，可是士兵却把阿贵押到了公堂。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上回不是告诉过你了？阿贵，赵阿贵。
5: 多大年纪了？
1: 三十出头了。
5: 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没有了。
5: 嗯，
1: 还要画圆圈啊？
0: 阿贵一想到又要画圆圈，顿时又兴奋起来。可是县太爷用红笔在纸上一勾，
1: 干什么？
0: 扔下笔
1: 干什么？
0: 便转身走了。阿贵正感到奇怪，几个便衣一拥而上，将阿贵五花大绑了起来。便衣将酒硬朝阿贵的口中灌去，然后将阿贵推上一辆囚车，在号兵与马队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阿贵又太难了，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游街示众，未免要杀头的吧。
1: 吴妈，
0: 阿贵看到吴妈，忽然感到羞愧。为什么不唱几句戏呢？但是唱《笑孤霜》上坟吧，欠弹簧；还是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吧。
6: 哎，唱戏文呐！哎，怎么不唱了？
7: 唱啊，
6: 唱！二十年以后，一定要

0: 囚车来到了古轩亭口的牌坊前，停了下来。这不就是阿贵看革命党被杀头的地方吗？
1: 阿贵知道这是到了擦擦的地方和时候，他想喊救命，但他终于没有喊出声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条好汉。但可惜的是，阿贵并没有听到擦擦的声音。

0: 人都在说枪毙到底没有杀头报案。阿辉一直到临死一句新闻都没查，大家都白跟了一趟。还欠我45.9万没给呢。
1: 阿贵他死得太窝囊了。
2: 不能这么说。他不是也喊过一句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吗？
1: 可他到底没成一句戏文呢。
2: 是啊，我看呢阿贵哥还是一条好汉。
3: 阿贵死了，他虽没有女人，但并不如同小尼姑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因为据考察家们考证说，阿贵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4: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当年泄露机密的人究竟是谁？消失的兰亭序真迹又藏在何处？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5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45集。
8: 知道是谁写的吗？看着滔滔的江水，张国忠冲着张义成微微一笑。李白呀。哎，爸，你怎么了？哦，我再教你一首，听好了。张国忠并没有理会儿子的问题，而是自己吟起了诗。青山难阻洪荒勇，唯以血肉筑长堤。三尊坐下难复命，苍生得度为我屈。哎，爸，这谁写的呀？这也是描写长江的诗吗？此时鹞子又飞回来了，落在了张义成的手里。义成啊，你知道什么叫英雄吗？英雄就是不怕死呗。错，坏人抢银行也不怕死，那也是英雄啊。张国忠摸了摸张义成的脑袋，为了自己继续活着而不怕死，那不是英雄；为了别人继续活着而不怕死，那才是英雄。爸，这话什么意思啊？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张国忠看了看脚下的滚滚江水，拉起张义成向汉口方向走去。这就是中国，也许可以占领，但却永远不可能被征服。回到了天津，秦哥与孙婷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老刘头正夜以继日地翻译这本冯昆仑的所谓日记，但由于是失明后的作品，不但字写得奇小无比，而且好多地方更是写得窜行窜位，甚至有的帖文连笔画都写窜了，辨认起来很困难。加上老刘头多少有点老花眼，看起来实在是费劲，翻译的进程很慢，就等着张国忠回来帮忙呢。老刘头拿着放大镜，头也不抬地问：哎，国忠，去湖北有啥新发现呢？哦，一言难尽呐。
6: 张国忠把到武汉所有的经历讲了一遍，把在场所有的人听了个目瞪口呆。马老爷子是清白的，我终于知道师父为什么不提他了。他本人不想让后人知道自己破戒，之所以他在仪式上用了本名，那很可能他已经决定自逐于师门了。张国忠心想，这一趟湖北着实是不白跑。秦哥听了好像有点不太相信，张掌教，你是说呼风唤雨这种法术在现实里是真实存在的？应该是的，或者是纯粹巧合。张国忠皱着眉，听那位考古队长描述，当时日军运输队碰上的暴风雨是长江上百年不遇的，怎么偏偏赶在日本运输船增援宜昌的时候出现？就算是巧合，也只能说明偏佑中国呀。哎，老刘头放下了放大镜，国忠啊，有些人不信就算了，你知道啥叫对牛弹琴不？牛懂不？张掌教，我也有一些重要的线索。孙婷插话，我去了趟日本和马来西亚，在秦教授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发现日本与马来之间的出入境记录有偏差。什么意思？难道他没有离开日本？张国忠疑惑着。不，日本的出境记录显示，原田幸九郎确实离开了日本，但马来的入境记录上却查不到这个人。是啊，你开始也是这么说的呀。张国忠不明白，问题就出在这儿。根据日本的记录，原田出境乘坐的游轮叫考文垂瞭望号，是一艘英联邦级的豪华游轮。在秦先生那位朋友的帮助下，我调出了考文垂瞭望号离开日本时所有登船乘客的名单，与其在马来靠岸时的离船乘客名单，并且仔细核对了一下，发现马来的离船名单上虽然没有原田幸九郎这个名字，却比登船名单上多了一个名叫李九鼎的日籍华人，而日本的登船名单上却没有这个人。你是说少了个原田幸九郎，多了个李九鼎？原田很可能就是李九鼎。那他为什么要换个身份还起个中国名呢？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此人现在是马来的拿督。我认为他既然能持假证件来到马来，还能顺利的成为拿督，里面很可能有政府方面的介入。孙婷皱了皱眉，或者说两套证件都是真的，他贿赂过相关的人员。老刘头说，哎，对了，马路边能买着北大的文凭，现在连公安局的工作证都能造假，印个假拿督证算个屁呀。哎，对了，拿督是什么工作呀？哦，拿督在马国是一种头衔，就好像是英国的公爵一样，不是职业。孙婷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秦哥在一旁倒是呵呵地乐上了。哎，我跟你说，你这个特务头子，你乐个屁呀！你就没有不知道的东西？你知道全真第31代掌教他二舅叫啥不？老刘头也挂不住了。说实在的，他问这个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张国忠看了一眼老刘头，那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兰亭序有可能就在他的手上。下一步，你先把秦特务他们老领导这本日记本给我翻出来。老刘头咣的一下把冯昆仑的日记扔了过来，看了3天，翻译了1篇半，可要了我这把老骨头的命喽。兰亭序到底在不在他的手上，我已经委托6处的朋友在查了。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查起来应该不难，相信月底前就很可能有结果，酬金是10万英镑，由我个人来负担。秦哥点着烟斗微微一笑，张掌教，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翻译这本日记，
8: 我对你们这一次的行动是很感兴趣啊。嘿，秦特务，老刘头在一旁伸手猛地一指，我跟你说，你少跟这儿表功，敢打兰亭序的主意，今儿个我老刘头就跟你拼命，你可想好了，没枪你可是打不过我。哦，我对玉器以外的东西没兴趣。秦哥不以为然，我只是对这件事情有兴趣而已。六处是干嘛的？张国忠不明白。10万英镑可是100多万人民币，查个事儿就要这么多钱，什么机构啊这是？秦哥一皱眉，哦，英国军情六处，张当家，你没看过007？你看，你看，我说他是特务出身吗？老刘头来劲了，因为眼睛好，所以张国忠翻译起这本日记比老刘头可快多了。短短2周的时间便已经翻译完成了，不译不知道，一译吓一跳。张国忠真是难以想象，像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秘密行动队伍，中国不只是一支，而且所执行的任务难度与危险程度都要比电视剧里拍的更复杂更危险。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些成员不是犯人而已，而且他们做这些事不会向政府要求任何报酬或条件。冯昆仑这本所谓的日记便是这些秘密行动队伍的任务记录与人员名录，组织这些秘密队伍的就是冯昆仑所领导的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按照张国忠翻译所得，这本日记名曰《中华抗战机要行动详录》。按详录的记载，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至1945年6月，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前夕正式解散。在这6年之中，共执行机要任务94次，参与者涉及民间、宗教、政治、海外侨胞等各界人士，共计480人次。委员会常任理事工6人，分别是冯昆仑任秘书长、左道一、张百灵、王广四、张明、宋时良。除冯昆仑负责任务统筹外，其余5人分别负责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北的任务部署与人员联络。所有任务所需人员都要由除冯昆仑外的5个人自行选拔安排，然后将名单交给冯昆仑确认。让张国忠吃惊的是，自己耳闻过的诸多道门中人名字都在这本详录上出现了，除了师叔马思甲真人和意料之中的沈方卓真人外，还有龙虎山的袁绍一真人、崂山的祖向成真人、白云观的张兴广真人以及弟子徒孙若干，甚至连师父马纯一的名字也有。除了这些人以外，老刘头的父亲刘子威、哥哥刘广成也在名录之列。此外还有江南大盗江小游、香港富商廖可兜、戏曲名家蔡小蝶等等近100名社会人士。据详录记载，有些任务的可执行性简直是匪夷所思，例如盗取日军密码机，要先进入日军情报机构将其偷出来，再将密码机解体，画出每个零部件的详细图纸后组装起来放回去，一切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还要不被日军发现。这种任务放在电影《碟中谍》里恐怕都很难实现，但在详录中的记载却显示顺利完成了。此任务的参与者便是江南大盗江小游、崂山祖向成真人、江南机器公司。

工程师王友山、宋可光、赵伟，著名演员吴珊珊、周璇，仅此几人而已。可惜详录上只记录了任务执行人的名单、任务目标与完成与否，并没有记录任务详细的过程。否则如果写成了剧本，够拍一部电影了。反正凭张国忠的脑袋是想象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怎么干的。然而最让张国忠和老刘头大吃一惊的还有三件事。第一，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成立之初，各界人士很难动员，尤其是宗教界的人士，出于对师祖教条的信守，并不愿意去参与那些必须施法伤人的任务。1937年末到1938年初，是马思甲真人第一个站出来全力支持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行动，并以茅山掌教的身份四处游说。马真人国之将亡，道何存焉的态度很快传遍了社会各界，一时间国之将亡，商何存焉，国之将亡，义何存焉，国之将亡，武何存焉等等宣传口号铺天盖地。在马真人的影响下，最初决定破戒并开始与委员会接触的人物是龙虎山的袁绍一真人，并打出了护道的旗号，宁守家国一尘土，不忘贼寇百里江，身随万劫不复处，回眸中华满庭芳，宁武袁绍一绝书。看来这个袁道一真人从一开始就打定必死的决心了，此令一开，全国上下便一发不可收拾，各路能人纷纷蜂拥而至。原来宗教界人士宁冒维族叛教之名参与抗战，马思甲真人是开山之客。第二，按详录的记载，马思甲当时执行的任务被称为龙腾计划。事先得到了日军增援的情报后，由于国军在枣宜会战中损失惨重，江防力量几乎毁于一旦，来不及更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拦截，所以便求助于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计划的执行者只有两个人，其一是马思甲真人，其二就是傅真观的沈方卓真人。看来沈真人并非是在傅真观羽化的，之所以傅真观的弟子直至掌门羽化都没有见到人影，原因就在这里。其三便是详录中从头至尾都没有记录云灵子的事儿，只是写道茅山马思甲先生遣三徒赴陕西事宜，详问之不语。陕西，张国忠一皱眉。这么说，之所以马思甲真人去宜昌，之所以只带了两个徒弟，另外的三个弟子是去东条山帮云灵子弄隐藏大阵了。看来云灵子在东条山设连环计的事，冯昆仑并不知情。对了，一到这里，张国忠是恍然大悟。师兄，按你的分析，当时是马老爷子误会了云灵子前辈，但这个上面记录的时间，云灵子摆隐藏大阵的时候，老爷子应该已经羽化了呀，那三个徒弟应该已经死了才对。这消息本是绝密，连冯昆仑都不知道，云灵子的谣言会是谁放出去的呢？呼风唤雨，呼风唤雨。老刘头并没有理会张国忠的话，而是一个人叨咕起来没完没了。哎，国忠，你说茅山那三个弟子会不会这种法术呢？张国忠听老刘头话里有话，忙问师兄，你这话什么意思？国忠啊，我有种感觉，云灵子遭的那场雨根本就不是他娘的李嗣源墓里的机关。老刘头说，活人招风驾雨尚且把两教掌教的命都搭进去了，我就不信他娘的死人还能呼风唤雨。温涛到武则天的墓

0: 那有可能也是活人弄出来的呀。就算真的是机关，也不可能跟人一样聪明啊。你挖我就下雨，你不挖我就晴天。国忠啊，咱都不是小孩崽子，你凭良心说，告诉你世界上有这样的机关，你信不信？老刘头一本正经，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这张国忠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时候，老刘头把脸扭向了孙婷。哎，孙少爷，关于云灵子这件事你最清楚啊，这件事除了你阿公自己之外还有谁知道？哦，阿公的师父沈方卓真人，还有茅山掌教马真人，我父亲也知道，不过那是阿公死后的事了。嗯，你看这就对了。老刘头喝了一口茶，沈方卓和马思甲连死都不怕，是不可能出卖他的，这两个人的嫌疑可以排除。然后呢，就是你父亲，你父亲是不可能出卖自己养父的，这一点也可以排除。最后只剩下茅山这三个弟子了。老刘头一脸的诡异。哎，国忠，那三个人都叫啥名你知道不？哦，掌门大弟子李真鸾，二弟子王真江，三弟子张真月，都是真字辈的，真名资料文革的时候被烧了，不知道他们真名都是什么。这几个人张国忠可是记得的。嗯，国忠，你说这件事儿如果真是秘密的话，马老爷子最可能的是交给谁来办呢？
1: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

0: 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李真鸾真是叛徒吗？另一边密室之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6集。
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46集。
3: 当然是大弟子了。张国栋恍然大悟，师兄，你是说李真鸾是叛徒？
4: 哎，我可没说啊。
3: 老刘头一摆手，俨然一副无辜状。
4: 国栋，我就是觉得奇怪啊。哎，你看，咱把所有的线索汇总一下。首先，日本人挖的那个山洞，处处都是防着茅山的招，为啥呀？处处的招用素土的阵法都能破，又是为啥呢？那个黄金网下面放了一大堆的石头，按你的说法应该是茅山的百尺崖。这个阵法除了掌教还有谁能知道？我告诉你，之所以那个阵处处防着茅山阵法而不顾及素土的阵法，那是因为他知道素土教跟那个什么委员会接触的只有沈老爷子一个人，而茅山则有师徒六个，掌教死了，身边还有两个弟子，李真鸾、李九鼎。国仲，你不觉得怪吗？啊！张国忠恍然大悟，可是隐藏大法他们不是都死了吗？谁跟你说的都死了？老刘头特意突出了这个都字。国忠啊，咱们弄那个隐藏阵的时候，我只要稍微动动手脚，你可就……啊！听老刘头这么一说，张国忠恍然大悟，这个老妖精竟然害死同门。哎，先别这么说，先别这么说。老刘头一摆手，没见到他本人之前啥都别下定论，万一他就是袁田本人呢？三天后，张国忠正吃着早点，忽然接到了秦哥的电话。张掌教，军情六处的消息出来了，你来一下。凯悦饭店13层某高级套房，十几张12寸的透视照片平铺在桌子上。这就是六处朋友的杰作，大家分析一下，这都是什么？嘿，秦特务，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3: 老刘头拿着放大镜仔细的看。哦，在李九鼎的别墅里有一个特殊的密室，根据光谱分析，密室的大门厚40厘米，合金钢浇筑混凝土结构，四周的墙壁厚120公分，相当于银行金库的墙壁厚度，高强度混凝土结构，大门采用美国最先进的视网膜扫描技术，即使连六处的朋友都打不开。这些照片是用一种特殊的放射性成像设备拍摄的，只能看清轮廓，所以需要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呀？张国忠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块状的黑影，从照片上的比例来看，似乎个头还不小。秦哥说，哦，应该是个金属物体。张掌教果然敏锐，我一开始也注意到了这个东西，在放射性成像中，碳元素与金属的成像是有色差的，从颜色的深度看，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个

金属盒子，很可能是一个保险柜。老刘头拿起了放大镜，仔细地看着照片。保险柜里的保险柜，你说兰亭序会不会就在这里边呢？一看老刘头说话，秦哥又开始有一搭无一搭了。兰亭序在不在他手里，那还不能确定，但是如果我有兰亭序的话，也会这么放。张国忠是一句没听懂，就记得这里挺先进。哎，我说这么先进，那咱们怎么进去啊？秦哥抽着烟斗，办法只有两个，要么让他自己打开暗室的大门，要么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这句话一出，老刘头的放大镜当啷一声就掉在了桌子上。你是说杀人？张国忠的脑门子也见了汗了。那不是和入室抢劫杀人没区别了吗？孙婷说，这个人的身份是假的，如果他真是茅山大弟子的话，那么他犯的应该是叛国罪，所以在中国理应被判死刑。既然他冒充原田幸九郎去了日本，他的日本国籍应该是无效的，何况他又以假身份入籍马来，那么他的马来国籍也是无效的，实际上他不受任何一国的宪法保护。现在国民党政权并不被国际上承认，如果他在马来被杀，只要证据确凿，那么咱们杀他就会被判无罪呀。那叫反革命罪。老刘头没精打采的纠正，一屋子的人此刻全部陷入了沉思。嘿，我看这样，趁他出去的时候，我用炸药炸开他的金库，咱们拿完东西就跑。我雇一架直升机接应，直接飞到公海。半天没说话的艾尔逊忽然来了精神，还是老爱好爆破。老刘头也是郁闷呐，嘿，能把一米厚的墙都炸开，里面的宝贝还要不要了？哎，听你说的，刚才那个人挺坏的，就算不要宝贝都给他毁了，也让他难受难受啊。艾尔逊不厌其烦地解释，老刘头脸都绿了。孙婷也是郁闷，但是毕竟是学法律的出身，干的是考古，对于这种现代化的装备一点都不了解。阿逊，你就少说两句，大家都不要说了，下周我们去马来，我联系六处的朋友，咱们一起研究一下，他是专家。秦哥也陷入了沉思，虽然对于探险有研究，但是对于这种先进的防盗设备，秦哥也是一窍不通。马来西亚吉隆坡道斯泰丽晶酒店，这就是张国忠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在张国忠的印象里，此人应该是个类似于肖恩·康纳利那样双目炯炯有神、具备电影明星气质的人，可是没想到此人非但不像007，却挺像那个反面角色大金牙，三角眼、塌鼻梁、满脸的麻子，咧嘴一笑简直比小鬼还吓人。刘先生吧，嘿，这位特工的中文还不错，我叫李约，我听秦先生说过你的事迹。这位特工并未注意张国忠，而是跟老刘头打起了招呼。你就是李先生吧？老刘头看了看这个特工，笑着握了一下手。起初听秦哥说，此人曾经有过不少的传奇事迹，但是此时见到了真人，却无论如何也很难把那些事迹和他本人联系起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约。

有三种方式可以打开：一、视网膜扫描；二、长达15位的密码；三、两种全用。但是根据我装在李九鼎家院子周围的热传感器显示，在这半个月中，李九鼎一共进过两次保险库，都没有使用密码，所以我断定李九鼎只设定了视网膜扫描这一种方式。艾尔逊是越战出身，对这个话题没什么感觉。哎，那怎么办？真的把他眼珠子抠出来？哦不，那太残忍了，李约说着。视网膜扫描的过程比较缓慢，从启动系统到认定完成共需要2分半钟，所以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应急开启功能。如果传感器检测到200分贝以上的瞬间音爆，系统便会认定有爆炸发生，在报警的同时将开启方式自动切换为密码式开启。张先生，如果你能够制造出爆炸声，那么我们就不用真的搞爆炸了。张国忠越听头越大。那主人发现怎么办？那警察来了怎么办？如果真按照李约说的这么麻烦，倒真不如让艾尔逊过把瘾炸一次得了。对了，200分贝那是多大的声音呢？哦，这个不用担心，李九鼎是拿督，平时需要参与很多的社交活动，经常不回家过夜，而他家周围最近的警察局开车也要20分钟，而且我相信爆炸声如果没有亮光的话是不会惊动警察的。我们可以事先将他家的通讯线路破坏掉，我破解15位密码锁只需要3分钟，他家有10个私人警卫，他外出的时候家里会留下6个，如果每15秒钟干掉一个的话，我们完全有时间在他家共进晚餐。李约瑟沉思了片刻，200分贝的声音大概相当于汽车炸弹爆炸的声音，不，还要再大一点，能炸穿1米厚的墙。就这样，老刘头叼着烟满脸的不屑，社交活动，他娘的活得还挺滋润。李约拿出了一份英文的材料，大家看，这是一份活动计划，不是我们的，是一个慈善组织的，上面的嘉宾名单上有李九鼎的名字，就在一周后，活动地点是吉隆坡市中心，活动时间是4个小时。如果李九鼎出席这个计划，我们便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我们的计划。按照李约的计划，这次行动一共分了3个步骤。首先是由自己和艾尔逊用狙击步枪射杀警卫，然后老刘头与张国忠制造爆炸效果。与此同时，艾尔逊负责在警车来的必经之路上布置3角钉。之后，李约到保险库门口破解密码锁，然后老刘头、张国忠、秦哥进屋拿东西，最后由孙婷负责驾车撤离。根据孙婷自己透露，他曾经连续3届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排名还算不错的。安排给孙婷的车是一辆道奇牌的货车，已经经过了专门的改造，配备有一台12气缸7升涡轮增压发动机，悬挂系统也是经过改造的，底盘比正常型号降低了40%，最高时速275公里。在行动前的几天，孙婷的唯一工作就是开着这辆车在周围熟悉街道。张国忠和老刘头则被李约带到了远郊的一片空地上试验爆炸效果的分贝。哦，150分贝，还差30分贝，简直是奇迹呀！嘿，先生们，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弄的吗？
老刘头从1公里外对着对讲机喊：“嘿，我说李同志，多少了？”

150分呗，还差30。告诉你，你也学不会。150，这他娘的还不够想啊！国忠，再退后200步。老刘头对着头戴式的微型对讲机大喊，只听得轰隆一声。李悦虽然带着机场指挥员专用的隔音耳罩，但是还是被震出了一脸的青筋。好的，先生，就是这个距离，195分呗，很完美。老刘头和张国忠脸都累白了。这种超大号的试艮阵连摆3次，光是跑腿也够人一呛。先生们，我很想学一下啊。李约开始和老刘头套近乎了。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警察和消防队的注意，如果你们能教我，这一次行动的一切费用都由我负担。老刘头问，你多大了？48，还有2年就退休了。有兴趣的话，退休以后到中国来，我来教你。悟性高的话，学个4-5年就差不多了。什么？5年？李约不大明白悟性的含义。那好吧，我放弃了。3天后，师兄，咱们这是做贼呀，我看还是算了吧。行动马上开始了。张国忠还是有点心虚，毕竟是良民出身，此刻要对付的也不是怨念。老刘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骂，放屁，怎么师父把掌教传给你这个没志气的？咱们这不是偷，这叫完璧归赵，懂吗？完璧归赵，那本来就是咱中国的东西，它也不是好来的呀。可是现在咱们也不能肯定他100%就是李真鸾呢、啊、不是就更应该把东西拿回来了？不是李真鸾就是原田，就这俩人没个跑，日本人就更得治。可是咱们的目标不是治人呢、啊、是那个蓝。哎呀，我说国忠啊，我不是为了蓝廷旭，中国人的宝贝不在中国，我的正义感不允许啊。老刘头一脸的义正言辞，张国忠都听傻了。哎，我的天哪，他啥时候也有正义感了？吉隆坡近郊李宅，这是一个似乎开发失败的别墅社区，放在中国而言就是所谓的死盘。整个社区房子不少，但是有人住的却不超过3户。不知道那个李九鼎作为一个拿督，为什么选在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住。大概在晚上7:15左右，一辆小轿车驶离李宅，直奔吉隆坡市区。10分钟后，李约放下了望远镜。哎，艾先生，咱们开始吧。啪啪啪几声响，屋里屋外的几个警卫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倒下了。艾先生，好枪法，张先生、刘先生，到你们了。李约放下手中的狙击枪，几百米外的张国忠和老刘头听到这信号，举起手中的家伙往杨怒镇的活符上一画，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李宅所有玻璃是应声而碎。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凌晨三点。

0: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寒凭借清晰的逻辑与人脉，帮他梳理维权思路，默默地陪着你好处理繁琐的事物，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你好的事业与底气。请听耳无尘事扰第26到第27集。
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5: 第26集，新时代女性就是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好被侯丽丽说得蠢蠢欲动，
6: 可是我还是有点，哎呀，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人美又有才，是不是？再说了，那么多家长视你为偶像，育儿新教育的指路灯，正面管教孩子的小仙女，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对喜欢的人怂成这样啊？多说不过去。你就直接发微信，你就问他，哎，你有他微信吧？倒是有。那你约他出来吃饭呀，你直接就问，你喜欢我吗？我们可以交往吗？我很喜欢你，要不要咱们俩在一起试试？啊，这样啊，也太傻太愣了吧。
5: 你好想象了下那个场景，江初寒八成会以为他是个神经病。
6: 我不敢，你是不知道他会骂我的。骂你倒是不会吧，他平时脾气再暴躁，面对喜欢自己的女孩子总是会心软的，即便是拒绝也会拒绝的礼貌一些吧。我马上就要做第二次手术了，万一被拒那多尴尬呀。这倒是个问题，但是人家一年做多少台手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实在不行你等术后再表白也行，之前呢就先多约他几次，充分了解嘛，反正人家对你也是有恩，对不对？
5: 这话在理，上次复查误会已经解释清楚，约他吃饭表示下感激之情，总不至于还拒绝吧，说约就约。
6: 你好给自己做了半个小时的心理建设，在侯丽丽的催促加怂恿下发了微信。江医生您好，请问您最近两天有时间吗？想请您吃个饭。10分钟后江初寒回复了，比起之前两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相当的客气。
5: 不了，谢谢您。
6: 江医生您好，我是您的患者，倪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好，请问您这周有时间吗？想请您吃饭。 下周？您喜欢什么口味？我可以去医院附近，不耽误您时间。要不然下下周？手机安静了几分钟之后，江楚涵回复道：
5: 下周你要做手术，我不认为你可以出去。
6: 你好沉默了。江楚涵不知道的是，也许他拒绝的只是一顿饭，但是对你好来说，是拒绝了你好对他所有的主动和热情，所有关于他也许会喜欢自己的期待和幻想。主动追求人真的是太难了。家长们总是抱怨辅导作业太难了，照顾孩子太难了，教育孩子太难了。在你好看来，再难，只要找到并认真学习适合孩子的管教方式，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可追求人有着太多不可控制的变数，你好宁可去辅导难缠的熊孩子写作业，比如江抗军什么的。江抗军？你好怎么把他给忘记了呢？这个重情重义，对自己无比信任，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障碍的小家伙。
5: 五分钟后，你好乙想感谢身为我主刀大夫的你爸爸，求问他老人家的喜好，千万替我保密为由，顺利要到了江楚涵的个人资料。看着小家伙发来的好长一段文字，你好忍不住啧舌，有血型，有身高，有梦想。你好震惊之余不由地问道：
6: 你这都是你自己观察得来的？没想到你心这么细啊。没有，我谎称是老师留了作业，刚才一个个问出来的，又新鲜又热乎。机智。
5: 这份资料估计是小家伙打开了自己的同学录，按照上面的问题一个个问的。姓名江楚涵，绰号勾勾，星座狮子座，生日8月16日，身高1米82，血型 O 型，属相猴，梦想成为手术第一刀，特长唱歌，最喜欢的食物猪蹄焖饭，最喜欢的动物猪，最喜欢的颜色蓝色，最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豪斯医生，最喜欢的运动书店闲逛，最喜欢的书乌合之众。你好默默地看着，怀疑这内容会不会是江楚涵糊弄小孩的。转念一想，家长对小孩的作业还是会认真对待的，问题应该不大。只是最喜欢的运动是书店闲逛，这也算运动？在自己的领域王般的存在，狮子座肯定是的，看着就像。你好之前就猜他要么就是摩羯座，要么就是狮子座。喜欢豪斯医生？别说，就那暴脾气跟豪斯医生倒是有点像。他居然喜欢唱歌？真是没想到，绰号是勾勾，这是什么来历？你好虚心请教，小康君简直不要太靠谱。五分钟后回复：
6: 我爸说他读大学的时候班里只有他一个姓江的，不是有句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吗？就给他起了一个勾勾的昵称。
5: 勾勾这个名字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你好对收集到的情报非常满意。
6: 皮小祥自上次闹事之后又来过几次，门都没能进来。尤云找人给木工房装上了防盗报警系统，他又叮嘱小爱和店旁边银行的几个保安搞好了人际关系，隔三差五的给人送点水果奶茶什么的，叮嘱对方万一这边有什么情况帮忙照应着点。再加上小爱嘴甜，人家自然满口答应。事情已经过去一周了，坐在木工房大厅的前台旁，看着会员们坐着圆凳、火车、镇纸、手机架、水果托盘，一个个专注的样子，游云的思绪又飘到了那一天。他被皮小祥抓着衣领使劲推开，是不知何时赶来的陶依然轻轻地将他扶着。

0: 站好，也是陶依然对着皮小翔怒目而视。
1: 我没听错吧？你要青春损失费？
0: 皮小翔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十分不满，朝地上吐了口痰，嚷道：
1: 哈哈，你是哪根葱啊？看到别人像什么，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什么。你这身材和智商，确实像根葱。
0: 皮小翔皱眉了好半天，没听懂。他又说：
1: 先给你普下法，在我国法律里是没有青春损失费这个概念的，即便分手后去法院起诉，主张要青春损失费也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甚至，如果你未经过尤女士的同意，擅自拿走她的东西，她可以依据法律要求你还回来。
0: 陶依然叫尤云，尤女士。尤云一怔，皮小翔结结巴巴的：
1: 主张？什么是主张？什么是效力？
0: 陶依然十分意外地看了看皮小翔，呵斥道：
1: 你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追究起来，涉嫌寻衅滋事、非法入侵民宅讹诈，加起来差不多能判个5年8年的。
0: 见皮小翔一脸懵，陶依然直接吼道：
1: 滚！
0: 游云的心紧张地提到了嗓子眼，他怕皮小翔是个魂不吝，真的动起手来，不论谁受伤都不是自己的本意。没想到游云多虑了，人家用手恶狠狠地指了指两个人，说了一句：我记住你们了，转头就跑。皮小翔没有认出陶依然。游云认识皮小翔那么久，那天才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皮小翔。他和皮小翔说的话，陶依然都听到了吗？游云慢慢地坐在太妃椅上，总算有了些力气，只当陶依然什么都没有听到。游云颤声说：
2: 谢谢你啊。
0: 陶依然看着游云的脸，眼睛眨了眨，转向了游云的木工房，颓然道：
1: 谁能想到当年打败我的情敌是那样的货色。
0: 游云紧张的十指交叉，越发觉得没脸说什么。
1: 我无意间看到这里有座木工房，于是进来随便逛逛，没想到会偷听到你们的谈话。我曾经无数次不甘心的想要通过各种渠道打探你的消息，只想问个为什么。虽然这世上所有的事儿解释起来不过六个字，算了吧，何必呢。
0: 今天很冷，又降温了。陶依然的鼻孔嘴巴里不断地呼出白白的一团哈气，他搓搓手，黯然道：
1: 这么些年，我再不敢主动追求任何人。
0: 游云掩住脸，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1: 同你一样，我也退出了大学辩论队，甚至再听不得任何关于辩论的消息。直到1年前，有个女孩很喜欢我，大方、热情、主动，不像其他追求我的女生。她几乎用了她所有的力气来追求我，一如当年追求你时的我。主动追求一个人，得是多么的不要自尊，多么勇敢才能做到的事情。于是我就决定试一试。
0: 陶依然盯着地面，像是在自说自话，也像是专门讲给游云听。
1: 我告诉自己，要尽量全身心的投入。
0: 夕阳西下，院子里光线渐暗，啪的一声，不知道是谁开了院子里的灯，白晃晃的灯光照得游云睁不开眼。
1: 1个月前，他提出终止爱情关系，虽然有着各种不解，虽然我试图做出各种解释和承诺，他还是选择了分手。吃分手饭的那一天，他流着泪说他还是很喜欢我，但更希望我找到那个能够点燃我爱情的人。

0: 当时的我很困惑，但现在刚才见到你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点醒悟，也许是你把它浇灭的。除了浇灭我的爱情，你还浇灭了我的信念，我的自尊，还有骄傲。
1: 陶依然在游云的身边蹲下。
0: 游云，刚才那个人说你是喜欢我的，他问你，既然那么喜欢我，为什么不敢去找我？大家都是成年人，我想不明白，看在我被你折磨这么多年的份上，今天请你给我，不，给几年前那个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一个答案。为什么呢？
1: 游云的双肩在抖，双目通红。
0: 你。
1: 陶依然叹了口气，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不想继续逼问他。
0: 没事，你慢慢想，我过两天再找你。
1: 陶依然从游云的手中抢过手机，问道：
0: 密码。
1: 游云说了一组数字，他拨了自己的号，又扫了游云微信的二维码，通过好友之后，这才把手机还给游云。加上了游云的微信之后，游云的手机似乎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任何时候来电或者是信息提醒声，游云都疑心是陶依然，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突然听到巨响，身上的毛全都耸起来。可是陶依然没有发来任何信息，电话也没打上一个，这搞得游云非常的烦躁，说不清楚是失望，还是被陶依然遗忘了之后的如愿。直到这天晚上，陶依然终于发了消息过来。
0: 要不要吃宵夜？
1: 游云忙了一整天，腰酸腿疼的，哪儿都不想去。不了吧，谢谢。
0: 鸡脆骨，牛肉串、羊肉串，鱼肉丸、牛板筋、猪脆骨、烤土豆片，行不行？
1: 后院的门铃一直在响，微信也弹出条消息。
0: 开门。
1: 开了门，没想到陶依然竟然直接打包了烧烤过来，他默默地跟在他后面，看着陶依然把带来的报纸摊开在桌上铺平，将烧烤一盘盘地摆好。陶依然还拎了一打精酿啤酒，两个人围着桌子相对而坐。游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不用躲，甚至可以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用餐。灯光下的陶依然早已不是当年倔强的抿着嘴角凝视他的少年，时光如水，冲去了陶依然身上所有的稚嫩与青涩，而游云也不再是当年满腹心事的少女。
0: 我记得那时在辩论队，那
1: 陶依然开了两瓶精酿，递给了游云一瓶。
0: 大家呀，见你就怕，别说辩论了，连喝酒都没人能赢得过你。队友们就开玩笑说你是孙悟空的筋斗云，不论是知识储备量、反应速度，还是辩论的角度和深度，直接秒杀任何人。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渴望见到你。我看了你之前所有的辩论赛的视频，越是了解你，越渴望与你交锋。但是我没想到。
1: 没想到我会输得一败涂地是吧？游云喝了一大口精酿，又猛灌几口，忍不住夸道。这啤酒不错。沁人心脾，清爽得很。
0: 那天那场辩论，我终生难忘。他们说，你要么是喜欢上我了，所以才故意相让，让我拿了最佳辩手。要么就是你喜欢上我了，把其他人杀得片甲不留，唯独面对我方寸大乱，丢盔卸甲。
1: 一瓶精酿很快就见了底。陶依然又开了一瓶递给他。
0: 也许真的是酒壮怂人胆。 尤云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害怕见到他。他甩了甩头发问道，
1: 原因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0: 是，
1: 当年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拒绝你，都应该客气而礼貌，而我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我……
0: 他拿着酒瓶跟陶依然碰了下，故作潇洒。
1: 我向你道歉。
0: 陶依然不作声。
1: 至于原因，我觉得不知道说出来你会不会信。你太好了，我配不上。
0: 陶依然果然没有领会游云的意思。唉，你居然还打算继续敷衍我？游云配不上，这个借口着实蹩脚。
1: 你不信啊？
0: 你至少编个真实点的理由吧。就算是对我的尊重。
1: 如此近的距离，游云甚至能看清他头顶有三根白发。游云相信陶依然亦能数清他脸上的雀斑，但是两个人却隔着千山万水。陶依然真的因为他的拒绝就丢掉了关于爱情的所有信念和骄傲吗？可是陶依然丢掉的那些，游云也并未曾捡到啊。游云过得也同样不开心，一次次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可以。精酿的酒精度不过是十几度，除了喝下去的几分钟有点上头，后面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只不过游云的脸颊还是微微发红，他大方而肆意地任凭自己看着陶依然的脸，那目光仿佛长了手一般，抚过陶依然面上的每一处毛孔。命运弄人，说不清楚谁会成为你的命运节点，你又会成为谁的命运节点。浑浑噩噩里摸爬滚打，谁不是默默受伤独自成长？如果实在避不过，不如在那个命运的节点来临之前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至少不留遗憾，也不影响误导他人。
0: 一瓶瓶啤酒下肚，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1: 今天啊，都是说给几年前的我们听的，你得记住啊，不是现在。
0: 好，不是现在。窗外寒风呼啸，吹得光秃秃的树枝东摇西摆。游云看了一会儿，终于可以与陶依然剖心吸肝。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你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小说男主江楚涵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你

0: 旅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日常的相处里，江初寒嘴上依旧毒舌，行动上却处处迁就照顾你好。这种别扭又细致的反差，让两人之间的氛围愈发的暧昧甜蜜。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9: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0: 第27集。窗外寒风呼啸，吹得光秃秃的树枝东摇西摆。姚云看了一会儿，终于可以与陶依然剖心吸干。
11: 我好像越是喜欢就越想要后退和拒绝，离自己喜欢的事物越远，就觉得自己越安全。即便成年后的我看到妈妈站得离我近一些，都会莫名的紧张。童年的噩梦时刻上演，我害怕她撸起袖子突然就看到她身上一道青一道紫的伤。为什么爸爸回到家就会冲妈妈发火？那些拳打脚踢妈妈承受的有多痛，我就记得有多深，每一分每一毫全都刻在我的骨头里。我能怎么做呢？跪下求他，求求你爸爸不要打了，然后我也跟着被打得遍体鳞伤。我躲起来会好一点吗？会。他是故意的。如果我不替我妈妈求饶，不跪下磕头，不抓着他的胳膊哭喊着阻拦他，他就不会连我一起打。是选择站在妈妈这边陪他一起挨打，还是选择自保躲在柜子里，好让那些拳头不会落在我身上？他的拳头和脚，一个壮年男人的力量，当时我也只不过是5岁。妈妈怕我一被揍，每一次爸爸一回来就找个理由把我骂走。他怕我忍不住为他求饶，会跟他一起受苦。我后来发现越求饶爸爸打得越狠越久。后来我终于想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好办法，如果每次都被他打，也许真的会被打死吧。我还想我要好好的活下来，赚好多好多钱给妈妈花，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小本本记下来，这次陪妈妈挨打，下次我就跑出去或者躲到柜子里，等伤口好一些了，下次再陪着妈妈一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也慢慢长大了。真的会有人喜欢我吗？我凭什么配得上那么美好的东西呢？一定是我痴心妄想。如果我接受了，后面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就不如在得到之前先远离他，这样就永远不会受伤了。是不是？就好像我永远不配考100分，偶尔考上一次会迎接太多的怀疑和关注，这让我恐慌。接下来的考试果不其然不负众望的一落千丈，考个60分才让人心中踏实。 如果有一个听话又蠢好操控且不会对你家庭暴力的男人做男朋友就好了，就像60来分的考卷刚刚及格又不会过于惹人注目。我当然知道你有多好，你那么光芒万丈肯定有好多人喜欢你的。我虽然也有一点点微光，可我也只是勉强让自己苟活而已，不想拿走借用你的光。你最好继续你的光辉灿烂，我也继续我独自矛盾的惊天极地。我讨厌你，你离我远点，我不想再见到你。
10: 他的声音低低的，低到陶依然要屏息凝神才勉强听得到。
11: 不要走，我喜欢你。
10: 那个始终无法克服卑微敏感内向紧闭心门的少女，当时如果能够排除万难，她说出口的会不会是
11: 我喜欢你？也许我可以。
10: 夜凉如水，如此悲伤的一个夜晚，如果多年前她做的是另一个决定，眼前又该是怎样一幅场景？他们二人又该是怎样一幅幸福快乐亲密的模样？刘云含着眼泪，
11: 以上说给在那些年蹉跎放纵自己不断下沉

0: 的时光中，
1: 那个怎么也藏不住眼中光亮的男生听，也说给自卑又自负，只想把自己锁在一个无人找到的柜子里的女生听。
2: 当然不是现在的我们，你我都知道，大家的人生之旅早已各有各的方向。
1: 翟娜最近身体不是很好，不知道是年纪大的问题，还是平时锻炼比较少，有天半夜睡着觉突然被晕醒，天旋地转的晕，还不是一直晕，倪大俊扶他坐了一会儿就好了，可一旦躺下或者翻身就又开始晕，似乎身体什么部位悄悄长了个什么东西，随着体位的变换触动了这眩晕的按钮。奇怪的地方还在于眩晕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甚至不会超过一分钟，可那滋味着实叫人难受，整个身体失去平衡，像趴在一个疯狂旋转的转盘上，上吐下泻的，更有一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每每发作，翟娜鬼哭狼嚎的连呼救命，吓得倪大俊和倪好也乱了阵脚，连夜赶忙带她去医院。
2: 最开始去的是附近的一家二甲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抽血、彩超、 CT 核磁，折腾的翟娜又是一阵狂吐。等结果出来，医生说是颈椎问题，建议做手术，叫什么低温等离子射频热凝术。这位医生的态度极好，怕他们一家听不懂，还特意画了个图进行详细解释，说是什么压迫神经导致的，做这个微创手术出了手术室就不晕了。医生说他们医院暂时没有病房，但他刚好在某医院出诊，他可以帮助他们在那里申请做手术，设备都是一样的，那边刚好有床位，费用也不贵，大概在3万块钱。翟娜一听便同意了，既然医生能这么当机立断地做出诊断，说明医术高明，又如此为患者考虑周全，着实是医者仁心。只要不让自己再眩晕，让他干什么都行，再说这病能治，总比是什么发病原因不明的疑难杂症强。从发病到来医院的路上，他的心忽上忽下的，都开始琢磨医嘱怎么写了。倪大俊觉得哪里不太对，去缴费的路上给一个医生朋友打电话，对方当即介绍他去市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看看，头疼头晕很有可能是脑血管出了什么问题。市第一医院是三甲综合性医院，既然需要手术，多问问总是没错，千万别有差池。你好的耳朵就是天大的教训。
1: 于是一家三口隔天就去了市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倪大俊的朋友跟那位主任医生打了招呼，顺利叫到号。只是看完前面的病人已经中午12点半，好不容易熬到见医生，对方看了好半天的核磁，说是什么缺血性脑血管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建议做什么颅内颅外动脉吻合术，需要在颅骨上钻个孔，用极细的尼龙线将颅内颅外的血管缝合，接通血管。翟娜一听要在脑袋上钻孔，腿彻底就软了。两个医生完全不同的说法，越发让人六神无主。偏偏第二天就是倪好做第二次手术办理住院手续的日子，一家三口两个人要做手术，怎么运气这么背啊？翟娜甚至开始慌里慌张地四处打电话，非要找人请个大仙来家里看看风水。最后还是倪好看到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上骨科还有号，直接挂了一个专门看颈椎病的骨科专家特需，只是那个时间段倪好需要去办理住院手续，不能陪同了。倪大俊很欣慰，女儿关键时刻沉得住气，不急不乱，不论什么病赶上了不要怕，当代医学昌明，找到擅长这类疾病的医生就好。
2: 于是第二天下午，一家人分兵两路，倪好去办理住院手续， 倪大俊和翟娜直奔骨科特需门诊。

0: 没几分钟，便看到江初寒从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来。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只露出那双狭长的眼睛。你好默默地站着，没有挥手或喊江初寒的名字，想知道江初寒多久可以从人群中找到自己。似乎江初寒找得越快，便隐隐觉得自己在江初寒的心中有了些位置似的。暗恋中的女生玩的无聊游戏罢了。江初寒没有让她失望，只是微微转了转头，便发现了她，继而大步流星地朝着你好的方向走来。江初寒看上去有些疲惫，可是脚步轻快，嘴角带笑。走向他的时候，带着某种坚定亦或嘲讽的眼神，或许更多，但你好并没有解读出来。
1: 江初寒将医保卡递给你好，四下打量了一圈，目光又落在你好的身上。
0: 哟，今天倒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一个人来的？
1: 你好知道江初寒在嘲讽自己的公主病，自己的那些事儿江初寒有什么不知道的？你好装作没有听出来。啊，我爸妈有点事儿。
0: 原来如此。
1: 江初寒不说走，你好也不好意思先离开，毕竟麻烦人家亲自送一趟。接着江初寒站到了办理住院手续的队伍中，你好一愣，赶紧站到江初寒的后面。江初寒一面跟着队伍慢慢移动，一面跟你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你好想，江初寒这是要陪着自己办理住院手续？
0: 最近所有做手术的病人家属都不能进病房了。
1: 哦。你好低着头，露出白皙的脖梗。江初寒呆了几秒，慢慢转过头，声音有点不太自然。
0: 你手术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送到病房门口。
1: 哦，这样啊。原来是交代住院信息的。你好有些失望。很快轮到你好，江初寒侧身让出去。你好把所有的证件给了工作人员，对方麻利的办完，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你好早就轻车熟路，装好押金条和其他证件，发现江初寒仍然没走。要不然约个下午茶，但时机不太对，你好需要赶紧回到病房报到，然后还要去看看翟娜的情况。嗯，您是有别的什么事吗？
0: 啊，确实有个问题想问，啊，想请教你。
1: 啊，您说。
0: 江抗军这孩子，是不是一直拉着你聊天啊？
1: 啊，还好啊。
0: 你好想，这孩子该不会是又惹什么麻烦了吧？你觉得，你觉得单亲家庭是不是不利于他的成长？能让江初寒放下他的骄傲和暴躁的坏脾气，当然只有江抗军。你好轻轻地问。
1: 是最近小抗军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让你担心了吗？
0: 也没有，就是有时候觉得他太难琢磨了，有时候气得我几乎吐血，有时候吧又特别的懂事。江初寒第一次就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别人推心置腹，看着他稚嫩的脸，我就会想一切都是我的错，让他不得不在单亲家庭长大。
1: 也许比起让孩子整日在父母争吵不断担惊受怕的环境里成长，他更愿意在安定祥和的气氛里生活。只要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爸爸或者妈妈尊重他，信任他，包容他，能够给他提供完整的爱，给他高质量的陪伴，他同样会健康快乐成长。
0: 江初寒好半天没说话，但困惑的神情在那一刻似乎有所缓解。不知道是不是回忆起父亲

0: 此相处时的时光，有些动情。他好像对你还挺信任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多和他聊聊天吗？
1: 行啊，没问题，我本来就很喜欢他，这孩子很可爱的。
0: 你好满口答应，这么说着却迅速给江抗军发了条信息。
1: 你这两天怎么气你爸了？
0: 小家伙很快做了回复。
1: 也没啥，我就给他做了炖粥，要不就是用了一回苦肉计。哎呀，前几天我想多玩5分钟的游戏，他不肯，于是我就跑到儿童房，抱着妈妈的照片假装哭了一会儿。啊，不会导致他想多了吧？
0: 你好满脸黑线。江楚涵并没有留意到你好憋笑的表情，歪头想了一会儿说，那就谢谢你了。
1: 我还要去住院部办手续，要不然。
0: 机会难得，你好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直接发出邀请。
1: 晚上我请您吃个饭。
0: 你好的话音刚落，倪大俊打来电话。江初涵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你好接听。电话里传来倪大俊的声音，浩浩，你怎么样？我刚带你妈看完医生，人家说颈椎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做任何手术。
1: 啊，真这么说啊？
0: 就是啊，我还反复问了，问的人家都烦了。医生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健康的很，反正不是骨科的问题。
1: 那这我们到底听谁的？
0: 医生说他初步判断也不是脑血管的问题，倒是建议我们去耳科看看。
1: 耳科？
0: 你好意外地看了看江楚涵。
1: 这跟耳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也这么问了，人家说很有可能是什么叫什么耳石症的，说归耳科管。江楚涵默默地听着，直接从倪好手中抢过手机。啊，叔叔您好，我是倪好的主刀大夫江楚涵。啊，对对对，是我。阿姨是个什么情况啊？啊，还有别的症状吗？好，那这样，我和倪好在住院部大厅等您二位。啊，对，我给阿姨做个检查。啊，没事没事，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江楚涵把手机还给你好，他竟然愿意陪自己一起等自己的爸妈过来，甚至主动帮妈妈亲自做检查。你好有些受宠若惊，医院有人的感觉真好。不，这不是重点，关键是江楚涵和自己的关系已经到了不用通过陶依然这个所谓的熟人介绍就可以直接找他看病的程度了吗？也许江楚涵对自己也是有一些情意的吧。暗恋中的女生卑微地四处寻找着她也爱我的证据。在等待倪大俊和翟娜过来的时间里，倪好的手心全都是汗，心中说不出的喜悦。
0: 很快，倪大俊带着翟娜到了住院部，江楚涵带着三人直奔耳鼻喉病房的检查室。翟娜刚坐下来，江楚涵问，只有体位发生改变的时候才晕是不是？走路晕不晕？
1: 不晕，我睡觉往床上一躺，或者从床上一翻身，就一会儿晕一会儿晕的，有的时候晕个几秒钟，有的时候十几秒几十秒的样子，然后就好了，走路也不晕。
0: 恶心吗？呕吐吗？
1: 哎，是是是，有啊，都有。
0: 那耳鸣呢？听力有没有下降？
1: 这个倒是没有。
0: 江初寒站起身，指着角落里铺着一次性检查单的治疗床说，坐这儿。
1: 啊？
0: 翟娜看了看你好，不敢动。你好会意，轻轻扶着翟娜坐了过去。江初寒扶着翟娜的头转向右侧，然后迅速扶他仰卧， 整个头垂在床边，大约持续了几十秒之后，又突然将他的头转向左侧，同样停留了几十秒，继而将他左翻至左侧位，扶他坐起来。江初寒弯下腰，看着翟娜的眼睛，等了几秒后，满意地说：“好了，好了。”这几个动作做得太快，翟娜哎呦哎呦地叫着，把自己吓得够呛。此刻听江初寒这么一说，整个人都是懵的。
1: 什么好了？
0: 您的耳石症已经治好了。你好诧异地说。
1: 耳石症？什么是耳石症啊？
0: 耳石症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指头部迅速运动至某一特定头位时出现的短暂阵发性发作的眩晕和眼阵。啊，说白了就是前庭管平衡的耳石，这个耳石每个人都有。然后啊，您的耳石呢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病一般在中老年人比较常见，但年轻人如果劳累休息不好，紧张啊焦虑啊，尤其现在好多公司提倡什么996，工作压力特别大，休息不好也会得耳石症。倪大俊在旁边忍不住问道：“
2: 那您刚才是？”“
0: 我刚才呢是在通过手法进行复位。”“阿姨您再试试，看还晕不晕。”“
1: 怎么可能这两下就好啊，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就会说大话。”
0: 看着不断冲他使眼色的你好，他马上反应过来，赶紧改口。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给我们家好好治病对吧，耳科你是大神，可是我这病啊，医生都说了是颈椎的问题，得手术。哦不对，还有个医生说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这耳科医生可看不了我颈椎和脑血管的病啊。
0: 倪大俊也有些尴尬，女儿还得让人家做手术呢，不能得罪，急急找不到。
3: 啊、哦，对对对，我爱人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头晕，这怎么可能是耳朵的问题呢？您会不会是搞错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心中有山水，情系天地间，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中国乡村之声蜀语里的黄河系列节目，从蜀语出发，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和您一起感受黄河文脉，大美河山。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仰韶文化发源于此，红山、龙山、大汶口文化汇聚于此，群星闪耀，共同缔造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事实上，在人类还未涉足这片大陆之时，黄河就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而下，裹挟着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泥沙，经年累月的不断冲击，才缔造出华北平原，将山东和大陆连接在一起。正是黄河的不断改道和泛滥，不断给两岸带来新的土壤，才使得华北平原能够成为千里沃野，诞生出灿烂的文明。但是黄河的喜怒无常也给两岸的先民带来了深痛的灾难。蜀语中也有很多关于黄河危害和治理的例子，它们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典故传说。咱们一起开启今天的蜀语里的黄河。
3: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蜀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4: 对，
3: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害河，
4: 对，
3: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4: 没错，
3: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4: 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3: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种。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
3: 好的记不住，
4: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哈。
3: 是
4: 好的不一定能够记住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3: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4: 没错没错，
3: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4: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害河了。
3: 对啊，
4: 给它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啊，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啊。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发展都提供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也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3: 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啊。
4: 对，
3: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4: 没错，
3: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4: 对，
3: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4: 对对，
3: 那比如说我们在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4: 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3: 对，
4: 那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就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3: 真是。
4: 对，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黄河决口的这个频率更高，距今还不到百年，这个1933年也就90多年嘛。当时呢这个决口事件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灾害，黄河共决溢了100多处，104处，这就很可怕了。
3: 是的，
4: 很可怕了，因为它是线性的，它在100多个点上都发生了决溢，你想治理你都很困难。
3: 对啊，
4: 尤其是当时这个国力不是那么强盛。
3: 是的啊，
4: 国家当时也很动乱啊，所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
3: 那这对于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决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4: 没错，
3: 对吧？
4: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当时的这个决口啊，就6省67个县都受灾了，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所以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3: 流离失所。
4: 没错，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临汛的时候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3: 就算是放在黄河的历史上，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4: 没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8口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呈现。那么这次八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它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3: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比如说水淹七军啊。
4: 对对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啊。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啊，叫以水代兵，把这个黄河水。

0: 把日军给他冲走，冲垮，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二天的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啊，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1: 是
0: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啊也是一个点，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陇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啊，结果这种所谓以水带兵的这个方法也好，这个策略也好啊，战略也好
1: 啊，也没成功，
0: 反而就不受控制了。
1: 这就其实不是天灾，是人祸。
0: 伤敌不知道多少，反正先是自损了800，这个就是很惨了。当时就直接啊导致淹死饿死的民众啊，多达89万，这还没有算这个间接受到影响，这无数百姓这流离失所，特别悲惨。
1: 从这些比较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看到，黄河历史上如果一旦发生大决口，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改道，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0: 对，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情，
1: 是
0: 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的。
1: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加的谨慎和慎重。
0: 没错，一定要敬畏。
1: 是，那就真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出现问题。
0: 是，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这个人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
1: 对，
0: 那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1: 是
0: 啊，
1: 咱说了害了，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0: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1: 利害相生啊。
0: 对，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富一套。
1: 那是咱今天的俗语了。
0: 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
1: 就是啥意思？
0: 这指的
1: 一套是综合频道。
0: 对，
1: 那欢迎大家关注十七套农业农村频道。
0: 就知道你要用这个梗啊。对，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哎，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了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4: 套马的汉子。
3: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套马索、套马圈。
4: 嗯，
3: 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
4: 啊、对，
3: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4: 有点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
3: 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
4: 嗯
3: 啊，这个套呢，指的就是黄河这个几字弯。跟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啊，叫河套地区啊。
4: 嗯，
3: 其实呢，河套地区也好，区域也好，它就是指的是这个黄河和它流经区域的这个山之间的关系。
4: 嗯
3: 啊，河跟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山河大地啊。
4: 对，
3: 有山有河，它就塑造了这个基本的地形地貌。
4: 嗯，
3: 这个山呢，有时候它也对河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水往低处流，
4: 嗯，
3: 它不可能往山上跑，
4: 对
3: 啊，所以一旦面前出现了山，它就要改道，
4: 所以就变成了几字形的这样一个方向。
3: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4: 是的，
3: 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啊。
4: 嗯，都不止了，卫星视角。
3: 对对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4: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来？
3: 对，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几字这个大弯了啊？这个河套这个区域了，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有关。
4: 嗯
3: 啊，首先它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啊，往东流啊，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六盘山。
4: 哎呦，
3: 很有名吧，
4: 大硬茬了。
3: 哎，六盘山上高峰，
4: 对，
3: 红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
4: 嗯，
3: 是吧？撞到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北
4: 边过了。
3: 哎，往北走，再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
4: 也挡着呢。
3: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
4: 嗯，
3: 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
4: 哦，对，刚才
3: 只能往北流。
4: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
3: 嗯，
4: 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3: 没错，没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地名哈。
4: 对，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3: 对对对，黄河都要改道了。
4: 对对对对对，是。
3: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
4: 草原边，
3: 所以它就顺着这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
4: 嗯，
3: 往东流继续走，又到你们山西了。
4: 嗯，
3: 吕梁山。
4: 呀。
3: 遇到了李良英雄了，
4: 又改道了，
3: 继续变成了南下。
4: 嗯
3: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又遇见硬茬了。这个硬茬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岭。
4: 秦岭，
3: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4: 咱说黄河九曲十八弯，
3: 就是数不清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弯。 啊。那么在这个几子湾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
4: 嗯，
3: 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
4: 嗯，
3: 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它不像那个从金山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
4: 嗯
3: 啊，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啊，流速啊
4: 也没那么快，
3: 也没那么快，
4: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3: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啊，
4: 是
3: 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
4: 嗯，
3: 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
4: 嗯，
3: 啊，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
4: 嗯，
3: 啊，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呀，
4: 哎，是，
3: 哎，也是非常适当的。
4: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活，
3: 嗯，
4: 比如说植物的生长，
3: 嗯，
4: 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的
3: 牛马，不管有人还有牛马，养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4: 嗯，
3: 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啊，
4: 对，
3: 畜牧也
4: 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就是
4: 河流流的比较缓。
3: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可能，
4: 嗯，
3: 啊，基本都
4: 天时是光照，
3: 对，
4: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3: 没错没错。
4: 人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3: 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4: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3: 哎，
4: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3: 没错。
4: 那你看江南不就是？

0: 什么流水潺潺，
1: 没错没错，
0: 是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
1: 是，
0: 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
1: 对，
0: 说江南是鱼米之乡，
1: 对。
0: 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的图景，
1: 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这个人口聚集的这样的大的都也好，邑也好，我们今天讲城市也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秦建国时候立的36个郡，
0: 哎，对，
1: 哎，
0: 河东郡，
1: 河
0: 我
1: 东
0: 老
1: 郡，
0: 家，
1: 哎，记得很清楚，这个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的，还有两个郡呢，就是跟这个河套地区有关，一个叫做云中郡。一个叫做九原郡，
0: 哎，是云中郡，
1: 没错，
0: 它在什么
1: 对，
0: 位置呢？
1: 云中郡呢就在这个河套地区偏东部的，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附近，
0: 这名儿可是挺梦幻的
1: 特别好，云中郡
0: 啊。
1: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
0: 哦，
1: 云
0: 就
1: 中，
0: 走西口去的地儿。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往先秦那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了，
0: 就在这儿。
1: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0: 哦，
1: 我
0: 一
1: 们去
0: 下子把
1: 看，
0: 很多历史事件都
1: 没
0: 串起
1: 错，我
0: 来
1: 们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后面的东周列国。都会看到这些地名，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
2: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0: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
1: 对，
0: 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都得抢这片儿吧？
1: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绝大多数都跟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样，
0: 样。
1: 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两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也相当激烈。
0: 那就像刚才你说到的胡服骑射，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1: 打得
0: 所
1: 太
0: 以
1: 狠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0: 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的，
0: 宽袍大袖不行。
1: 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两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0: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1: 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菏泽的曹县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1: 是的，是
0: 他
1: 的，
0: 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
1: 对，
0: 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就
1: 啊，
0: 把
1: 是，
0: 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1: 对，
0: 改成束口的袖子，
1: 哦。
0: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它改成这个七分裙，或者是这个九分裤， 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
1: 嗯，
0: 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1: 没错，
0: 或者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1: 没错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

0: 骑兵
1: 啊，
0: 最前线，
1: 最前线，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了。
0: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括现在的北京，在那个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也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长城啊，它本身可能是用来借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居然还一点飞出，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0: 有点像黄河啊。你看那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1: 是的，历史非常巧妙。
0: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1: 没错，
0: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1: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因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啊拿到自己的手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这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这个地方，自行垦荒，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0: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1: 是的，
0: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怎么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1: 对，
0: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 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当时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
1: 嗯，
0: 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1: 没错，
0: 你得有人生产，
1: 嗯，他得有吃食，
0: 对，
1: 嗯，
0: 他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
1: 嗯，
0: 种地，来这个生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1: 没错，
0: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1: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0: 哎，对，
1: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喝点酒是不行的。
0: 那会儿也没法泡温泉。
1: 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0: 对对对，
1: 发现这样的一个遗址。
0: 嗯，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
1: 嗯，
0: 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1: 没错，
0: 也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
0: 嗯，
1: 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
0: 嗯，
1: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0: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啊，哦！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
1: 嗯，
0: 敕勒川阴山下，
1: 嗯，
0: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1: 嗯，对对对，
0: 啊，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1: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啊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0: 是的
1: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秀美呀，
0: 嗯，
1: 但是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0: 没错，
1: 啊，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哎，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
1: 嗯，
0: 这是南方的绿，
1: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0: 对对对，是的，
1: 是，以前前人有一副对联啊，就是。就用几个字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
0: 嗯，
1: 就用几个词儿啊，骏马秋风塞北，啊，
0: 嗯，
1: 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哎呀特别有意境，
0: 对，
1: 而且特别有代表性。
0: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
1: 嗯，
0: 经过大家的生产，
1: 嗯，
0: 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大家的耕种劳作，
1: 对，
0: 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1: 它不断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0: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1: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
0: 嗯，
1: 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啊，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的区域啊，
0: 嗯，
1: 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0: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啊，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能感悟到它的一段。
1: 对，
0: 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
1: 嗯，
0: 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
1: 嗯，
0: 说黄河百骇，
1: 嗯，
0: 唯利一套。
1: 嗯，
0: 那他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书。
1: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啊，他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过得很好啊，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0: 他会问你，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是
1: 一回事吗？我这黄河也不黄呀。
0: 嗯
1: 嗯，所以真是很有意思。
0: 嗯，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它哺育着这个文明的发展，直到现在，
1: 对，
0: 引黄北上，
1: 对对对，
0: 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
1: 嗯，
0: 有了塞上江南的 独特景观，或者有他们独特。

0: 是，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
1: 嗯
0: 啊，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去把这个利放大到最大，
1: 嗯，
0: 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1: 嗯，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是的，
1: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0: 没错，
1: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0: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害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么会有害呢？嗯，
1: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
0: 来。期待那一天。
2: 河套地区分为前套和后套，前套牧草青青，是一个很好的天然大牧场，后套盛产小麦、水稻、谷物、大豆、高粱、玉米、甜菜等农作物，所以啊，古人有说，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不仅如此，河套地区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防御作用。正因为河套地区的重要性，明朝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有一部非常精彩的纪录片《河套长烟》，就讲述了从远古到近代以来发生在河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考古故事。咱们一起来听其中对于阴山岩画的描述。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公元前三世纪，生于战国时代的著名哲学家韩非子，曾经在他的作品中记述了比他那个时代更为遥远的先民利用岩石凿刻足印的故事。赵国的君王命令工匠在一个叫波吴的山梁打凿石梯，把自己巡游的形象凿刻在岩壁上。这个凿刻在岩壁上的形象宽3尺，长5尺，而且还在上面刻了一句话：赵王到此一游。遗憾的是，韩非子的描述过于简约，何况当时他正忙着创立法家学说，岩画并不在他的思考范畴之内。又过了700年，进入北魏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生性喜欢旅游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精准地记录了穿越西北山脉时见到的图画。黄河今临河县一带时，经过阴山南侧，折向东流，在阴山山脉上刻有许多鹿和马的图画。旅行家郦道元所说的临河县，是汉代朔方郡管辖的一个县级地区，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但在郦道元以后的1500多年里，阴山岩画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再也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阴山岩画才被人重新发现。1929年，中瑞西北考察团在内蒙古中北部一带进行考察，当他们来到巴彦淖尔乌拉克后旗一个叫大坝口的时候，发现岩石上有奇异的太阳神和人面像。1950年，瑞典学者把这一成果公布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蒙古的史前成就》一书中。但是这个在阴山腹地发现的太阳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阴山山脉中的岩画依旧在岁月中沉寂着，等待或许总有一天被后人唤醒。又过了10年，1960年，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对于这久远的谜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心找到那些隐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图画。他的名字叫葛山林。他第一次得知世界上有岩画的时间是1956年，那一年他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世界考古是必修课。他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讲述了世界考古史上的经典岩画。1879年夏天，西班牙的考古学家萨托尔带着4岁的小女儿来到阿尔卡米拉洞穴，他们发现洞穴的岩石上刻画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图案，线条简朴，生动传神。于是众多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家闻讯赶来，最终认定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岩画，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
2: 说石兴邦老师挺出名的一个教授，他这个对欧洲岩画 非常熟悉，所以讲起来绘声绘色的。
1: 石兴邦给学生们描述了阿尔塔米拉洞窟的窟顶大壁画，那上面有驯鹿、长毛象、野牛等动物30多个，有两只凶猛的野牛负伤后身躯缩成一团，还讲到法国拉斯科洞窟中黑色的野牛、行进中的马群、两只牧牛、跳跃的牛鹿群。葛山林兴奋之余，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2: 当然成了以后，我又得了知识了，但是有点遗憾。我说为什么这个现在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在远古时候就文明起来了，为什么这些岩画偏偏都跑在了法国、西班牙那一带，中国为什么没有呢？就感到非常遗憾。
1: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相继发现的岩画区域，不仅引发了欧洲的岩画研究，也引出了世界岩画中心在欧洲的论断。
2: 我从西北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宁夏博物馆。当时，我也是一个脑子是一张空白，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头，最向往的还是发现岩画。因为石兴邦老师在西北大学讲课时候，这些岩画着实使我着了迷。我说一旦中国也应该发现，应该有这个东西，没有的话说是非常遗憾的事吧。
1: 在接下来的那一年冬天，葛山林和他的妻子在阅读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条》中看到，黄河自甘肃北流到宁夏，经过宁夏陶乐县至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一段500里黄河沿岸的阴山中，有被刻画的山岩，图画的形象似虎似马，所以被人称之为岩画山。
2: 看了以后，我眼睛为之一亮，心里一震动。我说：“中国这不是有岩画吗？”而且按他记载来说，我数了一下，大概一共有20多处，这就使我非常的兴奋。
1: 按照郦道元所做的记载，这些岩画应该就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之中。葛山林兴奋异常，然而条条阴山沟壑纵横，究竟到哪里去寻找岩画呢？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中部，西起杭锦后旗狼牙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辉腾梁山，东段为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东段进入河北省西北部，延绵1200多公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限。机缘巧合的是，1962年，葛山林从银川调往呼和浩特的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他认为这是冥冥之中的机遇在向他招手。但10多年过去了，苦苦寻找的葛山林依旧没有任何发现。难道是郦道元记错了？就在这时候，命运恰好给了葛山林一个难得的机会。1976年夏秋之交，单位指派他到巴彦淖尔北部乌拉克后旗去考察汉武帝时修的长城。就在他前往乌拉克后旗的途中，刚巧搭乘的汽车遇到故障抛锚了，他只好住在附近一家乡村招待所里。安顿下来之后，葛山林走出招待所散步，就在这时他遇到一个蒙古族青年，叫吉仁吉如嘎，
2: 他的名字叫杰克加拉嘎，翻译成汉语就是66，大概是他爷爷66时候生给他。
1: 在路边聊天。66是当地人，常年在阴山一带放牧。葛山林问他，在山里放牧，见没见过石头上有鹿、马、牛、羊之类的图画？66说，有啊。在去他家不远的一条河沟之畔，有一块伫立的巨石，上面刻着几个龇牙咧嘴的鬼脸像。每逢放羊经过那里时，鬼脸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他。为了不被这群魔鬼吞噬掉或招来祸殃，每当太阳落山之前，便匆匆忙忙地把羊群早早赶回家。
3: 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申报的爬山调被列入传统音乐保护项目。核桃爬山调，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

0: 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不少人常感到浑身乏力，不妨想一想，是不是经常熬夜，压力过大？下面咱们来聊聊这种熬出来的疲惫。
1: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熬出来、累出来、气出来的乏力症。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常常感觉到很累，而且这种累，无论怎么休息都恢复不过来，总觉得没有精力，全身不舒服，平时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只是这儿疼那儿疼的，但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胃口也不好。他们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但是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也患上了这种病。上次有个25岁的小伙子，脸色很差，无精打采的，十分低落地问我，大夫，我是不是提前衰老了？我怎么感觉是2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呢？的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正常的年轻人差了很多。他这种全身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持续了半年。他是某银行的业务经理，半年前和同事发生口角后一直闷闷不乐，后来感觉四肢经常酸痛，爱发热出汗，还爱拉稀，吃不下东西，晚上睡不好觉，白天烦躁，第二天上班特别疲惫，总感觉睡不醒。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暗自叫道，我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头就疼了，总感觉软绵绵的。大家其实不用恐慌，这并不是提前衰老，也不是什么大病，这只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很疲劳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可是我们却一直在慢性的伤害它。上班族日夜不分的熬夜，孩子每天过度用脑，中年人不停的应酬，这一切的过度消耗，身体都在替我们承担，但有时它实在承担不住了，就会给你发出一个信号，像疲劳、失眠、没精神等，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你如果不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身体的小毛病就会慢慢发展成大病。就说疲劳这个信号，在近年来提出个名词叫疲劳综合症。为什么是近年来的？以前那么多病人都没有疲劳综合症这一说。因为以前社会不如现在那么发达，那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相对简单，作息时间都比较有规律，还有工间操，重视体育锻炼。而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平时精神紧张，而在生活中娱乐项目众多，经常熬夜上网，对身体造成了负荷，又不知道休息调养，这些负荷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时间长了，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疲劳综合症了。像这位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是部门经理了，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经常加班熬夜，生活上饮食没有规律，加上之前与同事有点矛盾没能化解，郁闷烦恼通通的积压在心里。中医有个词叫肝气郁结，这个词在病症中出现的次数很多。经常说一个人肝气郁结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情志障碍，就是情绪上发生了问题。中医倡导把身心结合来治疗，为什么不良的情绪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因为肝主调达，性喜开朗疏泄是人体的正常生理本性。如果你不能以宽广的胸怀与人和谐共事，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所以中医说，肝者脾疾之本，这里的脾疾脾之意，就是说肝是造成疲劳的根本，再加上平时过劳，体力消耗过大，又不能很好的恢复，生活没有规律，久而久之，当劳累和郁结结合在一起时，就会爆发出疲劳综合症。疲劳综合症的基本病机可以概括为虚和郁。我们来看这位小伙子，舌体较胖，舌质紫暗，舌边有齿痕，看得出他脾胃很虚弱，因为长期的压力和精神紧张抑郁影响脾胃，很容易耗伤元气，气虚的人特别容易累。

气虚，则清阳之气不能充实周身，濡养头目，所以头晕，同时还会乏力，语声细微，食欲下降。再加上不良情绪伤肝，容易腹泻，和同事吵架生气，则郁闷之气全郁结在肝，肝气不顺畅，这就是郁。所以他经常烦躁多梦，精神抑郁，记忆力下降，肝气横逆而脾胃失和，水湿不化。中医认为脾主管肌肉四肢，脾气虚了，其主管的四肢肌肉紧张下降，就会感觉虚弱无力了。我建议小伙子使用了参葛胶囊，以针对他的疲劳综合症。方中以人参、白芍为君，补脾益气，滋阴养血。白芍味苦酸，主养血柔肝，敛收阴精。人参甘苦平，主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白芍守而不走，人参走而不守，两者相配，一收敛，一益气，令气中生血，血中养气，气帅血液灌溉周身，以濡养四肢百骸，使气血旺盛，精力充沛，肌肉强健有力。又肝藏血，主疏泄，喜调达，体阴而用阳，为脾疾之本。长期工作紧张，则肝阴内伤，肝郁气滞，横犯脾胃，使中焦升降失常，则出现脘腹不适、心烦易怒、经脉挛急、周身酸楚等不适，故以白芍阴柔之品柔肝缓急，可收养血柔筋，缓急止惊之效。人参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的功效，但单用则功效甚微，配以白芍则大张其功。手乌藤、黄精、荥阳藿、佛手为臣。黄精甘平，归脾、肾、肺经，善补气养阴，健脾益肾。荥阳藿辛，甘温，归肝、肾经，有补肾阳、强筋骨之功。手乌藤为蓼科植物何首乌的藤茎，其性微温，味微苦而甘涩，入心肝肾经，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三药合用，既可助君药补肝肾益精血，又可续筋骨安心神，更能加强补肝体滋肝用，缓肝郁之功。佛手疏肝理脾，调畅中焦气机，行气消脾，补而不滞，葛根肝心凉，归脾胃二经，善解肌退热，生津止渴以为佐使。群药合用，共凑补气血，滋化元，调气机，解肝郁，合五脏，容筋脉，利关节，缓挛急，从而达到解除疲劳、恢复精力的目的。人参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治劳伤虚损、食少、倦怠、反胃吐食、大便滑泻、虚咳喘促、自汗暴脱、惊悸、健忘、眩晕、头痛、阳痿、尿频、消渴、妇女崩漏、小儿慢经及久虚不复、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症。白芍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治胸腹胁肋疼痛、泄力腹痛、自汗盗汗、阴虚发热、月经不调、崩漏、带下。手乌藤养心安神，通络祛风，治失眠、劳伤、多汗、血虚身痛、风疥疥癣。佛手理气化痰，治胃痛、胁胀、呕吐、噎嗝、痰饮喘渴，并能解酒。荥阳藿补肾壮阳，祛风除湿，治阳痿不举、小便淋漓、筋骨挛急、半身不遂、腰膝无力、风湿痹痛、四肢不仁。黄精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治虚损寒热、肺痨咳血，病后体虚食少、筋骨软弱、风湿疼痛、风赖显急。葛根生阳解肌、透疹止泻、除烦止渴、治伤寒、温热头痛、强项、烦热消渴、泄泻、
高血压、心绞痛、耳聋。我们平时所说的疲劳综合症，其实是我们五大脏腑的功能不能平衡。中医讲究的正是各大系统之间的平衡，一旦这些平衡关系被打破，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问题。而升格胶囊就是兼顾各种身体脏腑系统不平衡的问题，以坚实脾胃为主体思想，帮助我们对抗疲劳综合症。还有一个茶饮方，西洋参6克，玫瑰花5克，厚朴花5克，扁豆花5克，炒杏仁9克，炒防风4克，生姜1片，14剂，水煎服。方中西洋参补气养阴，防风疏发肝郁。多数的疲劳综合症都是郁引发的，肝属木，性主生发，如果长期工作紧张，思虑多，压力大，劳心过度，致使情怀不畅，就像一棵生长在春天里的树被压住了枝丫，树木就失去了生发之性，无法往上继续生长。人一旦失去生发之机门，就会精神萎靡、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乐趣，并会引发其四脏的功能失调。这时就要疏肝理气，让体内气机顺畅，振奋阳气，使其恢复盎然生机。推荐给这类病人饮用的洋参玫瑰花茶，其中包含的西洋参是益气养阴常用的食材药物，可在汤料中使用。玫瑰花香气走散，疏肝调气。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有一个食材可补先天之精，益后天之气，被称作神仙之食，具体来了解一下。
2: 第十五期，山药，益气养阴，补脾益肾。山药别名山菇、淮山，产地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采摘季节为夏秋季节，性平，味甘，入心、肺、脾、肾经，养生剂量10到20克。适应症：食少浮肿，少气乏力，肺虚咳喘，尿频，久泻不止，虚热劳嗽，常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胃炎、糖尿病、白带异常、肺炎、慢性肾炎及诸多心血管疾病等。应用：山药羊肉汤。原料：羊肉、淮山药各200克，葱白30克，姜15克，黄酒220克，胡椒粉、精盐各适量。用法：将羊肉去筋洗净，山药去皮切片，将羊肉、淮山药同置砂锅内，加适量的清水，以大火烧沸，去除浮沫，放入调料，以小火炖至羊肉酥烂，关火放凉即可食用。功效：补益心气，滋阴养血，尤其适用于动脉硬化及心血管疾病。山药茯苓包子。原料：面粉200克，山药粉、茯苓粉各100克，白糖300克，猪油、红丝、青丝各适量。用法：山药粉、茯苓粉置于大碗中，加适量水浸糊，置于火上蒸约30分钟后取出，加面粉和好，发酵调碱成软面，以白糖、猪油、青红丝做馅，捏成包子蒸熟即可，每日一餐，带早点。功效：补心益脾，适用于心脾气虚所致消渴、食少纳呆及遗尿、遗精、早泄。糯米莲子粥。原料：山药25克，莲子肉20克，糯米50克，大枣10枚，白糖适量。用法：将山药切细，大枣去核，与莲肉、精米加水煮粥，临熟前加白糖调匀即可，每日早晚2次分服。功效：益气养心，健脾止泻，适用于心气亏虚所致食少便溏、血虚萎黄、体倦无力、心神不宁、夜寐梦多、崩漏带下、遗精淋浊。山药黄芪牛肉粥。原料：山药15克，生黄芪、浮小麦各30克，大枣10枚，精米、牛肉各100克，姜、盐各适量。用法：牛肉切片，黄芪、浮小麦、山药、大枣洗净后同入砂锅内，加适量的水煮约30分钟后取渣，入精米煮熟成稀粥，入牛肉片和姜、盐，煮至肉烂熟即可，每日分2次温食。功效：益气固表，调和营卫，适用于心气不摄所致的体虚、自汗等。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

0: 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如今不少人习惯熬夜，熬夜很容易长出眼袋，有了眼袋该怎样调理改善呢？
6: 现在很多人呢都有眼袋的问题，只是有的人轻重不同而已。大多数人都认为呢，有眼袋是没有睡好的原因，那没睡好啊，只是引起我们眼袋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如果说我们的眼袋长期的存在，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原因了。从中医角度出发呢，脾虚是导致我们大眼袋的第一元凶，所以要想消除眼袋，我们呢还要先找对病根才行。而这个病根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不但会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以及各种疾病的康复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呢还会对我们的容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啊，树的营养靠根吸收，而我们人的营养呢就靠脾胃的运化，所以脾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如果说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出现了问题，这时我们吃再多的滋补品、保健品、药品，那这些呢都是饮鸩止渴，起不了啊太大的作用。你有一些脾胃内伤的人，我们从其外表上啊就可以观察到。像我在每天的工作中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病人，有些人呢一见面就能够看到啊，他面色苍白，没有光泽，嘴唇呢也没有血色。还有些人呢身体消瘦，看上去呢一副弱不禁风、病殃殃的样子。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虚胖，看着呀身宽体胖的，却是一身的虚肉。另外有一些人呢精神萎靡，说话呢也是有气无力的，年纪轻轻的呀已经是未老先衰的状态。而出现这些症状的根本原因就是啊，由于他们的脾胃功能虚损所导致的。像古代很多著名的美人，就是因为他们眼睛下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卧蚕。可是现在很多人呢长的不是卧蚕，而是眼袋。那卧蚕和眼袋有什么区别呢？卧蚕呢是有弹性的肌肉，而眼袋呢不是肌肉。眼袋是皮肤松弛以及萎缩的接地组织，里面呢还会有一些脂肪。用中医的话说啊，就是水湿过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体质的下降，那脾虚导致运化代谢功能下降以后，我们的眼袋啊就会越来越明显了。那个人看上去呢也会显得啊憔悴苍老了很多。所以现在很多爱美的女士呢，为了美丽选择做手术，把这些多出的脂肪呢和接地组织给它去掉。但是手术呢也是有风险的，而且呢还容易留下疤痕。最主要的是啊，这也只是治标不是治本的方法。因为过几年以后啊，眼袋还会再出现。因为呢你手术并没有解决掉啊导致你眼袋出现的根本原因。比如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吃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几个朋友啊也都带着爱人一起。那在吃饭的过程中，有一个朋友的爱人呢就问我说，说你是从事医疗健康方面的，你认识的有没有整形的医院或者整形的大夫？我说你一定很漂亮了还要整形。他就开玩笑的说啊，我现在呢已经是人老珠黄了，今年呢刚40岁，我的脸上呢你看长了很多黄褐斑不说，而且呢我这两年的眼袋也是越来越明显了。他说啊，我也用了很多化妆品，但是呢都不行。听说现在整形医院可以做去眼袋的手术，所以呢我自己啊就想做一个。他不说呢我还没有注意到，那仔细一看呢，确实他的眼袋啊很明显。那我当时仔细的观察了他的眼袋，发现呢他虽然化了妆，但是仔细一看就能够看出啊他那松塌塌的眼袋耷拉着，而且呢还有明显的皱纹。那仔细看完以后啊，那我就明白了他的眼袋出现的根本原因了。他的原因呢其实就因为他脾胃虚弱运化无力导致的。

并不说他年龄大了人老了的原因。那讲到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当一个人饮食不节制，生活习惯不规律，比如说经常喝酒吃肉太多，以及啊长期的熬夜，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导致我们眼袋的出现。但是这些原因导致的眼袋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原因导致出现的眼袋会表现出呢鼓胀饱满的状态。这种情况呢也很容易调理，只要我们规律的饮食，按时睡觉，不要再熬夜，那我们的眼袋啊慢慢的也就会消失了。而我朋友他爱人的眼袋呢是那种松弛下垂的状态，另外眼袋上面呢还有皱纹。那我们眼睛下面为什么会有眼袋呢？这就是因为啊我们脾虚运化无力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以及脂肪的代谢能力下降的原因。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有眼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的肌肉啊也开始变得不紧致，甚至呢是松垮的状态。那这就说明啊你整个身体的代谢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上不仅多了脂肪，还多了水。其次呢，就是你眼周的肌肉啊会变得无力，收不住脂肪，那眼袋呢才开始啊显得下垂。无论是我们身体的水湿和脂肪的代谢，还是肌肉的无力，这些呢都和我们的脾有关。简单的说啊，一个长有卧蚕的美女和一个有苍老眼袋的人，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你是否有一个健康的脾。这个脾呢可不是西医上说的那个脾脏，而是中医上的脾。中医的脾呢是主肌肉主运化的，它类似于我们身体中的水渠和管道。那管道和水流出现问题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呢就会停在体内，水湿或者这些该代谢的脂肪呢都是垃圾，而眼袋啊就是这些垃圾停滞的后果之一。所以呢去除眼袋的根本办法呀就是健脾祛湿。当你的脾胃调理健康之后，脾胃运化有力了，那我们身体中多余的水湿就能够啊给它运化代谢掉了，这时啊眼袋呢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呀消失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给我朋友他爱人说，我说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可以啊既不让你做手术，又可以呢帮你解决掉眼袋的问题，我说你想不想试一试啊？当时呢他就非常高兴的说，他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方法，我当然愿意试一试了。不过他又说啊，不用做手术就可以去眼袋，真的可以吗？我当时呢就跟他说，我说你放心吧，没有这个把握呢我是不会和你说的。我当时呢就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化湿利水的方子，这个方子呢用的是薏米、山药、茯苓、莲子肉、白术，还有其他的呀几味药材。我让他呢先喝上七副，每天一副。那用完七天之后呢，他的眼袋啊就消失了很多。他当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他就问我说啊，他说我现在只吃了一个礼拜的药，这我眼袋呢就消失了一半，是不是我再吃几天我的眼袋就差不多没有了？而且他还说啊，那你给我开的这个方子不但便宜，最主要的是啊还让我少挨了一刀，真的是太好了。后来啊我也跟他说，我说你做手术去眼袋的办法呢，那也是只是治标不治本，像你的眼袋啊调理脾胃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呢你后面呢也不用再抓药了。他问我为什么呀，我跟他讲啊，调理脾胃既可以用药，也可以啊通过食物来调理，药用这么多呢也就够了，后面呢你就要以食疗为主，这样长期调理呢既没有副作用，而且呢又能够彻底啊持久的解决你脾虚导致的眼袋问题。于是呢我就告诉了他一个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呢是一个养生食疗粥，方子里面呢有五样食材，有山药、莲子、薏米、茯苓、芡实。最后呢他连续喝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他最后的效果呢是不仅眼袋消失了，而且整个人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气色呢也好了很多，人呢也更精神了。你像我朋友他爱人这种情况的人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只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不知道自己身体上的这些问题的发病原因，以及呢一些看似不好解决的问题，其实啊都是由于我们脾虚所导致的。下面呢我再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脾胃虚弱以后身体上呢会发出哪些信号，大家呢可以对照我说的判断一下自己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嘴唇，像脾胃健康的人呢他的嘴唇是红润的，干湿呢也正好，而且呢有光泽，基本上呢不用涂什么口红

很好看。而脾胃虚弱的人，嘴唇呢要么唇色发白，缺少血色，要么嘴唇啊特别干燥，容易破皮皴裂。那有些严重的人呢还会出血，这些呢很多都是脾虚的原因导致的，只不过是通过嘴唇表现出来的症状。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睡觉。如果说我们晚上睡觉或者是午休的时候呢爱流口水，这也是脾气不足的呀一种表现。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我睡得太香了，这是不对的。还有呢就是脾胃的经络和我们的鼻子呢也是相通的，可能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鼻子呢总是很干，也闻不见味儿，有时碰一下呢还容易流鼻血，平时呢清鼻涕又比较多，这些呢大多都是由于脾胃虚弱所导致的。还有人鼻翼的两侧会发红，这大多都是啊胃热的原因。如果说是鼻头发青，而且呢还有腹痛，这更加说明啊你的脾胃问题很严重。那脾胃不好的人呢还会气血不足，那气血不足严重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肝。像了解点中医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我们的肝呢开窍于目，影响到肝以后，我们的眼睛呢就容易出现疲劳，看东西模糊的症状。另外脾和我们身体的水湿代谢关系呢也非常的密切。像我前面讲到的我朋友他爱人的情况，他呢就是因为脾虚以后导致呢身体水湿代谢失常所引起的。像特别是在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啊，如果说出现眼睛浮肿甚至是脸上浮肿，这些呢都和我们脾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脾胃虚弱的人呢还容易出现肾气虚的问题，就会经常呢有耳鸣，听力下降，如果说听力下降严重的话呢甚至啊什么都听不到。此外呢脾胃虚弱的人到了春天呢还容易肝火旺盛，容易生气，爱发脾气，又会感觉到呢身上乏力，手脚冰凉，甚至会时不时的呀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啊一旦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就会累积到我们的五脏。中医经常讲到这样的一句话，养脾胃就是养元气，那养元气呢就是养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要像呵护孩子一样啊去呵护它。而且脾在中医上来说呢是一个娇脏，是很娇嫩的。像很多懂得养生的朋友啊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养生口诀，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而脾呢是要一年四季都要养的。前面的节目啊我也讲过，胃呢就像一个喇叭，如果说我们吃的稍微不注意不健康了，或者你生气多了，那我们的胃呢就会马上不舒服了，甚至呢会让你疼痛难忍。养护脾胃啊在日常饮食中呢有怕生、怕冷、怕撑这三怕。那生冷的食物像各种冰饮料、冰水果，以及呢各种放在冰箱里面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啊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呢都带着寒气，这些带有寒气的食物我们一旦吃下去啊就会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另外脾胃呢还最害怕撑，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呢遇到好吃的食物或者是啊去吃自助餐，就会吃的呢又饱又撑，或者遇到不想吃的饭菜呢就一口都不想吃，那这样的饥一顿饱一顿对于我们脾胃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大的。前面呢我给大家说到的这些损伤脾胃的食物和习惯，现在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如何来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同时我们生活中啊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因为愉悦的心情啊对于我们脾胃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心情呢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愤怒、焦虑的状态下呢，这时候的胃啊就会像我们的面部一样，胃呢就会充血发红。当人的情绪处于悲伤、忧郁的时候，我们的胃呢就会变得苍白，这个时候啊就会导致胃液分泌不足，那胃的活动呢也会减少。因此啊中医上也特别强调，人的情志在影响到肝脏的调节功能以后，那肝脏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啊我们保持愉悦的心情就相当于呢给脾胃最好的礼物。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白蛇传大家都熟悉，还记得白娘子为救人求取千年灵芝的桥段吗？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灵芝的功效。
2: 第16集，灵芝，补气养血，养心安神，别名木灵芝、君灵芝、仙草，产地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中部、南部诸省，尤以广西最多。秋季采收，性平，味甘，入心、肺、肝、肾经，养生剂量为6到12克。适应症：虚劳、咳嗽、气喘、失眠、消化不良、神经衰弱、早衰，常用于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病毒性肝炎等。应用：灵芝枸杞子牛肉汤。原料：灵芝6克，枸杞子20克，牛肉150克，葱、蒜、油、盐各适量。用法：将灵芝、枸杞子洗干净，将牛肉洗干净，切块，将全部的用料一起放入锅内，加水煮沸，继之以文火煮2小时，调味即可。功效：补益肝肾，适宜肝肾阴虚所致的饮食不振、气喘、咳嗽、早衰，无病则可强身。灵芝银耳羹。原料：灵芝9克，银耳6克，冰糖15克。用法：将上述各位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以文火炖2到3小时，至银耳成稠汁，取出灵芝的残渣即可服用，分3次服。功效：滋阴补肾，可治咳嗽、心神不安、失眠多梦、健忘诸症。灵芝木耳猪肉汤。原料：灵芝、黑木耳、银耳各6克，蜜枣6克，瘦猪肉200克。以上各位要洗干净，入砂锅内，加清水浸泡半小时，猪肉洗净入锅，以无火煮沸，改用文火继续煎煮约1小时即成，取之饮用，日服2次。功效：滋肺补肾，活血润燥，强心补脑，适宜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患者服用。灵芝3七瘦肉汤。原料：灵芝10克，龙眼肉15克，三七、生姜各6克，猪瘦肉50克。用法：以上各位药分别洗净，猪瘦肉、灵芝、生姜切片，与龙眼肉、三七共入炖盅内，加开水适量，以文火隔水炖30分钟，调味后饮汤。功效：益气养心，去瘀止痛，适用于肝肾阴虚所致的胸前闷痛、心悸气短、神疲力乏、失眠多梦等。灵芝大枣蜜。原料：灵芝20克，大枣50克，蜂蜜50克。用法：灵芝、大枣洗净入锅，加水共煎2次，取主叶合并，加入蜂蜜再煮沸即成。功效：滋补强壮，益肾健脑，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长期饮用可防治癌症。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

0: 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苏小明是中国歌坛偶像人物，也是中国大陆演唱通俗歌曲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演唱的这首歌曲旋律清新明快，听起来非常动听，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苏小明，幸福不是毛毛雨，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啊，好汉佐罗，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

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电影《佐罗》堪称影史经典，阿兰·德龙饰演的佐罗英俊潇洒，正义凛然，童自荣的经典配音更是锦上添花。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佐罗策马奔腾、行侠仗义的画面便会浮现在眼前，点燃人们心中对正义与自由的向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黄鹤翔，九妹。你好。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兰溪，如果，这是一首台湾校园民谣，创作者是施碧梧和台兆梅，两人是70年代台湾知名的创作组合，擅长以细腻笔触捕捉情感，创作风格清新自然。演唱者刘兰溪活的嗓音纯净温柔，带着少女特有的清澈感，用质朴的情感将朝露与小草的依偎感娓娓道来，让这首充满浪漫想象的情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周华健《花心》。

周华健《花心》，厉曼婷只用寥寥数语就写透了我们中国人的含蓄和矜持。花心二字是藏于深处的本心，是羞于言说的温柔。岁月会带走忧愁，四季永远轮回不息。人生最好的活法便是，纵然错过花期，依旧静待春来，永远心怀暖意，永远愿意接纳奔赴，永远相信花谢之后终会再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叶佩英《我爱你中国》。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

0: 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绣红旗、杨维忠、空政歌舞团。这段唱段有着真实的历史情节，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杰与狱友，从外界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见真正的五星红旗，大家便凭着心底的想象，拿出珍藏的布料与针线，你一针我一线，在昏暗牢房里亲手绣出代表祖国的五星红旗。严肃与团队反复揣摩江姐的人物特质，创作出《绣红旗》这首经典咏叹调。创作过程里也曾有不同声音提出质疑，觉得这段旋律过于柔和细腻，创作团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解。革命者同样是血肉丰满的普通人，一名身陷绝境的女英雄，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内心必然交织着欢喜与遗憾，这份柔软恰恰让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红《站台》。

站台，刘红。这首歌曲融合了 disco 与摇滚的元素，简洁流畅的旋律以及刘红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

张振富、耿连凤，满山的葡萄红艳艳，这首歌是苗家儿女的插曲，歌曲以充满苗族风味的情歌对唱形式呈现，以葡萄作为青年男女传情的信物，生动地描绘出恋人间含蓄又真挚的情感交流，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高峰中国。

高峰极具穿透力的磁性嗓音是诠释中国的绝佳利器，他的歌声层层递进，把歌曲中蕴含的豪迈与激情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听众，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被深深感染，沉浸在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祝福氛围之中。高峰，中国，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没醉，龙飘飘。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2: 用最新鲜的。

0: 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 另外，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来听报道。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
4: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1: 此外，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
3: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5: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海波，
6: 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
0: 医保

0: 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医保部门将积极探索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据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国家医保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涛：
2: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两项标准。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立规矩，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一个查风险，为养老机构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提供统一标尺。两项标准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
4: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5: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八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四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王玉环透露，十四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4: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两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两项强制性标准 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详细内容，我们来听记者王子金的报道。
5: 实施方案紧扣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数字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全方位深层次推进数字技术赋能，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次实施方案的核心涉及三个方面：
6: 数字化发展、绿色化发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其中主要目标是放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其中最为受益的是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加绿电融合的发展模式。未来风电、光伏将和数据中

0: 型、算力中心融合发展，为数据中心解决电力问题。
1: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如今数字化产业本身的能耗压力在持续走高，如果不对 AI 大模型算力数字中心的扩张进行规划，数字产业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新增的高能耗板块，形成绿色发展中的内部矛盾。实施方案的核心价值正是通过政策破除两者之间的壁垒，在支撑碳达峰目标的同时，将双化协同打造为新的产业增长极。
2: 过去数字化绿色化两条线是分头推进的，无论是技术还是数据包括标准都是相互割裂的，存在明显的制度性摩擦成本。很多传统企业在减碳方面缺乏这种数字化的抓手，绿色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企业在做绿色转型，都缺少落地的场景。这套方案的本质是利用政策破除两者之间的壁垒，既服务碳达峰的目标，也把双化协同塑造成为新的产业的生产级，这才是整个方案实施落地的一个核心根本。
1: 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盘和林进一步指出，后续基础设施、节能、电网、电力设备、智能化领域将迎来明确的投资机会。
0: 基础设施节能也将迎来投资机会，比如 5G 基站节能。另外，文件提到了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经济，让绿色设施更加智能化，虚拟电厂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应用探索，还有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生态探索。从投资机会总结，收益的主要包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企业、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储能企业、虚拟电厂、智慧电网企业。
1: 此外，江汉表示，绿色算力产业链是最确定的发展主线，同时数字农业、碳数据专业服务、绿色消费、新业态等板块也将迎来结构性机遇。
2: 绿色算力产业链是最确定的主线，数字农业板块包括智能灌溉啊、新能源农机啊，这些都会有更多的一个结构性可能。从碳数据的基础设施来看，全国的碳市场、碳足迹的市场将会让原先的绿色低碳经济有更多的专业服务场景，绿色消费和新业态将会让循环经济、二手电商、绿色电力消费等模式有更多的创新的价值。
3: 目前一些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关于零申报的认知偏差，有企业认为公司还没有开展经营，账户没有收入，自然就与税无关，申报纳税可以暂缓处理。对此，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这是一种认知误区，极有可能引发涉税风险。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4: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常存在误解，认为缴税和报税是一回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指出，二者的法律内涵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5: 报税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呢报送经营涉税数据的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有没有收入、是否盈利，都应该按期啊完成申报。那缴税呢，是产生纳税义务之后向国家缴了税款，如果企业符合免税啊、无应税收入等情形，可以不用实际交钱，但申报手续还是需要按时做的。简单说就是可以不交税，但是不能不报税。
4: 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报税主要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完成，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填报相关材料，也可以选择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申报动作的完成就标志着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有纳税人指出，如果当期没有营业收入，无需缴税，税务申报表是否就可以全都填零申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零收入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

0: 期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产生应税收入的经营行为，而零申报则是指当期不仅收入为零，而且企业成本、费用等各项申报数据也同时为零。零收入不是零申报，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也需要据实完整申报。
1: 比如初创的企业，初期可能没有销售收入，但是有员工的工资啊、房租啊、水电啊等成本费用的支出，那也要做纳税申报，只不过呢不用交税而已。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没开展任何业务，啥都没干就闲着，才可以零申报。符合条件零申报的呢，还是要做零申报啊，这个依然是必要的。
0: 那么逾期未申报将给企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樊勇说，长期放任不管，完全不提交申报表的行为，在税法上属于逾期未申报的违法行为。如果持续放任不管，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2: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罚款，也就是说没有按期完成纳税申报的，按照国家法律呢，这个税务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处罚以后呢，还会产生相应的处罚的记录。第二个呢是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逾期申报呢会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后续啊在贷款、周投标啊、享受优惠政策呀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被列为非正常户，那么长期不报税，企业会被认定为税务非正常户，法人、办税人员个人信用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无法呢办理正常的发票、变更等各类涉税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后续解除手续也比较繁琐，你要想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需要补申报、处罚，这个流程相对是比较多的，会耗费企业或者纳税人的大量的时间。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15 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涵盖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利用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相结合骗保等医保骗保犯罪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请听报道。
11: 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100余万元至1000余万元不等。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例如，山西大同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婷等人诈骗案中，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等人，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以及出院返现等为噱头，诱导参保人员住院，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人民币1296万余元。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机构组织诱导虚假就医、倒卖回流药等，这些都是实践中高发多发的骗保方式。对这类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特别是针对犯罪中起组织、指挥、教唆等主要作用，造成医保基金重大损失的职业骗保人、幕后组织者等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这起案例中，骗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 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李某芳、安某平，以及另一起案例中指使教唆他人开药的药头陈某莲等职业骗保人，被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有期徒刑以上不等的刑罚及罚金，充分彰显了刑罚的惩治威慑作用。据了解，2025年至今年6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余人，挽回医保基金损失近3亿元。同时，检察机关推动封府同查，严惩医疗领域腐败犯罪。2025年以来，共起诉医疗医保领域职务犯罪1900余人。
12: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动力电池到期后的再利用问题引发关注。如何让退役动力电池退而不休、变废为宝，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正积极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目前都做了哪些探索？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变废为宝》，四川为退役动力电池打造绿色归宿。记者韩明泉、王国瑞、邱川浩报道。
13: 自去年四月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四川也同步启动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走进宜宾的这家动力电池回收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身穿绝缘防护服，利用绝缘扳手、专用升降平台和定制托盘，正在回收拆解一辆新能源汽车上的退役动力电池。被拆解下来的动力电池包连同定制托盘一起被运送到电池包临时存放区，等待后续检测利用。该企业负责人何永平：
14: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分别来自于公交维修站、还有报废出租车，以及部分我们川南片区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那么按照建设方案，到2027年片区将建成30家收集型的网点，上1到2个集中储存型的网点。
13: 有了前端回收的基础，如何让废旧动力电池完成绿色闭环处理？四川遂宁的这家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给出了解决方案。该企业负责人何东林介绍，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镍、钴、锂等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在这里经历蜕变，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15: 碳酸锂的话直接可以用到我们下游的正极材料的生产，硫酸镍钴的话用于我们下游三元前驱体的生产。通过我们湿法冶炼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镍钴锰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8%以上，锂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0%以上。
13: 四川先行先试，通过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探索解决废旧动力电池因私自外流导致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等风险隐患。今年六月，包含成都、宜宾、遂宁、雅安、达州等5个地市在内的首批5个区域中心建设名单正式公布。按照计划，到明年六月，区域中心将建成完善的回收利用功能体系，形成覆盖四川全省废旧动力电池主要产生地区的规范化回收利用网络。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
16: 当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功能载体建设，按照国家和四川省有关部署要求，指导各区域中心牵头企业加快场地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调试，尽快形成规范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储运、拆解、检测、综合利用等各环节能力，形成点、站、中心3级回收网络，构建应收尽收、就近回收、就近利用的产业链闭环循环。
9: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7: 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她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后才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 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她向这家公司支付17000元的服务费，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18: 房子75平方，20万出头，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分期的价格也可以，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就当场给了17000。
17: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还承诺，四川安家住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
18: 一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拒贷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他消息也不回了。
17: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她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拒绝调解。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协商过程并不顺利。
19: 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方案可以提，
20: 那你这边的是好多呢？你先说个价呢？
19: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20: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19: 他说这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同意不？
17: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住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
19: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就我们是去对那个房子进行一个详细尽职调查，那么调查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花钱去调查？那不可能免费的呀，合同收据上面明确都写得很清楚的。
17: 购买法拍房有没有先收钱后服务的行规？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位法拍房市场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21: 我们的服务费是成交价，您都没有定下来拍出来这套房子，我们肯定收不了钱。如果说您确定要拍这套房子，然后您会先让您交一个意向金去拍，如果说这套房子拍成了，然后您在拍成之后付剩下的服务费。
17: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22: 法拍房它的优势是往往价款比较低，但对它的风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本案合同里面买方要主张说是以贷款为目标来谈的，是需要举证的，相关合同里面有载明，或者有你有证据能揭示当时你们谈这个合同的基础就是一定要贷款的，或者是他这个法拍房的网页上明确的载明备注是法拍贷，而且能够链接到具体的承办银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乎可能性的一种情形，而且有相关的银行对房产做出了初步的审核，然后你本人还去申请，如果你竞买人申请资格不够，银行也不会批的。所以这种多重的风险，我们的竞买人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陶先生在苏州一家会员制连锁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有人冒用他的个人信息注册了这家超市的会员并消费。经过核查，涉事账号登记使用的是陶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但是账号内的人像照片、绑定手机号码却都不属于陶先生。
8: 2026年6月27号下午的时候，我带我两个孩子去江苏省苏州市木渎超市去买东西，我用的是我老婆的那个 APP， 她的头像。当我买单的时候，她发现那个卡不是本人，她就不给我买单嘛。我说要不这样，我自己办个卡。她说可以的。那我自己办卡的过程中，她查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她说你卡已经办过了。我说不可能的，我说我自己从来办个卡。她说你去年办的卡，在深圳办的。我说你把那个系统调出来我看一下。当场调出来以后，就发现身份证号码是我的，名字是我的，手机号码不是我的，他那个照片也不是我的。
7: 陶先生发现他的身份证号码注册的超市会员账号，短时间内先后在3个城市登录，相关

0: 记录留存于超市 APP 后台，他担心自己可能因此面临潜在法律风险。他拨打这个号码绑定的手机号，显示已经是空号。
1: 他说办卡流程有两种，一种是现场实体店办卡，一种就是网上办卡。他 APP 上办卡只要提供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就行了。我说那你不需要做一个实名认证吗？他说他做不了，因为他没有这个权限。我说你没有权限的话，那谁都可以在你这上面办卡吗？他说这个东西也没办法避免。我发现啊，办好这个卡的时候吧，他在半个小时之内，这个会员卡通过三个不同的手机，在两个省三个地方登录了。我认为这个是很异常的。会员卡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这个会员卡在哪个手机上登录，有手机型号嘛，还有登录的地点 IP 地址，还有你的登录时间嘛。我说我觉得这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首先呢，我认为你这个 APP 它是有一个隐患在里面的。我说谁都可以来办卡的话，如果说他通过你的购买这个产品来洗钱了怎么办？或者是说做其他的这种交易买卖这个卡怎么办？门店里给我打电话说，他说这个照片本人就是我。我说你怎么证明是我？他说会员卡的图片的上面的天花板是他们门店的天花板，是你当时办卡的时候照的，他给我耍赖。
0: 陶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到达现场之后也确认涉事账号的照片并非陶先生本人。陶先生的诉求是希望超市方面能针对他的身份证号被盗用并且注册会员的情况给一个说法，另外弥补好会员注册时候的系统漏洞。
1: 我说我报个警，我又告诉警察，我说你看看这个图片是不是我。警察当时他怎么可能是你？他们超市有要求，不是本人照片不给买单。他说我办了卡以后买单了。我说你买单是你违规了，同时我为了就是证明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坐实了超市他办那个卡的意义，就是为了办卡，而不是说真正的为会员服务来管理这个卡，本人来使用嘛。我是希望这个 APP 的漏洞要堵到。第二个就是他自己主动去到公安那边去报警，就是他套着我的信息的，你 APP 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我的信息安全。
0: 此后陶先生多次与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客服部门沟通，超市客服部门对陶先生个人信息被盗用的情况表示无法核实，对他的诉求也不支持。
2: 你说您之前的说信息师身份被这个盗用头像不对的这个情况，但确实嘛，目前无法帮您核实到准确情况的。我们专业去帮您去核实了，确实无法，目前无法核实处理到您的这个问题，确实抱歉的先生，我们这边无法核实到相关情况的。但是确实抱歉的，您这边的话给您带来这个不好的体验的。但您目前您就提到这个问题，这家开乐师专业这边有跟您这边回复过的，但您其他问题的话这边无法帮您核实到。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这边会帮您是记录下来的。
0: 在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反映在该会员制连锁超市 APP 注册账号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宋先生也是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的老顾客，大概2015年开始办卡，几乎每周都会来买东西。因为公司发票需要，之前办的是商业卡，去年到期，准备换成个人卡，记在妻子名下。但是宋先生的父亲不了解情况，又续费了一年，于是他来办理退卡。
3: 拿着我的身份证输到他们的系统里，发觉有一张个人卡是在6月30号办的，7月3号退掉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很惊讶，那我明明中间没有来过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然后后面了解到，就是说那张卡是别人盗用了我的身份信息，上面的身份证号是我的，姓名是我的，但是手机号不是我的，头像也不是我的，完全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0: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试了试注册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新会员，需要输入手机号码、姓名与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需要填写验证码，身份证也需要拍摄有照片的一面进行验证。注册页面还提示会员卡仅限本人使用以及本人办理退卡。经合理判断，有理由认为您注册会员卡使用或可能使用了他人信息，我们将按照会员章程规定采取相应限制措施。 在个人证件的使用条款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对于大陆地区会员，我们会将上述身份证信息提交给我们有合作，不限于公安部门及其授权机构的数据库，以便对您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核对。如果您不提供上述信息，或您的实名验证未通过，您将无法使用我们的会员服务。消费者宋先生希望这家连锁超市能够查清楚他的个人信息是从哪一个环节泄露的。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售后人员在回复中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并非超市的责任，会请风险管控部门进行梳理。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4: 哎，早上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冒用他人身份证号码注册超市会员，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超市在会员实名注册环节负有哪些法定的核验的义务呢？
4: 嗯，这个冒用他人的身份证啊去注册会员，应该说呢违反多部法律。那么首先在民事层面，它是违反民法典，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属于盗用姓名、非法使用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行为，侵害了公民的这个姓名权和这个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行政管理的层面来看，也违反了这个居民身份证法，就是冒用他人的身份证，可被处以罚款、行政拘留、没收违法所得。那么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触犯就是刑法中所规定的这个盗用身份证件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冒用的账号呢去套取商超的优惠实施诈骗的话，如果数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还可能涉及到这种诈骗类的犯罪。而超市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在实名注册的环节呢是有多项的这个法律的义务。首先就是说呢是身份真实性的这个核验义务，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这个姓名、身份证号还有证件的照片，应当采取和风险等级相匹配的这种核验的手段，尽可能去确认这个注册操作人就是信息本人。第二个就是这种最小必要的这个收集义务，就说只采集呢会员服务所必须的信息，杜绝过度采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信息安全保障的义务，要保障这个身份数据不被非法的注册、非法的利用。这个法律并不要求企业呢杜绝所有的冒用的行为，但是它的核验机制呢必须要和它的业务风险这个等级相匹配，不能流于形式。
5: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5: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4: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1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5: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6: 水润万家，
17: 情系你我，
1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11: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